0: 又没船中啊，
1: 好难啊！
2: 季风，还不走啊？
1: 我再练练。
0: 风哥，要不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我还就不信了，闷葫芦传球能传那么好，我也能练成。
0: 王茂队长传球时的动作，
1: 闷葫芦。对哦，他好像是这样的。
0: 耶，打中了！
3: 我终于 get 到了。嘿，嘿，嘿，传球练习成功。
0: 风哥，你真是越传越准了，都快赶上王茂队长了。
3: 不就是个传球吗？我要在停球上也超过他们。谢小胖，传球。
0: 好嘞。
1: 给我停下！
0: 啊，不好！
1: 可恶！
0: 风哥，小心点儿！
1: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嘿！啊！哦！啊！你都看到了？
2: 你在玩杂技吗？
1: 把你刚刚看到的东西，统统从脑子里删除！
0: 别激动，别激动！
2: 季风，球不是这么停的。
1: 切，说的好像你知道怎么停球一样。
2: 你，
0: 风哥，我也觉得你停球有些问题。何教练说，
4: 停球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为四种，分别是头部停球、胸部停球、大腿停球和脚部停球。但不管哪一种停球，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感觉。
1: 好复杂啊！
2: 谢小雨，你就先和他说最基础的一种停球吧。
0: 是脚部停球。
1: 是啊，我就是用脚停的球啊，可球还是弹得老远。
2: 那是你还没有找到感觉。
1: 感觉？什么感觉？
0: 感觉，风哥，我也感觉你停球时太僵硬了。
1: 僵硬？
0: 感觉你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脚上，所以停球的时候脚步特别僵硬，停球才一直停不好的。
1: 是吗？
2: 我觉得你可以在手腕上系一个铃铛，只要停球的时候铃铛不响，就表示你的注意力没有被手分散。
1: 铃铛？
0: 峰哥，接球。

0: 甜甜，你出了这个主意不行。
1: 峰哥，峰哥，你别着急，要不我们再试试别的办法。
0: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1: 我看可以把你的手绑起来，强制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脚上，这样你的手就不会干扰你了。
0: 绑起来？这能行吗？
1: 峰哥，准备好了没？我传球了。
0: 谢小雨，你这更是个馊主意。我还是得自己想个靠谱点的办法。
2: 就你还能想到什么靠谱的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哎，有了！甜甜，能麻烦你个事儿吗？
2: 啊，什么事儿？你要爷爷的轮椅干什么？
0: 强制转移注意力嘛。我坐下来，只管腿脚不就行了？嗯。我会让他们见识到我季风的真正实力的。
3: 你知道最近学校出了个坐着轮椅踢球的人吗？
4: 不会吧，有这事儿？
3: 不信你看。
4: 这不是那谁吗？
3: 对，就是之前的踢裆王。
4: 对对对，他怎么坐上轮椅了？
3: 可能是受伤了吧。
4: 受伤了还坚持练球？哦，这也太拼了吧。
3: 要不我们去给他鼓鼓劲儿，加加油吧。
4: 好啊。
5: 想不到这家伙还有几分韧劲。
6: 加油，
4: 好多人啊。
3: 是啊，大家都是来给踢裆王加油的呀。
2: 加油加油。
1: 峰哥，准备好了，我要传球了。
0: 来吧。
3: 小心啊，
4: 注意安全啊。
7: 要小心啊。
0: 谢小胖，你就不能扔准一点吗？
1: 对不起对不起。
3: 骗人的呀。这家伙没受伤啊。
4: 是啊，这不是骗人吗？走了走了，去回帖骂那个发假帖子的人。
3: 嗯，我也一起骂。
8: 走了走了，怎么说好看的。
0: 再来再来，这次扔准一点。
1: 峰哥别动。
0: 什么？
1: 小心别摔。

0: 可恶，明明好像有那么一点停球的感觉了。就差一点了，到底哪里不对？
1: 峰哥，你没事吧？不会吧，难道是摔成脑震荡了？完了完了，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看来真的是摔傻了。
2: 叫什么救护车？你才摔傻了呢。
1: 那峰哥，我刚才喊你半天，你怎么也没有反应啊？
2: 我听到了，我只是一直在想，刚才球没停好，到底哪里不对呢？
1: 峰哥，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真是太让我佩服了。
2: 去。不过，到底是哪里不对呢？
1: 峰哥，要不咱们先去吃饭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练球啊。
2: 不去不去，我不饿。
1: 走吧走吧，峰哥，先吃饭先吃饭。
2: 可是轮椅。
1: 没关系，等会儿吃完饭回来再收拾吧。
2: 谢小胖，你放开我，我不饿。
1: 今天的晚餐好丰盛啊。峰哥峰哥，你是吃盖马饭还是吃蒸菜啊？
2: 随便随便。
1: 峰哥快来快来。

0: 又怎么了？
1: 同学，你们想吃点什么呀？
2: 阿姨，来一个猪蹄粉，缺什么就补什么，是吧？嗯。阿姨，麻烦再加个煎鸡蛋。
1: 好嘞。
3: 谢小雨。
0: 什么叫缺什么补什么？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峰哥，峰哥，我说错了。
1: 鸡蛋没有了，拿个鸡蛋过来。
4: 好嘞，接着。

0: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游龙八卦掌？
1: 阿姨，再来一个煎鸡蛋。
2: 好嘞。
1: 好，再来一个。
2: 还要啊？
1: 再来一个。
2: 好吧，再来一个。
0: 勺是金属的，鸡蛋又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打破，就好比接球要小心反弹一样。为什么大妈接住鸡蛋后，大勺还要再绕一圈呢？哦，对，要缓冲一下鸡蛋带的冲击力。
1: 没错，就是这样。缓冲不是卸除。
3: 峰哥，
1: 谢小胖，你看见了吗？我只要能将球上的冲击力卸去，球就不会再反弹出去了。我明白了。
3: 峰哥，这次应该能行了吧？
1: 行，这次肯定能行，你就放心给我传球吧。
3: 峰哥，那轮椅呢？
1: 我已经掌握到停球的诀窍了，不再需要轮椅了。
3: 可是我觉得……
1: 谢小胖，你少废话，叫你传球你就传球，

0: 赢球有点王牌队长的感觉了。
1: 我迟早有一天会超过那个闷葫芦的。再来再来。
0: 好嘞。哎。

0: 还挺丰富的嘛。
1: 耶，富哥，停球测试成功。
0: 什么传球停球？在我季风未来的传奇里，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1: 风哥，你就不能谦虚点吗？
0: 谦虚什么？我季风可是要成为打败冰块脸，超过闷葫芦的天才大救星。小胖，咱们继续训练。
1: 好嘞，风哥。

0: 嘛？
1: 季风说他能一次性和谐小雨完成行进中的传接球配合。
0: 不可能吧，自己是个菜鸟还要带个拖油瓶。
2: 谢小雨，准备开始。
3: 好的。
2: 谢小雨快跑。
3: 好嘞。

0: 队长，没想到这小子停球练得这么娴熟了。
1: 是啊，这家伙的学习能力还真是惊人。
2: 季风，你刚刚好厉害啊！
3: 是啊，是啊。
4: 我是教练特招，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5: 哎呦！
6: 不要骄傲，自满。
5: 你，
7: 何安，那个消息你听说了吗？
8: 什么消息啊？
7: 你又在装，这个消息都传开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8: 校长，您特意把我叫过来，不会就是给我打哑谜吧？
7: 你小子，哼！西班牙青训研学的机会，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吧？
0: 西班牙青训研学？
9: 嘘，小声点，我只是听说。
0: 那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次的研学机会？
7: 这次的冬季联赛取得冠军的队伍将获得这次研学交流的机会，并与当地的足球少年踢一场友谊赛呢。
8: 好，我知道了。
7: 不要只是知道了，球队现在训练得怎么样了？
8: 还不错。
6: 加油，快追上了，
0: 快点。
8: 校长，你看这帮小家伙都快乐。
7: 快乐？光快乐可不行啊，你得抓紧练呢。冬季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形势比你我想象中还要更严峻。
8: 啊，更严峻？
7: 烟虎是我们花城的一张足球名片，这次领导可是跟我发了话了，要是冬季联赛烟虎再被提前淘汰，我们烟虎足球特色学校的这块牌子只怕就保不住了。
8: 牌子？
7: 我可

0: 是跟领导下了军令状，这次咱们岩虎队一定要夺得冠军。
1: 啊，
0: 贺安，这次就靠你了。
1: 校长，足球是纯粹的，不要给孩子们太大的压力。至于冠军，只要他们尽力了，就随缘吧。
0: 随缘？怎么能随缘呢？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学校的荣誉啊。
1: 我知道了，校长，我们会尽力的。训练快结束了，咱们下次再聊。
0: 哎，这家伙可真不让人省心啊。
2: 真的吗？可以去西班牙集训了。
3: 西班牙的球员们踢比赛啊，
2: 不是太棒吧？
4: 不就是一趟出国旅行吗？
5: 出国旅行？你知道，作为一名足球爱好者，西班牙就是我们的梦想之地。
2: 哎，算了，和你这样的菜鸟说了也听不懂。
4: 哎，你一个拉拉队员，跟着瞎咋呼什么呀？
5: 要你管！
4: 就算可以去西班牙，难道你一个拉拉队也有份吗？
5: 谁说？
6: 看来你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次的研学机会难得，整个团队，包括拉拉队，都可以去。
5: 教练，这是真的吗？
6: 是的。
5: 我要去西班牙了。
6: 你们可别忘了，去的前提是必须夺得冠军。所以啊，你们的任务很艰巨的。
5: 耶
7: 耶！
6: 有没有信心夺冠？
8: 有信心。
9: 有信心。
10: 有信心。
4: 切。小菜一碟，
10: 峰哥，
5: 季风，
4: 有信心，
6: 一起加油，
8: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6: 好，从明天开始，训练加倍，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9: 加油，
20: 加油，
21: 加油，
22: 加油！
10: 峰哥，你喝不喝呀？
4: 嘿。
10: 累死我了，终于喝上水了。
4: 嘿，嘿，你慢点喝。
10: 真舒服。
5: 二三四二三四，
4: 哎，过来。
5: 二三四，
4: 有敌情。
10: 敌情？什么敌情？
4: 嘘，你看。
5: 二三四，非同凡响，岩虎最强。
23: 啊，甜甜，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全身都快散架了。
5: 不可以，继续。
23: 我受不了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加练啊？说不定我们不能夺得冠军呢。
5: 如果你坚持不了，可以放弃。我相信他们肯定能获得冠军的。
23: 算了，我们继续吧。
5: 二三四，二二三四，
10: 我们都练完了，他们竟然还在加练。
4: 谢小胖，你觉不觉得甜甜很奇怪啊？
10: 奇怪，
4: 自从教练说了西班牙的事儿之后，甜甜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不就是出趟国吗？至于吗？
10: 你一个土豪当然不在乎出国研学。你知不知道，很多人都想要出国学更多的足球知识，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努力，就要坚持。只要岩虎夺冠，大家就成功了。
4: 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所以他们练得这么辛苦，就是为了给我加油。
10: 给你加油？峰哥，你是不是烧得不轻啊？
4: 哎，走开。作为岩虎队的王牌，岩虎夺冠的关键始终还是由我一手掌握，所以他们就在这里紧急加练，将来好在赛场上为我摇旗呐喊。
24: 季风，季风，神与先锋。
10: 峰哥，你是不是对岩虎队的王牌有什么误解？
4: 有这么一支专属啦啦队，倒是很威风啊。为了给我加油，这样紧急加练也挺辛苦的。那就给他们那么一丢丢鼓励吧。哎，嗯，
25: 谢小胖，借你的矿泉水一用。
10: 真的有借有还呢。
5: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
25: 大家静一静，听我说。
5: 季风，你在干嘛？我们正训练呢。
25: 正是看你们训练辛苦，
4: 哎，所以我要犒劳犒劳你们呀。哎，
25: 来来来，休息会儿，喝口水。
5: 我们的训练还没有结束，请不要打扰我们训练。
25: 训练要注意劳逸结合嘛，先休息一下。
2: 你到底想

0: 我是来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呀。
1: 对你的支持。
0: 嘿，没错，你们这么刻苦训练，一定是为了帮我准备专属的加油动作吧？
2: 专属加油动作？
1: 没有，完全没有想过。
0: 没关系，现在排练还不晚。哦，对了，我帮你们想了个口号：季风季风，谁与争锋？哎，你们别怯呀、啊！哎，我跟你说，我新学了很多招数，到时候在比赛里用来破门得分，你们就等着替我欢呼吧。你们等着，我就表演给你们看。嘿，嘿，嗯，嘿。
3: 挺厉害的嘛！
0: 嘿，嘿，嘿！啊！哦！
3: 季风！哦！
1: 这次冬季联赛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他，这不是儿戏。
0: 这么凶干嘛？只是个意外嘛。
3: 甜甜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
4: 是啊，整个训练都没有看到她效果。
0: 啊，我去看看。
1: 球队真的能取得冠军吗？
0: 都没效果，不如逗逗他吧。哦，竟然是一个宝贝项链耶！
1: 怎么又是你？快把项链还给我！
0: 有本事你来拿呀！
1: 还给我！
0: 哎，我倒要看看里面有什么。
1: 还给我！
0: 我就看一眼，
1: 不行。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3: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
2: 啊。
3: 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他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里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2: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3: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
2: 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
3: 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又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
2: 活该，你活该。
3: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我可不是活该吗？
2: 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4: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要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
2: 去。哎呀，你说你还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3: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2: 我不回去。
4: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孙燕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3: 是，
4: 就这么着。
2: 那我走了。

0: 哎呦，我有样的了。
1: 哼。
0: 行了吧你，别狗仗鸡讲老杨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

0: 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1: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0: 请他干什么？
1: 给他进入进入呗。
0: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1: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你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呢？嗯，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那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
0: 嘿，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心爱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该嫁给他。
1: 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1: 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了？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2: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就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1: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料他们送去。
3: 你这是何必呢？一锅下呗。

0: 下班你就送去呗。
1: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0: 你还怕你哥说呀？
1: 你哥说你，你听吗？不行，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1: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0: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老子，老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呦，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1: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是吗？来，
2: 尝个咸蛋儿，你还得让我来？
1: 那当然，
2: 必须你来尝。哎，完了，完了。
1: 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吗？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3: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呀？
4: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
2: 哼，我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在我头上拉屎了。
3: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使不使的？
2: 吃饺子，吃饺子。
3: 哎，姐，你看，玩好电影。
4: 哎，
3: 西影。
4: 帮我做一个家长。哎，姐，那天小安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真的？我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
3: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4: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3: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
4: 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杨飞姐，杨宁姐，
3: 地方我站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问吧。
3: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4: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3: 我说过。 你都跟谁说过？
4: 不就跟他说过。
3: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4: 最好打着滚说。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
3: 哭出声来。我要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4: 切，
3: 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
4: 思阳，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3: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就是，真可怜。

0: 我走了啊。
1: 哎，德华。
0: 啊。
1: 你进来一下。
0: 你是叫我啊？
1: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进来。
1: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的，43。
1: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1: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
1: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1: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啥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1: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1: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1: 这不可能。
0: 啊，得了，爱说的废话，真是。你笑啥？
1: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0: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1: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0: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0: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1: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
1: 哎，德华，你别走啊！
0: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1: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0: 你扯我干啥？
1: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0: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1: 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0: 你刚才说啥？
1: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0: 我没听清。
1: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0: 丁大哥。

0: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1: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0: 张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走吧。
1: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那什么呢？
0: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作什么数啊？哎呀，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
1: 哎，你怎么又进来了？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不算。不算可不行，虎口拔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0: 问他干啥？
1: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
0: 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0: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1: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0: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案告案嫂子去。

0: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谁敢欺负你姑啊？
1: 那我姑怎么了？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
2: 哎呀，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
3: 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4: 他又愿意了，他又愿意了。
3: 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头儿的！

0: 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
1: 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
0: 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
1: 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

0: 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1: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
0: 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
1: 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
2: 哼，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哥，嫂。
1: 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哎，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2: 你想啥时候过去？
1: 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0: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1: 嗯，
2: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1: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0: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哎，你小孩似的，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
1: 看见了，哎，
2: 儿大不由娘啊！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1: 老嫂如娘，和娘也差不多了。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
2: 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0: 哎，我给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啊！
2: 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
2: 这么看着我干嘛？嗯，哼。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腚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
0: 哎呦，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还把他们饿的。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
1: 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
0: 好吧，给你一个。
2: 怎么样，好看吧？
1: 你们觉得怎么样？
3: 真好看。
1: 谁来了？
4: 阿仁和王延凤。
2: 姑姑，恭喜您！哎
1: 呀，恭喜什么呀，延凤？
2: 恭喜了，姑姑。哎呀，
1: 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2: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
1: 小丫头片子。啊，
3: 对了，姑姑。来，嫂子啊，你看我这样行吗？呀。
1: 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
3: 是安然帮我捯饬的，
1: 怪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
3: 看看，他往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
1: 是吗？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
3: 嫂子，
1: 这好看，这衣服也合身，
3: 合身啊。嗯嗯，
5: 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
6: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5: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着没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呐。
6: 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5: 你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女人。
6: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
5: 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
7: 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6: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她能嫁给你，我早送她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哪知道是咋回事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另一家。我知道，
0: 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还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呗。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这找点咸菜来。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啊？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书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风
4: 景。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有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

0: 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

0: 这个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2: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着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0: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

0: 我们家的猫每天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
2: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3 2 1走，
6: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
2: 这就是我说了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4: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你们这是怎么了？
1: 就是馒头啊！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2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你们不会早点去打？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3: 行行行，算我没说。
4: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1: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
5: 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
1: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5: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1: 嘿，你怎么知道的？哼，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你说啊，那个人是个画家。 人家是在搞创作，
5: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1: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5: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1: 采风就是。

0: 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1: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1: 备案了吗？
0: 备什么案啊？
1: 这是海防前哨，这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

0: 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
1: 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2: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
1: 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2: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1: 他画我的时候呗。
2: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他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2: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2: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2: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别走，
3: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来来来，快！
4: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2: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还说不吃醋？
2: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0: 啊？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2: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
5: 潘老师啊，上班去啊？
6: 上班去啊。你去写生啊？
5: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6: 是啊，都是的。哇、
5: 哦，长得真秀气啊，真漂亮，像你一样好看。
6: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5: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走了啊。
6: 哎哎，
5: 再见。
7: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8: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7: 长什么样？
8: 就他那个样呗。
7: 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0: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7: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0: 我高兴成哪样了？
7: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0: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6: 潘老师，哎，模特当完了，
9: 基本上当完了。哟，
6: 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
0: 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6: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0: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6: 哎，下回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0: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6: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啊！哎，
1: 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你操心这个干什么？
0: 我关心关心，不行啊。
1: 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10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1: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0: 那组织上的事儿，你提醒管个屁股。
2: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0: 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 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
2: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
0: 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
2: 不如我一个家属。
1: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哼，这话还
2: 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 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个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哼，
3: 奶奶的，我说不管你，我不跟你说了。妈。
4: 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5: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4: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1: 你爸在哪吃啊？
4: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1: 吃吧，哦，吃饭啦！饿死鬼科生！
6: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7: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6: 回来了？
7: 啊？
6: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
7: 哎呀，吃什么呀？吃西北风啊！
6: 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谁来了？
7: 军区的梁副政委。
6: 来干嘛？
7: 审核班子。
6: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
7: 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哼。

0: 雅宁，雅宁，哎，
1: 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0: 凉白白不吃啊？
1: 我哪儿落着见凉白白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

0: 亚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0: 这是你妈说的吧？切，他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1: 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哎。
0: 小哥，嗯，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2: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
0: 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2: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0: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啊？
2: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2: 俺家私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0: 还有什么？
2: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的都快气死了。
0: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2: 还有，说你偷光了让人家画。嫂子。
0: 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
2: 我有，我就偷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
0: 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
2: 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是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0: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2: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那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3: 你偷光了人家画呀！思阳听谁说的？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们思阳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似得过来吗？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入党教育这么多年。
4: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嗯，那就好。老蒋啊，啊，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的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 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3: 啊，我知道，我明白。
4: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
3: 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啊，是。
5: 我们回家。哦，睡了，睡了，但流了我一身哈喇子。哎呀，
6: 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5: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6: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咦。
5: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6: 要不然我们老刘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嗯。

0: 小样儿。
1: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2: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3: 哎，你别回家，你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2: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啊？
4: 好。
2: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4: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2: 是，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1: 哎呀，哎，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
5: 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2: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1: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2: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3: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2: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3: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2: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爸爸，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到29团去一趟，2-3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勾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
4: 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3: 模特不当了。
4: 不去了，没意思。
3: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4: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3: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5: 还没下班呢是吧？
3: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5: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4: 就放那儿吧。
5: 啊好，放这儿啊。
3: 哎，这里吧，别放这儿，放这儿。
5: 好，也行。
4: 谢谢啊。
5: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4: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5: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4: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5: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
4: 哎，
5: 那我就走了啊！
4: 哎，
5: 走了啊！
3: 哎，
5: 再见再见，
3: 再见，向老师！
5: 哎，再见再见。

0: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1: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0: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0: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
1: 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哎，
0: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啊！让别人听见又该穿闲话。有什么闲话呀？还要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1: 你给我闭嘴吧啊！
0: 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1: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呀，
0: 又要喝咖啡喝了？<笑>
1: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的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嗯，
0: 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 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1: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0: 下午喝咖啡，<笑>走了啊！
1: 哎。

0: 哎，葛老师啊！哟，葛老师啊！哎，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1: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0: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
1: 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0: 老师，哎，我来啦！我等你呢。来，快进来。哎，
1: 安老师，
0: 夏老师，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1: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哎，哇，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 还有这葡萄藤，啊，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0: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0: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1: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带他来，你没意见吧？
1: 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啊？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0: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1: 既来之。
0: 咱安置，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1: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
0: 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2: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1: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
3: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啊
4: ，coffee，英文的咖啡。哦，夏老师请。
3: 那我就。 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
1: ，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3: coffee 的起源吗？ 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一所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 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做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嗯，哎呀，这品
3: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对，对，对，对。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1: 啊？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哎呦。
3: 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嗯。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就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可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把今天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说要2-3天的吗？
1: 啊，那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2: 哦。
1: 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2: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
1: 哎，我在喝咖啡呢。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你猜。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2: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2: 就是那个画家。

0: 夏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哎，
1: 你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2: 你让客人怎么想？他
1: 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3: 夏老师。

0: 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1: 他是我的客人。
0: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1: 不是，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
0: 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面的必要了。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
1: 行，江德福，你等着。
2: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吧。
3: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的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2: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3: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2: 哎，那我就不送了。
3: 哎，
2: 再见。
3: 走了啊。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5: 哇，
4: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9: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

0: 全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

0: 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新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部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赶上赶上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1: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2: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去去去去，
3: 在这待着去。这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去毛病？
2: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
0: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
2: 都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0: 嗯，
2: 我看你这可不像个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0: 老家，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
1: 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哎。

0: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
1: 来来来来，嗯，
2: 开战了！开战了！我这样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1: 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2: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
1: 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 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1: 你说呢？
3: 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2: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3: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2: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就吓他们够呛，
3: 是不是？这吓跑了一个吗？
1: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3: 我亮他也没这个胆儿。
1: 嘿。
4: 哎呀，谁信呢？
5: 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6: 姑姑，姑父，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你妈上哪儿去了？
4: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有的肉子锅里头，我给你拿个。
3: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 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嗯，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4: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3: 他上哪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
7: 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花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嗯。哎，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8: 哎，说你呢。
7: 干什么的？啊，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8: 写生？
7: 哎，
8: 你还写熟呢？
7: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让我的话。
8: 你也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7: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8: 江司令，喂，
7: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8: 我干什么了？
7: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8: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哼。喂，怎么不说话呀？
7: 说你个鬼呀！

0: 确实不错呀，不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这不是实事求是啊。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1: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0: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呢。嗯，你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你。
2: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0: 报告首长，还有这些。
2: 这是什么呀？哎呀，速写和素描，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0: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2: 嗯，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
0: 没收，没收，这个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2: 这张画的好，
0: 关键是传神，对，传神太传神了。
2: 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那就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剩下的呢？剩下的还给人家，
3: 都还了，都还了，
4: 一头脑袋地上，高低起不来了。妈。
3: 你怎么了？你不高兴？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0: 给我打电话呢。
3: 给你打电话干嘛？
0: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3: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0: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哎哎，对对对对，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哎，
2: 杨，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3: 一来压压惊，二来送行。啊，
0: 怎么？他要走啊？
3: 是要走，咱们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哪儿是我的目的呀？都是你那挑拨的。
3: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3: 你为什么不参加？我参加的规格太高，那一个臭老酒。
4: 用得着吗？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儿。
0: 对对对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4: 你老婆也是，他不是，他一个小学老师，他哪有那资格呀？
5: 我敬你啊！
4: 走一个，
0: 来走走走。
4: 呵，想不到你还挺能喝。
0: 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喝不过你，赔不了你啊！
6: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4: 亏了没让他来。
0: 你说什么？
4: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

0: 下来，来，吃菜。谁呀？啊，谢谢谢谢。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1: 有点什么？
0: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
1: 说嘛。
0: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1: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哎，
0: 是这样的。
2: 看我的眼神儿，啊？
3: 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2: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3: 那这是什么眼神？
2: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3: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吗？
2: 你想起什么了？
3: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还跳了两下呢。
2: 跳你还死了呢？
3: 真的？哎，不信你摸吧，你现在还直跳呢。
2: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2: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3: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2: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3: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2: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3: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
1: 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0: 看着没有，梁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1: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0: 庄，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0: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
1: 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
0: 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呢你？谁不要脸了？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0: 啥艺术品呢？ 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0: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

0: 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她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1: 不是俺嫂子是谁呀？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0: 艺术是谁呀？她是谁家的人呢？你们家的人。
1: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0: 哎，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1: 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1: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0: 他说什么了？你说。
1: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0: 你扯淡！
1: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0: 你别待着去，我用你管。
1: 真是。
2: 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
0: 你还说！
3: 下班了，老师。
2: 哎，
3: 韩老师，下班了。
2: 张司令，你也下班了？
3: 咱们是一路的吗？你说呢？
2: 我看见一路走呗。妈妈，妈妈妈，
3: 怎么了？
2: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4: 什么消息啊？你的花香过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县上的臭脚丫子熏跑了呀。啊，走，看看去。
5: 借我看看啊。
4: 哎，
6: 哦，哦。
7: 哎，娘子，这是要干啥呀？
4: 哎，不走。
7: 嗯，这臭脚丫头味儿。
6: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7: 呀。
4: 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天哪，这是我吗？
7: 妈，这不是你是谁？
6: 就是你眼坏了。
4: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7: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的。
4: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你说呢？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7: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4: 嗯，值得嘉奖。雅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8: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了，你应该感激我们才是。就是。
7: 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
8: 嗯，行了。撤退。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
9: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10: 姑父，我们干革命。
8: 偷东西还有理了？
4: 怎么会是偷呢？
8: 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10: 是我妈。
9: 不是，是什么？
10: 什么？
9: 依你娘个头！依你娘个头啊！

0: 心情不错？
1: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0: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1: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0: 简直是卸磨杀驴。
1: 你是驴吗？
0: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1: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0: 对我有什么意见？
1: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2: 哎，我有问题，我还不如这样。怎么样？
1: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0: 馊不馊，试试看吧。
1: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0: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1: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了。

0: 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

0: 售，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

0: 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铜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铜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铜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铜牌在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铜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铜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铜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铜牌在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铜牌穴位。

0: 贵妇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3，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在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3，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在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藏脉通牌学问。

0: 贵妇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三二一，走！
2: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谁呀？
1: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2: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3: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1: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4: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1: 哎。
4: 哎，您坐。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3: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5: 你知道啊？
3: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2: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3: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2: 工作需要呗。
3: 那他不报幕了？
2: 你问那么多干嘛？
3: 我就觉着奇怪。
2: 有什么奇怪的？
3: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4: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候补参谋长签个字，然后军政参谋长看一下。
1: 好的，好。
4: 啊，
1: 那司令我先走了。
4: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爸，他怎么调到机要室了？我哪知道他怎么调到机要室啊？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1: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
2: 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他多大年龄？你猜他多大年龄？你就这么问的话，你不是能看出来吗？我那是大约么猜的。那你猜他多大？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3: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哎，
4: 说说，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
3: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4: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4: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4: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嗨。 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显警觉了。

0: 这里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子亮。嗯。
1: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2: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1: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这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2: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1: 上面天天有电报，哎，他就天天来送电报。
3: 这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2: 当然有问题了。
3: 什么问题？
2: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3: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
2: 哼，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的，
3: 这样不好。
2: 很不好，啊！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进出你们的家，8小时以外8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3: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
2: 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3: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2: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跟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
3: 哼，
2: 你呀，又开始吃醋。
3: 我吃你的醋。
2: 没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了。
3: 小巩，小巩是谁啊？
2: 刚才那个保密员。
3: 你叫巩什么？
2: 啊，好像叫巩小梅吧。
3: 好像就知道就知道呗。 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哎，欲盖什么章？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章？
4: 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哼！老姜，
3: 过来帮帮我。
4: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哎呦，哎呦，哎呀，哎，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司令。
3: 啊。
4: 司令。
3: 啊。
4: 您签下文字。
3: 啊，来来来。
2: 干什么呀？
3: 这毛巾被你洗。
2: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啊，看完了。
1: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0: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1: 看过了。
0: 啊。
1: 这不是？
0: 这不是什么？
1: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0: 啊。

0: 你也是刚来的吧？得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啊，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什么？让我看。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
1: 怎么了？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4: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4: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伟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4: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1: 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4: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6: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7: 这不加快进程吗？
6: 加快什么进程？
7: 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6: 怎么了？露马脚了？
7: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6: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7: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断站长，
6: 我走了啊。
7: 哎，对了，
6: 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7: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6: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7: 嗯，
6: 就这样吧。
7: 嘿嘿嘿，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8: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丫？哎呦，睡多香！
6: 嗯，
8: 哎，国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6: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8: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6: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差点把我给搞乱了。
8: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6: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两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的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8: 啊？这说明什么？
6: 有个词儿啊，
7: 嗯，
6: 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7: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9: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8: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7: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啥什么呀？她一黄毛丫头。
6: 你干什么？
7: 嗯？
0: 你俩刚才说啥呢？
6: 说啥了？
8: 没说啥呀。
0: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加班加点了，哼！他这是哼谁呢？你说呢？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敢谁在场不在场。
2: 他有什么气啊？
1: 你说呢？
2: 我说他是活该。
1: 哎哎哎，他怎么活该了？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1: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
2: 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3: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你不知道啊？我当然不知道了。哼，
1: 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呢。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0: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3: 你咋这么晚呢？啊？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0: 你慢点吃，又没人给你抢。我饿死了。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3: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0: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3: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0: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3: 什么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哎呦，
0: 我就是随便问问。
3: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了。
0: 是不是啊？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3: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哦，你说呀，你说话呀！
0: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儿。
3: 他们说什么？
0: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3: 心烦？他心烦什么？
0: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3: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0: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3: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0: 哎，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

0: 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1: 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2: 胡干什么？串个门。
3: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1: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3: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吗？哎，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1: 你又胡说什么了？
2: 他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安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4: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
3: 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能出事儿来了吧？
5: 叫爸爸，叫爸爸。
6: 3456789123456789走1。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4: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6: 好，安然，来。
3: 4234，6接着走1234。小姨，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3: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6: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4: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6: 好。
3: 小姨，坐。
4: 1234678，1234。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的？
3: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4: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3: 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4: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3: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4: 他这人怎么样啊？
3: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4: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3: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4: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3: 真是随便问问。
4: 那我还能干嘛？
3: 我这不问您呢吗？
4: 死丫头，这儿等着。
1: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7: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
1: 啊？
8: 你没事吧？
9: 卫生员，哎，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3: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4: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7: 不用紧张，
8: 有些人呐，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的。
3: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10: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3: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呢。哎
1: 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4: 都出去，都出去啊！风
11: 景。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

0: 话，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

0: 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

0: 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2: 按住。
1: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4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1: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竹、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3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

0: 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你
0: 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筑楼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8到1.3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3.6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9.5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9.6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8.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8度。
2: 接下来是瞭望向前。
3: 沈阳飞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市场销售及电力工程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凭借技术创新、精益制造与绿色低碳发展实力，成为辽宁电气装备行业转型升级的标杆企业。
4: 特邀嘉宾：沈阳飞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明子。
5: 飞驰电气始终坚守实业初心，深耕电力输配电核心领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知识产权与创新管理体系，累计取得多项专利与软著。公司将锚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发展方向持续发力，以绿色工厂为新起点，深入落实双碳战略，持续完善绿色制造体系，以创新驱动产业能级跃升，推进产线智能升级与低碳技术迭代，为沈阳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绿色低碳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飞驰力量。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
0: 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人工智能。
1: 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时代已经来临了。AI 开始走进课堂、医院、工厂和办事窗口，让机器更聪明，服务更快捷。
0: 那么与此同时呢，人工智能的到来也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就是在这场技术变革中，如何投资于人，牢牢守住人的主体性。
1: 那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一起来观察辽宁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人、赋能人、成就人。
2: 在沈阳市大东区上品东家学校，依托科大讯飞研发的智慧教育系统及相关应用，人工智能已经融入课前预习、课堂互动和课后练习等环节。系统会有针对性的为学生推送学习内容，
3: 不会的问题就可以问一下这个 AI 小助手，他先

0: 一步一步引导我，我自己得到答案，特别像我的学霸朋友。
1: 对老师来说，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同样明显，学生的预习情况、答题结果和错题分析会被系统自动汇总，让老师及时了解每个孩子的短板，因材施教。
2: 我们传统的这种学情分析呢，依据的都是老师的经验判断，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精准，转向由经验判断实现到数据支撑，这个是我们原来做不到的。因为算力越强，给老师提供的一些数据就会越精准，也越及时，会针对孩子生成他自己的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1: 现在，科大讯飞智慧教育相关应用已经服务了全省3600多所基础教育学校，282万师生。人工智能如何服务人，在教育领域已经有了生动实践。今年，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实施方案，探索教师与人工智能协同双师课堂等试点应用。
3: 以前呢，我们是知识的传授者，那现在呢，我们应该是教学的设计者，数据的解读者，还有孩子们学习成长的伙伴。现在应该是人机协同，未来走向人机共生。
1: 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正在更多领域被重新定义。在医疗领域，它辅助基层医生提高诊断效率。在政务领域，智能体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和窗口导引。在文旅领域，它让文物活起来，甚至能与游客互动。 AI 正越来越贴近人的需求，在服务人、赋能人中体现技术的温度。
4: 我们和东北超合作，希望用人工智能赋能东北超，打造赛旅融合的新模式，进一步的带动消费。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 AI 伴游，通过票根经济的联动，把一些优质的旅游资源在游客来观摩赛事的过程中推荐给他们。我们希望所有的游客来到这样的这个赛事举办的城市以后，还能够带动周边相关文旅资源的进一步的整合和导入。
1: 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迭代也催生了一批新职业， AI 训练师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通过数据标注、模型训练和结果校正，把人类的语言习惯、思维逻辑和场景经验一点点交给机器，帮助 AI 更准确理解人的意图。在辽宁，对 AI 训练师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位于盘锦的辽宁云创数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数据服务和 AI 训练师培养，最近两年企业的业务量每年翻倍增长。
5: AI 训练师其实就是数据的老师，比如说我们采集的数据，汽车是无法识别哪个是人、哪个是车、哪个是障碍物的，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这些标注人员教会算法如何识别，实现智能驾驶。
1: 辽宁省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数字辽宁。对于工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的辽宁来说，把场景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人才是关键一环。
4: AI 的技术人才并不短缺，但是那些既懂业务，又了解工业生产，又懂人工智能技术的符合性人才比较少。从大学开始就要加强对他的人工智能素养和人工智能实操能力的学习和培训，甚至是认证。一旦我们的很多场景和方向形成突破以后，再把这些方向，我们是以这个人工智能产业联盟的形式啊，还是产业链的形式啊，进行组织过以后，把它拉通产学研用，要系统化集成，然后呢形成一个生态。
1: 本台报道。
6: 今天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0天，那目前论坛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7: 好，我们就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近百名工人正在搭建前瞻空间。工程师对刚运抵会场首次启用的智能咖啡机器人进行语音调试。一楼的媒体区、三楼的地球村已初见雏形。目前主场馆搭建已完成50%。
8: 工人们现在会对各个细节进行再打磨，我们会组织监理部门啊，然后之后消防、住建等相关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对整个工程进行监督管理。
1: 与此同时，交通、住宿等保障工作也在积极准备。针对接待酒店、监管人员和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也同步举行。
9: 所有的餐具以及厨具都要全程有效的消毒控温，

0: 并且我们要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检查。
1: 大连周水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启用边检移动执勤车，配备远程验放设备及图像传输系统，将为符合条件的参会政要高级别团组直接提供机下边检手续办理。
2: 为了提升外籍来宾通关效率，我们在入境通关现场增设八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设备，巨大程度缩短外籍来宾来连办理手续的时间。
1: 首批78件夏季达沃斯论坛专用物资已于近日在大连空港口岸顺利通关入境。大连海关制定了专门的通关指引和便利措施，确保货物随到随验。
3: 主件涵盖旅检、通关、查验等环节的工作专班，全力保障达沃斯论坛人员物资高效顺畅通关。
1: 五月下旬以来，达沃斯进社区系列活动陆续开展，通过9场特色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达沃斯魅力。本台合驻大连记者报道。
4: 高端盛会擦亮城市名片，火热赛事点燃消费活力。在东北超比赛期间，辽宁送票福利一波接一波呀，喜迎八方来客。
5: 真的是哈，你看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北上的游客也是一波接一波的，热情敞亮的辽宁正在成为当下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6: 这里是沈阳故宫，现在球迷朋友们只要凭借着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免费来到沈阳故宫参观。那从5月31号开始，直至东北超的比赛结束，沈阳故宫也免费向北京的游客开放。那同时在沈阳都市圈的39家景区也都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政策，让游客们可以一边看球赛一边感受辽宁文旅的独特魅力。
7: 就这2天呢，北京游客的数量大概就能有3-4个团，所以说大家借着这一次球赛看球赛的机会，还能来到沈阳故宫里面参观，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
8: 凭着这个票根儿来到沈阳，有很多景点可以免费啊，这个事情做得太棒了。沈阳的文旅做得特别到位。
9: 这次来沈阳，一个是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吃了烧烤；二个是来逛一下景点；三个是这个东北超的热度也非常高，有机会能来看一下球赛，感受一下这个东北超的热度和东北人民的热情是非常好的。
1: 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推出东北一家亲优惠之后，向北京市民免票开放。大连主场赛事期间，辽宁43家景区对上海市、江苏省等与辽宁7座城市对口合作地区的游客免费开放。东北超敢送绝不是一句口号，是辽宁各地将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好物打包送给球迷游客。
10: 我们景区对全国游客实行门票半价的优惠活动，我们也特别珍惜东北超带来的流量福利，好好利用这次契机。
1: 北上游客赶街，不仅为了看东北赛场的热血较量，更为了感受东北人的热情豪放。交通客流量印证着南来北往的升温热度。国铁沈阳局集团数据显示，从5月20号到6月1号，从北京、上海、江苏到往沈阳的客流达54.8万人次。本台报道。
4: 5月31号是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的比赛日哈，也是大连队19岁小将李烨的生日。因为全力备战嘛，大家伙儿也没有时间庆祝。
5: 是在球队第二天返回家乡的高铁列车上，一场迟到的生日派对惊喜上演了。
1: 高8010高铁刚一抵达沈阳北站，一个特大号的足球主题生日蛋糕悄悄地上了车。随着蛋糕被缓缓推进车厢，原本安静的空间瞬间沸腾起来，队员们纷纷聚拢过来为李烨送上祝福，一场甜蜜接力也开始在车厢里传递开来。
11: 生日虽然能迟，但是祝福不能缺，所以我们也及时的代表我们家乡人民为了这个球员准备了一份生日祝福。
12: 没有想到有这个环节，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个乘务组，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教练，包括我们的领导和队员们，就是提供准备这个惊喜。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也该有一个新的目标，那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东北超上越走越远。
1: 小小的车厢里，一场限定款的生日惊喜，柔和赛场热血与温情暖意，勾勒出东北超超出预期的动人模样。
13: 东北超超过了我们原先对它的预期，让市场、让企业、让产品更多的以人情味为桥，大家心意相通，把我们的事业更好的融合起来。
1: 本台报道。
4: 说一下说天气，最近这2天咱辽宁市接连出现了大风、短时强降雨还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5: 是怎么说呢，就说咱们沈阳

0: 长城吧，你看这昨晚的闪电，用什么词儿来形容呢？就是那是壮美而且又凌厉。你说，其实不止昨天晚上，有个数据挺惊人的。你看啊，就是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的消息说呢，5月31号晚上8点到6月1号的早上8点，沈阳地区的闪电次数是达到了576次之多的。
1: 对，有不少人纳闷了，说这天咋了？
0: 咋了？
1: 是不是不正常？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说了哈，这是正常的季节气候现象。
0: 没错哈。五月呢到六月本来就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
1: 嗯，
0: 好了，那为啥这段时间天气这么暴躁呢？专家呢讲了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春夏交替嘛，地面升温比较快，低空呢又暖又湿，可高空还是流着冷空气呢，这就形成了上冷下暖的一个结构。
1: 对，咱们举个例子哈，便于大家伙理解，就跟烧水是一个道理，底下加热，上面一冷却，这对流不就起来了吗？
0: 没错。第二点呢，就是东北冷涡啊最近活动频繁，那它带着北方的冷空气呢南下，跟北上的南方暖湿气流呢在咱们辽宁的上空碰上了，这冷热一打架，大风冰雹短时暴雨这不就来了。
1: 对，那接下来几天是什么情况呢？到4号白天啊，全省自西向北向东南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0: 对，
1: 中东部和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方能够达到暴雨级别，最大小时降水量是20到40毫米，同时会伴有7到9级的雷雨大风。
0: 是，那好了，那咱们老百姓该注意点啥呢？第一呢，就是交通出行啊，雨天路滑，能见度差，低洼路段呢容易积水，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慢点，别跟车太近啊。第二点呢，就是户外安全了，这个雷雨大风的时候呢，尽量别出门，更别在大树啊电线杆底下去躲雨，高空作业呢该停咱们就停。
1: 对，第三就是农业生产，局地强降雨大风冰雹容易损坏大棚，撕裂地膜，造成农田积水。
0: 对，
1: 所以农户们呢要提前去检修棚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准备，做好防范，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
0: 是，其实呢，强对流天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啊。但是呢，破坏力它不小啊。目前呢，全国都进入了汛期，强降雨和持续的降雨呢，极易引发次生的灾害。大家呢，及时关注气象信息，注意安全。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1: 说了下说电诈，现在有骗子、利用免费领游戏皮肤的幌子实施诈骗，专挑孩子下手，套路翻新。所以各位有娃的家长，咱们一定要警惕了。
0: 对，接下来呢，咱们来看北京通州的一位家长的遭遇啊，就是今年的4月的一个晚上，梁女士手机屏幕上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说呢系统正在更新，别碰屏幕，不然呢容易格式化。
1: 其实我们一般要是看到有系统更新哈、等着就可以了，大概几十分钟也就完事儿了。但是梁女士等了半天，发现手机屏幕呢是忽闪忽闪的，越丑越不对劲儿。细问女儿才知道，孩子啊拿他的手机曾经扫过陌生二维码，他这才反应过来，说呢手机应该是中招中毒了，

0: 立马关机报警。
1: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2: 这好几笔，咱细算算，里外里是30000多块钱了吧、这就没了。你说民警调查中呢，就发现这坑啊，全是出在孩子爱玩游戏上。
0: 对，怎么回事呢？事发当天哈，孩子玩网游的时候，就有人呢在这个游戏大厅发布了一个免费送限定游戏皮肤的消息。
2: 免费。
0: 那小孩嘛，哪能够扛得住这种诱惑呀？加了对方好友之后呢，就被忽悠下载了一款来路不明的小众聊天软件。要知道，这个软件就是藏在手机里的木马病毒。
2: 对，软件一装上，骗子后台直接就远程接管了整部手机呀、白天不动声色，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窃取手机里的身份证啊、银行卡呀、支付验证码等等的信息，悄咪咪地盗刷钱财。
3: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0: 通过对梁女士中毒手机分析哈，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但是这个诈骗团伙本身并没有做病毒的能力，所以呢，在他们的背后应该还是有提供技术支撑的力量，才能够形成这种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一条龙的黑产业链啊。
2: 对，最后呢，警方是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于是呢，兵分两路展开了收网，当场呢抓了全部的涉案人员，查获作案的电脑是3台，涉案手机7部，目前呢，涉案嫌疑人分别因诈骗罪、帮信罪啊被刑事拘留。另外呢，警方已串并起了全国128起的同类的案件啊，涉案的金额达到了200多万元的。
0: 那么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咱们来看一下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进行的模拟演示。
4: 假设我们现在左边这部手机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手机是嫌疑人手机，我们连接一下设备，正在连接中。连接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啊，我们可以啊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啊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啊，都是可以实现的。
2: 哟，蝈蝈，这个事儿挺可怕的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嫌疑人就已经是掌握了咱们手机的控制权了，可以在远程的地方手机啊进行任意的操作。
0: 对，那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尤其是孩子本身也没有什么防诈能力啊。
2: 首先呢，得跟孩子讲明白，就是网游里呢免费的皮肤啊、低价的充值啊、大额的礼包，这全都是钓鱼的诱饵，陌生人呢给的链接呀、二维码一概不点不加好友。
0: 对，家长的手机设置也得跟上哈。首先咱们可以打开支付限额交易实时提醒，银行卡一有扣款立马收到消息。第二就是限制手机只能在官方应用商店去下载软件，杜绝孩子私自装野路子 APP。
2: 对，还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装软件的时候呢，但凡索要通讯录啊、无障碍权限呢、开启开发者模式，一律拒绝啊，直接卸载。万一哪天啊手机莫名其妙的黑屏、强制弹窗更新，自己控制不了屏幕，别犹豫啊，立刻关机，拔出手机卡，切断骗子远程控制的这个通道。
0: 对，如果发现钱被盗刷了，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去冻结银行卡，保存聊天记录。陌生安装包要马上拨打110报案。
2: 是，现在呢中小学生放假了哈，课余时间玩手机这时间也就会变多，不少孩子呢也爱玩各类的手游，家长朋友呢您可都别大意了，今晚呢就跟自己家的孩子好好唠唠这个骗局，守住咱们的钱包，多一句叮嘱少一笔损失啊。
0: 是的，说那下我们今天来举案说法。我相信所有人的童年呢可能都会听过这样同一句的善意谎言，哎呀，收完压岁钱妈妈给你存着，是吧？等你长大了，我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2: 哎呀，挺真实哈。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呢，我从小到大没等到过这笔长大了的巨款。
0: 对，
2: 现在呢算是彻底明白了，其实大部分的人的压岁钱呢，最后都悄无声息的变成了家里的日常开销了。
0: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给所有家长要敲一个警钟了，就是孩子的压岁钱真的不是家长能够随便挪用的。
2: 对，
0: 上海就出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哈，5岁的小男孩叫小诺，他从刚出生开始，爸妈呢就专门给他办了一张独立的银行卡。
2: 是，这5年的时间当中。

0: 中呢，孩子的满月红包啊，每年的压岁钱呢，还有生日收到的礼金，全部呢都存在了这张卡里，一笔笔清清楚楚，全是长辈专门赠与孩子的个人财产。日积月累下来呢，足足是攒了29万多，近30万，
1: 真不少
0: 啊！不少啊！
1: 这本来呢是父母给孩子存的教育金、应急备用金，是专门留着孩子以后用的哈。但是没有想到说这笔钱因为夫妻婚姻破裂出了问题了，夫妻俩闹离婚，冷战期间，保管银行卡的妈妈就悄悄分批转账，把卡里的钱一点一点的转走了。
0: 是，等到呢两个人正式离婚，孩子呢跟着爸爸生活，爸爸呢接手银行卡，一查余额，发现卡里只剩下40多块钱零钱了。
1: 无奈之下，孩子爸爸以孩子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把孩子妈妈起诉到了上海松江法院。那面对法院的审理，孩子妈妈完全不认可，坚称自己没有侵占孩子的财产。
2: 不管是给小孩的存的钱，还是我自己的钱，我都是100%的给小孩开销的。就丝毫没有给自己开销。
3: 小孩的钱永远是小孩的钱，不是我们爸妈做父母做爷爷奶奶可以随意去支出的，并不是说我爸爸花了多少钱，我妈妈花了多少钱，从小孩的账户里面扣。
0: 啊，这嘴上说钱都给孩子花了，可真要是拿出凭证呢，这位妈妈就漏洞百出了。庭审过程中呢，核查发现这位妈妈呢只能拿出一小部分开销记录，能够证实确实花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的起居上。
1: 法院调取了完整的银行流水，就发现所有的大额取款转账记录全都集中在夫妻闹矛盾筹备离婚的那几个月。那这些大额资金的去向，妈妈根本说不清楚，也没有任何合理用途和消费凭证。
0: 是，那么根据民法典第35条，压岁钱呢是孩子个人财产，父母呢只是临时代管人，只有花钱是实打实的维护孩子利益，比如说看病啊、刚需学费啊才能动钱，私自挪用呢没法举证去向，就是侵权。
1: 对，那最后呢，法院剔除掉了能够核实的真正花在孩子身上的日常开销，一审判定妈妈返还小诺22万元。
4: 否则呢，就混同在一起，到后面就是无法明确整个小孩到底有哪些是财产是属于他的。那么这样对于未成年人子女的一个财产权利，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一个侵害。
1: 你看平时家庭和睦的时候，孩子的财产怎么保管、怎么花销，其实大家都不会计较。但是一旦婚姻出现问题，涉及到财产分割，这些说不清的糊涂账立刻就会引发纠纷。
0: 是，现在呢很多孩子的名下呀，不只是只有压岁钱的存款，你看还有房产呢、理财等等的各类资产，家长呢可千万不能再随意的处置孩子的财产啊。
5: 我觉得孩子拿到的压岁钱，比如说逢年过节拿到的压岁钱，都是赠给孩子的，本质上应该是属于孩子的财产。父母替孩子保管这些财产，在不损害孩子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情况下，父母进行一定的处分，它也符合社会的一个常识。但是本质上面，这些赠给孩子的财产，逢年过节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一般情况，我们都能看得到，长辈说啊，这是给你的压岁钱。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很明显的赠与孩子，并不是我要赠与这个家庭生活，没有这样。
0: 这说得多清楚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孩子的钱不是家里的公用存款，想花就花，也别觉得呢自己啊是孩子的监护人，孩子的财产呢自己说了算，不管是还债、全家日常消费啊，都能随意支取。
1: 那针对未成年人财产保管的问题呢，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就是孩子的压岁钱一定要单独开户，绝对不要和家庭生活费啊、家长的个人账户混存。那专户、专款、专用，每一笔流水都是清晰可查的。
0: 其次呢，就是真要用孩子的钱交学费呀、报课呀，所有的票据啊、合同啊、付款记录妥善收好。
1: 对，那最后呢，咱们重点提醒哈，就是登记在孩子名下的房产，家长绝对不能私自出售和过户。
0: 是，小小的压岁钱，看着呢是人情往来的小钱，背后呢却是实打实的法律责任啊。代管不等于说拥有，管好边界，既守住孩子的财产，也能规避婚姻变故所引发的财产矛盾。
1: 说一下，我们进来说爬山，这天儿越来越热了，很多人都爱往山里跑啊。避暑啊，包括看瀑布啊，主打一个清凉又解压。
0: 是，山水美景好看嘛，但是呢有些也是暗藏隐患的。最近呢全国多地的惊险场景接连上演，有知名的主持人呢分享了亲身的经历，他们呢是爬了市区里的山，难度不大，就没做特别的准备，结果呢一爬就爬了将近7个小时啊，越爬心里越慌。一个朋友呢还因为体力透支，身体呢亮起了红灯，被救护车呢紧急拉走送医了。
1: 对，5月27号下午，广东惠东县的一名60旬男子在横坑中平瀑布游玩的时候，也是不小心从上游滑落，不幸当场死亡。那根据介绍呢，横坑那个中平瀑布呢，它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开发景点，它是属于自然风光瀑布的。

0: 落差呢大概是有20-30米，
1: 挺高。
0: 天气好的时候，很多人会自行前往打卡。但是这种野生景点其实是最容易滋生危险的。
1: 是，还有浙江安吉啊，一对姐弟呢，在当地的一个瀑布附近游玩，没走多远就先后中暑了。姐姐呢是半昏迷，弟弟呢语无伦次，情况非常的危急。幸亏呢，他们是遇到了别的游客啊，帮忙把他们转移出来，补充糖分，呼叫救援。
0: 那么为什么这个姐弟俩会中暑呢？
1: 是，
0: 原来他们是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帖子啊，说这里有一个瀑布，于是呢就开车过来了。他穿着是全棉的衣服，只带了半瓶水，背着休闲包就上山了，也没有水的摄入，也没有糖原的摄入，连一块巧克力都没有。
1: 你看看啊，其实很多人呢都有个误区，就是觉得市区山矮山就没什么风险，爬山呢是有腿就能玩。大错特错了，告诉你啊，这高温加上反复无常的天气，让低海拔也是充满危险的。
0: 对，因为现在呢，南方的黄梅天马上就要来了嘛，有些地区呢，竹林很多，通风又差，又闷又热，特别容易中暑。
1: 对，
0: 另外还有蛇虫、鼠蚁等等，都是暗藏隐患。
1: 其实户外圈啊是有个公认的安全原则的，就是三心不出行啊，新技术、新路线、新队友，一次出行不能同时占了三样啊，尽量的只加一个新元素。这条安全的原则呢，已经被写进了登山协会的指导员教案了。
0: 另外就是大家伙儿跟着户外团的话，也要擦亮眼睛，一定要选正规资质、有应急预案、有保险保障的俱乐部。不要贪便宜，也别盲目跟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对，咱们说爬山要量力而行，做好准备，结伴而行，不走野路，感觉头晕乏力、恶心，立刻停下来休息，及时的补水，必要的时候呢，马上求助。说高考将至，成都一所中学的老师们轮流用创意为学生送上知识点诗祝福。
2: 阿房功夫赤壁赋，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
3: 谢丽萍，谢丽萍，扶摇直上九万里，积极行，表现行，今年高考第一名。
1: 愿即将奔赴考场的你们，落笔生花，旗开得胜。说这一届家长真难带，爸爸接女儿放学遇到一积水洼地，老父亲不知如何下脚，女儿一声叹息，转身任劳任怨地给老爸搬砖。我替姑娘吐槽一句啊，你要不接我，我这会儿都到家了。说今天的欢乐课堂是同学给的，深圳一中学生模仿老师上课，表情动作语气十分到位，幽默风趣，惟妙惟肖。
4: 我们的点再来做，你要有这几个，第一个是点。
1: 同学们也默契配合，情绪价值必须给到。同学，让你模仿，没让你超越。不过话说回来，看样子你老师讲课激情满满的。说一学校开趣味运动会，三个女生配合默契，速度超群。但不要以为这就是本场实力的天花板了。来看这仨男生，这速度对吗？这速度，这个难度直接拉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跑这么快，都怕他们卡喽。报告裁判，他们仨可能是开挂了。说夏日花丛邂逅惊喜，一只小猫漫步花丛的视频戳中无数网友的心。小家伙不慌不忙，慵懒又优雅，不用滤镜，不用修图，光影和色彩交织，天然形成一幅复古油画。果然啊，小猫就是天生的模特，随便走走就是满分画面。
0: 说一下，说羡慕了。最近哈尔滨工业大学给187对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学校呢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一克拉的钻戒。
1: 是，钻戒上的这一克拉的钻石呢，是由学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用硬核科研成果当新婚贺礼，把理工科独有的那种浪漫就发挥到了极致。
0: 咱们去现场看一看。

0: 真幸福哈、啊！这份独一无二的新婚信物呢，是出自哈工大航天学院红外薄膜与晶体团队的。
1: 天然钻石深埋地底，需要在地下深处历经上亿年的高温高压淬炼。而这颗从哈工大实验室里种出来的钻石，从种子到成品只需要几天的时间。
0: 是团队呢培育钻石的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就像呢在微观世界里呢搭精致的这种积木。科研人员呢是把甲烷呢和氢气混合，当做钻石的营养液。送入密闭的反应腔体，依靠微波等。

0: 离子体呢，气体呢被拆解成了细小的活性的原子，碳原子呢在种晶表面就一层一层有序的排列。
1: 嗯，就是日积月累嘛，一颗质地纯净的金刚石单晶就在实验室里慢慢成型了，再经过精细切割、抛光打磨、手势镶嵌，最后就变成了婚戒上闪闪发亮的钻石。
0: 对，您别看它是人工培育的钻石哈，但是具有极高的硬度和化学的稳定性，相关的技术呢还斩获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黑龙江省技术发明一等奖等很多的重磅的奖项和荣誉。而且呢，相比天然的金刚石啊，团队研发的产品晶体个头更大，品类丰富，用处呢远远不只是做成首饰钻戒。
1: 那这颗小小的钻石藏着大大的科技力量，
0: 对，
1: 既能够做成金刚石电池，还可以应用在量子传感。眼下你看芯片行业特别棘手的这个就高功率的散热难题嘛，它也可以依靠这款材质去攻克，可以说是在多个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0: 是，我们说啊，举办集体婚礼早已经成为了哈工大的暖心传统了。从2013年首届博士生集体婚礼开办至今呢，学校已经是见证了803对新人携手缔结良缘啊。
1: 校方专为新人送上专属的硬核礼物，其实就是希望将它打造为承载科研浪漫、彰显技术自立的特殊信物，也希望新人可以将小家的温度转化为报国的底气。
0: 是，小小的一枚实验室钻戒，一边呢承载着学子们的美好姻缘，一边呢凝结着高校科研攻关的心血。科研材料被赋予了温暖的爱意，成就了独属于哈工大的硬核浪漫。
1: 剩下我们说备考，高三学子现在进入到了高考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那最近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
0: 是，在社交媒体上呢，也不乏类似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这样的宣传啊。这股吸氧热的背后呢，是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还是仅仅只是心理的安慰剂呢？
1: 在江西有一家医院的高压氧舱治疗中心哈，这个医生就说了，最近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确实是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就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呢就出现了头昏、记忆力衰退、包括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都有。
0: 是，每次吸氧的时长是90分钟，收费呢是96块钱，不到10天的时间呢，除去了正常的病患，已经是接待了超过30名的考生了。氧舱如此受到家长和考生们的青睐，这让院方呢也是很意外。
1: 确实，因为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嘛，改善我们脑组织供氧的状态。
0: 对，
1: 其实它通常是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的疾病的，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着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0: 是呢，不过呢，在这里啊，医生也是提醒说，高压的氧气治疗呢，并不是万能的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来说呢，不需要额外的干预，保持正常的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的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
1: 嗯，那什么样的症状适用于高压氧的治疗呢？
0: 就是呢，
1: 就是当孩子们确实是因为用脑过度出现了明显的疲劳、头晕和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的时候，才会建议在专业评估之后去考虑高压氧治疗。而且治疗之前呢，必须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而且有些情况下还严禁使用。
2: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0: 所以说呀，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啊。进入舱内呢，对身体条件有明确的要求，操作流程呢也是很严格的，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更不是什么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 对，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说充足的睡眠、有氧运动、晒晒太阳，甚至做一点真正喜欢的事情，这些都可以有效的去疏解压力。所以真的没有必要去迷信所谓的高压氧舱的这种提升记忆力的功效。
0: 对，高考呢近在眼前了，各类噱头呢满满的备考偏方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呢大多只是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剂，没有可靠的医学的依据。这个时候呢，咱们放平心态啊，规律作息才是备考的关键，靠自身状态从容的应战，远比盲目尝试各类保健项目靠谱吧。
1: 剩下我们来说健康。剩米饭吃不对会危害健康。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就是因为吃了冷藏了几天的剩米饭，炒好的这个炒饭直接被送进了 ICU 抢救，险些丢了命。
0: 是，事发当天呢，陈先生呢是把冰箱存放了好几天的剩饭简单的翻炒之后就吃了，没过多久呢就出现了腹痛啊、上吐下泻呀、紧接着呢就是胸闷、喘不上气了，送到医院呢已经休克，心脏、肝肾多个器官出现了衰竭。
1: 好在经过全力救治，总算是脱。

0: 立了生命危险，医生说了，陈先生呢就是因为炒饭综合征中毒了。
1: 对，这个炒饭综合征的元凶呢是腊样芽孢杆菌，这种细菌呢藏在米饭、面条、土豆这类淀粉食物当中，20摄氏度到37摄氏度的室温环境呢最容易大量的繁殖产毒。夏季呢高温高湿正是它的高发期。
0: 对，而且更为吓人的就是被污染的米饭，它看着没有发霉，也没什么异味，所以咱们肉眼。

0: 几个误区咱们必须了解、
1: 嗯、
0: 首先就是不要认为剩饭放冰箱冷藏就万事大吉了、啊、
1: 对，
0: 因为冰箱的四度冷藏它只能够是放缓细菌的繁殖、
1: 嗯、
0: 没有办法杀死芽孢、
1: 嗯、
0: 存放超过24小时这个腊样芽孢杆菌呢依然是持续产毒的，
1: 就是还有电饭煲保温超过4小时的米饭啊，也不建议大家再去食用了。电饭煲内呢饭菜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呢很容易就降到了60摄氏度以下，跌入了细菌繁殖的危险温度带了。
0: 嗯，所以日常咱们电饭煲的这个清洗必须要彻底。
1: 对，
0: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来通过一个视频学习一下。
2: 千万别再这样擦电饭锅了，根本擦不干净。
3: 应该找到上面的小开关，轻轻一按就能取下上盖板。你看里面真的很脏，还有蒸汽阀也要拆下来，有的蒸汽口是在上面，这些地方真的很容易滋生细菌，直接用洗洁精加温水刷洗就可以了。内胆就先用温水浸泡几分钟，软化残渣，再用海绵加洗洁精刷洗就可以了。如果是涂层内胆，千万别用钢丝球刷，这样会破坏涂层。机身外壳、上盖内侧就用抹布擦干净即可，最后把晾干的配件原路装回就搞定了。
1: 是，眼睛是看会了，至于手会不会啊，咱回去实践一下。在这里呢再告诉大家几个实验用的特别实用的存饭的经验啊。第一呢就是煮好的米饭室温存放不超过2个小时，凉透之后呢分装再放入冰箱去冷藏。
0: 嗯，第二就是冷藏的剩饭尽量24小时之内吃完吧、
1: 嗯、
0: 超过2天咱们就最好不要吃了，直接扔了。剩饭回锅呢必须整份彻底煮沸热透，不要随便小炒几下就出锅。
1: 是，日常做饭呢按照人数咱们定量少做一点，也避免浪费嘛。
0: 嗯，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如今无人机应用范围更为广泛了，但使用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碰法律红线。比如说在这个铁路沿线违规黑飞，这个不仅可能会造成途经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
1: 公安部日前公布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4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并向现场人员了解情况。
5: 您什么人？你们？
6: 姑娘，
7: 就是父亲。
5: 你父亲是吧？
7: 对对对，吓懵了。
5: 怎么回事？
7: 他从这或者说飞机从哪边打药，完了这还有一块地，现在从飞机或者桥底飞过来，就飞到这儿以后看着飞机，这我就醒去了。
4: 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8: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9: 他们当时也说的。
8: 说的什么？
9: 这个高压线，这高铁嘛的，就说禁止飞行。
4: 目前，吴某因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7: 今天的事，
10: 今天
7: 把情况给大概给我讲一下。
10: 我来报告你啊。
7: 你是
10: 9:35
7: 啊，
10: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7: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是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叫的？
11: 飞到那个
10: 3点钟
11: 旁边的那些失控了。
7: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10: 没撞的东西。
11: 没撞
7: 东西就失控啊。
10: 没撞。
7: 就无辜的掉下去了。
4: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

0: 生碰撞事故。
1: 你咋好像没有撞到火车，撞到火车真不得了，
2: 真撞不到的。
1: 你不要这抱着侥幸，这是庆幸，这是当好没车，你有车那得了。你不能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有说句实话。
3: 我把命命死完了。
1: 怎么没事嘞？这造成这铁路那个车子都影响行车了。你本身首先跟你讲，首先第一点，你飞，哪怕没有造成影响，你都是已经违法了。何况你现在飞还影响行车了，你说你违不违法？你说有没有后果？
0: 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因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3时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
4: 你是那天晚上飞，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5: 嗯，再飞回来一次，
4: 第三次的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5: 对，这人为我调了自动航线。
4: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5: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0: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6: 说5月29号到6月2号，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2026沈阳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北部赛区在东北大学刘长春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32支机甲战队经过激烈角逐，东北大学中红 TDT 战队勇夺北部赛区冠军，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说6月2号，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王楚钦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王浩表示，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与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技术分析，这些红玉髓源自北方燕山，见证了3000多年前中国跨区域交流，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说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冰雹更大且更具破坏性。研究称，阿根廷、欧洲、加拿大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影响最为严重，热带地区由于全球气温进一步上升，小冰雹更易融化，冰雹现象反而可能变少。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

0: 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大家下午欢迎回来。五月的最后两天，沈阳康平举办了2026全国风筝邀请赛，各地风筝高手齐聚辽北湖畔，以约会友同台竞技。
5: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卧龙湖畔，看五颜六色的风筝在天际翱翔。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0: 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

0: 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0: 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

0: 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逸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的？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听见东的一声了吗？哎，听到了，听到了。魏明，
1: 干嘛呀？
0: 来来，过来过来。
1: 快，您干嘛呀？
0: 妈给你量个血压，来来。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 再说您会量吗？我怎么不会呀？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雌性黄。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1: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
0: 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哎，
2: 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我
3: 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2: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4: 爸爸。
2: 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哎，回来了。哎，你都知道了？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5: 下好了，你又家庭医生了。
2: 行吧，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5: 什么咚咚的声？
2: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呢，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

0: 哎，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声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串行。这看起来这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你的眼睛啊，
2: 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
3: 给你，你给我这个干什么？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嘿，
1: 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嘿，
3: 好了。妈，你最近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1: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3: 那把19克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1: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嗯。

0: 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哎，来过来一下，哦，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
1: 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
1: 你真的能？
0: 你真的让我看？亚宁，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
1: 嗯。那我现在就看，
0: 今晚就看。
1: 你这孩子。

0: 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
1: 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
2: 哎，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1: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
2: 哼，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
1: 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
1: 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2: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1: 看看你呀、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浒》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2: 切。《水浒》？妈，《水浒》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哎，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要机关留保民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妈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嗯，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巩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1: 你越装越不像了。
0: 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呢？啊，
1: 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
0: 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
0: 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1: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
1: 啊？
0: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0: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她不光找的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0: 哼。 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1: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整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吧，那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你干什么去？
0: 啊！你睡哪儿去？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1: 谁是色狼？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姐，你真是病得不轻啊！你
0: 才病的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

0: 走走走。管得毛！
1: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吗？
2: 他们要离婚啊。
1: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2: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1: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2: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1: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2: 什么更年期？
1: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2: 哦，那是挺吓人的。
1: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3: 嗯，谢谢。嗯，姑姑。
4: 啊。
5: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1: 还没有。
5: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4: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5: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4: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5: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4: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5: 哎呦，哎哎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干的，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谁呀？是谁干的？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1: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2: 该你俩去了。谁跟他们一谁去？
1: 江爱民，你去。
3: 这个叛徒不知高。
1: 姑姑，你没生气吧？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3: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姜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1: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姑姑，你去了会开所吗？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啊。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劲儿有点怕你呢。
1: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4: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 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5: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等一下，干什么？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1: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0: 金二娘，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1: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金海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是什么呀？操，谁呀？
1: 不知道。
2: 哪来的？
1: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3: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1: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呀？
1: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1: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1: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4: 老妈，开会啊！
5: 开会啊！
6: 好嘞。
1: 爸爸，我给你看看东西。
5: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1: 你看了就知道。
5: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1: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5: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
1: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5: 谁？你想看谁？
1: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5: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1: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3: 我操！
1: 真的？
0: 但愿不是真的。
7: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安小姐是谁呀？
0: 安小姐是你妈。
2: 来，嫂子。嫂子。
8: 他怎么喝成这样？
2: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8: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2: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

嗯啊，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啊，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哎呀，那是，哎，因为什么？ 你为什么藏我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我照片干什么？

0: 算了，有个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你的梯子？

0: 二哥，你看你这包的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
3: 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4: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5: 别说了，
4: 你
5: 说。
6: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3: 谁呀？
2: 去干嘛？你去。
1: 我才不去呢。
7: 哎，这人是谁啊？
4: 谁呀？这谁呀？爸，
7: 进来吧，别站着了。

0: 你是谁呀、啊？
1: 风景。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

0: 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2: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0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
5: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3: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2: 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1: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3: 没领到，真的要花380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

0: 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
0: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

0: 要有这个腾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若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3、2、1，走！
6: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

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你这孩子，你找谁呀？爹。

0: 你这，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安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节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
1: 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0: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1: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1: 亚父，你住嘴。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了？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
1: 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
0: 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
2: 走走走走走。
0: 回去。
2: 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0: 娘的，都。

0: 看着妹妹。
1: 那人长什么样啊？
2: 长得农村样。
1: 农村样什么样？
2: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1: 咋回事啊？
3: 你问呗。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姑姑，
0: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1: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2: 小江长义。
0: 你叫啥？叫什么？小江长义。那你爹妈叫什么？啊？
2: 就掌柜兰，你娘叫啥？叫掌柜兰。你真是掌柜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
0: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3: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1: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
0: 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3: 我去，姑姑我去。
4: 那个，去我屋吧。
3: 好吧。

0: 爸爸，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
0: 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他妈好像叫张桂兰。 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使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1: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我问你话。
2: 你问我啥话？
1: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2: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
1: 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吗？我知道是他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2: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1: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 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2: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1: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2: 啥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2: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1: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是吗？我没注意。
0: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2: 这可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3: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2: 干什么呢？
0: 看什么呀？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2: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0: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1: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0: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
3: 他嚷着是贼眼，可尖了。
2: 哎呦，你干嘛呀你？
1: 你们还笑，还能想得出来？
2: 不知道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4: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
1: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2: 我为什么要哭？
1: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4: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 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1: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5: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我不知道，你自己找。哼，
1: 你哼什么？我的鼻子我爱哼。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 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加费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不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钱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是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6: 夏贝，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1: 我也想扇你，
4: 我早就想扇他了。我，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7: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的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7: 下了，可以干活了。
3: 假惺惺的，
1: 吃吧。

0: 哎，你别说，我还真不知道，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0: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 那是货吗？来，谁呀？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啊。
1: 妈妈。
0: 哎。哎，妈妈不理你了，来，抱抱抱抱。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嗯嗯嗯嗯。
1: 行了行了，起来，宝贝。
0: 走了。
1: 好，走，咱们到屋里去。
0: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3: 你说哥哥，人家能不生气？有你什么事儿？别瞎凑热闹，
0: 吃了。
3: 你还没洗漱呢吧？啊，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
4: 不用，我再等会儿。

0: 再等等。
1: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0: 啊，那我去吧。
1: 去吧。
0: 啊。
1: 这出门右转。
0: 哦。
1: 啊。

0: 什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我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醒醒！
1: 干嘛呀？
0: 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咱妈不辞而别了。
1: 回青岛了？
0: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行了，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0: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你来一根啊？我不抽。
1: 这家修的，是不怎么来劲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我盼这个盼亲假盼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 有个大个样吗？我呢，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反正闹得鸡犬不宁的。
1: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0: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1: 我不知道。
0: 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吗？
1: 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0: 你问我，我问谁啊？你跟他住一个屋，找个机会问问他。
1: 问，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儿。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 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大概吧。这个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小女孩嘛，哎。 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1: 不接受又能怎么办呢？谁
0: 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1: 那是谁的错？
2: 你说呢？风景。它是青出于蓝，在传统酱酒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的酒中新贵。它是争相品鉴的玉液琼浆，它是备受追捧，无论资深酱泥还是酒坛新秀，都赞不绝口的醇香佳酿。 绵柔酱酒，寿正创新，它就是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贵州迎宾酒。
3: 绵柔酱香更好喝，更适合中国人的胃口。大家好，也是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坤富。绵柔酱香是我们董事长发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贵州迎宾酒集团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醉小酱。这款酒。 是我们的高端招待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传统毛味的干裂，很多人喝不惯。越来越多人喜欢绵柔酱香，有顾客反馈说醉小酱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 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绵柔酱香醉小酱。没错，就是免费。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2: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

0: 有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拨打400免费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或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高端招待之酒，品质确实高。
2: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4: 最近啊，一款来自千年酒都茅台镇的高端招待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火爆全国。那据说呢，众多国内人士啊，来到这个酒都都想尝上这么一口绵柔酱香酒，一饱口福。而且呢，走的时候啊，还要带上几瓶，生怕再也喝不到了。但是这么好的酒，最近酒厂竟然向外宣称可以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酒厂竟然能够酿造出令这么多人垂涎三尺的绵柔酱香好酒呢？厂家宣称免费领取，是确有其事，还是在精心策划的商业炒作？走，那我们亲自去酒都茅台镇实地考察一下，为大家来解开真相。
0: 搭上早班机，整个摄制组开始了长途跋涉，赶往醉小酱所在地贵州省茅台镇。贵州迎宾酒集团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茅香工艺，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董事长梁明峰更是知名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高级品酒师，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改变了传统酒体干口、辣喉、上头的现象，同时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拨打400免费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或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现在啊，终于来到了茅台镇。那我身后呢，就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那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是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酱酒界大名鼎鼎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总。唐总您好。
5: 你好，你好。
4: 那我今天呢来的目的啊，也是想替大家问上您一句啊，您说这个高端招待醉小酱酒啊，现在呢是免费发放，人人都可以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绵柔酱香醉小酱作为高端招待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有顾客反馈说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一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建厂30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绵柔酱香醉小酱酒。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4: 哇，真的太好了，能够见到您本人啊，亲耳听到您当着我们全国媒体的面再次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免费领，我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没有任何的疑虑了。那家人朋友们，免费领呢是真的，所以啊家人们一定要边看我们的节目边扫码打电话进行领取了，数量真的是非常的有限，这个时候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只是啊就看您的手速够不够快了啊，如果手速够快的话那就是您的了。唐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免费

0: 是真的，我确认过了。那这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说中的那么的好呢？
1: 酒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只有您亲自喝过、亲眼看过才知道。走，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厂。
0: 好啊，
2: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

0: 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拨打400免费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或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那郭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酒厂的规模。
2: 好的，咱们酒厂呢占地400亩左右，有十几栋酿酒车间，1000多口窖池，就在咱们主厂区这边，年生产能力达到9000吨以上。
1: 哇，这么大规模啊！那即便是在咱们的九都茅台镇，这样大规模的酒厂也不多吧？
2: 没错，在整个茅台镇，我们酒厂的规模那也是数得着的。这是我们仁怀本地的红缨子糯高粱，你可以抓一把看一看。
1: 好
2: 啊，真的，
1: 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
2: 好的，
1: 这是我们当地的糯红高粱啊。
2: 你看，这就是我们仁怀本地产的小红粱。
1: 那我们如果使用其他地方的这个高粱，能够酿造出优质的酱酒吗？
2: 不行，其他地方的高粱经受不起咱们12987的酿造工艺，并且它里面含的这种微量元素也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就像老祖宗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本地小红粱的特点是什么？颗粒小，皮厚，耐蒸煮，富含微量元素，这才是我们酱酒所需要的优质原材料。
1: 那郭总，你看绵柔酱香呢是咱们的特色，对吧？那我想问一下，绵柔酱香和普通酱香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2: 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老窖池，这就是我们雷贤总厂长研发出来的改良工艺。我们熬味酱香的12987传统工艺就是这样子酿酒的，以这样子酿出来的酒在老窖池里面已经是堪称经典了。但这是还不够，在我们新的储存阶段，我们还要利用桑拿老熟法进行3到6个月的高温储存，再转为常温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方法呢，有效地进行了酒体感官和风味变化，从而达到绵柔品质的属性。
1: 俗话说得好啊，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就是在这里储存的，对吗？
2: 对，这就是我们30年以上的老窖池才会在这种窖池里面进行储存呢，才会形成独特的香味。
1: 那有一些这个规模比较小的酒坊或者是什么这个新的酒厂啊，那没有这么老的酒窖，那该怎么办呢？
2: 那他就酿不出这么好的基酒来。你看这最小酱，这是使用了老窖池中酿出来的基酒，才能生产出酱香浓郁、入口柔和的感觉，这才是最小酱的底蕴所在。
3: 领到了，领到了，这酒品质确实高。
4: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5: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0: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拨打400免费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或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刚酿造出来的酒是基酒，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在传统的12987的工艺下，即便是同一批原料、同一个窖池、同一位师傅酿出来的酒，天生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丰富的层次，七个轮池取酒风味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和桑拿老熟法，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改变传统酱酒干腻的特点，达到绵柔酱香、好喝难醉易醒的效果，达到闻香舒适、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的完美境界。
0: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拨打400免费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 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或打电话免费。

0: 领取吧。
1: 经过我详细的考察了解，我的这个馋虫啊，早早的被勾出来了。这也情不自禁的，刚才啊帮大家品尝了一下，这连我平时啊不太喝酒的人士都觉得这个酒呢真的是太香醇了，这个口感非常的柔和，酱香浓郁，品质非常的高。那咱们的高端招待用酒贵宾迎宾酒集团醉小将，确实是值得所有懂酒、爱酒、有用酒需求的人士拥有，也确实配得上高端招待。
2: 绵柔酱香更好喝，更适合中国人的胃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贵州迎宾酒集团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醉小将。这款酒是我们的高端招待用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传统毛味的干烈很多人喝不惯，越来越多人喜欢绵柔酱香。有顾客反馈说，醉小将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绵柔酱香醉小将。没错，就是免费。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0: 随着考察的逐渐深入，我无时无刻不为这家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深深震撼着。无数细节的见证根本不是那些小酒作坊可比的。我最初的疑虑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这家酒厂的深深敬佩。从原料到成酒的每个环节都可追溯，有着规范而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在投料车间，老师傅用手感判断高粱含水量，在酿酒车间，工人根据气温调整堆积高度。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将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将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拨打400免费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或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绵柔酱香醉小将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不上头，不辣喉，酱香味儿十足。我从来啊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赶紧扫码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我就抱着试试态度啊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真的直接免费就送了酒。这么好，肯定啊给好评。没想到人家又送了一瓶，我一分钱没花，白得了2瓶啊，1000多的好酒。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扫码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啊，你就后悔一辈子吧。
5: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这才是好酒。高端招待绵柔酱香醉小将，30年陈酿，入口绵柔，味道纯正，地道毛香味，喝着舒服，咱们老百姓也能喝上这么好的酒了。
0: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将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将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拨打400免费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或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你看，这就是我们仁怀本地产的小红粮。
1: 那我们如果使用其他地方的这个高粱，能够酿造出优质的酱酒吗？
6: 不行，其他地方的

0: 高亮经受不起咱们12987的酿造工艺，并且它里面含的这种微量元素也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就像老祖宗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本地小红粮的特点是什么？颗粒小，皮厚，耐蒸煮，富含微量元素，这才是我们酱酒所需要的优质原材料。我们熬味酱香的12987传统工艺就是这样子酿酒的。以这样子酿出来的酒在老窖池里面已经是堪称经典了，但这是还不够。在我们新的储存阶段，我们还要利用桑拿老熟法进行3到6个月的高温储存，再转为常温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方法呢，有效地进行了酒体感官和风味变化，从而达到绵柔品质的熟净。
1: 俗话说得好啊，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就是在这里储存的，对吗？
0: 对，这就是我们30年以上的老窖池才会在这种窖池里面进行储存呢，才会形成独特的香味。
1: 那有一些这个规模比较小的酒坊或者是什么这个新的酒厂啊，那没有这么老的酒窖，那该怎么办呢？
0: 那他就酿不出这么好的基酒来。你看这最小酱，这是使用了老窖池中酿出来的基酒，才能生产出酱香浓郁、入口柔和的感觉，这才是最小酱的底蕴所在。
2: 领到了，领到了，这酒品质确实高。
3: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免费送到家。
5: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拨打400免费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或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大哥，你出来一下。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啊，还是现在的大哥啊？以前的大哥。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1: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0: 谁真懂事儿，真不错呀，姐，
2: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毅啊，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17。
0: 腊月17。
1: 不。啊。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吧。6、7、8、9、10、11、12、1。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的？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2: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那7个月能活？啊，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俺俺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不说了。
2: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2: 睡觉。

0: 来了，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路上哪有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哎，
1: 这架修的真丧气。
0: 哎，看看看，牛来了。
1: 好，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0: 人在厨房呢嘛，这
1: 不好吧？告诉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0: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1: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0: 你可别这么说啊！
1: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

0: 你看我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欧阳然在里头吧？肯定在里头。走吧，走。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1: 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咱白来了，哎，
0: 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段京剧，唱的不错啊。
2: 奶奶。
3: 哎。
2: 那我先过去了，
3: 你先走吧。
0: 走啊。
4: 身材还挺好的，说什么呢？你看上他了？
0: 行吧，介绍一下。
4: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
0: 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党卫军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4: 什么不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0: 听说樊季后来死得很悲壮。
4: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0: 我听说他上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你们散步的人道别，
4: 眼里还含着泪水。行，别说了，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
0: 甚至是我的兄弟，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5: 你也是我兄弟。
0: 啊，我俩平起平坐。
5: 你以为我靠着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
0: 爸爸，爸，
5: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0: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哼，是闲的。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5: 啊。
6: 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哎，
0: 爸，
6: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下来给我们坐坐呗。就是，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收心，已将向右看齐，向前看。
7: 司令员同志。 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笑>
8: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9: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7: 哼，幸亏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9: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的不怕侠。
8: 你怎么就知道了？<笑>

0: 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1: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哎，
0: 多好啊！ 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禁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1: 爸，看你说哪儿的话。
0: 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就是，
1: 爸，你太客气了。哎，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没想到这次又照不成了。
0: 咱们三个人照顾下呗，嗯，
1: 两代军人合个影。
2: 哎，
0: 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1: 好，
0: 那就全票通过。
3: 走，来，看这个方向，哎，笑一笑，高兴一点，好。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4: 去，
5: 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4: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6: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5: 为什么呀？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6: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3: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6: 老五变成老六了。
5: 啊，对对对对，就是。
6: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
5: 阿姨，请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
7: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好，好，照，带着你们再照一张。谢谢爸爸。
5: 姐，你真不去啊？
6: 不去，坚决不去。
8: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5: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7: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9: 咱们走，表现去喽。来，高兴一点，好。
10: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9: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10: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
11: 哎呀，你快走吧，
12: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10: 哎呀，捣什么鬼呀？你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实在就没得吃了。走走。
12: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来来来，快上桌。
11: 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哎，还真是呢，姑娘把裤子赶跑了。
12: 他也不姓江。哎，姑娘，
11: 您上座。
12: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呀，
10: 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
12: 坐了上座了。
11: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
10: 咱们
12: 敬姑姑一杯，来来来，二姑，敬你也一杯，
10: 敬你。
12: <笑>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11: 二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12: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

0: 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世界上谁怕谁呀？咱喝去了。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2: 哎呀，你坐坐坐坐。
1: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2: 哎，我干了。
1: 姑，厉害！姑，
2: 我得吃口菜。吃点，快吃啊！
1: 慢点。好。姑，嗯，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2: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1: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
2: 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姑，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1: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2: 姑，您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姑身的味道，
1: 那么好闻。你小子！
2: 你这热干嘛？你一会儿惹姑姑你。
1: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姑。哎呀，姑。
2: 干了。
1: 好。
2: 快吃，快吃。
1: 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啊。那，俺敬你一个。
2: 来来来。
3: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那
4: 江昌义呢？他也走啊？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那
2: 江昌义谁叫的？
3: 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来，来，你以为谁怕谁呀？怎么搞？干了，好。
4: 你敬我，随意。
5: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4: 来吧，来。严格仨，你敢不敢？敢，来。
2: 卫东，过来帮我个忙。
4: 来了，姑。等着我啊。帮什么忙？干嘛呀？
2: 傻小子，你不喝什么呀？你就掏那小子的话呀！啊，真的？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把照说的，快去吧。
4: 好。
2: 哎，
4: 第几杯啊？来，第三杯。
2: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怪不得你一个人。 他老说你一句真话来。哎，那个，别跟我咱俩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赔一个吧。哦。哎，大哥。嗯，满上。哎呀。哎，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3: 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来。

0: 走，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刚，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刚。
1: 行，看不出来能喝，
2: 能喝一点儿。

0: 这哪是一点儿，这都好几点儿了。嗯，喝吧，
1: 来，来第三杯，哎，
0: 这酒里了啊！哎呦，哎呦。

0: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1: 列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那我也吧嗒。
0: 你们都吧嗒，
1: 那我也吧嗒。
0: 爸爸，你也吧嗒嘴吧，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你这点像俺二哥。
0: 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啊？
1: 还没害怕。害怕啥呀？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还有啥可怕的？
0: 张毅，有句话咋说来着？
2: 啥话呀？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3: 哎，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
3: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4: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3: 为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你妹妹怀孕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伙计，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5: 这是喝多少啊？啊！不知道。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不让喝的。
6: 为什么？说要套那小子话。
0: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
6: 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0: 凭啥你一回来，俺们就散了啊？
6: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0: 我高兴，我痛快我。
6: 坐那儿啊。

0: 痛快什么呀？
1: 我痛快什么？问他。
0: 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

0: 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2: 我也是，
4: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5: 对，
1: 好，
6: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黄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10: 对，
9: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9: 哇，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0: 哇，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9: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9: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2: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6: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呀，是呀。
7: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长。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强强强！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蒂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蒂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蒂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2: 强强强！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蒂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蒂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蒂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蒂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蒂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蒂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蒂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蒂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蒂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蒂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贝蒂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

0: 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

0: 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抢！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3、2、1，走！
8: 东北超带劲儿，
9: 东北超带劲儿。

0: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
2: 这就是我说了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4: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乱伦嘛，啥叫乱伦？这兄弟媳妇儿跟大伯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丢人呐，作孽呀！哎呀，怪不得，
1: 怪不得啥？这
0: 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重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
0: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不，我不能去呀。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

0: 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1: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2: 哪儿的大哥？
1: 新大哥呗。
2: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3: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来，你去你块拾毛巾来。嗯。贾亚飞，你让开。
4: 文斌，快拿个盆来，快去！
5: 哎哎，大哥，给你盆。好。
4: 哎，爸，他喝多了。
5: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6: 爸。 没事儿，你放心吧。

0: 过。
1: 哎呀，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2: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2: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的头上。
2: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爷爷，你给我闭嘴。
2: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1: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呀？
2: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提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2: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这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2: 对，你说的对。呀，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2: 老丁说这叫乱伦。
3: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4: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3: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1: 我没有，我没有。
4: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 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力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哪个大哥啊？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充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1: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0: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0: 你也不许去。
3: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0: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4: 他俩不来，
5: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哎，
3: 你不用去，
5: 我去。
0: 不行，怎么了？
5: 我跟你一块去。
3: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0: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5: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
0: 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3: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0: 贾飞，
3: 你到底去不去？
0: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6: 那个是，
0: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神经病，
1: 别理他。亚宁，来，继续开会。
2: 找你呢？找我？找我干什么？跟你开会。开什么会啊？
0: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家庭会？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2: 哦。哎，那你怎么？
0: 我有事请假了。 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慢点跑，小心摔着。
1: 那就那么，在那站着。

0: 人一看，
1: 我来晚了。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
2: 谁告诉你的？
1: 是大妹告诉我的。
3: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2: 你能把他怎么着？
3: 说，
2: 干什么呀你？
3: 哪儿都少不了你。
4: 活该，活该倒霉。
0: 那个，你来坐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4: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2: 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0: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
3: 谁说不是？
5: 好，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6: 你快点去吧。
4: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0: 哎，这可别忘拿了，
7: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8: 爸，
9: 爸，
10: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啊？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8: 爸，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10: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0: 哪能空手呢？这孤独部门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10: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11: 是首长。
0: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不准顶嘴。
5: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0: 行，不错，副道长。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
4: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0: 你叫哪个大哥呢？
4: 两个都叫。
0: 不叫，只能选一个。来，保重，
10: 保重。
9: 走吧，大哥，给你。
2: 路上小心啊。
9: 好吧。
5: 姐姐，

0: 哎呀，老了，洗不动了。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1: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0: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谁说不是呢？

0: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呀！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1: 什么时候啊？
0: 刚才，不对，现在。

0: 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会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敢去。
0: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3: 都是些废物点心。
2: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0: 我去，我去。
2: 去了就要好好干。
0: 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3: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0: 我说话你别插嘴。
3: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什么消息啊？
1: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那坏消息呢？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当什么兵？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
2: 答应他算了啊！行，那就照吧。
3: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他终于走了，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1: 宁波好吗？
0: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1: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姑真抠门，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1: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

0: 你妈，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哎，我有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0: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1: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
0: 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1: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0: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
0: 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爸爸，你上来干什么？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你不想啊？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呀？哎，写了，不管用。 妈妈真讨厌，是够讨厌的。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 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
1: 来，奶奶，晕的还是不够。哥，我看那事儿还是跟您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你敢？这事儿打死都不能说，记住了。来来，我来。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嗯，我是不是落枕了？
1: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啊，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1: 嗯。
0: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

0: 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那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啊，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

0: 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前几天啊，我减肥，晚上不吃饭，我老公心疼我，给我煮了碗面。我一边感动一边犹豫，哎呀，不行不行，吃了又长肉了。我老公说，哎呀，吃吧吃吧，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呀。我一听有道理，我就吃了。第二天晚上他又煮了面，我又吃了。第三天我上秤一称，胖了2斤。我生气的找他算账，你不是说没吃饱没有力气减肥吗？我怎么还胖了呢？我老公淡定的说，对呀，你吃饱了有力气了，但是你光吃没减呢。哎呀，他竟然说的我无法反驳。
1: 哎呦我的妈。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爸，你在哪儿呢？我今天可没有时间给你藏猫猫啊，抓紧出来。

0: 爸，你干啥呢？
1: 藏妈妈呗，没找着吧？
0: 找什么找啊？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啊？
1: 你这瞎扯，我连明天药都吃了。
0: 那你就是吃多了。
1: 咋的？
0: 我今天跟你说个正事儿啊。嗯。是这样的，爸，前一段呢，我认识一个女孩，挺靠谱的。啊。寻思这次带回来让你看一看，一会儿女孩来了，千万别提我的初恋。第二点呢，千万别提我小时候那些事儿。嗯嗯。我全都写在这纸条上了。一旦忘了，看一眼。
2: 佳佳，
0: 小飞，你怎么才来呀？啊，
2: 我不第一次来你家吗？我寻思我打扮打扮。
0: 来，小飞过来，来见我爸。哎哎，爸，这是小斐，哎，这是我爸。
2: 叔叔好。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
1: 你看姑娘，来来呗，带啥东西啊？谢谢啊，
0: 懂事就是。哎，
1: 我看带不带苹果？这
0: 带什么苹果呀？
1: 咋的？
0: 这是小斐的包，啊，这是给您的礼品，啊，哎，给您放起来啊。
1: 对对对，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孩子。

0: 你家几口人啊？
1: 我们家三口人。
0: 那你妈你爸都干啥工作的呢？
1: 我妈是卖水果的小贩儿。
0: 哦，小贩儿。嗯。那你爸呢？
1: 我爸是城管。
0: 你爸追的你妈吧？
1: 是不是真幽默？
2: 我爸就这样，特别幽默。
0: 这点跟我家一样。嗯。我追的你阿姨。
2: 对对对。
0: 这点家家随我。

0: 你抽烟不？
1: 抽什么烟？抽烟呢？
0: 什么？你这一会儿热一会儿抽烟，你到底干啥？我这正聊天呢，这
1: 不是。那个范，你这说啥呢？范，你平时不是喜欢照相吗？啊，你给我俩照张相呗。啊，
0: 对对对，照相照相照相。
1: 我爸平时就爱照相，照得特别好。来，让我爸给咱俩照张相啊。
0: 对对对，照相好，说不准上相呢。
1: 爸，你照相。
0: 来，我给你洗出来啊，我给你打印出来。
1: 我爸平时就这一个爱好，爱照相。
2: 是吗？
1: 我家照片全是他照的。来，走，看看。
2: 不是叔叔，怎么还贴墙上了呢？
3: 对呀，
0: 你不知道，叔叔啊，记性不好啊。嗯，叔叔习惯把记忆贴在墙上，
1: 健忘。
2: 嗯。哎，那怎么还写个九呢？
1: 对呀，
0: 不明白吧？加上这八个呀，你正好第九个，九九归一吗？哎，要不叫你小九吧。
2: 我先走了。
1: 不是，小飞，你听我解释。哦，
2: 我不用听你解释。
1: 这八个女孩见一面就好了。
2: 没关系，我不在意。
1: 咱俩本身事什么都没有。
2: 根本别说了，别说了。
1: 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2: 我走了。
1: 你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2: 崔志佳，这是你说的。
1: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你带来的东西全部拿走。啊，
2: 你是说我送给叔叔的礼物吧？
1: 不只是这些，还有这段时间里。你带给我的开心、幸福、快乐，以及我身体里被你深深吸引而又无法自拔的我的灵魂。
2: 佳佳，佳佳，好感动啊！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4: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2: 那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1: 好。爸，你过来，你别瞎说了。哎，这次小斐来呀，主要是聊我俩的婚事。
0: 啊，对对对，
1: 聊婚事，
0: 婚事，婚事。哎呀，来来来，结婚呐，你俩没意见，叔叔肯定没意见啊。
1: 对，
0: 但是结婚是大事啊，得认真呐。
3: 对对对，
0: 佳佳，嗯，你这次确定不是闹着玩的吧？
1: 我哪次是闹着玩的呀？
0: 李雷那次吗？
1: 不是，李雷吧？李雷是我发小，那次真是闹着玩的。
0: 那天他俩喝多了，非得说要结婚，后来就没信儿了。
2: 崔志佳，李雷又是谁呀？
1: 李雷是我发小，那是个男的，我俩啥时候没有？那天喝多了，开玩笑说的。哼，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呢？李雷是男的，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叫韩梅梅。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了呢？这李雷不来，我还没法跟你解释清楚了呢。谁呀？
5: 李雷。
1: 来的正是时候，当面给你解释清楚啊！哎呦我天哪，来的太是时候了。
5: 哎，佳佳，
1: 你走开，来来来，不是，你先听我说啊。哎，这个就是我发小，是不是男的？我俩能有什么事儿？你牵我手干啥呀？
5: 那你牵的我吗？
1: 那个，你来干啥来了？
5: 啊，对，那个老爷子不是过两天过生日吗？啊，我过来看看咱爸。
1: 对，看看咱爸。
5: 顺便来看看你，
1: 随便。你那个没什么事，你就先走。我家里今天有急事，
5: 你别
1: 改天咱们见面再聊，好不好？
5: 不是你急什么急呀？我走就完了呗。
1: 怎么回事？不是，那个小飞，你听我解释。
2: 不是佳佳，
1: 李雷我俩是发小，从小长到大，
2: 你听我说，
1: 二十来年了，我俩啥事儿？
2: 我相信你跟李雷真没什么。你们家现在的情况又有点复杂，结婚的事情我们俩冷静冷静再说。我先走了。
1: 不是，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2: 我
1: 们家没有那么复杂，
2: 不是，
1: 我爸就脑子有点
2: 复杂，
1: 接很多事都没有的事，就我爸走了。
0: 走吧，走得越来越好，永远不要回来。但是，请把我家偷的东西，
1: 小斐，
0: 留的东西，
1: 小斐。爸，你干啥呢？
0: 我寻思我帮你留住他呢。
1: 你这是留人呢吗？
0: 你刚才不就这方法留的吗？
1: 那是我，
0: 不是咋的，差这一下啊？
1: 爸，第九个女朋友都让你搅和了，你想干什么呀？我没提醒你吗？忘了看兜里有纸条那两点，别提我初恋，别提我小时候的事儿。
0: 我提了，
1: 一直是说那两点。

0: 呀？能不能盼点我好啊？还有，你贴这墙照片是怎么回事？来，爸，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八个女孩哪个跟我有关系？不是见你们就让你搅黄了吗？这贴的都是什么呀？来，爸，来，今天我都撕开了，你看看。来，爸，你现在给我解释解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什么？
1: 这个是你四岁的时候过生日，第一次吃蛋糕，吃完以后你就跟我说：“爸，我能不能天天都过生日啊？”这个呢，是你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去公园，你看这个兔子就不走了，非要带回家去。这是你八岁的时候第一次换牙，这家哭的跟个泪人似的，我就一劲安慰你呀，我说没事儿，不疼不疼，其实爸心里比你还疼呢。这个，哎呀，这是爸写给自己的信。爸就发现吧，爸这失忆症啊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想呢，把咱俩之间有趣的事儿啊全给记下来。爸啥都不怕呀，爸就怕把你给忘了。啊，对，这是你最开心的时候。这个你小时候脾气倔啊，爱生气，一生气呀就哄不好，但是一吃苹果呢，哎就好了。爸刚才是不是惹你生气了？你的吃个苹果吧。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

0: 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9: 我想死你们了！
8: 就这一句话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10: 那您
8: 对不能啊，
10: 诗朗诵啊，
8: 转眼又到年三十儿，满怀深情来串门，天南地北都不去，我就稀罕辽宁人儿，
11: 讲究不？
8: 哎，饺子包好没？
12: 没呢，没呢，
8: 快点吧，沙冷的。
10: 看见没？就空着俩手来的。
8: 背后说坏话，谁空俩手来的？我带着醋呢。
10: 行了，巩哥啊，既然您是奔着吃来的啊，咱们俩今天在这儿进行一场比赛，
8: 比什么呀？
10: 咱们用辽宁的美食猜谜语，看咱俩谁说的好。
8: 那怎么分输赢呢？哎、
10: 观众的掌声就是分数。
8: 谢谢，请您多关照这边的关照啊。
10: 我先说啊，
8: 请。
10: 就您这耳朵，您这耳。

0: 都一只了，就是我们辽宁美食。
1: 我这是
0: 老边饺子。
1: 你看都没什么人理你。要这我也会
0: 说，
1: 把嘴撅起来，撅起来，马家烧麦。
0: 不是你把这俩胳膊都扎着开。
1: 干嘛？
0: 辽宁美食，
1: 这是
0: 盘锦河蟹。我
1: 你把俩手搁脑袋上啊。这搁脑袋上，搁那大连虾爬着。太肥了是吧？
0: 就你脑袋这个造型就是辽宁美食。
1: 我这是
0: 营口大头宝。
1: 你把脖子转过来，勾棒子烧鸡。
0: 谁烧鸡呀、
1: 啊？急了，急了！谁？就这张脸，辽宁美食。
0: 我这是
1: 西塔大冷面。
0: 我这么热情，我冷面，
1: 烤冷面。
0: 行，咱不猜谜语了，
1: 干嘛？
0: 咱俩说三句半，敢吗？
1: 什么是三句半、啊、
0: 就是我说第一句啊，你说第二句，哦，我说第三句，
1: 我说第四句。
0: 错。你说第半句。
1: 行，别讹，别看半句，说出半句就把它给办了。
0: 听着
1: 来吧。
0: 说五爱隧道车如梭，
1: 大二环上亮点多，
0: 什么风景最诱人？
1: 堵车。
0: 堵车都出来了。
1: 堵车说明发展了，40年前怎么不堵呢？那个彪子，是不是啊？
0: 你再听我这个。
1: 哪个？
0: 环卫工人抖精神儿，
1: 日夜铲雪真感人儿，
0: 我天天守在小西门儿
1: 碰瓷儿。
0: 你再听我这个啊，说环境保护大格局，
1: 节能减排解难题，
0: 今后出行开啥车？
1: 倒骑驴。那个没尾气，好不好？
2: 真有办法。
0: 听这个啊，说辽宁大妈有情趣儿，
1: 广场跳舞真带劲儿，
0: 最爱听你叫她啥？
1: 老妹儿。
0: 咱再说现场的观众
1: 怎么了？
0: 穿衣打扮真潇洒，
1: 格调越来越高雅，
0: 初一出门我穿啥？
1: 大裤衩。不是，到浑河冬泳不感冒干哈呢？你不赶紧去？
0: 这回咱不说三句半了，
1: 又改了。
0: 咱俩说那一人一句的，咱俩对春联怎么样？
1: 怎么对？
0: 对春联，
1: 你行吗？
0: 我行吗？啊，在辽宁，我对春联有个外号，
1: 你叫
0: 春联小王子。
1: 我就不如他了。哎，我在辽宁也有个外号，
0: 您叫
1: 春联皇阿玛。
0: 听我这个上联啊，
1: 不服来啊。
0: 说笑弯了腰，乐开了怀，辽视春晚大舞台。
1: 我下联是过年的鞭春节的炮，现场观众有尖叫。
0: 横批，
1: 哎呀，嗷嗷的。
0: 这回我说个高的。
1: 什么高？
0: 彩电塔的尖儿，立交桥的墩儿，花博山顶韩德军儿，
1: 高，
0: 辽篮中锋

0: 这回我说个低的。
1: 你说。
0: 地面上的土，草坑里的霜，土豆秧子潘长江。讲究不？
1: 横批，
0: 做人就得低调。
1: 这回我上联全说吃的，
0: 来吧。
1: 酱大骨，锅包肉，东北乱炖吃不够。
0: 我下联是烧刀子，老干皮，大绿棒子，闷倒驴。
1: 横批，
0: 横批啊，不喝我是东北的，喝完东北是我的。
1: 这回我说个软乎的。
0: 什么软乎？
1: 炖粉条，油炸糕，雪棉豆沙，粘豆包。
0: 这回我来个硬实的，
1: 说
0: 女汉子男大侠，性格豪爽，你瞅啥？
1: 横批。
0: 跟谁俩呢？
1: 上来说咱们辽宁的小伙子
0: 怎么着？
1: 心肠热，体格棒，和我一样嗓门亮。小伙子们喊一嗓子，让老冯听亮。这气势！
0: 这回我说辽宁的大姑娘，
1: 说
0: 模样俏，形象美，跟我一样大长腿。姐妹们，鼓掌吧！掌声多长，腿多长。
1: 横批，
0: 横批，起音腰。
1: 哎，摔了吧？
0: 这叫摔吗？
1: 这叫
0: 为观众的热情而倾倒。
1: 这回我献给我们所有辽宁人一副春联，
0: 上联是
1: 祝老乡一帆抚顺，四季安山，千里锦州，万象福新。
0: 下联是愿亲人前程盘锦，好运大连，旭日丹东，喜气沈阳。
1: 横批，
0: 祝我们辽宁人房子宽敞，卡里有款，父母硬朗，孩子露脸，老公顾家，媳妇节俭，吃的鱼做，睡的舒坦，玩的开心，乐到永远，忠厚传家，幸福美满。
1: 好，
0: 讲究不？哎，饺子包好没？快点吧，我都饿屁了。那个几位，你们先坐会儿啊，我求头算去。
1: 这什么人？这是。
2: 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三次，放好。
3: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2: 不用去了，
3: 听我的就对了。
2: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4: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北斗啊。
5: 好汉。
4: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3: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2: 为什么？
3: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汉。啊。过来呀。
4: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5: 过来呀。
4: 好吗？
5: 进来。
4: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5: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4: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2: 妹妹，
3: 哎，
2: 绑上，坐着吧。
4: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2: 灌酒。
3: 灌酒
4: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3: 哎，

0: 了，来。哎，都走你。
1: 我看喝两位。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2: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1: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0: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1: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放了我吧，姐姐。
2: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1: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2: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啊，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1: 姐姐，姐姐，白姐姐，
0: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1: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0: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孩子和一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0: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0: 啥？
1: 当我是只猪。
0: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哦！
1: 这真吗？
0: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1: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
0: 啊、
1: 好人一生平安。啊、嗯，有过多。
0: 别唱了，快走吧。
1: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0: 好好修炼啊！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2: 谁来了？
0: 你看看，
2: 这人呢？哎
0: 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0: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儿。
5: 哼，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0: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2: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0: 对呀。哎呀！哎呀！你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俺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寻思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6: 好。啊！
5: 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0: 哎呀，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嘿呀，
0: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是跟你走。来吧，动手。
2: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姐姐来。
0: 对，你来。

0: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1: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0: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1: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2: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3: 好汉，
2: 好汉，是叫我吗？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来呀！
2: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4: 四姐，绑上
1: 啊！行，绑上绑上。
2: 这怎么？
1: 快点快点！
2: 还得绑上啊！
1: 绑上绑上！哎呀！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空了来一天。
1: 姐，快走吧，快走吧，
2: 啊，
1: 到底儿，
2: 这干啥呀？
1: 快，快走，快走，
2: 上哪儿啊？
1: 牛魔王来了。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你咋不信呢？
2: 少废话，灌酒。
1: 对，灌酒，灌酒。
3: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1: 别墨迹了，
3: 今儿有点多。
2: 使点劲儿灌。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家还有一点儿。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3: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1: 才反应过来啊？
3: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4: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1: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3: 白姐姐，白姐姐，白，
1: 你别墨迹，痛快说。
3: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3: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3: 我是蜘蛛。
1: 就等你这句话呢。走。然后姐，看着，快快快，快点儿。
3: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3: 有过多少？
1: 快走，快走。
5: 是热死了。
1: 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2: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不是，
2: 那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2: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走了。

0: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1: 我是牛二，
2: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2: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4: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2: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0: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0: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
5: 嘿，
2: 瞅你
0: 是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2: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4: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2: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来，
4: 来，开始啊！不是，不是，姐，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6: 干啥呀？
4: 月光宝盒。
6: 这干什么玩意
4: 儿？哎，时光。
7: 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死！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8: 喝多了。
7: 今天奋底，奋底，
8: 哈哈哈！奋底。
4: 好汉，来呀！
7: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就是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4: 站住！啊！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4: 还想跑啊？
7: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啊？
4: 有觉悟。
2: 对对对对。
7: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4: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2: 不行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7: 别喝了，喝不动了。
4: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2: 还有存货。
7: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来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2: 对对对，喝吧喝吧喝吧。
7: 酒咱别喝行吗？
2: 你别磨叽了，
7: 你这些玩
2: 意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7: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4: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2: 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0: 我是只猪。
1: 对了。走吧。
0: 那啥呢？
1: 快走啊！
0: 什么都不能听够了。
1: 你喝多了。
0: 来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你能不能？看吧。姐，姐，别出来啊！你千万
2: 发生什么了呀？
1: 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牛大、牛二、牛犊子。
2: 干什么来了？
1: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这个、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你了。到你了。
3: 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4: 好，
0: 再是，再来一个呢？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3: 你是谁？
0: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3: 原来你是只猪啊！
0: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3: 给我上去！
0: 开开走！
3: 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啊！
0: 喝牛打牛，滚！
1: 二号，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0: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1: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
0: 哎呀，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尽，还有啥吃的没有？
1: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0: 这啥玩意儿？
1: 那不能拿。
0: 时光倒流。
1: 别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

0: 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

0: 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万营起火！来将炸响，万营起火！哇！ 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1: 城墙冒火，万遥。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教大家一道虫草菇山药排骨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虫草菇、铁棍山药、干净的红枣、排骨、葱段，还有姜。首先呢，我们把洗干净的这个虫草菇啊，在温水里先浸泡个3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拿出来，这个是浸泡好的。然后呢，这手里的铁棍山药啊，我要给它去皮，去皮以后呢，给它切成段。接下来这个葱，把它切成段，生姜切几片。接下来呢，把排骨呢要焯一下水，开火，把排骨放到锅里，加上水。接下来放入姜片、葱段，加点料酒，焯好水的排骨，把它捞出来换锅。现在把锅端到灶上，现在加水，开火。现在这个汤已经水开了，接下来放入红枣，然后呢放入山药。好，接着煮。这红枣啊、山药啊搁进去啊都快20分钟了。现在呢，我要把虫草菇放进去，盖上锅盖，再煮5分钟。5分钟的时间到了，关火，加盐调调味儿。现在这道虫草菇山药排骨汤就可以出锅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虫草菇山药排骨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昨天答应我们，给我们去找那个紫菱脂粉呢，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1: 刚子，你这性子可真急，这昨天才说的这事儿，今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就问了。
2: 他这心里头啊，他装不了事儿。
1: 没错。
2: 不过吧。这心里这个知道有好东西啊，心里面肯定都惦记啊。
1: 怎么了啊？
2: 而且我们的微友哈也在屏幕那头着急。
1: 别拿那说事儿。
2: 都想着什么呢？都想着说哈，要你讲的那个雌性同体的，那个紫菱脂粉，跟上您健康的步伐，
1: 好，
2: 远离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
1: 啊，
2: 再把这个免疫力啊往上给它提一提
1: 啊，提溜提溜，
2: 哎，吃得好啊，睡得也香，一觉睡到大天亮。
1: 你说的可真顺呐！要说健康这事儿，咱们谁也别掉队。其实你俩不说，紫菱脂厂家这事儿我也一直放在心上呢，而且还真让我逮着一个厂家
2: 哟。
1: 就他们厂里啊，还真有一款紫菱脂的产品，好家伙，我一眼就看中了。
2: 哎呦，
1: 它不仅是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用六个字来形容，就是可遇而不可求。
2: 嚯，
1: 关键它还突破了我的那个预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意外的惊喜。
0: 哎呀，这阮老师怎么个可遇不可求啊？又是怎么个惊喜呀？
2: 对呀，
1: 那就先说这个可遇不可求
2: 啊，
1: 就是选材呀。就他们厂家用的这个紫菱脂呢，你们想不到的，每一株那都是一公一母，它两朵长在一株上的雌雄同体的那个紫菱脂。
2: 嚯，
1: 而且它那个外沿呢，就菱脂你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平板一样的，外沿

0: 有一圈金黄色，你看上去就像镶了金边一样。这个时期的紫菱芝的能量，我跟大家讲，就跟那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的黄金期一样，他那个状态是达到了巅峰了。那里边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贴这类调节免疫力的各种各样的营养，那叫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沛。
1: 那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属于那个芝生到达了巅峰。
0: 哎，没错。但是对于这个紫灵芝来说，它这个状态呀，不是一直有的，稍纵即逝，特别难得。所以呢，要赶紧把这个阶段的紫菱芝全株都给它利用起来。这个就意味着紫菱芝的精华全都被集合在一块儿，包括什么呀？就是那个孢子粉呀，啊，紫菱芝本身的那个盖儿啊、饼啊，那它加在一起，这个作用就更加全面了。那你俩想一想，就这样的紫菱芝，咱们把它的营养毫无保留的全都吃到咱肚子里去，那这个身体会怎么样？
2: 那肯定是杠杠的呀！
1: 哎，对，但那个意外惊喜又是什么呀？
2: 对呀，什么惊喜啊？
0: 意外惊喜啊！就这个厂家的紫菱芝产品，它不是普通的紫菱芝粉，而是比紫菱芝粉更加好的紫菱芝破壁草本。
1: 破壁草本？
0: 对，就是用破壁技术把它打成的粉。但是这个灵芝粉呢，这个粉质呢，跟咱们平时见的什么面粉呢、洗衣粉呢、不管什么粉吧，奶粉什么都不一样啊。它那个粉质是超级超级的细腻，
2: 比那个面粉还细腻啊！
0: 当然了，比那个细多了。就这个厂家，他用了一道独特的工艺，叫做什么呢？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它把这个紫菱芝特别特别坚硬的外壳有一个细胞壁，咔哧就把它打破了。然后呢，把里边紫菱芝的那个成分呢，打的是超级超级的细腻。这细到什么程度呢？我拿什么来形容呢？冒烟了。
2: 阮老师，你那个就是这么一吹啊，一股烟儿，
0: 一股烟儿，然后呢，再要把它凝结成颗粒，把这个烟儿再凝结成颗粒，这样咱们吃到的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个紫菱芝粉了。这技术怎么样？
2: 这个技术太牛了。
0: 哎，是呀。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越细的东西是不是越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啊？这样。这种紫菱芝破壁颗粒不仅仅是紫菱芝它的品质好，而且呢，吃了你还好吸收，它能吸收利用率跟以前的咱说的那个灵芝粉呀，跟它比的话要翻了好几倍呀，这个利用率，那吸收的也就特别的快，那它起到的作用是不是也就更加快呀？
1: 那对，
0: 那也就是说能把紫菱芝的作用发挥到极致。那这个灵芝啊，本身对咱们的五脏那都是有好处的，而且紫灵芝呢，它里边还富含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等等一些个营养成分，这些个营养成分辅助调节咱们的血压、血脂，对恢复咱们的食欲啊，有人不想吃饭嘛，对咱们的睡眠、对咱们的精气神儿那都有好处，就这点儿我是有点发言权的，因为。我泡水喝过，确实，喝了手脚都挺热乎，身体的血液流动自己感觉好像是加快了点儿，而且呢，吃了几天下来，人的精神头上来了，浑身我就觉得轻松啊！我告诉你们，这个腿脚啊，走路都觉得轻盈起来。就用一克这样的紫菱芝破壁草本，我就觉得基本上能顶上我以前吃半个普通紫菱芝的作用了，可以这么说。你要是用这样的紫菱芝破壁颗粒，别人大半年才能缓解的问题，你一个月妥妥的看到改变。
1: 所以说这个紫菱芝哈，它就是打得越细，它对我们的吸收就越好。
0: 对，
1: 但是一般来讲根本达不到您说的那种就是细密的程度哈。
0: 这个就跟那个制作工艺相关了，就像咱们在那个药房里看到一般的简单的那个破壁打粉的那个设备，它不会打得太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灵芝它那个细胞壁啊，特别特别的那个坚硬，

0: 而所有的有效成分呢，好东西呢，全都在那个坚硬的细胞壁里头。嗯，那如果说咱们吃灵芝，你连着那个坚硬的细胞壁你吃进去，有效成分从这儿进去，从那儿就出去了。
1: 对，
0: 有效成分没有被我们全部的吸收，那就没什么作用。哎，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嗯，嘿，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哟，
2: 这什么呀？这是？哎，
0: 李东看到了吧？啊，就像这个。
3: 那画的是灵芝。
0: 这是灵芝。啊，灵芝外边有一个细胞壁，就这个核。哦。它有效成分就这个黑的、蓝的、红的、白的。啊，
3: 都在这个细胞壁里头的。
0: 对对对，它这个关键这玩意儿挺硬啊，牙也咬不动啊，怎么办呢？它这里边的成分、营养成分它出不来呀，
3: 就得用您说的那个技术了。
0: 对，嗯。然后呢，我告诉你，人家厂家用了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咔一下，哦，把这个细胞壁就打开了。
3: 这太容易了。
0: 好家伙，这细胞壁一打开，这里边的东西，好家伙，孙猴子，终于从五指山下出来了，
3: 好东西都出来了，
0: 可不是吗？来，拿着啊。这出来了啊！出来以后就怎么样呢？我跟你讲啊，谁出来了呢？
3: 哦，灵芝多糖，
0: 这个东西可是个好东西。嗯，它一出来，好家伙，咱人体是不是就能吸收了？
3: 是，
0: 对不对？接下来谁又出来了？
3: 灵芝三贴。
0: 灵芝三贴。嗯，他说：“好家伙，开门了，那我也出来看看吧。”他也出来了。
3: 他也出来了。
0: 还有灵芝里咱们需要的是
3: 什么？氨基酸。
0: 氨基酸。
3: 这我选那白的。
0: 你选那白的行，我以为你想要那个小黑子呢。选白的行，没问题。嗯，好家伙，他也出来了。
3: 他也出来了。
0: 你看，这就是破了壁了，是不是？这个破了壁了，营养成分全出来了，你一吃全都走到你的这个身体里，那你这一会儿这个有效成分就能全部的被咱们人体吸收了。
3: 那其他的这营养成分都是那黑的呗？
0: 不会在里头待着了
3: 啊，都出来，
0: 因为它全部都得出来，全都得出来啊，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全出来了，这些好的营养，然后咱们一吃就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然后有些朋友就开始明显的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睡眠好了，哎，我怎么最近干的活我不怎么累了？
3: 不累了，
0: 到最后。我们自己感觉到是什么呢？特别是你到医院去体检以后，你感觉到什么？就身体的各种循环达到一个平衡、稳定、健康。这个时候真的是人气血充足、精力充沛。然后呢，像我们女人那种脸色红的那种美，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那种美，它胜过任何一种我们抹的那些个化妆品。
3: 这个真的是意外的惊喜，
1: 阮老师啊，哎，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呢，那咱们可不能错过呀。
0: 是，
1: 哎呀，既然你都找到了，那咱也别等了，能不能开始团购了呀？怎么了？啥意思？
0: 哪能那么快呀？我告诉你们俩，我觉得这次吧，比我以前干的这活儿想象当中要困难得多啊。
3: 困难呢？
0: 对，那第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咱们这个粉丝朋友多吧，那你要这个产品是不是数量要多呀？
3: 啊，就是数量，哎，
0: 数量上我要多少，要多少，给人家厂长打个电话了。你俩猜他们说什么呀？
1: 说什么呀？
3: 什么？
0: 一个字儿。一个什么字儿呢？
1: 啥？
0: 等。那平时他们厂的紫灵芝破壁颗粒的数量我打听了一下，本身就很少，现在呢也没剩余多少货源了，甚至说他们厂的很多的货还没从生产线上下来呢就已经被预定了。
3: 那看得出来哈，就是大家都认可这个厂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对，你也说了，又是那个雌雄同体，
0: 对，
3: 又是那个镶金边，
0: 对，
3: 还是那个全株入药的这种紫灵芝哈，
0: 对，
3: 就是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1: 这紫灵芝啊，那可是仙草中的仙草啊，多珍贵呀。哎呀，那阮老师，咱们还是下手晚了吧。
0: 可不是下手早晚的事儿，厂长他跟我说了，阮老师啊，这个紫灵芝特别挑环境，挑地域，而且它的品质跟产地也有很大的关系。就像同样是山药，河南焦作产的，你是营养师，你知道焦作产的铁棍山药，那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吧？我说

0: 紫菱芝也是一样，产地要道地，那他们厂用的这个紫菱芝呢，那叫更为稀少，是长在什么地方？海南五指山的那个紫菱芝。俗话说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那个地儿的紫菱芝那才叫仙草，那个营养价值更是别的地儿的那个灵芝所比不了的。
1: 五指山
0: 啊，你又想着什么了？
1: 是那《西游记》里头压那个孙悟空那个五百年啊，压他五百年那个五指山吗？那仙山呢、啊？那是
0: 那是传说中的五指山。实际呢，海南的五指山呢，那个地方是一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哦，就跟世外桃源一样。而在这种没有污染的高海拔，我告诉你，知道高海拔指的是多少吗？它那是1867米。在这个环境中生长的紫菱芝，菱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菱芝1.63倍。有人说了，吃紫菱芝身体恢复得快，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据说呀，数万颗菱芝当中，里边有很多能找到这样的紫菱芝只是个位数。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紫菱芝呢都被称为叫上上品。
1: 哎呦，这回哈、真的是长了见识了啊！原来那个海南五指山的紫菱芝，它在营养价值上有这么大的优势，
0: 是
1: 就是可惜太少。
0: 是，所以你俩这回就知道了吧？我找这个厂家的紫菱芝破壁草本，它这个含金量有多高了吧？
1: 太高了！哎，
0: 因为它把细胞壁破壁以后的细胞壁里头的紫菱芝的营养物质，它就充分的被释放出来了，全跑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也容易被我们人体的肠胃所吸收。这样呢，就能更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作用，加速人的血液的微循环，扩张血管，清掉血管里的那些障碍物。然后呢，它能更好的滋养我们的五脏，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先通后补。身体不堵，体检的那些个指标啊，你去看一看，你要是做到了这些，那些指标比你之前正常了不知道有多少。关键是什么呢？免疫力它这个时候就上来了，那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免疫力等等各个方面，这个人的状态就是更上一层楼。最简单的例子，就很多老朋友
2: 咳嗽，
0: 他咳了，他就停不下来了。有的时候呢，还带着痰，明显的呼吸道他有淤堵，他不顺畅。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血脂高的，好了，血脂一高，时间稍微长点，有那么个几年，斑块他就来了。
1: 是，
0: 你说斑块一来，你这个身体能舒服吗？咱吃点好的吧，有事儿了，咱补点营养吗？关键都堵了，你吃那些营养，它能吸收吗？
2: 不能，
1: 吸收不了。
0: 对呀，慢慢的身体就缺乏营养了。
2: 对，
0: 缺乏营养之后，人体的各个零部件的心肝脾肺肾的，甭管哪儿，它就开始逐渐的不听使唤了，不好使了。所以我之前讲过，为什么要通脉啊，补虚先通后补，说的呢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所以说就是那个吃哈，我们也要吃对营养。
0: 对，
1: 这紫菱芝破壁草本咱们算是压对宝了。
2: 您要是这么说呀，我都想马上拿到这个紫菱芝破壁颗粒啊，从头到脚把身体的这个循环那个循环，哎，都给捋顺捋顺，让什么失眠啊、斑块啊、咳嗽啊，通通的远离我们。
1: 对，而且哈，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那我们这岁数，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呀？就是父母那个年纪的人。对，张老师哈，这么好的哈紫菱芝破壁颗粒您能不能使使劲儿啊？
2: 就是使使劲儿啊！
1: 张罗一次团购对吧？
2: 使劲儿啊！
1: 你也说这父母也能吃，我们这样的人也能吃，
2: 就是
1: 就我们就拿它哈，就煮一锅汤，是吧？全家吃，全家都受益。
0: 对。
1: 所以我们真想要
2: 是
0: 我也想啊，但是人家这个厂他用的紫菱芝那不是一般的紫菱芝，属于珍稀的
1: 是
0: 稀有的这种菱芝。关键他那个技术的投入，他这个成本，厂长告诉我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所以紫菱芝破壁草本的价格是不会低的。我当时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我万

0: 万没想到他把这价格一报高到这个程度，那这个价格越高，我这个讲价你说拦腰斩已经都很高了，对不对？
1: 是，
0: 这个难度就相当相当大了，
2: 不好讲。
0: 对呀，
3: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么高的破壁技术啊，这回难度肯定不小啊。您说不知道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还好，知道了还用不上啊。哎呀，这难受啊，这
0: 不是吗？
3: 啊，对呀，
1: 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啊，年画上那鱼。你只能看，你不能吃啊！哎，
0: 你别失望啊！我说一定用不上了吗？难度确实很大，但不完全是没有希望啊。那咱们说了，不管什么事情，不到最后都不能放弃啊！而且呢，既然找到了厂家了，那我肯定是尽我最大的努力了，去把这个事儿想方设法的要把它搞定。你俩都定定心啊！我
1: 多辛苦辛苦，
0: 还要跟厂家老总呢再谈谈，争取把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拿下。只不过呢，就是咱们很多的粉丝朋友、观众朋友，你们呢只能再稍微等一等。我告诉你们，我一定要想一个万全的办法，琢磨琢磨好。再去跟他斗，
3: 我就知道阮老师啊，这种迎难而上的性格肯定不能轻言放弃。那我们就再给阮老师一点时间。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就先别着急了，这几天啊，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期待阮老师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我们一起就静候佳音。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友的留言。李总，
1: 微友叫释怀，他说啊，阮老师，看您这节目很长时间了，特别喜欢呢，就是跟您一块儿哈回忆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啊。您说那时候我们这精神头多好啊。
0: 没错，
1: 从这个村东头我走到村西头，我是不累也不喘，
0: 厉害。
1: 我那干活呢有使不完的力气。你说现在这生活好了，身体反而是没有原来好了。你比方说哈，就是我帮我爱人晾那衣服，我数了，我给他搭这六件衣裳，我就得歇一会儿，总是觉得累，就得坐那儿，就得歇一会儿啊。而且我平时只要坐那儿歇会儿吧，我还打盹儿，一查，好家伙，那箭头啊，刷刷的往上走。我这几天呢，也去找过您说的这个紫灵芝粉，跑了好几家的药房，就您说那雌雄同体的，外沿带金边的，营业员说没见过呀，没有。今天听您说，您又发现了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说这个更好了。
0: 是，
1: 您一定要帮帮我哈。这我就等着您紫灵芝的团购了，我第一个来报名。
0: 营业员说没有，这就对了。你到药店里，你问营业员啊，你要买灵芝包子粉，那他有。灵芝切片儿，他也有。但是你要买那个紫灵芝的那种颗粒，好家伙，这个难度它就大了。然后你又说我要那个雌雄同体的带金边的还要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粉，这就更难了。因为确实这种紫灵芝它本身就稀少，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像你这样的情况，咱们年纪大些的朋友很多，很多人都有什么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什么的啊，都不正常的。那你去体检，这个箭头一个比一个多，都往上跑，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有问题了。问题是什么呢？问中医大夫，他肯定说你这儿也堵了，那儿也堵了。那么接下来呢？因为堵嘛，对不对？脑供血是不是供不上了？然后供不上了，你一坐下他就困，你人就肢体就不想动，就懒，所以搭上个六件衣服，再搭第七件不想搭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解决问题呢，就是因为他堵了，那就给他怎么样呢？
1: 通通。
0: 光通还不行，通完了还得补一补。这就是我一直说的通脉补虚，人虚了一身一身的汗，先通后补。之前很多朋友说，哎，吃灵芝包子粉能增加体力，能提高免疫力。而雌雄同体外沿带着金边的紫灵芝，就马上要喷粉了，蓄势待发的这种时候， 我告诉你，这种紫灵芝它那个能量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样的紫灵芝全株用药，再把它打成粉。

0: 你吃的吸收率就很高，应该说是完胜单一的灵芝包子粉和灵芝切片的。您还真应该吃一吃啊，尤其是我现在又发现有这个破壁技术了，这跟以前又不一样了，那这个就更好了。
1: 对，
0: 不过呢，李东，这话又说回来了，那想要在咱们这儿做这么一次团购，厂家没有那么多数量啊，我要的量多，还有呢这个价格，这都是我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你们都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便宜点啊，便宜点，是不是？哎，这样啊，这位朋友，您再等等我，我努力的去跟厂长再协商沟通一下，让咱们呢所有的喜欢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看到这件事儿的朋友，都能用上好的，并且价格是合适的紫灵芝破壁草本。这个事儿呢，你们也就给我个一两天时间吧，应该就有结果了。只要有消息，我就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听涛观海。他说，阮老师，您说的这个紫灵芝粉呢，我还真吃过，一到晚上睡不着觉。以前呢是从来没有过
0: 啊，
1: 就是老伴儿呢翻身，他翻身时候那点动静
0: 啊，
1: 我都受不了，我就醒，醒了以后呢就睡不着，
0: 哎呀，
1: 闭着眼睛在那数羊吧，好不容易说等着要睡着了，看那天呢都亮了，得了，这也不用睡了，
0: 确实。
1: 后来呢就是儿子哈，听说啊，说这个紫灵芝粉好，就看我这个状态，说你得赶紧用点儿啊，托人买的那个海南的紫灵芝粉，
0: 海南的，
1: 就是您说的那个雌雄同体的，那个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粉，托人都不好买呀，
0: 量很少，
1: 而且真是贵呀，吃的我这个心疼啊，但是好在呢，就是吃完以后呢，这个睡眠好了，
0: 你看，
1: 而且这两年哈。好像都没怎么生过病，然后去体检吧，那个各项指标都挺平稳，
0: 太好了。
1: 医生还说呢，说你这情况行啊，好好保持
0: 啊。
1: 那您既然找到了这个更好的那个破壁草本那这回一定得把这个团购活动给我们拿下呀。这么好的这个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它的原话是，我得多囤点儿。
0: 今儿啊是真巧了，我还遇到一个用过紫灵芝的朋友了。哎，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就像您之前这种睡眠问题，您吃点紫灵芝还正合适。神农本草经里提过，紫芝就是紫灵芝，叫紫芝，可以保神益精，兼筋骨，好颜色，久服，轻身不老延年。这话就是说可以养精神，而且呢这回找到了紫灵芝了，还不是普通的紫灵芝，是雌雄同体，两只长在一块儿的这个紫灵芝，双胞胎啊，这个特别的难得，而且是在灵芝将要喷粉的时候，就喷那个灵芝包子粉的时候，还没喷粉的时候，能量最高峰期就把它采集下来，那里边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那个含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就这两个营养，我告诉大家，真是个好东西，能调节咱的免疫力，能改善咱的睡眠，能修复再生咱们受损的细胞和衰老的细胞，增强我们的体质。就这样的紫灵芝，再用超音速气流的破壁技术把它打成了超级的那个细粉，把这个细胞壁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一样，把细胞壁给打开了，把细胞壁里边的营养成分让它们全部都出来，这细腻的简直是什么的，就像那个烟儿一样，一股烟儿一出来就跟烟儿一样，一个个出来了，这才把这个烟儿再制成，就回收制成颗粒，这样咱们吃到嘴里，这个吸收利用才更好。如果说咱们能买到这种紫灵芝颗粒，你坚持吃啊，我相信应该比你现在用的这个作用那还要好。您要有信心生活，哎，您就会觉得这日子越来越美好，而且这身体呢也越来越棒。只不过呢，现在就是这个，就像您说的，吃的我那个叫心疼啊，它那个价格，我就觉得，别说你们了，

0: 就我吧，我想吃的我都接受不了，所以呢，我要跟厂家呢去磨一磨价格，然后呢，您再给我点时间，就这两天，您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紫灵芝破壁草本》的事儿，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就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1: 哎呀，贾玲是吧？
0: 老板你好，
1: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0: 是。
1: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0: 3年。
1: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0: 我怕我跟不上啊。
1: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哦。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0: 好。
1: 没事。音乐。
0: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
1: 哎，
0: 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
2: 嗯，
1: 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2-3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
0: 哎，
2: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本身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
0: 哎，讨厌。
1: 你让我亲一下。
0: 讨厌。
1: 哎，就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0: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个人。

0: 还是这个人呢？妈呀！
1: 哼！
0: 我站！
1: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0: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
1: 没有。
0: 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1: 算我说的。
0: 算你聪明。
2: 不是你说的啊！
1: 不是你说的，
3: 不是你说的，
1: 不是你说的，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0: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1: 不是我说的，
0: 啊、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1: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不是我弄的，不是我弄的，老板。哎呀，算了，真是呢。
0: 贾玲，你给我住手！
1: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0: 来的不是时候呗？
1: 不是。
0: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1: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话就掉了。
0: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1: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啪，话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

0: 朝的。
1: 我知道，
0: 门儿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站那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他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画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0: 金丝楠的。
1: 我给你扫一下，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
0: 元末的。
1: 哎，老板，你给我。
0: 你站那儿，站那儿，举起手来。
1: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电话把它震碎的。
0: 谁的电话？你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0: 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在东北冷涡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作用之下，昨天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地区是再次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随着冷涡的移动，强对流天气是再度的自西向东在我省铺开。在雨水的打压之下，气温冲高回落，午后时段中西部地区的气温呢已经是普遍的不足20度。下面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鞍山中北部、抚顺、本溪西部、营口、辽阳、铁岭南部、盘锦地区及沈阳市区、辽中和沈抚示范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东部、丹东、锦州、铁岭北部、葫芦岛地区及西明和渤海海域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是7到9级，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另外，大连沿海地区及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明天白天，丹东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地区及沈阳市区和沈抚示范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在降雨的同时，未来24小时，我省各临近海区以及大连地区还将会有大风相伴。受降雨的影响，未来3天省内将会持续清凉的天气。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中到大雨转雷阵雨，14到22度。大连中雨转多云，17到25度。鞍山大雨转小雨，16到22度。抚顺中到大雨转阵雨，14到21度。本溪雷阵雨转阵雨，15到22度。丹东小到中雨，18到20度。锦州多云转晴，15到26度。营口大雨转多云，16到23度。阜新多云转晴，13到23度。辽阳大雨转小雨，14到21度。铁岭中雨转雷阵雨，14到22度。朝阳多云，13到23度。盘锦大雨转多云，16到23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

0: 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们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轨道交通车辆配件的民营企业。我们把织布建在车间，把力量沉在一线，党员个个都顶在关键岗位，
2: 党员带头干，冲在前，
1: 企业的大事小情大家都一起商量，共同把关，凝聚起强劲的红色向心力。
3: 跟着织布干，心里有底，浑身是劲儿。织布就在身边，我们干活更有奔头。
1: 我们建强党群阵地，让职工更有归属感。党员带头搞创新，建立党员帮带制度，开展金牌师徒结对活动，依托院士工作站和创新工作室，累计拿下153项专利，把企业打造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2025年，公司产值成功突破2.5亿元。我们还投身公益，扶贫帮困，用实干真心回馈社会，展现民企担当。
4: 我们织布有力量。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都

0: 通报了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典型案例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扛起督查整改的政治责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即知即改，边督边改，举一反三，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许昆林作出批示，王新伟到葫芦岛市就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1: 辽宁省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
0: 许昆林在省商务厅调研。
1: 辽宁“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勾勒出未来五年的前行方向。瑞平心怀国之大者，展现辽宁之为。
0: 今年以来，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劝返缉捕6名潜逃境外犯罪嫌疑人。
1: 数字经济孕育艺人公司新业态，市县关注辽宁用好政策托举创业者，抢抓 AI 浪潮，成就创业梦想。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近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了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典型案例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扛起督查整改的政治责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即知即改，边督边改，举一反三，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省委书记许昆林作出批示，强调葫芦岛市委市政府要坚决扛牢整改主体责任，全力推进管网建设改造，限期消除污水直排点位，狠抓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以务实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要加强督导指导，全程跟踪整改工作，确保问题按期清零。各地和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同类问题，完善制度机制，整体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推动我省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省长王新伟到葫芦岛市就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2: 王新伟来到葫芦岛凡和水务公司周边河道，实地查看溢流口，了解直排污水问题整改情况，要求企业巩固整改成果，加强进水、处理、出水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优化运行调度，确保稳定达标排放。葫芦岛市要加快受污染河段与土壤修复整治，拉网式排查同类问题，全面消除污水直排口，推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设施设备更新，不断提升污水治理效能。龙岗区潮葫芦污水提升泵站前200余米配套管道缺失，大量污水通过明渠输送，周边群众反映强烈。王新伟实地检查问题整改成效，强调要坚持常态抓长效治，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要全域开展污水管网排查检测，摸清管道混错接、管网老化破损淤堵、雨污混流等底数，闭环管理限期整改。要结合谋划建设6张网，加快管网更新改造，填补管网空白区，为水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提供基础支撑。黑臭水体是环境之伤，民生之痛。在龙岗区疏港路香涵桥、兴城市钓鱼台河岸，王新伟现场查看整改情况，与当地负责同志一起研究黑臭水体治理工作。他指出，龙岗区上报消耗不到半年即反黑反臭，兴城市7次排查均上报未发现黑臭水体，暴露出排查走过场、整治不彻底、作风不扎实。属地党委政府必须深刻反思，痛定思痛，对失查失管、失职失责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查处，从严从实开展黑臭水体集中排查整治，加大排查频次，形成拉网式排查、清单化管理、限期治理、验收消耗、长效监管、闭环机制，建立智慧监管体系，确保治理成效经得起历史检验，得到群众认可。在听取葫芦岛市整改工作汇报后，王新伟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扛牢问题整改主体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量编制整改方案，着力补齐管网短板，解决污水收不到问题，提升处理能力，解决处理不好问题，推动黑臭水体动态清零，解决反弹问题，强化运维监管，解决管不好问题。要从严从实抓好整改，综合运用工程措施、管理措施、生态措施，全链条闭环推进整改，全过程严格质量管控，全覆盖开展问题回头看，

0: 坚决摒弃点位式、补丁式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创新多元筹资机制，统筹政策争取、市场引入、财政投入、存量盘活、夯实项目资金保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完善联合执法惩戒机制，对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治理一域，以环境改善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本台报道。
1: 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总领长许昆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总领长王新伟签发《辽宁省总领长令》2026年第二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坚决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令，要求扎实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压紧压实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责任机制，确保把三北工程建成高质量工程、廉洁工程、民心工程，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做出辽宁贡献。
2: 总领长令要求坚决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传承弘扬张武治沙精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健全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坚持科学治沙、综合治沙、系统治沙，实施全方位、全地域、全要素、全过程治理，持续开展堵风口、阻沙径、封沙源行动，坚决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290万亩综合治理任务。总领长令要求全面提升三北工程质量，全面落实项目主体责任，严格遵循中央基本建设程序和项目化管理各项制度，科学开展用地用水等合理性评价，加强设计、施工、验收、管护等全过程指导和监管，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各地结合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充分盘活疏林地、灌木林地、季地、四旁细地等资源，有效拓展绿化空间，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模式，充分发掘项目用工潜力，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严格落实以水定律要求，大力发展渔养林草，组织开展规划项目水资源论证，全面推广节水造林技术。总领长令强调，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将三北工程建设、农田林网化绿纳入各级领长巡林和考核的重要内容，及时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实现林有人造、树有人管、草有人护。总领长令还对资金管理提出具体要求。本台报道。
3: 6月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省商务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知重负重、知责担责、精准务实、实干担当，推动全省商务工作迈上新台阶，打开新局面。
0: 许昆林来到辽宁名优产品展示陈列区，详细了解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情况。在开发区管理处、外贸促进处、市场运行与消费服务处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听取全省经开区整合优化、跨境电商发展、促消费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商务工作业务面宽、专业性强，尤为需要高素质复合型干部，希望大家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主动更新观念知识，提升专业能力，锤炼岩石作风，积极深入基层一线，走进服务对象，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努力成为懂政策、精业务、善作为的行家里手。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商务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商务系统要牢牢把握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结合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促消费、稳外贸、扩开放、抓招商，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深化商旅文体融合，做深做实东北抄家文章，持续打造乐购辽宁品牌，大力推动老字号高质量发展，加快消费下沉，深入挖掘大宗消费潜力，突出抓好成品油行业提质增效，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深化人工智能。

能加消费，推动各地打造一批消费新地标，聚焦文旅、体育、交通、家政等重点和潜力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要不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建好高水平经贸合作平台，高质量办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聊洽会等展会活动，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持续

0: 体化发展，提升中欧班列运行水平，促进中欧班列与国际公路运输 TIR 互补联动。许昆林指出，要加快推动外贸量质提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推广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模式，优化升级省级综合服务平台，加强海外仓建设分类指导，推动向一站式综合服务转型，因地制宜统筹高效用好全球海外仓资源，着力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巩固稳住传统市场，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扩大进出口规模，提高内外贸一体化水平，促进国内外市场规则衔接，加强市场对接和推广，助力企业实现两条腿走路。要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时效性，坚持省市联动，围绕产业链堵点断点开展精准对接，助力强链补链沿链，注重外资内招，推动落地一批优质项目，强化全周期跟踪服务，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推动各地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研究，主动带队招商，建强专业队伍，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许昆林强调，要持续强化作风能力建设，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干部自觉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采取硬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服务好企业，实打实解决实际困难，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商务厅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加大干部交流使用力度，例行勤俭节约，坚决惩治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副省长顾军参加本台报道。
1: 人民日报客户端关注了最新出炉的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情况。一至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537.4亿元，同比增长0.8%，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60%，同比提高1.07个百分点。人民日报客户端还关注到辽宁首单科技试用险落地，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创新性推出先使用后付费加专利许可信用保险模式，成功推动一家公司零首付试用沈阳工学院的专利，试用期满达标后仅需支付许可费。火热的东北超持续受到各央媒关注，人民日报客户端点赞辽宁拿硬核干货敞亮待客。为迎接6月20号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市送出重点景区免票一周的福利，充分适配全国高考考生出玩需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视频报道《跨越26年的超链接》，从一张26年前的照片说起，讲述了一场赛事链接了两段时光，跨越26年，热爱依旧滚烫。你方唱罢我登场，东北超替补出场燃翻全场的报道，聚焦了啦啦队员和助威天团，他们用歌舞和呐喊将赛场气氛推向一波波高潮。央广网的报道关注了东北超城市属性、草根热爱、全民参与的核心定位。报道说，八支队伍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让平凡热爱、全力以赴的草根足球精神在绿茵场上绽放出动人光芒。央广网还关注到，东北文旅市场正加速摆脱一季养三季的被动局面，冰雪经济夯实产业底盘，群众足球激活夏日内需，一冷一热两大特色产业形成全年消费闭环，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
2: 辽宁“十五五”规划是立足长远、用心打磨的发展新画卷，清晰勾勒出未来5年的前行方向。翻开9万余字的规划纲要，产业升级的澎湃动能，城乡融合的崭新图景，绿色发展的生态底色，民生幸福的温暖答卷徐徐铺展，辽宁奋进的模样清晰可感。规划彰显着大局和担当，辽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牢牢扛起国防、粮食、生态、能源、产业5大安全重任，把地方发展融入国家战略，以一省之力守好东北战略屏障。规划透着十足的定力与耐心。

0: 心。发展不贪短期成效，沉下心打基础立长远，一步一个脚印补齐发展短板，积蓄增长动能，让发展后劲越来越足。规划兼顾全域均衡发展，做强实体经济，激活产业活力，守护绿水青山，擦亮生态底色，更把民生放在心上，紧盯百姓日常冷暖。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循着这份务实又暖心的规划，辽宁必将稳步向前，在全面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新天地，展现新作为。
1: 6月3号，全省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绿平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对于服务保障全省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立法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部署推进，推动地方立法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地方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牢牢把握地方立法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立法质量。要加强省市立法工作统筹协调，凝聚立法工作强大合力。要加强立法能力建设，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立法工作队伍，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2: 近日，在公安部统筹指挥下，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10余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所有的旅客下机之后，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正在被民警押解出舱门。高某某是2013年到2014年期间，用多种的违法手段向银行骗取贷款890余万元。在2015年，高某某是潜逃到境外，妄图躲避法律的制裁，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26年的5月23号，高某某被境外的执法部门抓获，6月2号被移交给了中国警方。那目前能够看到，高某某呢是已经正式的移交给了属地的公安机关，接下来他将会被带回处理。那高某某也是今年以来辽宁公安成功劝返缉捕的第6名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
4: 我们在整个案件过程中持续的跟进，并且对他在境外的这些生活的状况予以全方位的了解，包括这种国际之间的这种领事馆之间的合作我们是通过咱们省厅和部局的协调，也是达到了全方位的统一。
5: 在其他国家，他和你没有任何的这个亲切感，所以说在外边很难的，确实很难的啊。没想到，但是早晚吧，不都是要有个结果吗？
3: 此次犯罪嫌疑人高某某被成功抓捕归案，是辽宁公安机关连续多年坚持不懈地开展境外追逃的成果，同时也受益于近年来持续深化的中外执法合作。辽宁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严密防范各类经济犯罪。
6: 本台报道。
7: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8: 无需大型团队，重资产投入，一个人带着一群 AI 员工即可完成全链条创业，这就是现在最火的艺人公司，也被称为 OPC。 今年4月底，我省首个区级 OPC 专项支持政策在抚顺市望花区出台。当人工智能的新业态来临，为什么是抚顺这个老牌工业城市起步抢跑呢？
9: 这两天，抚顺人李博洋正在筹备艺人公司，主攻 AI 赋能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抚顺有着丰富的工业场景，特别适合轻量化的艺人公司灵活尝试。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当地政策，他可以拿到算力补贴，申请50%财政贴息的创业贷款，还可以争取10万元的奖励。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有不少同行。
10: 我们也需要一个大家来讨论这么一个环境，这需要政府来牵头。我不能跟所有的 AI 的前端和前沿信息、前沿技术脱钩，大家集中在一起来讨论这个技术问题，然后贡献不同的想法，

0: 然后才能把这个东西越来越往前推。
1: 不同于一线城市成熟的 AI 创业生态，抚顺等中小城市长期面临创新活力不足、青年人才外流的困境。现在有了算力支撑和 AI 技术的加持，中小城市有机会依托政策、服务、成本优势，实现换道超车。
2: 北京、上海可以实现，其实在我们这也可以实现，用电脑、用算力，这个和我们其他的一线城市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在我们中小城市转型突围的一个很好的契机，所以这波风潮我觉得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去积极引导创业者去抓住它。
3: 丛阳告诉我们，现在有很多在外创业的抚顺人已经主动对接，想要返乡成立一人公司。数字经济孕育出的全新业态，让家乡和远方无缝对接。随着一人公司热度攀升，在沈阳、大连，创业者正在向 OPC 社区集聚。
1: 去年12月成立的沈阳市首家 OPC 生态社区——沈阳数字经济概念验证中心，已入驻创业者30余名。今年4月，大连高新区海创 OPC 社区成立，目前创业者正在陆续入驻。首批入驻的钱锋在传统制造领域工作20多年，他发现 AI 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痛点，于是他果断辞职，成立了一人公司。
0: 我也认为只有中工行业加上 AI 才会使这个行业从原来的5到8年的人工的经验时间可以大幅的缩短，并且会为这个行业产生一个新的利润的增长点。
3: 在 AI 的赋能下，创业者成为超级个体，在 AI 漫聚、跨境电商等多个赛道迸发活力。然而这类新业态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服务。近日，辽宁出台专项政策，全力托举 OPC 企业成长。
1: 算力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工业石油，是 OPC 创业的最大开销。在位于沈阳沈北的 OPC 社区，负责人刘增帅告诉我，他已经可以拿到较低价格的算力。近日出台的辽宁省人工智能 OPC 培育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也鼓励供应商降低算力价格。这样一来，社区入驻的公司使用算力成本就会更低。科技部门还会对成绩突出的 OPC 孵化器给予最高200万元的奖励。对于从业者来说，都是重大利好。
4: 从我们的人才培养、整个平台的打造然后相关的扶持的这些政策，包括算力啊，包括各方面的，这都已经非常全面了。我们也会基于我们 OPC 社区现有的这个条件，给创业者打造一个更加良好的这个环境。
3: AI 浪潮奔涌向前，怀揣创意逐梦前行者终将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而个体创业势能的持续迸发，将推动辽宁智能经济枝繁叶茂，加速奔跑。
5: 东北六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今天在大连举行抽签仪式，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进入 A 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进入 B 组。从6月13号至18号，小组单循环赛和淘汰赛将陆续在大连展开。本台报道。
6: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7: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

0: 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5: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7: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8: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9: 飞利浦空调，
10: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

0: 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0: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0: 从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

0: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

0: 省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2: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3: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1: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4: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5: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6: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7: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1: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8: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1: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9: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3: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1: 东盟旅游团入境

0: 便利化政策实施一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1: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极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 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

0: 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

0: 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那，你吭一声哎，人家幸福说半天了，你也不吱应一声。
1: 吱应啥呀？吱应，
2: 有日子就好好过，别瞎折腾。再说了，咱们家也就那十来万块钱，我就是全拿出来，他也不够用啊。
3: 爸妈，我都想好了，不够的部分咱们可以到信用社贷款。现在国家对农村有政策，只要是用于生产创业，都可以从信用社贷款出来。我是想着咱家能多出一点，就可以少付一点信用社利息嘛。再说了，咱家那钱放着不也是闲着吗？
2: 怎么是闲着呢？那是准备给人家庆志结婚用的。
3: 可这不是还早着呢吗？不如取出来投资，将来翻几个跟头，那啥钱都够了。
2: 你这孩子心太大了，这么大的事情让你一说，就好像那上嘴唇碰下嘴唇一样那么容易。你知道这十来万块钱是怎么攒下来的啊？进来在地里没日没夜的干，秀玉的工资加上我跟你妈这几年辛辛苦苦的，也就攒了这么一点点家当。
3: 这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想修大棚做蔬菜基地挣大钱，这样以后您和妈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是修大棚一次性要投入很多，但是咱把温度和水都控制好，这蔬菜四季都可以生长，反季节的蔬菜可以卖得更贵一些，不然那老蔡也不会签下让咱们跟城里的超市签合同。以后我和庆来就负责种菜，超市负责卖菜，您跟妈就负责在家里坐着数钱就行了。
0: 幸福真会说话。
3: 妈，我真是觉得这各方面条件都凑到一块儿了，这事儿值得做。老蔡和超市长期销售，庆来又有这手艺，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在集团上班，下地务农干活的少，那地都是半荒半种着，现在租金便宜了，这是个机会。还有，我也会把我从娘家带来几万块钱一块投进去。
0: 那不是不是，你的钱不能用。
3: 为啥呀？我都嫁过来了，咱就是一家人。
0: 那是。醒来，你觉着呢？你咋想的？
4: 我一开始听幸福说呢，我也吓了一跳。但后来这个仔细了解了一下，幸福又仔细算一笔账，我觉得这事儿挺靠谱的。
0: 你也这么觉得？你看，年轻人都说到这份上了，要不然他们折腾折腾，啊？
2: 哎呀，反是我觉得啊，这个钱放到家里，看着心里踏实。这万一要是拿出来了，你说这能不能回来？这就不好说了就。
3: 爸，只要拿出去，一定能赚回来，还能赚得更多。
0: 你看，
2: 真能挣钱啊！
3: 真能挣钱。
2: 那要是亏了呢？
0: 老头子，你这不抬杠吗？
3: 咱做事不能犹犹豫豫的，得敢想敢干。
5: 哟，庆志，你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呀？
6: 我想你了。哎，关导，你最近忙吗？有没有打球啊？
5: 哎呦，打毛线，大家都没空，不是今天这个没时间，就是那个出不来。哎，我给你也发信息了呀，你也没回我。
7: 我跟你说啊，
5: 改天咱们必须得凑上，哪怕他们那几个不去，我俩都得去啊。
6: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哎，关导，我那个妹妹不是去你们所里了吗？
5: 哦，是。你那妹妹那天突然一下就出现在我们律所。

0: 纳闷呢，是你给他找人了吗？
1: 哪有啊，我能给他找什么人啊？他呢，就是自己瞎撞撞进去的。
0: 挺厉害的。
1: 哎，关导，我打这个电话呢，主要想跟你说一声，

0: 哎，对。
1: 棺材哥，商量个事儿呗。你看你家那地里有块坡，我要建大棚，你不能按整亩跟我这么算。
0: 切，来媳妇儿，你咋那么会算呢？哎，要不这样，咱们面积不变，每年啊我少收你50块钱还不行？
1: 那不行，你这账算的也太占人便宜了。
0: 哎
1: 呀，
0: 哎，青兰，青兰。来，你来来来，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说，你小时候那上我们家那掏桃时，
2: 我可从来没拦过你啊！
0: 现在了，你们两口子跟我这斤斤计较的这点事儿，
1: 谁记得你那小时候？
3: 要不就这么着吧。
0: 哎！
1: 行。既然我们当家的说了，那就这么定了。
0: 还得说是当家的。哟，哎，你们两口子这速度可够快的呀！
1: 那可不，早盖好早赚钱。
0: 可以呀，娶这么个媳妇儿，你们老王这总算积德了。
1: 慢点
4: 儿，往这边放就行。
1: 慢点啊！
4: 好，来，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啊！别碰着啊！哎，
4: 搁这儿行吗？
1: 喂，星月，
5: 姐，你租地盖大棚的事儿开始弄了吗？
1: 已经开始弄了。
5: 那你得花不少钱吧？
6: 是啊，姐那3万块钱也投进去了。哦。
1: 你们这干什么？是不是最近缺钱了啊？
5: 没有，没有啊。
1: 姐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有啥困难一定要跟姐说。
6: 我知道，姐，
5: 你别光说我，你也得照顾好自己啊。哦，还有，多回去看看咱妈。嗯，拜拜。

0: 走。哎，我看这个街对面新开了一家生蚝吧，应该不错。
1: 大中午的就吃生蚝啊？
0: 那你得补补啊，是吧？我加加油，你美美容，这多好。
1: 哎，小张，咱就不出去吃了吧，我带了饭，你也尝尝吧。好，
2: 明天自己带来。
3: 你带了什么呀？
2: 我自己做的辣椒炒肉，
3: 走，
2: 热一下。嗯，待会一会儿尝尝。
3: 行。
4: 郭律师，吃饭去吧，我们准备走了。
1: 一起去吧。
5: 你们先去。
1: 哎，行。
4: 啊，行。
6: 那我们先去吃了，关律师。
5: 哎，好。
1: 哎，我自己做的减肥餐，我放的特别少，特健康。

0: 你这么说也对，我去挺辛苦的。
1: 姓郑家，不会以为我住他那儿吧？啊，你没住他家吗？他不是你哥吗？那怎么可能？我自己在外面租的房子。
0: 你这实习期底薪也不高，又要租房子，又要生活，压力还挺大的吧？你们家人帮你吧？没有，
1: 所以这不是吗？我房租拖了好久都没交了。
0: 师兄，你这是干嘛？哎呦，没别的意思。你看我跟庆志是哥们儿，你是他妹妹。就相当于你是我妹妹。要是有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帮一帮无所谓的。你千万别客气啊！
1: 不是，师兄，我接受你的好意，但是这不行，这不是客气的事儿。我爸妈从小就不让借钱，我爸当时去世的时候，再困难我妈都没借钱。你赶紧收回去，啊。
0: 那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哎，没事儿，这不是再坚持几天就发工资了，然后等坚持到转正，这不就能接案子，有提成了吗？哎，我给你支个招呗，要实在没钱的时候，可以去银行办一个信用卡，用完一张再办一张，以卡养卡的方式吧。
1: 怎么着都能支持个一年半载的，
0: 那这算是借银行钱吧？不行，这样我心里不踏实。理论上这不叫借银行的钱，这叫借自己未来的钱。我那时候就这么过来的。
1: 这样也行？
0: 那怎么不行啊？又不是不还。山人掐指一算，你有富贵命，只不过是暂时救个急罢了。真的，
1: 谢谢师兄了。
0: 不谢。

0: 怎么样，在这工作还适应吗？
1: 还挺好的，师兄。
0: 看你怎么都不吃午饭的呀？
1: 不饿，我这正好早上买的，还剩下来，就对付一口呗。
0: 庆志他们家住的离这儿还挺远的，你每天这么跑来跑。

0: 咋了？
1: 这韭菜什么味儿啊？闻着恶心。
0: 没坏呀，香着呢。幸福，你多长时候没来那个了？
2: 谁？啊，妈，你是说，说我？
0: 你怀上孩子了？
3: 幸福，我们王家有后了啊！请来，请来，请来，
4: 来吧，
3: 快来，快带你媳妇到卫生院检查去。
4: 啊，幸福，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5: 啊，何幸福，
4: 哎，来来来，来了，走走走。怎么样，医生？
3: 进来，恭喜啊！
4: 是。
2: 成毅笑了，
0: 能看出闺女小子呗？
3: 还没成型呢，哪看得出来呀？再说了，现在提倡男女平等，就算看出男女，我们医院也不让说。哎呦，
2: 妈，瞧您说的，那要是闺女，您还不认了？
0: 咋不认？咋能不认王家的种？咋不认呢？
4: 妈，闺女什么儿子不重要。幸福，你真行啊！刚进门就为我们家添瓶进口。
0: 是你真行，傻小子。
4: 哦，我行，我行，是我行。
3: 哎，医生，你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心情要好，然后不能累着。哦。
2: 相比多少钱？
6: 一两块钱。
2: 啊，好的，谢谢，
6: 谢谢啊。
7: 回来了。今天下午房东来了，就把你东西堆这儿了。现在你的房子里已经住上人了。

谢谢。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啊？就找个地方对付一下呗。那你以后一个人一定要小心啊。嗯，你也是。我来吧，谢谢。 谢谢。

0: 星运，不好意思啊，刚刚把你吓着了。
1: 关师兄，你能不能答应我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那哪行啊，必须得说。易道有你这么好的员工，都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努力工作。 这是我们全力所学习的榜样。没别的事儿，我就是回来拿个文件。那我先走了啊，会好起来的。
2: 师兄，谢谢你。你应该谢谢你自己。能在那个人身边坚持下来的应届毕业生，你是第一个。你很优秀。没有，韩主任他还挺照顾我的，经常能在专业上给我一些指点和帮助，我很感激他的。
0: 挺好，继续加油。

0: 姐，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有等错地儿了呢。
1: 我这不是太多了吗？刚忙完，咱们先去买电脑，还是先吃饭？
0: 电脑明天再买，姐请你吃顿好吃的。走，这身穿的，
1: 要一个红烧排骨，鱼香肉丝，鱼要吗？
0: 要一个红烧带鱼。
1: 再要一份酸辣汤。那个，再来2碗米饭。
0: 好，马上来。你现在工作咋样啊？挺好的，就是有点忙。哦，领导对你还好吗？
1: 好啊，领导还说要重点培养我，明天要带我见客户呢。
0: 同事也好，都特别照顾我。那就好。你说你这才毕业没几个月。
1: 一下就进了大律所，这当律师，姐真替你感到骄傲。那你也不想想我叫啥名儿，可不一直都是姓云儿吗？嗯。请慢用，
0: 谢谢。
1: 姐，
0: 吃，
1: 开吃吧。
0: 姐最近怀孕反应大啊，不吃了。
1: 那我先吃了。
0: 嗯。 来，喝点汤。

0: 我减肥减的，你看我这减肥减的，这哪是减肥呀，这是在受苦。吃，你一碗不够，这还有一碗。
1: 你减肥可不就是很辛苦吗？一点油性都不能沾。哦，那你今天就放开一回。 吃完再减。嗯，我今天吃饱了，明天再减肥。对。星云，你跟姐说实话，你到底在这儿过得咋样？
0: 挺好的，姐。那你这哭啥呀？就是想家了。原来是这样啊，真没出息。对啊，所以你快骂醒我啊，狠狠的骂我。我骂你干啥呀？
1: 多吃点菜。你这样，都把我喂成猪了。猪多可爱呀！姐就喜欢白白胖胖的，多好。你当着姐的面，你不能减肥。
0: 那我就吃好多好多。嗯，
1: 吃。
0: 嗯。我来，我来，我来，姐。我来拿，吃饭。

0: 别管我，我有地儿住。
1: 你住哪儿啊？
2: 我也有地儿住，我租了套房，但不巧我那大学同学来了，不然我让你去我那儿住。
0: 那我上你住那地儿看看。
2: 那不太方便，主要是因为她男朋友过来了，他俩现在都在呢。
0: 哦，行，你走吧，我也走了。
2: 啊，那我走了啊，姐，
0: 慢点啊，
2: 拜拜。
0: 哎。

0: 大哥，那个刚才那女孩上几楼了？您看着了吗？
1: 我没注意啊，她是哪个公司的？
0: 她是楼上那个律师事务所。
1: 哦，好像是38楼吧。
0: 哦，这怎么进去啊？您能带我进去吗？
1: 哦，那你先登记一下。

0: 姐，你怎么在这儿？没有，我就在这儿住了这么两天。姐，你正好来了，你看我们公司这夜景是不是不错？我就觉得吃饭的时候你不对劲儿，还说什么减肥，你这是没钱了。 你们公司单位都不发工资的吗？怎么连吃饭、租房子的钱都交不起了？
1: 不是说这当律师挺赚钱的吗？嗯，既然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就不瞒你了。嗯，当律师是挺挣钱的，可是我现在还不是律师，就是个助理，而且还没过试用期，一个月就给1500块钱。 你说1500块钱在大城市够干点啥的呀？基本上是吃完了饭就没钱交房租，交了房租就没钱吃饭，所以这不才因为拖了很久没交租被房东赶出来了。嗯，
0: 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 为了供我读书，你都已经这么晚才结婚了，都已经嫁出去，再怎么帮娘家妹子，这说出去像话吗？怎么回事啊？算是。
0: 什么算怎么回事啊？我帮自己亲妹妹，谁还能说点什么？你跟我走吧，别住这儿了。明天我给你租房去。
1: 租啥房子啊？这挺好的，你又宽敞又舒服，比我之前住那出租屋真的强太多了。而且，就在这儿住着，有时候还像捉迷藏似的，不挺好玩的吗？
0: 有啥好玩的？你天天偷偷摸摸这么睡觉，能睡好吗？那万一被你公司的单位的人给撞见了，怎么办？
1: 你还能干下去吗？咱不能给别人留画饼。姐，我懂你说的意思，所以我会小心的，我会注意的，你就别管我了，好不好？
0: 我是你姐，我不管，谁管呀？
1: 这租点房子的钱我还是能出得起的。姐，你咋不明白呢？这租房子的钱你能出得起，可你知道在大城市里面要想过好日子要多少钱吗？你今天能管得了我这？

0: 了。那明天我转正，你能管得了我吗？
1: 那我肯定管不了。我这当姐的，就是能帮你多少就帮多少。我这看见你住这儿，我就不行。起来，你晚上就跟我去住小旅馆，明天我给你找房子租房子，给你安顿好了，我再走。听到没？干嘛呀？
2: 姐，有你真好。
1: 这算算唧唧的，
2: 这日子我使劲儿了，我还真使劲儿了，
1: 会好的。
3: 妈，爸，我们回来了。哟，
4: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4: 累吧？
1: 不累。
3: 坐，歇会儿，快。
4: 没哪儿不舒服吧？
1: 来回都坐车，没事儿。
4: 饿了吧？我做饭去，一会儿就好啊。嗯。
5: 幸福啊，电脑买了吗？
1: 没买。
5: 没买？哎呦，那太好了。就是，咱们好好过日子，别买那些没用的东西。
1: 不是。
5: 咋了？
1: 我进城顺路看了下我妹，她刚工作不久，那日子过得挺辛苦的，连饭都吃不上，我就把买电脑的钱都给她了。
5: 什么？
3: 哎，幸福，擦擦水。
6: 爸，亲姐妹俩，那幸福不帮她，那帮谁呢？
5: 那也不能把3000块钱都给她呀。哎呀，
4: 亲姐姐那得给一半留一半啊。
1: 爸，你别着急，这钱从我入股建咱家大棚的钱里扣。
4: 你快拉倒吧，你妹子在咱家受了这么大委屈，我这心里头还老大过意不去呢。要是有10000也得给，应该的。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我做饭去，饿了吧？
6: 还不如买个电脑。
3: 没事，爸就那样，一会儿就好了啊。

0: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1: 我想办一张信用卡。
0: 好的，请跟我来。
2: 送饭去，嗯，你买年货去了啊？
3: 静妃啊，给青兰送饭了
2: 啊！青兰，青兰，
4: 哎，
2: 吃饭了。
4: 好。

0: 这什么工作效率啊，弄个合同两个多月都签不下来，问题出在哪儿了？就是那个污水处理厂的投建方案一直谈不拢。
1: 为什么谈不拢啊？
0: 他们那个方案要求太高了，太费钱。我的意思呢，本着因陋就简、厉行节约的精神啊，建一个小一点的能用就行呗。
1: 你不是一直主张勤俭节约、量入为出吗？我是主张勤俭节约，但在环保的问题上必须要重视。过去我们不懂，农建采场的时候污染了下游水尾村的水，虽然后来做了补救，可到现在茂青主任见了我都是阴阳怪气，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现在咱们有钱了，就得争取最美乡村的称号，所以在环保的问题上，别弄得口口缩缩的。
0: 该花的钱就得花，也不全是钱的事儿，地方也不够大，就那个采石场，要是既建污水处理厂，又建保健品厂，就太紧巴了。建一个小一点的呢，也不是处理不了，就是那污水处理起来稍微慢一点。
1: 那你没跟张总那么讲讲，咱们具体条件就这样吗？
0: 说了呀，一直跟他们沟通。

0: 着呢。可是这个张总吧，有点认死理，就是拖着不肯签合同。要不这样吧，你抓紧把张总他们约过来，我跟他们谈。
1: 当事人跟您10点半见面，然后11点半在律协开会，午饭是律协那边安排，交代的快递已经发出去了，还有就是到上海出差的高铁票以及四季酒店的商务套房都安排好了。您看还有什么遗漏的吗？
2: 这个已经盖好章了，谢谢主任。那小孩，来了也有些日子了吧？怎么样，还习惯吗？
1: 还行。
2: 这个当律师啊，就得从助理先干起，啊，这年轻人多历练历练，没坏处。你别像有些年轻人，眼高手低，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愿意干，一门心思就盯着钱。
1: 这种人啊，没出息，没信我的啊！我明白。
2: 好好干啊！我会培养你的。谢谢主任。哦，对了，上海你跟我一块儿去吧，你把你票订上。要想好的话，这回来把实习律师给你转了。怎么你还不愿意呀？
1: 我当然愿意，主任。那我这就去。
2: 哎，等等。
3: 下午你就别上班了啊，去置办2套好看的衣服。咱们出门在外，啊，代表的都是律所的形象，啊。嗯，好的，那我去了，主任。嗯。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5: 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6: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胸到颈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唱假

0: 特达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

0: 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7: 飞利浦空调，
8: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万总，张总，当初你们建议在这边建污水处理厂，我觉得也是个好主意。但是现在看来也有问题，主要问题是面积不够大，建了保建品厂以后，就不够建污水处理厂了。那要建个小型的行不行？不行。万总啊，这就好比你家装了个大号的水龙头，却安了一个很细的下水道。
1: 污水不能及时排出去，你想想会是什么情况？过去咱们农民穷，不讲究，污水排不出去，流地上就流地上了。现在不行了，国家对环保越来越重视，领导不是说了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如果不能建一个标准的污水处理厂，保健品厂的验收就过不去啊！
2: 哎，不知道花钱能不能打通点关节呀？
0: 恐怕这也不是容易事儿啊。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吗？都说说。办法还是有，就是得花钱。
2: 刘工，您接着说。
0: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你们这片区域，我觉得可以在这儿建污水处理厂。这儿的面积够大，跟厂区和村民居住区的距离适中，地势平坦又比较低。 处理后的中水方便排进河里。我了解了一下，这块地是河滩荒地，不是传统耕地。申请和报批应该问题不大。将来在这儿建污水处理厂，不仅能解决工厂的污水处理，还能兼顾到村民的生活污水处理。从长远看，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福泽万代的大好事。
3: 哦，你刚才说花钱。 要花多少钱？加上生活污水处理这一块儿，估计得1个多亿。主要是污水处理厂的征地费用增加了。另外呢，跟厂区和居民生活区的距离要铺设管网，也需要点费用。哎呦，您意思我听出来了。那这个要投入的资金可比之前核算的要多好多呢，这肯定不行啊。
1: 万总，那这个项目就做不成了。 不是我不想跟您合作，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现在环境污染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可以不挣钱，但是咱不能造孽。万总，您说对吗？
3: 这都是我们村自己的地，好解决。啊，张总、莫总、刘工，我们回去呢，再好好的合计一下，尽快给你们个答复，你们看行不行？

0: 行啊，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咱们现在主要是考虑啊，这个项目还做不做。如果不做呢，就得把那个采石场重新绿化一遍，得花不少钱，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要是做呢，关键就是这个污水处理厂的事儿。你建在山上，地方不够；建在山下呢，成本太高。
1: 要不先这样，你呢？ 再跟刘工商量一下测算一下，看看到底要花多少钱，尽量节省。实在不行，我再找楚行长商量一下贷款的事儿。
2: 万总，
3: 这
2: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啊。万家庄不但要发展经济，而且这也关系到最美乡村的评选，更关系到万家庄的声誉和未来，不能因为这件事情给搅和喽。
4: 材料费用是58万多，机械费13万多，可能还不够一些。嗯嗯，管理的费用12万多一些。哎，
5: 麦书记呢？
6: 哎，材料叔，
5: 老万他说他身体不舒服，然后中午吃完饭就先回去了，怎么了？哎，
6: 就是还是这个污水厂的这个选址的事儿，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个位置和面积吧，都不错，有20来亩地呢。
5: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那块地有4家在那承包着呢，这个有德他们家、春贤还有冠才、福生这4家。
6: 我没听明白啊，那怎么了？
5: 这前一段时间这个庆兰啊，把另外3家的地都给承包过来了，统一盖了大棚，说要搞什么蔬菜种植，而且好像和这个城里头一个超市已经签订了什么协议。现在最大的麻烦呀，就是说。
0: 这时候要来征用这片地的话，估计不好说。所以说，我想是不是跟书记商量一下，让这个刘工在那周边再重新选块地呗？哎呦，这叫啥事儿啊？你说这建厂子是为村里建的，对吧？嗯。这污水厂呢是建厂必备的，地都是国家的地，又不是谁家个人的，是吧？你说这污水厂的事儿耽误了多久？你也不是不知道啊。
7: 那刘工反反复复看，最后选了那块地方，
0: 说怎么再重新选一块儿？
7: 哎，要不找你爸商量商量？
0: 商量啥呀？又不是好大个事儿，他身体不舒服着呢。你回头他再说，咱俩。
7: 哎，
0: 就这样吧，啊。
7: 行吧。
8: 哎，马总，
7: 嗯嗯嗯，
8: 好好好。
7: 感谢啊，感谢，
8: 客气。
7: 哎，酒不错啊，
9: 来来，要不然你别光指着敬酒啊。

0: 马总，我敬您一杯。我是新人，然后在业务上肯定有很多不熟练、做的不好的地方，您就多多担待，然后多多提点我。我敬您，好，我干了，您随意。
1: 哎，韩主任，嗯。你手底下女律师都这么漂亮吗？
2: 反正我女律师挺多的，但最漂亮的我给你带过来了。你呀，你，来来，嗯，给韩主任喝好啊！
3: 刘德，哟，吃了，
4: 吃了，吃了吗？没吃，吃，坐着吃。
2: 不，你们吃，你们吃，我来就是通知你家一声，那个明天上午啊，咱们村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
3: 哦。
2: 刚才那个大喇叭通知过了，我家我爸去。
5: 对对，我去。
2: 那还是你和你爸都去吧，啊？
5: 不是那个一家就派一个代表吗？
2: 是，还是都去吧，都听听没坏处啊。
5: 哎，听主任的，
2: 放心吧，
5: 放心吧，
2: 你们这
5: 都去，
2: 我回去了。
5: 慢点，
2: 慢点，
5: 都去，慢点，
2: 都去，都去，都去，都去，慢点。
5: 哎，
2: 这都是一个电话的事儿，主任还亲自跑一趟。
3: 是是。

爱他。

0: 我喝的还是有点急，您慢点。嗯，到了。啊，
1: 主任，您的包。啊，那你进来。
0: 不是，您早点休息，我就先回去了。哎，
1: 这才几点啊？你进来聊会儿天啊。 我又不会吃了，你咱聊聊工作啊。你再不进来，我生气了啊！进。随便坐啊。

0: 哎，潘主任，我看您今天的确是没少喝啊。嗯，我跟你说啊，我啊，以前给镇长当秘书的时候啊，天天替镇长喝酒。不过你说就我这个酒量啊，白的，一斤起步。哼哼，您酒量真好。
1: 您喝点水，解解酒吧。哎，坐，嗯，不了，我就不坐了，主任。今天太晚了，您早点休息，然后我回去我也早点休息。
0: 别，坐，坐，这才几点啊？你聊聊天啊，坐，站着没法聊。
1: 你在我身边啊，你就得跟我多学习，你得举一反三，就是你得知道我好哪口。
0: 这我还真不知道，主任。
1: 那我就告诉你啊，我呢就好你这口。
0: 主任，您这是干什么？我没懂您意思。
1: 行啊，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
0: 主任，您别开玩笑了，您平时不是对我非常严厉吗？哎呀，我那是因为喜欢你，这喜欢你才对你严厉的。真的，我真是第一眼看着你就喜欢你了，要不。 就你那本科学历，怎么可能进得了医道？对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因为啊，我觉得啊，咱们两个都是一类人，你和我都是那种不惜一切代价都想赢的人。
1: 哪有啊，主任，我哪能比得上您啊？哎，不是，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我第一眼见你的时候，我从你眼睛里头看到的，就是那种固执、热情。我一下就想到我年轻时候了。这，小月，我请你做我女朋友，请你让我在你的人生道路上。

0: 助你一臂之力。你相信我，你肯定能迅速脱颖。
1: 主任，您这是干什么呀？我没明白您的意思，什么叫什么女朋友？您不是成家了吗？
0: 就我那黄脸婆是吧？我当初那也是我当兵的时候家里给包办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人这一辈子谁没点无奈呢？啊，就这么稀里糊涂就过呗，这就弄出俩孩子来，俩还都是儿子，这我爸妈就更舍不得了，喜欢的不行不行的。可是他们高兴了，谁理解我的无奈呀？对吧？当然了，这个俗话说啊，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你不能说因为啊我发达了，我就把人甩了，不要人家了，啊，这点这个道德准则呢，我还是有的，所以说啊，我只交女朋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什么意思？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想让我当您的女朋友，而且还不用对我有任何承诺，是吗？
0: 不，承诺有承诺，不是你当了我女朋友，我怎么可能对你不负责任呢？对吧？你不是说想当律师吗？行，回去你就直接实习律师。一年以后转正成为正式律师。律师最怕的什么呀？就是没案子。但你跟了我以后啊，你做我女朋友，那就不愁没案子了。只要有我的案子就有你的案子，咱们琴瑟和谐，比翼双飞。所以我说啊，就凭你这个聪明劲儿，你这漂亮脸蛋儿，用不了两年你就是著名的大律师。
1: 主任，你这样不合适，您是我老板，怎么能这样呢？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这个老板啊，他就是这点福利。哎，
1: 你干什么呀？我不喜欢你身上的酒味儿。
2: 救命！
1: 你干什么呀？你放开！
0: 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啊，出了这个门，你就别想在义大混了，狱中事你也别想待下去了。有什么话你不能
1: 好好？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叫人了。我告诉你性骚扰。
0: 不是，这屋里就咱们俩，你说我骚扰你，我说是你情我愿。那你觉得法官会相信谁呢？
1: 我有证据。
0: 咱们做人得厚道，你这没事你录什么音呢？你赶紧删了！
1: 我不删。
0: 不是你这，
1: 你别过来！
0: 你相信我，你相信我，你肯定能迅速脱颖。
1: 主任，
0: 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没明白您的意思，什么叫什么女朋友？我没有想干什么。成家了吗？至于女朋友，你不是有于律师了吗？你这样不怕他翻脸吗？
0: 你这是想敲诈我是吧？
1: 我没有，我只是觉得他对我来说是一种保护。
0: 就过呗，这就弄出俩孩子来。
1: 时候不早了，
0: 俩还都
1: 你休息吧，我走了。
3: 大家都注意了啊，都安静一下，都赶紧落座了啊。没有做好的赶紧入场，赶紧入场，咱们这个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全体村民大会，
4: 咱们开什么会？
3: 现在正式开始。咱们今天的村民大会啊，只有一个议题，就是要对我们保健品厂的这个相关事宜啊，进行一个表决。希望大家伙都要积极的表态，踊跃的发言啊，那个。下面就请我们万家庄的村党支部书记万善堂同志讲话。
5: 刚才呀，

还跟船家说，你看现在啊，其他的庄开会啊，台底下坐的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还有老人，

0: 集团的工作，同时也说明我们曼家集团为大家提供了机会，啊，大家不用出门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创业致富。还是那句话，人人为万家，万家为人人，啊，在此呢，我也代表村党支部和万家集团，谢谢大家。上次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啊，我们万家集团呢不能满足现状，一定要发展，要搞多种经营。财良主任刚才说的这个保健品厂啊，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项目啊，它会是我们村的一个新菩萨。前些日子经过艰苦的谈判，意向终于是签下来了。这个厂建好以后，将是我们村又一个能生钱的新项目。菩萨，我是给请下来了。菩萨下凡，总得有一个道场吧？什么意思呢？就是建厂，他得有块地。啊，经过专家的论证，和我们领导班子的协商。地已经选好了，就在我们过去开山采石的那块啊，现在已经废了的地上，要把这个保健品厂建起来。但是同时啊，问题又来了，建这个保健品厂啊，必须要再建一个呢污水处理厂。为什么呢？要环保嘛，环保啊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啊，这关系到将来我们村民的健康，孩子们的健康，只能先有绿水青山，才可以啊有金山银山。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再找一块地出来，来建这个污水处理厂。
1: 关于这个污水处理厂的选址问题，我们下面请万家集团的代表，万家集团的总经理万传佳为大家做一下汇报。
2: 那么经过我们跟合作方的张总、莫总还有刘总工程师反复的研究，多次的实地考察，最后我们决定把污水处理厂建在这个位置。因为这一块旁边是河道，离保健品厂又近，离咱们村也不远，它是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建这个污水处理厂最好的位置啊，建厂的成本也会低很多。主任啊，就刚才那块地是谁家出卖的？
1: 福生他们家，还有陈贤家，还有冠才，哦，还有那个庆来他们家。
2: 哦，这几家代表到场了吗？麻烦站一下来。哎哎，
3: 你个臭小子！哎，
2: 要不然你俩出去打一架再回来。
4: 坑害我！
2: 都来了是吧？来了，那个我说两句哈。刚才万书记说的非常清楚啊，这个保健品厂啊，还有这个污水处理厂，关乎到我们万家庄以后的发展大计。咱们说严重一点啊，咱们村的父老乡亲未来几十年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就全看这个厂子了。所以既然来了啊，当着父老乡亲的面表个态吧，说说吧，好不好？谁先来？
4: 我先来，我先。那个只要补偿给的够，那个让我干啥都行。我坚决拥护。
5: 我那块地也不大，都租给庆来家了。反正我也不住，只要庆来愿意，我没什么不愿意的。我就问问，那补偿款是不是还得给我？
2: 啊，那肯定啊。春香老师呢？
6: 我那块地也租给庆来了，我倒是没啥意见啊，就看庆来吧。
2: 哟，怎么都租给庆来了？王庆来，你说说吧。
7: 我得跟我爸商量商量。
2: 哦，跟你爸，王永德，王永德来了吗？王永德，你别往下出溜了，来来来，你也是咱们村的村民，站起来，来，起来说道说道，来。

0: 说呀？
1: 要我说呀，这个咱们这个厂子选址能选上你们几家啊，那是你们几家的福气呀。啊，就像咱们平时买彩票一样，你们算是中了头彩了，以后不光能拿到这个补偿款，啊，像你们几个年轻人都能到那个保健品厂上班，是不是当工人？有的大哥，你上岁数了，过几年给你办个退休，是不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就算了？那月月拿退休金，不比种地强啊？
2: 我们家那块地啊，跟别的地不一样。
1: 一个地，它不是泥地就是沙地，啊，有啥不一样的？
3: 有德叔他家地里种的是金子。
4: 我那个地，我都准备这个扩大有机菜种植，我连大棚我都搭好了。
5: 哦，大棚搭好了，那是挺大个事儿。那你这事儿可比全村的这个建设发展重要多了啊，王庆来，我说让你表个态，那是给你台阶下呢。怎么了？
6: 万家庄的发展还要被你们王家拖累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7: 怎么说话呢？
8: 邢来啊，你先坐下吧。知道你们爷俩喜欢种地啊，但是刚才厂家也说清楚了，是吧？确实，目前来讲这块地是最合适的。我们万家庄啊，为了保住这个最美乡村的称号，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了。这个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也关系到万家庄人的利益。不是老话说了吗？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是有的时候为了让大河里边多蓄点水，万不得已也得筑个坝啊，修个渠什么的。从大局出发嘛，大家说是不是啊？
9: 是。
1: 那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大家伙就做一个集体表决，好吧？
9: 好。
1: 那同意在这块地上建污水处理厂的，请举手。
5: 好。大家伙辛苦一下啊，手别着急放下，也都看看，看看自己前后左右周围，有没有人真的觉悟那么低，就是不肯举手呢？啊。
6: 有，青来家，青来家没举手。哎，举手啊！集体的发展更重要啊！
10: 就他们举手啊！
11: 举手吧！
12: 举手
11: 吧！
6: 哎，都举手了！哎，举手了，举！
13: 哎，行行，
6: 都行了啊！
7: 好，全票通过。
8: 哎，青来他们爷俩呀，有觉悟啊！我们大家也要记着啊。王家对我们万家庄的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我代表村党支部和万家集团感谢这几家出于大局的考虑牺牲个人的利益，谢谢他们。
14: 好，哎，你放着放着水凉，回头我洗。
15: 没事，妈，我洗，没事儿，一会儿就好。
16: 回来了。会上说的啥呀？啊？咋了？开个啥会呀？咋不说话呀？
4: 村里要建厂，要征我们家的地，
17: 咱们家的地要是被征了，这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15: 那别家地征了吗？
17: 没有。
15: 那村里那么多地都荒着呢，为啥不征别家地，只征咱家地啊？
4: 人家说咱们家地合适。
2: 啥合适不合适的？合适不合适的还不是他们随便说呀？
15: 那我去找书记问问去。
14: 哎，先别急，问清楚了。庆来，他们说征咱家地，说征就征了，也没个补偿啥的。啊？

1: 说得好听，地给补偿，让我爸退休拿退休工资，让我上保健品厂当工人拿工人工资，
2: 那不挺好的？我看村里要征，就让他们征呗。
1: 可农民没了地，他还叫农民吗？哎呦，我不想进厂，我就想种菜。
2: 哎，你们这爷俩真是少有。你看看现在农村谁还愿意种地呀？就你俩拿着地亲。
3: 你不亲，你吃地里的，画地里的，说着话都不害臊呢。
2: 看看看看看看看，在外头一个屁都不敢放，就知道在家里横。你叫我说，你也年纪大了，种地也不是一辈子的活路，孩子们也拉扯大了，该享享清福了。
3: 你的意思，我以后的生活就是混吃等死是吧？
4: 这人你咋还不讲理了呢？你跟我嗓门这么大，你咋不跟万书记喊去？
1: 妈，
4: 幸福我跟你说，你信不信？他现在嗓门大，刚才在会上，要是有表姐的话，他肯定随大溜。
5: 妈，爸，你别着急，我去找万书记问问去，村里那么多地呢，在哪儿建厂不行啊？非得用咱们家地？
1: 哎呀，这有啥想不明白的？还不是因为咱们家是小门小姓。 闹婚的事又得罪了船家，我们以为这事儿过去了，船家心里指定就没过去。我听说这个项目船家负责，那他还不使劲捏咕我们呀？
4: 那我更得找书记说理去。哎，幸福，幸福，幸福哎！

0: 请问你有什么事？不是我万书记。嗯，你先等一下，我进去通报一声。我。哎，张总，哈，那个地的事儿解决了，啊，哎，那肯定是刘工程师选的那块地啊，这你放心。就是那什么，现在这么一弄啊，这个成本增加了不少呢。那咱也按照比例啊，双方分担一下，好不好？
1: 哎，进来。那个钱的事儿你不担心，老万今天去市里就是办。这事儿去了。张总，那就这样啊，咱们随时联系。怎么了？找我什么事？
2: 我是来找万书记的，他们就带我过来了。
0: 老万进城里办事去了，我是集团的总经理，你找我一样。
1: 那行，我来就是想问，村里边有那么多地，为啥非要征我家的地？
2: 这事儿会上都说了呀，网友得王庆来都在。他们就说村里要征地，也没说清楚呀。
0: 行，那我再跟你说一遍啊。集团为了发展，要建一个保健品厂，要建一个污水厂，上面已经批了。啊，选来选去呢，就你们家那块地合适，就征用了。也不光是你们家，还有另外几家一起征的呀。
2: 那不一样呀，我们家那地刚整治好，准备建一个大棚蔬菜基地，你们这么一征，我们怎么办？
0: 你们怎么办？你问不着我呀。
2: 不是我要争的你们家地，那就是工程师反复的实地考察勘察，就觉得那块地最合适，这不就是巧了吗？这不是？你说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也开了啊，那么多人都在，王有德、王庆来当众都举了手了，这事儿都已经定了，你还在这跟我啰嗦什么呢？
1: 村里面开会，那么多人在，他们哪敢不举手呀？我公公跟我男人都是老实人，我当时就是不在，要不咱们再重新开个会，我也参与参与。
0: 你没事吧你？你说开会就开会，你贵姓啊？
2: 我姓何。
0: 你说你公公王有德，还有你丈夫王庆来那么大人了，他们要真不愿意举手，谁能逼着他们？你一个女人家啊，没事别老抛头露面的。你但凡能有王庆来一半那么老实，不会生出这么多事端。
2: 干嘛呀？都变成老实人，变成老实人，你们高兴了，让你欺负呗。
3: 我欺负你们什么了？
4: 你占我们家地了呀！
3: 反正啊，反正那块地定下来了，你们家人也表了态了，这事就这么定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4: 进来。
3: 主任，这次去上海的单据，麻烦您签字报销一下。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我的2个月实习期已经满了，您看什么时候可以给我转实习律师呢？
0: 哼，那我要是不给你转，你还就拿着那录音就告我去啊？

0: 删了。
1: 那谁知道你有没有备份啊？
0: 您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
1: 好啊，有胆魄，敢说敢干啊，这是我们一道最需要的人才，我喜欢。
2: 行吧，你去准备一下实习律师的这个申请材料啊。从今以后呢，咱们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了，我怎么要求别人，可就怎么要求你了。
0: 谢谢。嗯，
1: 一般实习律师是没有底薪的，咱们这儿照顾年轻人啊，每个月底薪是800，比你原来当助理还少700，但剩下的钱就得靠你办案去挣了，行吗？
0: 行。
1: 小何啊，那你这就算是过了一关了是吧？
0: 我觉得算是吧。嗯，
1: 那你转正的时候恐怕还会拜托我的。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成立生，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3、2、1，走。
4: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中国游，中国购，中国学，中国医，带着空箱子去中国，成为国际风尚。
3: 太震撼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2: 打造国家旅游品牌，加强全球精准营销，丰富入境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如何持续扩大入境旅游消费？
4: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认识一个国家，亲身去体验，去看一看，走一走。
2: 政策红利密集释放，商业体系不断完善，市场主体提质增效，怎样破解入境旅游购物的堵点、卡点和难点，积极释放入境旅游消费潜力呢？
5: 做好这个前期的市场基础的研究，然后再去做我们推什么产品，推什么这个目的地。
2: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评遍天下带您关注入境游升温，老外为何迷上中国烟火气。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遍天下。近一段时间以来，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各地入境游持续升温，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 再到 Becoming Chinese，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在城

0: 市街巷、县城小镇、美丽乡村中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立体中国。那么入境旅游为何加速升温？如何把握入境旅游热蕴藏的新机遇？在“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的背景下，未来入境游的突破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入境游不一样了。从赶景点到重体验，从标准行程到定制服务，入境游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与深度体验相关的入境游消费增长明显，玩乐项目订单量同比增长129%，用车服务增长75%，停留时间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增长11%。今年4月达到6.1天，为2025年以来较高水平。停留更久，意味着游客有更多时间走进城市生活和文化现场。在很多地方，围绕非遗加旅游的探索正在展开。
2: 体验非常棒，之前我在视频里看过于登表演，但当你真正身临其境，听到鼓声阵阵，人民唱着歌，灯光流转，那种氛围是完全不同的。
3: 说实话，其实我来中国前没抱任何期待，没想到会这么棒。太震撼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随着入境游不断升温，围绕跨文化服务展开的一系列新岗位正在快速出现并细化。从定制师、多语种导游到民宿经营者、景区服务人员，一条覆盖咨询、接待、讲解、体验的服务链条逐步成型。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发文说，全球旅游格局正在发生一场变革，沉浸式中国入境游的兴起让无数人心驰神往。这场潮流受到社交媒体上极致中国化浪潮的催化，国际游客纷纷展示自己如何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和视频博主的影响力在这一现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免签政策也为这种日益浓厚的文化氛围提供有力支撑，使人们顺畅地从线上好奇转化为线下探索。那么在流量与政策的加持下，入境旅游市场如何持续释放活力呢？
0: 入境游持续火热，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加入讨论，一位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的所长刘翔燕，刘所长欢迎您。
4: 谢谢主持人。
0: 另一位呢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张斌欢迎你。
5: 你好，王健。
0: 张斌，解读一下你对于目前中国入境游持续的火热有怎样的观察和分析？
5: 我们觉得它严格来讲更多的是中国旅游整体的这种品质提升的，可以说对海外游客的一个新的吸引力，或者说我们中国到了一个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拐点了。首先这种政策的便利给带来的这个影响是巨大的。你看中国这个免签政策啊，汇集了几10个国家，对吧？我们单方面免签的国家就有50个，我们这个双向免签的有29个，我们240小时的这样一个过境啊免签啊，光口岸也有几10个了啊，国家也有几10个，所以这进中国方便了。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呢，通关也比较便利了。你比如现在电子化通关，那进来不用排大队，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支付也方便了。这些外国的游客他这个境刷信用卡刷惯了，用现金用惯了，他可能来了就不太方便。现在我们看到境外的信用卡绑这个微信支付宝也很方便了。再加上当然还有一系列的，比如我们政策的红利，比如我们的宏观环境，包括我们供给的这样一个提升，综合性的因素就促使了原来西方人就对东方古国有着这种幻想和这种向往，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啊，谁都愿意出去拍个视频，特别是有一些博主，有一些大 V， 他这个愿意这个做一些吸引流量的像的这种视频，真到中国来一体验，他带来的感受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把过去那种神秘的国度，包括单一的宣传方式，转化成了一个非常亲民草根的方式的时候，那它的传播力度非常大，对这个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好处。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一个外国

0: 国的女游客到中国，夜里两点打个出租车，或者晚上出去逛逛夜景，或者深夜回来找一小摊撸点串儿。这在西方很多国家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我们都亲身感受，任何一个城市不管大城小城非常的安全。那旅游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安全，所以这他就直接就会直抵这个旅游者内心最担心的地方，触摸到他最关注的话题的时候，自然互联网的这种传播就会带来更多的旅游的意愿，也会带来更多的游客。
1: 其实从全球来看呢，我们一直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旅游目的地。从核心竞争力来看，其实我们的评论员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外部环境，目前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地缘冲突的这个问题让大家更加珍视这个安全性。那么大量的博主在中国实地考察或实地到访之后，那他发的很多视频都是关于安全这个因素的。那么安全我想未来也是变成了我们构成了这个吸引外国游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力在增强，为什么以前不管是全球各国的游客他都喜欢到美国到日本，是因为人都有慕强的心理。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那么中国的这个国力在不断攀升的过程中，我们也吸引了很多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游客到访，也包括周边像东南亚游客更越来越多的到访。那么这个是从大环境上来看，那么从资源和产品的这个端来看，我们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因为我们既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这个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对全球的国际游客来讲，我们这个文化因素吸引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资源的多样性，那么对很多欧洲游客来讲，他可以选择去日本、韩国或者说一些东南亚国家，但他的资源你会看到是种类比较少，那不像中国地域跨度非常大，然后资源性非常强。另外从这个产品的性价比方面开始越来越凸显，我们讲的这个性价比不仅仅说是价格有优势，更多的是首先我们的产品品质在提升，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国内其实我们没有像欧美这些国家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其实我们的物价并没有涨很高，反而就是机票和住宿这种硬刚性产品的价格在往下走，所以我们的性价比会非常非常明显，这也是构成了我们的竞争优势。
2: 现在很多入境游的游客他旅游的方式也在变化，从过去赶那些风景名胜的景点啊，到现在注重体验，张斌你怎么解读？
0: 我觉得这个入境游啊，其实也它跟旅游的这种品质提升有关系。你看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欧洲一个小伙子，他呢去了南亚某国家，觉得简直一塌糊涂，说这不行，体验不好。然后呢，人家南亚的网友看了肯定也不高兴嘛，然后就说，那你怎么不去中国小城市看看？说中国小城市还不如我们呢。他就去了，他找的什么地方呢？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我不去上海，不去西安，我到襄阳看看。对外国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偏的城市了。去了之后，完全被震撼。怎么震撼？我这城市的量化工程、街道的干净程度、文明程度、安全程度等等。那一个视频在境外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就引起了大家极大的一个关注。那你看看，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它自然就折射出了中国整体的这样一种旅游品质的提升，也把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带给了这些外国人。
2: 那除了游在中国之外呢，事实上带着空旅行箱去中国旅游也成为了目前很多这个境外游客对中国心驰神往的一点，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购在中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小片。
3: 一段时间以来，带空箱子去中国的帖子在海外社交平台异常火热，空箱而来，满载而归，正成为外国人入境旅游新潮流。在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凭借旅游加购物的模式，吸引了大量外籍游客到访。
4: 我打算去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我第一次来义乌，看看市场，发现商机。我第一次来义乌做生意，因为我朋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跟我说，义乌是一座非常好的城市。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入境的便利程度不断提高，义乌吸引了全球越来越多的采购商。
5: 我认识的是好几十个人已经来了，那这个是已经很多了。有些人有些买货看货，新产品看一下，有没有人合作的跟他们。
6: 去年我们每天就进客，就进的国外客人可能十个人，今年的夏天啊，我们每天进客人大概要20个人左右，明显的国外的客人增加的比较多。
3: 近期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外国游客晒出中国购成果，潮玩手办成为出境率极高的购物新宠。在上海南京东路等热门商圈，特意前来选购盲盒手办的外国面孔络绎不绝。
7: 我住在伦敦，我曾四次来中国，这是我第二次来上海。我很喜欢盲盒，它非常有趣，因为你不知道。

0: 道会买到什么。我和我家人一起来的，我们来自墨西哥，这里很棒，很多角色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1: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以来外国顾客数量同比持续上升，目前外国顾客的消费额占门店消费总额的15%左右。多位外国顾客表示，便利的消费体验与中国式安全正让去中国旅游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0: 我认为在中国真的很安全，我感觉在这里比在伦敦更让人感到安全，出行非常便利，买东西很方便，比如可以使用支付宝，叫车也很方便。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将拓展入境消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纳入国家发展布局。应该看到，依托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强大的制造业实力，如今中国已构建起品类丰富、质优价美的消费供给体系，中国品牌能够充分满足全球游客多元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那么从流量变增量，中国购呈现哪些新变化呢？
2: 你看旅游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大家都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我顺手啊买点这个旅游的产品。在我们入境游这么火热的情况下，购物消费占到旅游消费整体的这个占比有多少？
3: 我先给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就是整个的购物的一个趋势吧。购买的产品呢，更多的偏向有文化属性的或者有科技属性的。那么这个文化和科技属性就是中国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两个大的标签，尤其是在2019年前，我们看到很多把中国当成一个文化旅游目的地。这两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分享，然后我们又更多看到科技这个标签，这个科技标签恰恰吸引了很多这种亲子家庭，他会带小孩来看中国，因为科技代表未来，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购买的这个品类发生了变化，会去购买更有颜值的或者说更能彰显我个性的一些产品。另外也是因为我们的供给越来越丰富，你看大量的这个文创产品，那么非遗的一些产品涌现出来，所以一方面是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我们供给越来越丰富，这两方面呢带来了就是我们购买的这些产品的品类是发生了变化的。另外就是我们想分享的数据，我们预测的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的购物整个占消费的比重大概是在20%左右。
4: 简单来讲，为什么叫空箱而来满载而归，那说明我想买的东西这都有，需求都得到满足，旅游就在6要素，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很重要体验。刚才我们看短片里面既有这些手办玩偶，而且也不贵啊，不到10美元，一个是有东方特色，一个是能跟它共情。你比如现在这个玩偶啊、手办啊，有很多都是我们跟国际的大的品牌进行联名的啊，或者说它是世界共通的，那大家都喜欢。再有一个呢，它很多科技产品其实这些年科技创新也带来了很多的旅游的收入。你比如说无人机，对外国人吸引力很大呀，价格便宜，性能又非常好。所以说白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创新，包括我们这种相对低廉的价格，就形成了一个一站式的购物服务。就你到中国来，你想买的，在这儿都能找到相应配套的产品。那自然对于这些境外的游客来讲就趋之若鹜了。
2: 那除了游在中国和购在中国之外，还有一部分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呢，是为了康养，是为了疗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一名外国博主饱受胃痛折磨，因在本国就医效率太低，远渡重洋来中国看病。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的类似视频，引发人们对外国人扎堆来华就医的讨论。
0: 价格差距简直离谱，中国这边只要300英镑，而英国要3000到5000英镑。
1: 在采访中，多家医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本院诊疗情况看，当前外籍患者人数在全院患者总人数中占比较小，但呈增长态势。随着我国持续扩容免签朋友圈，旅游中遇到紧急情况看急诊的外国患者也有所增多。业内人士认为，越来越多外国人来华就医，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医疗服务在一些领域具备独特优势。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有关负责人说，我国在一些医疗细分专业领域临床经验更丰富，技术操作水平领先。此外，随着中医药在国际上得到更多认可，针刺、艾灸、推拿等治疗技术和一些特色中药受到外国患者欢迎。面对老外来华就医的新情况，也有人担忧，外国人来华就医是否会挤占国内患者的医疗资源？

0: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公立医院提供国际医疗服务，要在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础上开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规模，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多家医院的专家告诉记者，医生会保证在完成基本医疗前提下进行国际医疗的诊疗工作。在国际医疗部就诊的外籍患者使用商业保险或自费支付，并不会占用国内医保资金。也有医疗领域专家指出，国际医疗服务平台的全面发展可以对公立医院产生反哺作用。那么，如何理性看待国际医疗服务发展，积极探索不同主体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呢？
1: 真的是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哈，现在外国朋友很多到中国来看病，那刘所长，您觉得老外来华就医哈，这个热究竟源于什么？
2: 我觉得一个直观的触发点就是因为社交平台的这种曝光，就 China Travel 这个整体的大板块这几年依然是非常热的外国社交媒体上一个热点话题。那么在这个大话题下呢，它会关注到一些细分领域，那么医疗旅游就是这么一个细分的领域，只要有一些博主爆出来，后续就会跟进很多博主去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游客他帮我们发掘了一些新的一些细分市场或者新的一些增长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家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是非常认可的，他会觉得来华就医我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认可的，而且我们在很多的一些专科领域还是有优势的，比如说我们的牙科、眼科，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另外就是中医药这块其实一直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国际上对这个中医药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所以中医药旅游一直是我们想力推的这么一个细分的一个产品。所以在疫情之后呢，在这个来华就医热的带动下，我想这个市场也在进一步的扩大。
3: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正好刚做了个胃肠镜，我是周三挂的号，正好周五就有空位。你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你就在中国，我们你要排个胃肠镜可能也得2-3周时间，现在它效率都提高了。西方的尤其欧美一些国家，当然它有它的一些先进的地方，但是从就医来讲，其实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很多在国外的朋友都跟我说，有时候他的医疗水平真的一般，就这个大夫啊，这个看病啊，说这个，哎呀，这不是弄了好几回弄不好。中国的医生不说别的，中国医生一天接多少门诊，一天做多少例胃肠镜，一天做多少台手术，医生的这个见的也多，做的也多。咱们说句实话，就单从技能上你也熟能生巧了吧，对这些相应的病症诊断的就快，处理起来也及时。
1: 那这样啊，我们来连线一位医疗界的专业人士啊，通过他的分析来告诉我们，究竟外国朋友来华旅游啊，这个医疗热的背后啊，展现出哪些原因？我们连线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卫生法学副教授刘瑞爽。刘老师您好，这老外扎堆来华就医啊，这件事情究竟我们该怎么看？
4: 主持人好，确实我们中国的现在的医疗整个技术进步特别快，就医也越来越便利，但是一定不要忘了，这个便利是在类似于基民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框架下，最后由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的，而且它是保障我们公民的健康权的。如果仅仅是旅游过来，不能占用这个系统，它应该市场化，可以走非公立医院、非盈利的体系，否则的话就相当于是制度套利，就等于沾了这个制度的便宜。除非专门来这个到华就医，什么什么专门的管理规定，就是规范地接待他之后，但是这个账目一定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财政收入，而不是你医院这种类似于市场运营的收入，收支两条线，最后反哺这个医保系统。然后呢，当然参与的医务人员也可以有一个激励，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影响国民的这种就医的权益。
1: 刘所长你怎么看他这个观点？
2: 其实在国际上，像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包括日本、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他们都有非常强的这个医疗旅游市场。他们的医疗旅游市场确实是走的这种私立的体系，那么他有很多国际医疗的这种医院，这种医院往往带有康养的性质，他们可能在环境特别好的一些目的地或度假地里边，它的收费也非常高。这些医院呢，往往它会有一些国际的医疗体系的认证，然后跟这些国际的医疗保险公司呢能够直接结算的。那么中国目前这个市场呢也在慢慢的去发展，你比如说咱们在海南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也是在慢慢的就是发展的过程中。
1: 那事实上呢，中国的这个旅游市场啊，尤其是入境游已经经历了很多发展的阶段。我们通

0: 用一个短片呀、来看一下究竟我们入境游走过了怎样的历程，来一起观影。
1: 业内专家指出，入境旅游者的消费正在从有没有转向优不优。回顾历史，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入境旅游购物的黄金十年，当年的旅游者既愿意购也舍得花，字画、古玩、丝绸和各种纪念品等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工艺的商品，满足了入境游客对传统中国的想象。旅游购物场景主要在支持外汇券支付的友谊商店、文物商店、工艺美术品商店和古玩市场，商品销售占旅游外汇收入的比重达到34%。20世纪90年代，我国入境旅游进入常态化发展阶段，购物重点转向工业化产品和日常消费品，购物消费占旅游外汇收入的比重回落到20%到30%。传统供给模式并未跟上旅游消费需求的转型步伐，导致旅游购物需求和实际花费稳中有降。近年来，随着签证、移民、口岸和消费支付便利化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我国入境游市场迎来繁荣发展新周期。
2: 2025年，我们入境的旅游的人次超过1.5亿，这个同比增长了17%还多，入境旅游的花费超过了1300亿美元，这些呢都显示出我们采取的这一系列促进入境旅游的政策举措是有效的、成功的。
1: 应该看到，入境游正从打卡观光向 becoming Chinese 深度体验转型，购物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式生活的主要途径。尽管入境旅游的大门已开，从入境游客总体消费来看，我国入境游客购物消费占比仍处低位。文化和旅游部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入境过夜游客在华购物支出大约占总支出的19.0%。那么，入境旅游发展机遇已然显现，如何补齐短板，释放潜力呢？
0: 你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啊，分析了中国入境游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刘所长再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中国的入境游啊，从历史到今天，我们究竟经历了哪些发展的这个历程？
3: 确实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的那十年是高速增长时代，到了90年代，那么我们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增速能够2位数以上，有些年份还在20%以上。但我们到了21世纪呢，尤其是到了2006年，这个时间节点比较关键，就我们看到入境流的增速呢开始回落，回落到5%左右。5%以下增速都是比较有限的，我们称为一个平稳增长的一个阶段。当然也是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2006年以来到2019年这么一个比较缓慢的增长阶段，我们在2019年其实就开始提出要振兴入境旅游。从增速的角度来看，其实大致上呢可以从2006年是一个分界点，也是因为这个增速在变缓之后引起了我们对发展入境旅游的一个重视。
4: 我觉得不管是入境游还是我们国内游啊，道理都是一样的。你看当年啊，我们出境游的时候，你就拿我个人来讲，最开始先去东南亚国家，然后慢慢的去欧美国家，很多东西看着都很新鲜。甚至你王健可能你还记得，当年咱们还评论过很多游客从日本背这个智能马桶的这个坐垫，也就是10来年的时间，现在不管是出境游还是在国内游，他的这样一个购物的意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什么？这其实就是生活品质的提升。从过去有没有到现在好不好，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的整体的经济提升、旅游的品质提升和观念的变化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游客的到来。
0: 当然如何养我们的长处啊，补齐我们的短板，是推动旅游强国建设非常重要的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些地方发力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了解一下。
1: 今年以来，新疆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不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组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5: 近年来，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哈萨克斯坦旅游团的常态化到访，不仅是两

0: 地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边境地区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1: 一日游两国成就了文旅市场的双向奔赴，立足当下，我们更要夯实自身文旅硬实力，深挖文化底蕴，升级配套服务，精塑文旅品牌，讲好中国故事，聚力做强入境旅游，助推我国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稳步迈进。千年遥火，万里磁路。当入境游的浪潮涌动，江西景德镇的街头巷尾洋面孔随处可见。自2024年景德镇入选全国首批240小时过境免签城市以来，这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2025年，景德镇又出台促进入境游15条举措，从签证便利化、旅游产品开发到服务质量提升，全方位发力。从增设外国人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到构建一中心多站点的一站式服务生态，政策便利正让景德镇以更从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来宾。在赣粤边界，常住人口仅34万的江西陇南，意外地成了入境游市场的一匹黑马。入境客流持续升温，离不开政策的强劲助力。从2023年起，陇南市财政每年安排600万元招游引客专项奖励资金，2026年奖励资金追加至900万元，重点对入境游、高铁团、自驾团等给予奖励。今年3月，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从扩大入境旅游消费、便利入境商务活动、激活入境赛事消费、繁荣入境文娱消费、拓展入境健康消费、发展入境教育培训消费、完善保障措施等7方面提出16条具体政策举措，推动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入境消费目的地。那么，如何多点多地立体鲜活展现中国风貌，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呢？
2: 你看我们的旅游资源这么丰富，我们要推动中国的旅游实现高质量的发展，那要有很多的抓手。其实有人说，不同的游客市场，比如说从欧洲来的、从美国来的，它特点不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什么样不同的推广策略吗？
3: 确实不同国家它的诉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欧洲游客，他更多的是想来体验中国文化，尤其是很多的体验项目，像法国游客他很多就愿意到景德镇去做一些瓷器啊、一些手工啊，像美国游客他更愿意到当地的这个生活社区里去看，大街上走一走。那到了东南亚市场，给我们更相近的这些国家，我们有一个旅行商开玩笑说，就是你看到很多的这个东南亚游客，如果他不说话的话，你以为他是中国游客，他的这个需求或他的一些消费跟中国游客非常像的，他也愿意去一些地方打卡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两年社交媒体已经帮中国帮很多目的地挖了一些新的产品和场景，那为什么不顺着这些场景和产品继续往下做，继续往下推广呢？就像重庆一样，赛博城市也是网友帮他提出来这个口号，他就变成了这么一个目的地的一个代言的这么一个口号了。所以未来就要关注游客到底他的关注点在哪里，做好这个前期的市场基础的研究，然后再去做我们推什么产品、推什么这个目的地。
4: 咱们做外宣有一个很重要的遵循的路径，叫什么？叫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在旅游角度，其实把中国的特色传播出去，我们既要利用境外的这些游客他们的这些短视频帮我们推广，我们同时自己也得走出去。比如说我们这种科技感很强的相应的旅游的一些产品或者目的地，比如说我们未来打造这种可以说是这个时尚风格的等等，它其实种类啊和方法很多的，掌握了它旅游的业态，掌握了西方人的喜好，现在大数据等等能够完全能够判断出很多相应的这样一个旅游啊购物的相应的一个总体的概况，有针对性的推介，我觉得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2: 事实上呢，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啊在旅游推广方面都有很成熟的这种经验。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海外观察团来了解一下。
5: 从法国自身经验来看，吸引外国游客靠的是系统化的运营。法国的做法主要有3点：一是通过国家旅游推广机构持续在全球开展形象宣传；二是实施国家旅游发展战略，提升住宿、交通和多语种服务能力；三是推动体验式旅游，如葡萄酒、美食、文化遗产和乡村旅游，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6: 德国各界对中国持续开放的入境旅游政策普遍给予了积极正面。

0: 评价，认为免签政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激发了赴华旅游的热情。德国媒体也用免签政策促推赴华旅游热潮来形容这一积极趋势。更有德国博主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大量粉丝的好奇和赞叹。
1: 在英国首相斯坦默今年一月访华期间，英国政府发布了一篇新闻通稿。在这篇通稿中，英国政府表示，中方对英国民众实施30天免签政策，将便利英国企业和民众赴华开展商务、旅游及人文交流，有助于扩大英国对华服务贸易与市场准入。近年来，英国国家旅游局也持续在中国这个重点市场推广英国旅游资源。比如在英国旅游局的视频号上，你就能看到对威尔士、卡迪夫、约克等地的旅游推荐。
2: 的确，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其实都是有很多这个成熟的经验的哈。那对于我们来讲，如何发展来接住这波破天的流量呢？
3: 我想吸引这个更多入境客进来，首先得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我想吸引哪些入境游客进来，我的目标市场对准的是谁？毕竟我的人力财力，我的推广的这个经费是有限的，那我把这些有限的人员经费放在哪个市场上？像张家界这种的城市是放在韩国市场上的。一旦确定这个目标市场之后，它需要3到5年至少这么一个周期去沉淀我的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影响力和知名度，去打我这个目的地品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有一个长期性的这种战略性的一个部署，明确之后我就要看这个市场它到底喜欢什么，我要推什么。现在我们普遍发现各级目的地吧，还是在普遍推我们的这个好看的山水呀、文化啊，都是偏资源类的。那么未来我们其实更想推的是产品，比如说都是山水，那在这个资源下我提供不一样的服务、不一样的解说，它就变成了不一样的产品，这个是第二个方面。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我们说就是关于这个游后的这个用户管理。那么在目的地角度来讲，我是需要观察就是我的这个营销效果的，我推了这么多产品，是不是今年这个购买率有所上升，然后转化率很好。目前我们这块也是缺乏，那未来随着我们的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我想这块就是对我们的营销的一些绩效的评估也越来越重要。
2: 我们不说长远的目标，接下来这个暑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让入境游的这个游客啊能够来得更多，能够体验更好。
3: 想吸引更多入境游客的话，不妨先从这个在华老外来入手。韩国的一些做法其实也很值得我们去做借鉴啊。他会首先邀请在韩国本地的外国留学生以及在韩国生活的这个外国人先去体验打卡。你必须发多少多少张社交媒体的宣传图片，然后在哪些平台上发，发了之后要给我截图，然后这样我才能支付你一部分的这个交通费用还有住宿费用。通过一个不太大的一个花费去把我们这种入境游客还不熟悉的目的地去推一推。
4: 我们经常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认识一个国家，亲身去体验，去看一看，走一走，感受一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看看我们城市的日新月异，看看中国的安全的社会环境，看看我们城市的发展，科技的创新，这其实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所以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方方面面怎么样提升旅游品质，其实核心的要义就是一点，从过去外国人走马观花，坐着大巴车去看过中国，到未来走进大街小巷去感受中国，最终让更多的外国朋友能够融入中国。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

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

相敬。恭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了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典型案例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扛起督查整改的政治责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即知即改，边督边改，举一反三，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省委书记许昆林作出批示，省长王新伟到葫芦岛市就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6月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省商务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知重负重，知责担责，精准务实，实干担当，推动全省商务工作迈上新台阶，打开新局面。
0: 沈阳海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压氧舱近日在泰国顺利完成交付与安装，打开东南亚市场大门，成为我省高端医疗装备出海的又一亮眼成果。
2: 此次交付的高压氧舱拥有企业自主研发的真空变压吸附制氧核心技术，能满足热带气候下高频次、长时段的商业使用需求。产品已通过美国 FDA、欧盟 CE 产品认证。
3: 我们经过几轮的产品迭代，保证我们产品的性能和安全性。通过验证，我们能够用这么小的尺寸实现医用级别的供氧和压力的控制，这个是我们一个核心技术。
2: 海归医疗在10年前就瞄准了高端生命健康设备这一新赛道，然而从卖部件到卖整机的垂直升级充满挑战。关键时刻，相关部门帮助企业对接中国医科大学等高校及医疗机构，产学研协同创新，让企业拥有了从核心部件自制到整舱自主制造的全产业链优势，成功挤进欧美品牌林立的高端生命健康设备市场。目前，企业产品已经远销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包括像海外市场的这种注册证，我们政府是每年给到企业一个补贴的，还有一些海外的展会，我们也会拿到政府很多的支持。那下一步是希望变成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2: 从单一产品出口到全球化品牌布局，海归医疗的出海之路离不开辽宁良好的产业生态与政策扶持。

0: 如今，辽宁高端医疗装备产业集聚东软医疗、鹏越科技等骨干企业，从高端 CT 冷冻消融系统到高压氧舱，越来越多的辽宁制造持续为全球市场上新。本台报道。
1: 辽宁制造加速出海，拓展全球市场，源于我省持续深耕科技创新，发力智能制造，以科创力量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以智能制造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0: 我国深空探测重大科技设施中国天眼钢丝绳更换工作近日已全面启动，其应用的高强度、高耐疲劳的锁驱动钢丝绳就来自于鞍山的辽宁金锁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精准破解材料寿命、高精度适配等核心难题，历经三年成功攻克高端特种钢丝绳制造关键技术，实现中国天眼关键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
2: 此次攻关不仅突破了格外技术壁垒，更锤炼了我们核心研发制造能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高端特种材料领域，全力攻关更多卡脖子技术，服务国家科技发展大局。
0: 在大连第一护感器有限责任公司投资1.3亿元新建的绝缘母线生产基地，工人们正在进行生产设备的安装。通过引进全套智能化生产设备，基地建成后可年产绝缘母线6万米，实现产能翻倍，产品广泛应用在电力、石化、钢铁等国家重点工程领域。目前企业在手订单7500余万元，全年产值预计突破2亿元。
3: 我们重点发展电力变压器、套管和变压器两大新产品板块，未来3到5年，这两个板块都有望成为亿元级的业务，为企业持续稳健的发展提供新的支持。
0: 近日，国家首批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10大标准群名单出炉，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建设标准群与神谷集团智能工厂建设运维标准群成功入选，沈阳成为全国入选数量最多的城市。新松数字化车间建设标准群是全国工业机器人领域唯一代表，将为其他行业的数字化车间建设提供可复制和借鉴的经验。
4: 这个标准群可以指导我们各类企业进行这个数字化车间改造，解决现有的这种像 3C 啊等电子行业存在的这种品类繁多、产能需求的高，还有这种产线可重构难的这种问题，提升我们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的这个市场竞争力。
5: 智能制造标准群代表着当前国内智能制造最成熟、最先进、最具推广价值的应用范式。从产业逻辑来讲，造产品是基础，定标准就是话语权。
0: 本台综合报道。
1: 阜新是我国北方优质花生核心种植区，今年开始当地立足沙地特色，创新推广冬黑麦复种花生轮作新模式，破解沙地冬春裸露沙化、农业产出单一的难题，实现了生态保护和农业增收双向赋能。
6: 眼下进入花生播种期，在阜新市张武县，本应裸露待播的花生地遍地都是青绿的冬黑麦，成片的牧草收割回仓后，农户们将抢抓农时播种花生。
7: 经过这两天的采收烘干以后，就是一亩地能出600多斤干草，我们每亩的净利润应该在2400-500元左右。
8: 而且呢，它还能种夏茬花生，一点不影响。以前咱们秋收花生收完以后，地就空着，冬天没有遮挡，风一刮沙子就刮走了，花生产量逐年下降。
6: 通过冬黑麦养地沃土加优质花生优种双向赋能，彻底改变了过去花生稳产不高产、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这也是当地经过20多年筛选70多个牧草品种后锁定的适配良方。今年张武县的2000亩花生地推广复种冬黑麦，未来5年内将逐步把该模式扩大到3到5万亩。
9: 我们已经跟那个企业协商，以那个15000元一吨的一个销售价跟他进行收购。这样的话，每亩地大概那个纯收益效益的话，能达到2000元左右。这样的话是在治沙的过程中，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
6: 不止步于单一模式创新，今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莫古土村集中流转土地近700亩，并挑选高油酸花生、水果花生等优质品种，通过集约化、科学化经营，实现农户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土地效益最大化。
10: 我们今年与食品企业签订花生收购合同，提前敲定花生

0: 保底收购价格协议，实现了全程订单化种植，彻底解决了农户种得好卖不出、价格不稳的后顾之忧。
1: 把土地种成高产高效作物，申花号按整体市场价格来讲，每亩能达到1000斤左右。有了1000斤左右的产量，我们就有百姓的利润分成，能达到本土富裕。
2: 一手抓养地沃土，一手抓集约管理，在实现生态增效和产业效益持续释放的同时，也趟出一条农民增收的新路子。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营商环境方面，锦州市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实现办事流程优化，将平均办理时限从10.5天压缩至3.7天，让企业和群众更好享受立等可取、减时增效的政务服务。
2: 拉东是一位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患病以来，他每年都要通过锦州市残联申请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费用补助。今年申请流程的简化让拉东颇感意外，
4: 就很多材料啊，老师全程都能代办啊，把那个孩子病历啊什么，就这户口这些东西都交给老师，然后他们用手机拍照上传资料，整个这个过程10多分钟审核就通过了。
5: 我们呢创新推行了审批前置工作法，就是由我们锦州市残联定点的康复服务机构由他们进行代办代审。
2: 为提高办事效率，锦州重新梳理规范了办事事项，其中625项原来要1天才能办完的，现在当场就能取结果。而针对例如专家评审、检验检测到现场查看这样的特殊环节，规定了办理时限，
6: 是以全市2111个政务服务事项为底数，逐项梳理出了521项含有特殊环节的事项，让这个行政审批不光是一般程序，还包括它特殊环节全链条都能对外及时承诺给企业群众明确的办事预期。
2: 锦州市成立由纪检、组织、督考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全时段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紧盯超期审批、特殊环节异常、事项体外循环等问题，确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顺利落地。
7: 我们重点负责6个方面的监督，对超期这个办结的我们要进行这个跟踪，把相关的数据向市数据局的相关科室进行反映，同时呢对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2: 接下来锦州市将在现在2小时就可取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努力梳理出1小时、半小时甚至15分钟就能办完的事项，努力让立等可取逐渐成为常态。本台报道。
3: 连日来，辽宁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强对流天气持续刷屏，这轮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我们来听听气象部门怎么说。
8: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5月30号以来，我省连日出现的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都是受阻塞环流至东北冷涡滞流、冷暖空气持续交汇影响所致。
9: 乌拉尔山高压脊持续维持形成的阻塞形势，是我省持续降水、强对流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未来，我省仍受东北冷涡控制，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持续。6月3日到4日为降水的集中时段，整体呈现中部降水最强、全域多强对流的特征。
8: 6月4号傍晚起，冷涡逐步东移减弱，全省降水自西北向东南陆续结束。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居民需防范短时强降水造成的城市农田积涝，警惕山区山洪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开展户外作业与涉水活动，做好防雷防雨防护。本台报道。
3: 强对流天气频发，为防汛备汛工作带来了诸多考验。本月辽宁已正式进入汛期，全省各相关部门扎实做好抢险队伍组建、风险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4.09万人压实责任，提升防范能力。我省严格落实5级包保责任制，明确防汛、抗旱、防台风等各项工作责任人4.09万人，组织开展防汛抗旱减灾救灾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累计2.02万余人参训。5960处排查隐患，夯实防洪基础。省防止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全面排查风险隐患5960处，全部落实管控措施，并一事一单推动整改问题124处，全省加快完成126项

0: 水毁修复工程，推进浑河、太子河等重点河流防洪治理。6605处强化监测，提升预报精度，深入推进水利气象数据共享，全省整合6605处雨量站点和21部气象雷达降水预报数据，运用预报预警模型，提升洪水预报精准度和预见期，完成242条重点河流行洪能力成果认定，省管大型水库上游区域全要素调查成果复核，切实完善各类应对预案。4.57亿元备足物资，强化应急保障。目前全省储备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达4.57亿元，储备生活类应急救灾物资总价值达3.04亿元。同时，强化极端情况下应急通信保障，做好人员、物资前置预置工作，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沈阳李八燕66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竣工送电。该工程是满足15东冰上运动场馆用电新建的5项大型输变电工程之一，与正在建设中的王家湾66千伏输变电工程共同形成场馆双电源供电结构。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组游泳比赛暨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辽宁省游泳比赛日前开赛，200余名运动健儿齐聚本溪同场竞技，助力群众游泳运动普及推广。本台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来，珊珊。
1: 来了
0: 啊，来了，
1: 空手来的呀？
0: 给你带了一个呀，最浪漫的礼物。
1: 你看，我就说呀，留胡子的男人最浪漫了。是。
0: 来，给。
1: 哎呀妈！
0: 你最爱吃的胡肘子，
1: 个熊样的，酸泥呢？
0: 呀，忘带了。哎，但我给你带了另外一样东西，
1: 还有呢。哎呦我的妈呀，真高兴。那我
0: 也行。你看这是啥？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0: 你不认识，你反应那么大干啥呀？这叫录音机。这不是听说你爱跳舞吗？我就攒钱买了这么一个，有了它呀，咱以后就能整天偷偷摸摸的来跳舞了。
1: 哎，这玩意儿一摁就能出歌吗？
0: 对呀、啊，
1: 我能摁一下吗？
0: 来，按。哎，哎，哎，哎，哎，哎，哎，干啥呀？这是我花了大半年工资买的，你别弄坏了。妈
1: 呀，那这不响啊？
0: 它缺东西能响吗？
1: 缺啥呀？
0: 你看，
1: 哎呀，我的妈呀，这又是啥呀？
0: 告诉你了，不认识就别那么大反应。这叫磁带，有了它，它就能响了，
1: 是吗？
0: 来，这个呀，放进去。

0: 三更半夜搂搂抱抱干啥呢？
1: 同志，我举报。
0: 你说
1: 他是臭流氓。啊，同志，是这样的啊。
2: 那舞都跳了，
1: 跳啥舞啊？日子还长着呢。哎呀，
2: 你干啥去？
1: 我给他吓晕了，给他送医院门口去，别闹出人命来。嗨。今天呢，是我俩结婚15周年纪念日。这15周年里啊，这我说跳就没跳上，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给他跳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张总来这边，来来来来来，
1: 老公，这，
2: 哎呀，媳妇儿结婚纪念日是吧？差点忘了，来来来，
1: 跳舞，
2: 给你的肘，
1: 不跳
2: 跳，跳啥呀？日子长着呢啊，张总请。这边啊，我打算让他干一个，
1: 介绍一下呗。
2: 啊，这个呀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张总。哎呀，这生意做的特别棒，女强人。
1: 我让你介绍我。
2: 这贱内。张总，这块哎，干啥？
1: 骂谁贱呢？
2: 什么时候骂你贱了？贱内，内人的意思。
1: 内人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说你好。张总，这边这楼盖起来之后啊，咱们就能啊，
1: 一看你就是个贱内人，啊不是人贱内啊，嗯啊，我想起了，你是内贱人，
2: 你别说话了，
1: 贱啊，
2: 张总他没文化，咱聊项目的事儿，这大楼盖。
3: 停，我呀就不在这犯贱了，您和您那个内贱人呐，慢慢吃肘子吧。
2: 张总，
1: 太奇怪，
2: 张总，
1: 肘子，我的妈呀！再见，贱人！
2: 你是不是有病？你在家不挣钱也就算了，你怎么还搁这添乱呢？你就是没文化。
1: 现在嫌我没文化了啊？你被那贱人给我喊啥？刚才你再喊一个我听听。
2: 撒开我！
1: 你再喊一个我听听。
2: 你撒
1: 不是，再喊一个我听听。
2: 住手！
1: 干啥呢？同志，我举报。他是臭流氓，他调戏我。
2: 哎，
0: 走派出所。
2: 你等会儿，凭啥跟你去派出所？
0: 刚才那大哥说你调戏他。
1: 你刚才叫我啥？
0: 大哥呀。
1: 你过来来。啊，过来。
2: 你干啥呀？
1: 啊，是不是？
2: 别上脚！你干啥？
1: 他叫我大哥。
2: 你让你。

0: 是没文化呀你，我真服了你了。
1: 你干啥去？
0: 给他送医院，别闹出人命来。

0: 这刚才呀，给你糊肘子去了，刚出锅。
1: 咱们今天呢，吃着肘子，跳着舞，老美了。
0: 对，这30年呢，都是工作忙，工作忙，这舞一直没跳上。今天我退休了，咱敞开跳。
1: 好，咱整一下子。
0: 整一下，
1: 来。干啥呢？干啥呢？
0: 啥也没干。
1: 啥也没干是干啥呢？
2: 他是这样的，啊、我跟你说啊。啊。
0: 你干啥呀？
2: 今天小崽子阻止咱跳舞，我今天就跟他拼命。来
0: 来。
3: 妈。爸妈，来干啥呢？
0: 哎哎，咱闺女，这是咱闺女，得哎，有啥事快说。
3: 我加班看孩子啊。啊啊，
0: 看看，快走，快走啊！哎，等会儿啊，把他扔医院门口，别出事儿了、哎、啊！
3: 你说这老头一天欠儿欠儿的。哎呀，
2: 你说这年轻人现在生个孩子，赶上给我们老人生的了，天天让我们看着，整得我们一点没有私生活，
0: 带着外孙子一块跳，
2: 能吗？
0: 这有啥不能的？
2: 哎呀妈，这咋的了？这是？
0: 估计是饿了，喂奶吧。哎，哎呀。
2: 我拿啥喂呀？
0: 我说回去冲奶粉。
2: 那这舞还跳不跳了？
0: 跳啥了？日子长着呢，走吧。
2: 你说这事一天天整的，你说，哎呀，哎呀。哎呀，老头儿，哎，还记得这儿不？啊？咱们呐，50年前呐，在这儿想跳一支舞，这一直啊就没跳成。哎呀，老头啊，明天这个公园就要给拆了，以后咱过结婚纪念日，咱就没地儿过去了。不说了，不说了。今天，咱一定把这支舞给补上。来，老头儿，哎呀，哎呀，完了，老了，老了。日子过得太慢，也许是不能呼吸，也许不是你。你干啥呀？

0: 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
1: 蔡老师，
0: 睡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您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

0: 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嘿，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十年，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你还先拉手。
1: 这是我的位置。
0: 对不起。
1: 这样合适吗？
0: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1: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好好好。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0: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1: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0: 对不起。
1: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咋样？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1: 马上走？
0: 哎，我马上走。
1: 等等，你就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同学？
0: 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1: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0: 不会叫马上来吧？
1: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0: 漂亮，好意外呀、啊，蔡老师。
1: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0: 妈，削苹果呀、啊！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1: 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0: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1: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1: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1: 这不是拉着窗帘呢吗？
0: 狗牙印儿。
1: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啊！
1: 不对，是手指头。哪个手指头呢？
0: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啊？老师啊，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妈
0: 呀，可算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宝贝儿，我回来喽。
0: 先别看了。
2: 这是谁啊？
1: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1: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
0: 你好。叔叔，不好意思扰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你轻点儿。啊，
2: 我练过铁砂掌。
0: 松开，叔叔，乖，松开。

0: 哎呀，幸会啊！
1: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0: 对，
1: 咬哪儿来着？
0: 咬完了，咬完了。
2: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
1: 啊，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0: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架，我简直就是能。
2: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嗯，
0: 等一会儿。
1: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0: 有有有有，
1: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0: 李小霞谁？
2: 你的同桌呀。
1: 啊对
0: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他借过我橡皮，我看过他日记。
2: 你还追过他呢？
0: 对，我追过他，他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他长发盘起了。
1: 李小霞是男的。哎
0: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2: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0: 我差点没揍他。
2: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0: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2: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0: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2: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0: 这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这是我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1: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0: 那我必须记得。
1: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0: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2: 他们俩干什么呢？
0: 他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妈，一个一个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1: 那王德胜呢？
0: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哎呀，这事儿太王德胜肾坏了，啊？啊，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
3: 啥？哎呀，
0: 哎呀，吓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2: 哎呀，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0: 啊是。
2: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0: 是。
2: 哎呀，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0: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1: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0: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蔡老师，
4: 谁？
5: 郭阳，王德胜，祝您生日快乐！
0: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2: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5: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哎！你别起来，先躺下！
2: 快躺下，快躺！
1: 行了，都躺下！哎！
2: 怎么还来看我呀？
1: 这是你的，
2: 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哟，
5: 咱俩开熟食加工厂的事儿，他知道了。啊，蔡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啊，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6: 谁说的？

0: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
1: 哎，别，难过什么呀？
2: 对呀，
1: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2: 是啊，
0: 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2: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
3: 呸！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0: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2: 呸！
0: 都躺下，都躺下，哎，躺椅子上。
2: 行，您别，您别着急，别着急，
0: 躺下，躺下。哎，
2: 这他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
1: 老师让躺就躺吧。
0: 博洋啊，
2: 哎，蔡老师，
0: 你那肝等到了吗？
2: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0: 现杀？
1: 不是，躺下，先躺下。
2: 咱别争啊！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0: 羊的肝你也敢用？
2: 我跟您说，那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0: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这是。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2: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0: 没听说过。哎，
2: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来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3: 你们出去。
2: 不是，
1: 那我们
2: 不是叔叔
1: 自己的，
2: 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3: 熟食
0: 加工厂，
2: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0: 不是，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2: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
1: 我这肾没问题啊。这谁造谣的？
2: 谁说的？
0: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2: 马上走？
0: 他就在这儿呢。哎，
2: 人呢？
3: Surprise！ 哎呀，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德纲，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 Happy Birthday， Sorry。
2: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
3: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对，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4: 哦，小霞呀，哎，怎么了？
3: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那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2: 那不对呀，
1: 是啊，
2: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她在楼下停车呢。嗯，
5: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3: 我记得。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来呀？李小霞，
5: 我是马上走。那还不如李小。哎哎，干嘛？哎，
2: 别撞了，
4: 多人是吧？
5: 别撞了。
4: 哎，你谁呀？
5: 别撞！来，起来！
2: 哎，我说，
1: 哎，对，
6: 你们起来，啊，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3: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0: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我
2: 这人是谁呀？
3: 谁？
0: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6: 劝什么？
4: 捐啥？
3: 捐什么？

0: 器官。
1: 什么？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2: 是人吗？你
1: 是你，你给我过去。
2: 你看，
1: 还背个小包，你给我过去，还想跑？最过分的，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啊？
0: 说，说，说，说，
3: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你安的什么心呢？你这。他改过了，
0: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4: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
0: 当劝学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九次了，挨了八次揍。
5: 那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0: 还有一次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的。今天是第十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一百次，一千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4: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6: 老伴儿，
1: 老师，
4: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儿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0: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你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谢谢。
4: 孩子们，来，像小时候一样，老师再带你们唱首歌好吗？

0: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啊？
0: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2: 就叫落枕穴。
0: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0: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0: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

0: 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
1: 嗯，
0: 又叫落枕穴，俩名字，
1: 嗯，
0: 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
1: 嗯，
0: 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
1: 嗯，
0: 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
1: 嗯，
0: 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1: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0: 嗯，
1: 那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呀，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啊，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呀，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儿是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这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

0: 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啊，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1: 嗯，
0: 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般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就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是吧？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啊，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三条，
1: 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

0: 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
1: 嗯，
0: 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哎，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哎，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啊，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

0: 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十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2: 皮筋儿。
1: 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2: 没有，
1: 没有吧？
2: 没有。
1: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你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某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

0: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
1: 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有一窝藏狐，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它们。
0: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玉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玉珠峰以南有一片 4.5 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五六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四面八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

0: 葬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两个星期，他们年龄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了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它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它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

红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腐蚀。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要生存下去，啊，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1: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味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0: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8。倾角90度。这个上下总共有2幅岩画，2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2-3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3-4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告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黄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的。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
2: 暖起来。
1: 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五个，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

0: 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3: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3: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3: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4: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

0: 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10点。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不是，
1: 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因为我演不了。
1: 帮忙你演一会儿。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你放心吧，
1: 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儿啊！你看你一说露馅儿，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儿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2: 那个老师好，快进！10061楼啊！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 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焦啥呀？焦头烂额呀！<笑>老师又坐吗？哎，家长呢？
1: 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
2: 你把我爸衣服穿上干啥呀？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哎，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你大，哎。
0: 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2: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你让我太紧张了。
1: 你干啥玩意儿？你心里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笑>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谢谢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了解了解。你干啥？你不行，
0: 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是是。
1: 那个老师，
2: 那个您继续。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
1: 我看一下啊，
2: 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嗯，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影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

0: 说啥呢？道歉！说啥？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是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呐，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有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
2: 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有点听不懂。Sorry。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OK。
0: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嗯嗯，eat个 apple。
2: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那行，赶紧让我走吧。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你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
3: 我爸，你等会儿，不行，等会儿你不能走。
4: 你让我走吗？你不明白？
2: 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3: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儿子，爸，
3: 儿子，
2: 爸，
3: 儿子，
2: 哈哈哈哈哈哈！天。
3: 我不知道，
2: 你咋不是在国外呢？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你是干嘛呀？咋还给爸关外边了？没有，爸，就是，
3: 啊，
2: 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3: 这位是，
2: 他是我们班主任，这个来家访来了。
3: 哦，老师，您好，您好，您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3: 帮忙，马上感谢感谢。哎，老师，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拿着你看看好不好？
1: 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我的主要目的是。老师啥样你啥样你。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3: 好。
1: 哎。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3: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 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3: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

0: 我们这边做的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3: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3: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啊
3: 哦，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5: 那儿。哎，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3: 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3: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3: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4: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3: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你好啊，王桂香。
3: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哎，我当然知道了。
3: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3: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3: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3: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3: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3: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俩花光了！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3: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得。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3: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3: 谁

0: 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2: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2: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大事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4: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3: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4: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啊？
3: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4: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3: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4: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3: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4: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3: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4: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3: 兴奋点在哪儿呢？
4: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3: 红人了？
4: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3: 太监呢？
4: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3: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4: 说谁呢？
3: 我不
4: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3: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4: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金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3: 领导喜好图？
4: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

0: 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拆进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那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 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
1: 别！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
0: 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嗯，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
2: 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1: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
2: 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
0: 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下。
1: 坐坐坐，哎，感受一下，坐坐坐。哦，哎呦，怎么也尝尝，坐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哎呀，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
2: 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这刚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2: 太好了，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好贵人呐！哎，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0: 哎，
1: 不。 马处长，郝科长，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使得，使得得，马处长，双赢，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好，准备迎接，战，赛，赛，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
0: 我就处分谁？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3: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0: 围脖还带配重的，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0: 马科长啊，哎，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0: 哎，别恭维我啊。哦。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呦，
1: 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0: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0: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啊？
1: 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2: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0: 你叫郝消息？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0: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2: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嗯。
2: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0: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映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0: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
1: 好。
0: 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打死你！哎呀，
2: 我这真替他高兴。
0: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2: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儿啊，我都不知道啊。
0: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0: 老三，老三，老三，
1: 这儿呢。
0: 哎呀妈呀，这么一大坨子我没看见，我。

0: 你来找我，你老奔里屋走啥呀？那是我老伴儿的闺房。
1: 你听听，你听听，家里分量还挺清楚。人家家有厨房，有书房，恁家挺好，好好个屋，养闺女。闺房，
0: 你会说话吗？
1: 我找你有事儿呢。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弄了瓶好酒。
0: 什么什么？
1: 刚从酒窖子挖出来的。
0: 这那是酒得多少年了？
1: 哎呀，挺长时间。哦，上个礼拜买的。
0: 那是好酒，赶紧给我拿。
1: 不是，高度啊，75度。
0: 那是酒精。
1: 酒头。你懂不懂？我跟你说，这个酒有营养，喝完之后不是嘛哈，谁都不怕。弄个菜，咱俩喝喝来。
0: 弄什么菜呢？有没有点出息？老惦记喝什么酒啊？没事，学习学习，看看报纸，看见没？以后谁再胆敢碰瓷儿，法律绝不客气。来人了，开门去去。
1: 我成咱家保安了，我还给你开门，我。
2: 哥。
0: 妹夫，啊，你怎么来了？嘘，
2: 把门先关上。
0: 这是咋的了？
2: 我能坐下先说话吗？
0: 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2: 派出所。
0: 惹祸了？你是被人打了还是把别人打了？
2: 你猜。
0: 这还用猜吗？一看这德行，就是叫人家给削了。因为啥呀？
2: 今天早晨我一出门走在马路上，刚一碰上
0: 碰瓷儿啊，碰瓷儿，你没看报纸啊？报纸都登出来了。
1: 我刚一碰上，报纸都登出来了。
0: 你看呢？再有碰瓷儿的，拘留。
1: 谁拘留？谁碰瓷儿啊？我碰见我媳妇儿了。
0: 碰见你媳妇儿咋的了？
2: 我媳妇儿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三句话不对付，张嘴就骂，
1: 抬手就打。
2: 我说你别打，我多丢人呢。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不干还打。现在啥时候？自媒体时代，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我一看，这边是苹果，那边是三星，大多数是华为。
0: 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
2: 那可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啊，谁先动的手？
0: 你怎么说的？
2: 我是男子汉，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嗯，老百姓不干啊，
1: 我们有录像，女的先动的手。
2: 那上派出所吧，
1: 去吧。
2: 去了派出所，我还极力地说，我动的手，我动的手。
0: 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
2: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0: 为啥呢？
2: 我媳妇儿把警察打了。
0: 媳妇儿，这叫啥脾气啊？他人呢？
2: 什么？
0: 他怎么没来呢？
2: 谁呀？
0: 你媳妇儿啊？
1: 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当时就扣住了，
2: 啊，写检查。嗯，我待会儿再去接他，
0: 让他受受教育也好。你就在这儿好好那什么？你喝水不？我给你弄点水去。
1: 啊！哎呀妈呀！这咋还有个秃老亮呢？那我搁这站了半天了，你没看见？
0: 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
2: 啊，哎呀，你等会儿，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
1: 照什么镜子？照镜子？我搁后边听半天了，给我气毁了！我就看你这头型和我一样，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俗话说得好。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你懂不懂？
2: 对呀，我媳妇就经常打我。
1: 你劝劝都这样了，你可劝劝。
0: 我劝谁呀？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俩人脾气秉性一样的。
1: 那你这怎么没有伤？
0: 你往这看，大腿里子都青了，内伤啊！哎呀
3: 妈呀！哪有内伤啊？我看看。
0: 没有，这就是来
3: 得及。哎呀，妹夫来了。
2: 姐。哎呀。
3: 妹夫啊，你这是咋的了？
0: 还咋地了、啊？叫你妹妹给打了呗！哎
3: 呀，快坐下，快来！哎呀，你说我这个妹妹呀，我告诉她多少回了，她就不听，那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0: 对，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
3: 你待着。

0: 妹夫，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
1: 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我还没说话呢，先打。
0: 侮辱我！这可太不像话了啊！今天正好咱人多，一会儿把他叫来，咱好好教育教育他。妹夫，你放心，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
2: 这不，我觉得吧，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
3: 你给你说说。
2: 头一条就是钱。哎，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让他发现了，他捡了？
1: 我藏私，我没见过钱。
2: 那你工资卡呢？
1: 啥叫工资卡？
0: 他也没见过卡。
2: 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哦，啥样的？上回拿那个你不说是开门的吗？
0: 你就那玩意儿。
1: 房卡我也见过。
2: 那要不是钱的事儿，那就得是第二条。嗯，
3: 对。哎呀，
0: 对了，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爱发脾气？
1: 姐，我从认识他就更年期，到现在都没更过去。
3: 完了，要这么说肯定是第三条。他外边有人了啊！你想，他外边有人，他回家看你不顺眼，他就得打呀。我跟你说，兄弟，没给你打残了，你就算中了大奖了你。
1: 啊！外面有人了，
2: 有吗？没有。
1: 人倒是有几个。
2: 几个？
1: 啊！你看啊，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有人给换，哎呀妈呀！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有人给扛。妈呀妈呀！
0: 这也太气人了啊！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我替你出气。
2: 说，
1: 就是他那俩哥。哎呦我的
0: 妈呀，那也算人呐？
1: 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
0: 完了完了，妹夫，你这没救了！你呀，真是的。
3: 我跟你说，这就是啊，结婚之前的这
0: 来，起，我想起来了，大伙儿都起来，我有办法。
3: 起来干什么？
0: 过来，妹夫，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今天我出个主意啊，那个咱们演示演示，我先演你媳妇儿。
2: 演，
1: 你等会儿姐。
3: 演是演，但你怎么演示？
1: 大哥，你同意吗？
3: 我无所谓，
2: 什么你无所谓啊？那是我媳妇儿，你多生气。
3: 他问我吗？
1: 对不起，长得差不多，问错了。大哥，你同意不？
2: 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
1: 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
0: 哎，商量好没？
1: 好了，
0: 过来。妹，我跟你说啊，咱俩是两口子，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哎，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
2: 我们是朋友啊，
0: 来，
3: 演小品是吧？
0: 对，来开始。哎呀
1: 呀，不行！哎
0: 呀，咋的了？
1: 都打肿了。
0: 行，那我不服你了，你服我吧。
2: 就那个俩朋友哈，走街上遇见了是吧？
0: 对，
2: 开走，
1: 走，
0: 停。你俩是俩牛蛙呀，哪有这整道的？
3: 演小品的不会，
2: 不是？哎呀，不是演小品的，怎么知道上台咋走啊？
0: 你这好好走，像人那么走。
2: 真的，
3: 不，你
2: 们先走，你们先走，我们学。
3: 对，
2: 你俩先走
0: 了。行，那我俩先走了啊。
3: 太难演了，这。
0: 开始。
2: 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
0: 昨天瞎的啊！我说你好好演吧，你。
2: 不是有台词啊！行了，我会了。
0: 这说的啥呀？
2: 会了。
0: 重来。
3: 他这么走可不就行了？
0: 预备，开始。哎呀，
2: 锅子！
1: 大哥，二哥，
2: 这胖老娘们谁呀？
0: 你会说话不？你还好好演不？
2: 这你怎么打招呼？
1: 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们？
0: 就是。
1: 哪能这么说？
2: 那接着重来啊！哎呀，锅子！他谁呀？
1: 这胖老娘们是，
2: 都是他们闹的，我又不知道。
0: 来，重来。哎呀，
1: 这是我媳妇儿。
2: 这上哪儿去啊？
1: 准备吧。
0: 我爱人想上哪儿，我都陪他去啊。哥们儿，有空上俺家串门啊。
1: 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没话说。
0: 妹夫啊。我演的是你媳妇儿，你得板板她脾气。

0: 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哎呀，你可真……
1: 你得教育他。
2: 不行不行，我看出来了，他还缺少动力。
1: 是吗？
2: 我给你加点动力来。那个兄弟，
0: 哎喂，
2: 这有动力。
1: 我不会喝酒。
2: 没有事儿，你少喝点哈。酒壮怂人胆。
0: 不是，他不会喝。
2: 不，他怂，喝点行。
0: 那少喝少喝啊，来一点来一点。哎哎，行了行了，也行了。
1: 酒精酒头。
2: 继续继续，喝上酒就不怂了。来，
1: 这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
0: 都上班了。
1: 哎呀，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
2: 对呀，
1: 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肯定买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
3: 孩子也不容易。
0: 那是必须的，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要是空手回家，滚一边去，死到外头没人管。
1: 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我啥也不说。
2: 完了，
1: 这叫通情达理呢？这
0: 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姐。哎，你得教育你媳妇儿，这样不行，不文明，你咋就不懂？哎呀，真够呛。
1: 我说，哎，没喝到
2: 量。兄弟，不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
0: 不是
2: 你，他这来点没事，他这来点有感觉。你刚才
1: 豁出去，
2: 对，
0: 悠着点，悠着点，哎，你少喝。哎，
2: 怎么样？
4: 辣椒水儿
2: 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来，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1: 哎呀，这个孩子一孝顺，这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日子过好了，别老在家闷着。哎，没事出去旅游。
2: 旅游。
4: 对。本来吧。
0: 那个法国、英国、美国都是。
4: 你别说话。
2: 有感觉了。上听了，
1: 你说这出去旅游，
2: 旅游，
4: 什么叫旅游？
2: 旅游，旅游，出去走，旅游，
0: 对，走走，
1: 出去走，嗯，我哪有那时间呢？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哎呀妈呀，
2: 太可怜了！你再喝一口，兄弟，再喝一口，
4: 还要再喝一口，
2: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有感觉。听了，
0: 行，
2: 听了，旅游。
4: 都这块都木了，
2: 哎，对了，
4: 都麻了。
2: 哎，好，
1: 别管这个，出去旅游，
4: 旅游，
2: 对，
1: 旅游，去哪儿？
4: 去。
1: 大西菜行。哎呦我天！
4: 我买菜，买高级菜不讲价。
1: 趁着这酒劲，
2: 有点意思了。
1: 你赶紧把他
2: 妹妹打电话，
1: 让他借着酒劲收拾收拾，以后就给
4: 收拾他。
2: 对，
4: 教育他，
2: 教育。
1: 打电话，
2: 打。
4: 哎呦，快打了吧，待会儿酒劲过去了。
2: 啊，打。
0: 喂，十三妹呀。
4: 啥人？
2: 别，你别，没事。你小点声。哎呀妈
4: 呀，给谁打电话？
1: 不，外人，没事。
2: 没事。
0: 十三妹呀。那妹夫在这呢，你别着急啊！你过来了，马上就到了。好。哎呀，他马上就到了。啊，
4: 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哎呀，
2: 对，这
1: 不怕，
4: 你就这样的啊？
2: 对，这样其实好啊。
4: 我还不管了。请坐。
5: 死哪儿去了？派出所门口等我吗？
4: 是。
5: 去哪儿了？
4: 然后
5: 跑这儿凉快来了。
4: 对。
5: 找死啊！
2: 兄弟，该你了，上。
4: 不，我下。
2: 你不用上。你下哪儿呀？你下。
4: 下面有酒递给我。
2: 啊，对。
1: 那哥，你不能走这份子，你这样哪？
4: 这劲儿差点过。
6: 不用你管。
5: 肥了，
4: 等我坐下。你们仨没事，站起来。哎呦
0: 我的妈，把我折腾的！哎呦我的天！
4: 哎呦妈呀！哎呀！哎呀！你坐下。

0: 今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妈天天打我，你不打我，我打谁呀？哎呀，咱俩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你。 从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事儿吧，你就打我，我习惯了。哎呦，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你说你不打我，火不往我身上撒，你出去对外人，那得得罪多少人呢？那人家得多恨你呀！你打我，我不恨你。
1: 我习惯了，媳妇儿，他们不理解你，我理解你。哎，水太了！
2: 没少水。
3: 我是不是说错了？你说的挺好，
4: 老公，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 扶不起来，今天我发现了，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老公，我错了，我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老公，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
0: 谁没有脾气呀？我说嘛，说。前年咱家马桶碎了，
4: 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
0: 踹碎的。
4: 老公，没事吧？
0: 别多大委屈啊，就是。
4: 去年咱家插几腿不是折了一个吗？那不是修电动炮的时候踩折的吗？
0: 我的妈！这都跟谁呀？这都是。今年。
4: 等会儿，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是不是？我摔的。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你后来
0: 不是打了我一顿吗？
4: 妹子，你可太不像话了。姐，我知道错了。老公。
0: 以后再怎么生气，别砸东西，砸我。为啥呀？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彩礼呀！行了，别说了，大伙儿都坐下，我说两句。媳妇儿，你坐这儿。老公，你坐。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说十三妹，我坐这儿不合适。你看看，妹夫对你多好啊！我说十三妹呀。
4: 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说的多好，就怕做不到。老公，我错了。哎呀，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哎呀妈呀，
2: 别打我就行。
4: 走，再回家。
2: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4: 你说呢？
5: 听你的。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4: 哎，姐，
2: 妹夫啊，
4: 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
2: 不会的，姐，我就看会儿电视。哎妈呀，
5: 别给家里电视再砸了。
2: 我们家没电视。
5: 那个，喝这么多酒，我上个厕所。
2: 这行，
5: 哎呀，去吧。
2: 哎，
4: 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
5: 那个，你跟我去看着他，
2: 拉倒吧。你去看他，我看老米。
5: 那我看谁呀？

0: 五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1: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0: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1: 扶一把。
0: 扶一把。
1: 哎，你这是干啥呢？
0: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哎、
1: 赶紧把脚放下来。
0: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1: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0: 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
2: 儿子，抓住我啊！哎，怎么了你？
3: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2: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五块钱？
3: 没有的事儿。
2: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4: 哎呀，你心虚。嗯。嘿，
2: 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3: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2: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3: 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2: 哎，你这孩子嘿。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啊，
1: 小毛病，没事。
2: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啊，
1: 放心吧。
2: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哎，
1: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3: 谢谢爷爷。
1: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3: 春季里开始花。
1: 好。
2: 春季开什么花？
3: 春季里开花。
2: 啊？
3: 春季里开花，一路六六六六六，青马绿骨头，没有零花钱，芹菜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1: 你说难受不难受？
2: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3: 你好了。
1: 你呀，
2: 逗他
1: 玩，天天吓唬他，
2: 逗他玩。
5: 长城黄山，黄
2: 掌柜。哎
6: 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6: 哎，瞧，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1: 好好看。
6: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1: 半高领，
2: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
6: 啊？
2: 鸡心领，
6: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呀、啊。
2: 反了，
6: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1: 小子，
6: 哎，
1: 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件新的衣裳？
6: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1: 对，
6: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1: 继续说，
6: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2: 哥，你那不是漏风
6: 啊，
2: 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6: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站在我背后似的。哎呀，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哎，
7: 来，
6: 哎呀，
7: 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6: 撒开。
7: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6: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7: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偶像的歌，讨厌。
6: 你的偶像是费翔，我的偶像是钟镇涛。回屋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7: 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
1: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6: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

0: 就得训
1: 啊，
0: 不能惯着。
2: 对，
0: 哎呀，不是，王叔，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2: 一会儿就好了。
0: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
2: 哎，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3: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2: 快了，快了。
3: 还得我来。
2: 哎哎哎，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3: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
2: 哎，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看
3: 好了，这彩电的它欠揍。
2: 嘿，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4: 哎，老王，老王。
2: 哇。哪来的？
4: 我儿子寄过来的。
2: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
4: 啊，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2: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4: 太远了。
2: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4: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
2: 哎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4: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
2: 哦。
4: 啊，我给你看看，
2: 赶紧念念啊！啊，
4: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啊，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2: 好啊！
4: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2: 好，
4: 是不是？

0: 屎来，大屎啊！
1: 来，
0: 婊子来喽！
2: 来，
3: 太棒了！
4: 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0: 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
5: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
6: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4: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1: 好嘞。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这套私货走得真的娘的憋屈。
2: 看啊，
3: 来兄弟，
1: 是
3: 货费了，
1: 值钱的东西都被解放军给扣了。可不咋的，咱猫牛屯来了那么多解放军，有几十号人吧。哎，咱之前走运私货的时候可从没见过呀。那谁知道，
2: 来来来，吃吃。
1: 哎，你说这卡子一设，什么东西都扣，要不是咱们几个跑得快，估计咱们也得被他们给逮进去。
4: 哎，菜来了。
1: 这条路走私货怕是行不通了。

0: 这么多天了，筷子是吗？他们可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哎，
1: 那还用说，确实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哎，
0: 我听说前几天有一伙人整了20箱烟土，20箱，结果被这伙人给发现了，全都给扣上了。来吃吃吃！
2: 来。
3: 哥，慢走。哎，兄弟啊，你可是咱柳子的福星啊！才下山两天就把这么重的盘子给踩了，我可都听见了。20箱烟土，这油水大着呢。你们两个跟武三兄弟回去，去知会孙大贵啊！
4: 哎，老哥，你不用我回去啊？
3: 你老哥我还有一笔账要回来，就不和你回去了，自己小心啊！
4: 得嘞。
5: 你们几个跟我走。景老哥，这孙秃子的人已经被咱们招安挺长时间了，可他一直按兵不动。咱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他们斗得两败俱伤啊？
4: 老弟，别着急，我已经带人去催过2次了。光催没用，得给他们来点狠的。
6: 要不这些日子光玩我的部队了，我队伍上损失可不小啊，老哥。老哥，你得给我补充补充。
7: 补充？你的队伍扮成解放军，打的基本全是老百姓，抢他们的东西，偶尔杀几股小柳子，你损失个啥呀你？
6: 这景振龙啊，已经催了我好几次，让我赶紧去对付共产党。
8: 咱们就给他来个拖字诀，能拖就拖呗。这老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呀，怎么能想个法子，既能糊弄过景振龙，又能打下共产党？
9: 哥，从山下刚摘了点果子，给你端上来尝尝。给。
6: 我刚好像听见你们说要打共产党。哎，这不景专员一直下命令，看来逃不过了。
8: 哥，你可不能想不开啊！如果你现在跟他们打起来，以后咱们想拔香头散伙的话，可怎么办啊？
6: 拔香头？大贵，你啥意思啊？
7: 这丫头，人家在这商量事儿，你乱插什么嘴啊？走着，走。

0: 大贵，你不会动了撤柳子拔香头的心思吧？
1: 哎呀，这都是丫头胡咧咧，别听她的。
0: 那就好。大贵，咱们柳子里几百号兄弟的命可都交在大贵您的手里头了，您可不能说走就走啊。哦，对了，那武三儿要是踩盘子踩空了，你打算怎么办？
1: 他们在我这柳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局底子都让他们摸清楚了。如果要是踩盘子踩空了的话，就按咱们之前商量好的绑上，不扔江里去。
0: 那要是踩中了呢？
1: 要是踩中了回来的话，那就是老天爷的意思。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俩小子不太牢靠。这样，带他们去砸窑，然后趁乱在背后用枪把他们给点了，你觉得怎么样？
0: 就按您说的办。
1: 好，
2: 大贵。大贵、二贵，武三回来了。
0: 这么快就回来了，这看来是踩中盘子了。
1: 走，看看去。
0: 走。
3: 那二箱烟土直接被共产党没收了，我估计这伙人手里东西可不少吧，可是个大样子。
0: 大贵，你倒是说。

0: 句话呀！这共产党解放军的队伍可不像杂窑那么简单呐，不好对付呀！你可别忘了，这景振龙可催了我们好几次了。这支解放军队伍手里头油水大，要是能把这支解放军队伍给消灭了，这。
1: 可是，一箭双雕的事儿啊！
2: 他们有多少人？
3: 听那伙走私货的说，他们只有三四十人的队伍，不是很大，咱们留的人多，完全能吃得下。
0: 这咱们要是能打他们一埋伏，也行。但如果他们一直躲在蒙牛屯不出来，咱们这些个人想打上去，可就困难了。
3: 大棍，大棍，我是这么想的，咱能不能先把这帮解放军引出一部分来，先给他埋伏了？剩下的兄弟趁盲牛头混乱，一股脑的冲进去，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如果大棍、二棍相信我的话，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把这帮解放军先引出来。
0: 讲讲，
3: 我们可以派人先化妆为走私烟土的那帮人，故意从他们的地盘经过，让他们发现。只要他们发现，这时候他们肯定会派人出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在半路上等。

0: 这可以行啊！哎，二哥，你看，队伍要出发了，给我跟冯彪一人一个喷子吧，长短无所谓。懂不懂规矩啊？
1: 走了，
0: 第一次出去砸窑，不能带任何家伙。你们要是能活着回来，那就证明老天肯给你们饭吃。
2: 都快点儿，快点准备好，把东西都收拾收拾，检查检查。你们这次去的话，小心一点。小心点儿，总归是不错的。特别是要小心身后的人。
0: 哎，啊！你们两个还站那干嘛？ 出发了！啊，来，
3: 走，
0: 请。二贵来了，姐夫军来了。嗯，都给我精神点儿。待会儿谁要是怂了不敢冲，有鬼处置。
3: 是。

0: 你说你吧，又没拿枪，跑那么前给谁当炮灰呢啊？我告诉你啊，既然没给咱发枪，咱要挡子弹也得给二棍儿挡啊。从现在起，你我时时刻刻都要推着二棍儿，保护二棍儿，一步也不能离开，听到没有？
1: 得嘞，二棍啊，今天就给你。

0: 藏子弹了啊！啊，等我吧。
1: 你说这团长可真是绝了，一箭双雕，不仅帮助团长取得了孙开山的信任，还借土匪的手把这伙假解放军给消灭了。
2: 老陈，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团长的脑子可不是一般人能长出来的。咱就说刚开始，团长下令说。

0: 也是来号人，这回我真是伤筋动骨啊！这都被你养的那条狗所赐，他杀了我的人，还能得到你们的奖励？这回我是里外都不是人呐！那有什么办法？上面以为他杀的是解放军，当然要奖励他。
1: 那是我的人，
0: 那是我的人，你怎么不解释解释呢？
1: 解释什么？不告诉他们也是你出的主意。
0: 现在上面就需要这种消灭解放军的消息来鼓舞士气，谁还管他是真是假？
2: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真的现在还算个旅长吗？啊！
0: 共产党一个连手底下娘们都比我人多，以后我靠什么在这边混？
1: 金志龙，
0: 你说话呀！
1: 有旅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要告诉你，再这么闹下去，没你什么好果子吃。

0: 这团长真这么神，一步步都让他算到了。
1: 神啥呀，他又不是神仙，但确实是有打算。我觉得团长当时有可能混进这个土匪窝以后啊，找机会把这事告诉土匪，没想到最后用到这上面来了。所以你看看，绝了。
2: 兄弟，人没了，我们还可以拉起来。在这个世上啊，最不缺的就是人。
3: 几十号人，能打枪还得能拼命，哪儿那么容易就凑起来了？
2: 他们都是被党国招安的人，为党国尽忠，那是他们的本分。
3: 胡说！他们是被孙秃子杀了，这也叫为党国尽忠？我不管，这笔账你得给我抹平了。
2: 我给你的物资还少吗？如果我再给你，上面就会查我。
3: 这回我不要你的物资。
2: 不要物资？那你要什么？
3: 我要你支持我。
1: 支持？大姐，你看这街上多热闹啊，没事的时候就跟我出来逛逛，别总窝在屋里头胡思乱想的。
4: 我理解你们团长，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是死是活。
1: 哎呀，啥死活，那头两天还会。
4: 你刚说什么？回什么？
1: 没说。哎，你看他干啥呢？咋那么热闹？
4: 哎，你等会儿，别给我打岔。你刚说了，你说回什么？是不是他人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对，因为任务回来的。
4: 太好了，他终于没事儿了。
1: 行行行，你看看看看那干啥呢？咋那么热闹呢？走走走，咱看看去。走走走，大姐你看看看啊。
5: 两位老总，尝尝我们新做的糕点，加了蜂蜜和羊奶的，特别好吃，
1: 是吧？蜂蜜和羊奶，嘿嘿，吃两口，尝两口啊。
4: 行，那我们就尝尝吧。但我们解放军有规定，不能白吃白拿，我们吃完会给您付钱的。
5: 好嘞好嘞，行行行，那个咱们外面这些都凉了啊，里边屋里头啊有刚出锅的，特别好吃。两位来，跟我里边请。
1: 吃热乎的，走走走走走，高兴点，高兴点啊，高兴点，走走走。
5: 都在屋里灶上蒸着呢，哎，这就到了。
6: 那行，我们在院里等着，你进去拿吧。
7: 别动。
1: 怎么了，弟兄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把话说清楚。
8: 又见面了，嗯？
7: 还记得当时我说过什么？别让我下辈子再碰见你，要不然我整死你。
8: 老天有眼呀，这才几天呢，落我手里了。不妨告诉你，
7: 这几天我一直盯着你，
8: 就等这个机会。
1: 陈老管，在我解放军的地方，共产党的地盘，你敢动我？

0: 你别动我！
1: 有什么不砍的呀？啊？不都已经把我枪毙了一次了吗？
0: 我现在有什么不敢的呀？啊！
1: 陈老管，记住刚才你那一巴掌，10个空位眼我还给你。
0: 我记着。啊！呀，你带着女人不错，
1: 挺俊呀。
2: 陈老管，陈老管，
3: 别动，别动！
2: 陈老管，你是爷们吗？是爷们吗？有种冲我来，要杀要剐，我随便你。啊！
1: 行，既然两个都抓住了，那一个也别想跑。我把你们带回柳子，咱慢慢玩。
4: 祖师爷在上，我武三儿冯彪自愿加入孙开山大棍柳子，走马飞尘，无惧生死，
5: 拜乡。

我今儿来入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如果不是一条心，天打五雷轰，叫大当家的插了我。我今儿入了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不漏风，不叛变，不出卖兄弟，守规矩。如若反伙，千刀万剐，叫大当家的插了我。

0: 这俗话说，强中更有强中手。二位兄弟，咱这枪法还得练。每天呢，早点起，别踏被窝子。到你卡子时，机灵点。你要及时啊，咱这兄弟的命可都在你们这儿。
1: 了了。
2: 战凤凰。

0: 两位兄弟，怎么着？这是要败相了？看来孙大贵已经同意你们入柳子了。
1: 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正好，等我们斩完了凤凰，咱一起喝姜子。
0: 姜子是得喝，可今天这么大阵势，这么好的日子，斩凤凰多没意思啊！要杀，咱就杀个大的。啊，
2: 带上来，
3: 走
2: 走。

哟，陈老滚子，你说下山去收债，怎么弄回来俩解放军呢？他们是谁啊？从哪儿来的呀？回大贵的话，这个黑不溜秋、丑不拉几的玩意儿，就是害我东苦窑的主。我陈老滚子有债必收。

0: 我在这通河镇上，哎，堵了他两天了，正好，我这俩兄弟今天拜乡，兄弟们，今天咱不斩凤凰，改杀人怎么样？好了，先把这小子嘴上的东西拿掉，审审他。
1: 你没种，你杀了我！来呀，来呀！
2: 行了，小子，就算放了你，你能咋的？乖乖的回答我的问题，兴许给你个痛快的。说，共产党的队伍什么时候来打我们？
3: 怕了？
2: 啊？
3: 告诉你，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千军万马就在你们的山脚下。
0: 说不定在你睡觉的时候，在你们正吃饭的时候，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随时随地的弄死你！<笑>好了，别跟他浪费时间了。我看从他嘴里也得不出什么东西来。
4: 杀了他！
5: 杀了他！
4: 杀了他！
6: 杀了他！
7: 杀了他！
8: 杀了他！
9: 杀了他！
10: 下辈子我忘不了你，弄死我呀！来呀，给我一个痛快的！黑道，你为了不让我跟身份暴露而牺牲在土匪的刀下，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
11: 女人，我要了。哥，你不一直说想给我找个丫鬟吗？也没寻见个合适的。我瞧这共产党娘们儿白白净净的，倒还挺漂亮的，不如给我做丫鬟吧。哥。
0: 这个女人，你真的想要？当然，好不容易寻见个合适的，你们有本事去欺负女人，怎么没本事跟共产党打去啊？这不太符合咱们柳子里的规矩啊！
11: 老滚子，
0: 啊，你这是在跟我抢人吗？不是，行啊，既然你想要，这个女人就给你当丫头吧。
11: 谢谢哥。从现在开始，这个女人就是我房里的丫鬟。你们有谁要是再敢打她的主意，就是跟我孙九旗过不去。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啊？伤天害理的土匪，救我也不稀罕。我虽然在这柳子里，但我不是土匪，而且我要跟你说清楚，即使你现在要挟了我或者杀了我。

我不会让你们知道我是怎么保护这个瘤子的。一旦我哥还有其他人知道你这么对待过我，我再也保护不了你了。而在这整个瘤子里，能保护你的只有我一个。所以你做什么事之前，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啊。

0: 你认识武三儿多久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武三儿。你蒙谁呢？今天你俩看对方的眼神儿，我不但能看出来你们俩认识，还互相喜欢呢。我知道你们都是解放军的人，是谁派你们来的？来做什么？
1: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不说实话是吗？你信不信我把你送给门口那些臭男人？
1: 就算是把我杀了，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看来你们解放军不光男人硬气，女人也很有骨气嘛。你不说，那我只能去问武三儿了，看他会怎么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2: 团长，现在咱不能光顾着难受，这里的火力点配置咱已经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紧想法子摸清进柳子的路，然后咱通知团里让他们打进来。
3: 这我都知道，我今天晚上就混出去去摸摸路，不管怎样，黑蛋的仇我一定要报，我也绝不会放着我媳妇在这里受罪。

0: 呀，刚哭过呀，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这样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刚在外面死的那个解放军，我见过。你们一起救的我，还有那个女解放军，你看她的眼神和她要被送到我哥屋子里的反应出卖了你。那群臭男人看不出来，但我是个女神，我能看出来。 现在想好要说什么了吗？不说是吗？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把那个女人送去给外面那群臭男人糟蹋。承认了，终于承认了。
1: 而且我不相信你们会开枪，因为你们是好人。好人是不会对一个女人开枪的。那也得看是哪种女人。心如蛇蝎的女土匪，我肯定下得去手。
0: 枪一响，你们也暴露了，两败俱伤，谁也出不去。

0: 他们是解放军派来的卧底，这些年你隔座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想你比我们还要清楚。必须消灭这帮土匪，才能解放整个东北。孙姑娘，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明事理的女人，所以我真心的希望
1: 你能够帮助我们，帮你们杀我哥。我知道，对你来说非常难，但是看在整个东北父老乡亲的份上，我希望你能够深明大义。别什么深明大义，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深明大义的人。 我就是一个小女人，不懂这些。我只关心我哥，除了我哥，谁的死活我都不在乎。我也早想他撤了柳子，过正常的日子。我可以答应帮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
0: 你能留我哥一条命吗？行，我答应。等我们大部队打上来时候，我尽量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等他接受了人民的审判，改造完毕之后，他可以回去，跟你们过正常的生活。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你没有选择，必须相信我。如果你不帮我们的话，我们解放军大部队打上来，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到时候你哥能不能活命？

0: 我答应你们，你们要我做什么，让你做什么，我稍后再告诉你。不过我希望你先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我想要见你屋里的那个女人。
1: 那你要先告诉我，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0: 她是我媳妇儿。

0: 大贵，大贵，我有个事儿得提醒你。你说，你没发现，自打这武三进了柳子以后，这九整个人变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了吗？你想说什么呀？这九啊，明里暗里处处护着这个武三，我猜这。 这俩人不会有那个意思吧？哎，
1: 不会不会，这小子才来几天呢。九护着他，是因为他救过他一命。哎，
0: 这九在外头玩了那么长时间，你咋知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不认识？还有，这小子就这么巧，刚好能遇到九遭劫道，而且，哎，我刚刚看到啊。 九悄悄带着这小子回屋了。嗯。

0: 孙九旗姑娘已经答应帮咱们了，她也会处处护着你的。她信得过吗？应该没问题吧。她也是为了救大哥的命，才答应帮我们的。一切听我指挥，不会想办法让咱大部队尽快行动了。咱们那么多次出生入死，都坚持过来了，我相信这次。 你也一定会带着我们逃出去的，放心吧。快别卿卿我我了，我哥来了，你们快躲起来，我应付他。那，那，那，那边。干嘛呀？好好的不会敲门啊？
1: 人呢？
0: 谁？
1: 武三儿啊。
0: 找武三，你去他屋呀，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明明有人看他进你屋了，他人呢？
0: 这屋就我自己，你不信的话，你就睁大眼睛好好找找呀。

0: 你出去吧，
1: ！
0: 行，你杀了他吧，你连我一块杀了吧。
1: 你说什么？为了这个小白脸儿，你连命都不要了？
0: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你要杀的话，把我俩一块杀了吧。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现在已经是他的人了，你要杀的话，杀我们两个吧。
2: 这么多年的妹子便宜你了，
1: 你既然要了她的身子，就得明媒正娶把她娶回来。五天以后，在这柳子里给我拜堂成亲。
3: 不是，大哥。

0: 你怎么能行呢？不是的，我跟他不是我。
1: 你再敢说个不字，我现在就崩了你。
2: 行，怎么不行啊？他很愿意。
3: 啊啊！
2: 行。

0: 给我记住了，五天之后。哎，你为什么跟你哥说那个呀？你没
1: 看他那样，眼睛都红了。我不那么说的话，他非一枪崩了你不可。再说，我也没想到他让咱俩成亲呢。
0: 不行，这哪能成啊？
1: 我一个女人都不在乎，你反倒在乎上了。
0: 不是，我是有媳妇的人，这不是闹着玩的。
1: 那能怎么办？
2: 你跟我哥说你不想成亲了，那他肯定一枪崩了你。难道你不想收这寨子了？现在这情况，就只能跟他演一出戏了。
0: 这个局我绝对不能成，我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明天一早我就想办法下山，通知大部队，让他们一定在我成亲之前赶紧打上来。而且我突然想到，这也许是咱们剿匪的一次好机会。
2: 好机会？怎么讲？
3: 你想啊，他孙开山家妹妹，肯定要把周边的那些咱们还没有来得及剿灭的土匪头子全都给请来。到那个时候，肯定乱哄哄的。只要他们一喝酒，他们的防备一定会松懈。我们刚好趁机给他们来一个一锅端。
2: 可是咱怎么下山呢？孙开山一直不相信咱，不肯让咱私自下山。
0: 这个我自有办法。
1: 不是想让我成亲吗？想什么呢？没有。你对我有什么可瞒的？哎，其实有时候呀，我觉得咱俩性格挺像的。如果没发生这些事儿的话，说不定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你很漂亮。
4: 怪不得武三会喜欢你。哦，对了，你放心吧，我跟他是假结婚，绝对不会假戏真做的。但是其实，你也很想这是真的，你也很喜欢他，我说的对不对？
1: 怎么这么说？就像你说的，我瞒不过你的眼睛，同样，你也瞒不过我的。
4: 假的终归是假的，以后咱们也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吧？我现在只想跟我哥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过这次还真的是要谢谢你。这有什么谢的？我喜欢他，我能为我喜欢的人做任何事情。
5: 武三儿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是我没福分。成亲跟武三儿？哎呦，大贵，你疯了吧？
6: 是啊，大贵，虽说这武三兄弟跟我关系不错，但是他跟九姑娘才认识几天呢。再说，就凭咱九姑娘这条件，你还愁他嫁不出去啊？哎呀！
5: 问题是现在不嫁不成了，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武三可以呀、啊，哎，咱柳子里多少男人惦记着九姑娘，我手都没碰一下，这才几天呢，就被武三给拿下了，嘿，有意思。
6: 说实话，这小子还算有头脑，人长得也不赖。

0: 况且还救过九儿一命，我妹子要是跟着他呀也好。你想想，他要是娶了我妹子，对咱们柳子脸，应该不会起什么坏心眼了吧？哥，
1: 哎，下去吧。
0: 哥，我有事儿要跟你说呢，我要跟武三儿下山一趟。
1: 下山？下山干啥去？这
0: 不要结婚了吗？肯定要置办点东西啊。哎呀，
1: 买个东西，拉个单子，让崽子们去买不就行了吗？
0: 他们懂什么呀？我这东西啊，必须得我自己弄，我才放心。他们买的我看不上。
1: 这样，你下山行，武三儿得留山上，他不能走。
0: 为什么呀？
1: 你傻呀？我看他这意思。
0: 还不太想娶你，这要是下山了，他跑了不回来了咋办呢？哎呦，哥，他不是那种人，你让他跟我一起去吧。哥，哥，这事儿
2: 听哥的，没成婚之前，武三哪儿也不能去，你带几个人去，啊，去吧。
3: 不是哥，
2: 去吧，啊。
0: 哥，
2: 哎呀，这孙开山嫁妹子。
0: 给我一张请帖，啊！哎，听说他妹妹长得不错，便宜哪家小子了？
2: 听说是刚入柳子的一个小崽子，
0: 啊？
2: 就嫁给这么一个小崽子？
0: 谁说不是呢？真的是白瞎了。<笑>
2: 景专员，这是对他妹妹有点意思。
0: 哪个英雄不爱美人呢？那既然孙徒子要嫁妹妹，咱们也得去凑凑热闹，不是？
2: 可请帖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0: 哎，抬手不打笑脸人，就算我去了，孙徒子也不能说什么。况且。
1: 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份厚礼。我哥对你们还是不放心，怎么都不肯让我带你们下山。
4: 那孙姑娘，也就只能靠你，帮我们传递情报了。
1: 我怎么传递啊？
4: 我们在同和镇。 有一个情报站，叫……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你就这么把咱情报站告诉他吗？那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站，万一他是想骗出情报站的地点怎么办？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的直觉告诉我。
0: 他应该可靠。除了他以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商量完没啊？再商量不完的话，我看明天去得了。
1: 孙姑娘，麻烦你去通和镇的客月来酒楼，那儿的掌柜和伙计。
0: 都是我们的人，到那儿以后，你把我写的情报亲手交给那儿的掌柜，就跟他说，是山上的人捎过来的家书。嗯。
1: 可我们地形图还没有搞清楚，
0: 有段上山的小路，地形我们还不太熟悉。
1: 寨子里我有两个亲信，他们什么都听我的，到时候我安排他们下去接应，不但能带你们走小路，还能避开一些岗哨。真的？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

0: 忙着呢，妹子。
1: 你要干嘛？
0: 看房间就你一个人，跟你说说话，唠唠嗑。
1: 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0: 别，
1: 给我滚出去。
0: 老哥可是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0: 别动，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弄死你，出去。
1: 小娘们没看出来啊，你还挺烈的呀。

0: 媳妇儿，我就弄死谁！王凤康，小心！海浪，还记得吗？抓了那个解放军战士，那叫黑蛋，是我兄弟。今天这地下报这个仇。
1: 你快走！你快走！我留在这儿。跟我走！不行！我不能走！你快走！五十三，你还有任务呢！你快走！
0: 媳妇儿，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把你活着带出去的。

0: 哎，小姐，您吃饭啊？
1: 山上的人托我给您带了口信。
0: 哦。啊。
2: 谁杀的？
1: 我杀他，他要糟蹋我，我就把他给杀了。
2: 你一个娘们儿，你能勒死他？
1: 我也是上过战场的人，和鬼子拼刺刀我都不怕，更何况是个下三滥的土匪。
2: 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杀了我兄弟，今天我就要主持公道，替我兄弟报仇。
3: 等等，这个女人是该杀，但不是现在。
2: 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杀个人还得挑日子吗？
3: 大官，您忘了，这不明天我跟九就要成亲了。人家都说，成亲前几天不宜见血光，不吉利。弄不好的话，还会克死全家，断子绝孙呢。咱大喜的日子，就别沾这些晦气的事儿了，免得给冲了。再说了，这个女人杀了我的恩人陈老滚子哥，就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先把她绑在这儿，晒她三天。大婚之后，再杀也不迟。

0: 行，就依你说的，先留这小娘们几天，让她在这儿多晒几天，都散了吧。
1: 哎，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这么一看，咱俩还真挺像一对儿。哎，都说成婚前新郎新娘不能先见面的，你就这么着急，这会儿都等不了了。
1: 说的跟真事儿一样，我是来提醒你，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最好跟你哥讲，让他放下武器，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0: 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记着，你答应我的也绝不能忘。
1: 你放心，你帮了我们这么多，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的。啊，还有，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肯定特别乱，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嗯。
0: 这一切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2: 菜就上来了啊！
3: 好，哎，聚贺，哎，干了啊！
4: 哎，干了！
3: 大酒大酒，
4: 来，快点，快点！
5: 恭喜大贵，
2: 景专员，来的有点早啊，这好时辰一会儿才开始。哟，尤旅长也来了，
6: 恭喜恭喜。这我怎么说也是拜了孙大贵当大哥的人。孙大贵嫁妹妹，虽然没叫我，但我还是懂礼数的，特意给孙大贵准备了一份厚礼。
2: 你收了，
7: 真不少啊，不少。
2: 既然来了，待会儿咱们就一块热闹热闹啊！
6: 啊，对了，我来的时候啊，看到门口绑了一个解放军的娘们，是怎么回事？
2: 哦，崽子们下山抓回来的。我准备在这大婚之后杀了他，为我兄弟祭拜。
7: 孙大贵，今天这么大喜的日子，我怎么没看见新郎啊？是不是把新郎官叫出来给我们看看，看是哪个小子有这么天大的福分，娶了你孙大贵那么漂亮的妹妹啊？
2: 武三儿，我的啊，去把武三儿叫来。
7: 好嘞，
2: 来，二位里边请。
6: 行，
3: 啊，来来来来，我来了，来喝
8: 喝，
3: 来
9: 新郎官到了，
2: 坐下，
7: 请请，
10: 哎呀，
3: 哎，新郎官，哎，恭喜恭喜啊，
9: 恭喜，
10: 谢谢谢谢啊，
3: 恭喜恭喜，
10: 谢谢谢谢啊，
11: 恭喜恭喜
12: 恭喜，
11: 新郎官，
3: 恭喜
12: 恭喜
3: 恭喜，
10: 谢谢了，谢谢啊。
2: 你疯了你！敢在我这儿拔枪，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7: 刘旅长，刚才你叫他什么？五十三？
6: 没错，他就是五十三。他化成灰我都认得他。当年在扬州，在新四军里，没少找我麻烦。
10: 大哥，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五十三，我叫五三儿，没那个十字儿啊。
6: 傻，五十三，你好好看看我是谁。太君，有什么吩咐？
13: 你开车门。
6: 五十三，想起来了吧？我就是尤大忠。
10: 老哥。

0: 你说啥呢？我们俩以前是海东青柳子的，来这边还不长时间是吧？
1: 就是
0: 你们孙大个儿
2: 还跟我装傻，看看大家瞧瞧，这就是当年日本人通缉五十三的通缉令。我为了怕我记不住仇人长什么样，我一直带在身上，他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他。当年他带人逼死了我妹妹，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3: 哎呀，今天热闹啊，共军的五十三团长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妹夫了。
4: 你个奸细，
5: 我就觉得你晃门子，没成想你是解放军的团长。来人啊，把这俩人给我绑了，
6: 绑了啊！
5: 跟外面那娘们儿给我关一块儿去。
6: 带走，
5: 走，
6: 走，
5: 走。

0: 出什么事儿了？好好的，干嘛把他们绑了呀？这两个人是解放军的人，那小子也不叫武三儿，他叫武十三，是解放军的团长。我不绑他，绑谁呀？
1: 哥，不要！你把他们放了吧，你千万不能杀了他。
0: 杀了你？这事儿你别插。来人，把小姐给我拉下去。
2: 不行，哥，
0: 拉走。
1: 不行，放了他们。
0: 快点，带走，把酒分给我啊。
3: 媳妇儿，老房，都怪我没本事，没把你们带出去，让你们在这儿陪着我送死。
4: 团长，这不关你们事儿。当初是我非要跟着你一起来的，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随时要牺牲的准备。
3: 五十三，我能跟你死在一起。
1: 黄泉路上有你们陪着，我死都不活心。让开，郑姑娘，我叫你九姑奶奶。
4: 她怎么说也算是我男人，这都要死了，我来敬完酒不可以吗？
1: 让开。孙姑娘，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去求求你哥，把我媳妇放了。
4: 这事跟他没关系。五十三，你说什么呢？我要跟你死在一起！
1: 你胡说，死有什么好的？你给我活着，九姑娘。
4: 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想着自己的女人，是条汉子。我挺羡慕你的，有个男人肯为你去死。可惜，我帮不了你们。不过毕竟也喜欢过一场，送你碗践行酒，总是可以的。

0: 从一开始，你就没救过我就好了。有啥重要的事儿非要现在说呀？
1: 是这样，孙大掌柜，党国觉得你的队伍兵强马壮，但就是指挥的人呐，还差点意思，所以党国决定，你的柳子。 和游旅长的队伍联齐，统一由游旅长指挥。
2: 景老弟，你是不是逗我呢？我的队伍归游大中管。
3: 孙开山，
1: 你看我像是在逗你玩吗？我这是代表党国在向你宣布命令。
2: 什么党国？那是你的党国，我的队伍就是我说了算。
3: 大贵。 都是为党国效力，谁说了算不一样。我也不是说非要吃掉你的队伍，以后队伍上的事儿，咱们商量。

0: 少在这里胡说！我自己的队伍，自己说了算。孙秃子，你这是要带着你们的人跟党国作对，没好果子吃。哼！你们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敢这样跟我说话！
1: 没好果子吃的是你们吧？来人！别动！怎么回事？宝堂，连你也反水？
2: 大贵，别怪我。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想带着柳子跟党国作对，哼，肯定没啥好果子吃。
1: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背叛了我？咱俩可是20多年的兄弟啊！
2: 我给他的好处。 你这辈子也给不起，
1: 大贵。其实钱不钱的都不重要，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整个柳子弟兄们去考虑。兄弟，我对不住了。

0: 刘掌柜，以后柳子就交给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千万别忘了。
1: 放心，兄弟，你是我的开国功臣，我忘了谁也不会亏待你的。
2: 小姑娘，你哥已经死了，我看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我会好好的疼你的。团长刚刚送来情报，原来黑蛋同志和方碧仪同志是被土匪绑上了山，黑蛋同志不幸光荣牺牲了。 现在我命令所有剿匪小队立刻出发。
3: 是。
2: 大家都别再争执吵闹了。孙开山已经死了，你们犯不着为了他跟咱们兄弟过不去。孙开山一心只想着自己，钱捞够了，就准备悄悄下山。 根本不顾兄弟的死活，更不听党国的调遣，他这是死有余辜。尤大贵，为人豪爽，仗义，又肯带着兄弟们寻富贵，跟着他，绝对没错的。来，让我们一起拜见新大贵。
4: 以后你们只要好好的跟着我尤大忠干，打仗的时候敢打敢拼敢抢，我保证你们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今天，在场的所有人，赏三块现大洋，当是我新大掌柜赏给你们的酒钱。
5: 好，谢谢大掌柜，谢谢大掌柜。
4: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1: 就是我们抓了三个解放军，我们今天要宰了他们，给我们柳子讨个好彩头，拿刀来。

马上就两年了，吴十三，我等这一刻都等了两年了。当年你带人逼死我妹妹，我妹妹死的样子，现在还刻在我脑子里。今天我要送你下去见她。刘大荣，你我心里都清楚，逼死你妹妹的不是我。 是你自己，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你也是个要死的。

0: 什么我不在乎。
1: 刘大忠，你今天有本事先杀了我！
0: 你个小兔崽子！

0: 发生了，简直！
1: 琼瑶，琼瑶。

0: 解放军来了，快跑，
1: 快撤，
0: 快！
2: 团长，来得正好，老陈，带你们的人继续肃清土匪。
3: 是，
2: 还有，帮我保护方科长，警卫连，跟我去救参谋长，快！
4: 五十三，小心点。
2: 放心吧，走。

0: 蹲下，蹲下，蹲下！再动打死你！
1: 不跑了，不跑了，跟解放军拼了！

0: 兄弟，要不我们投降吧，投降吧，再这么打下去我们全死了。
1: 不能投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
0: 我知道共产党优待俘虏，我们投降有可能还活着呢。
1: 优待俘虏，可是他不会优待我。都听好了，谁再想逃跑下场就跟他一样。

0: 再送我打死他！五十三，叫你的人放下枪，都退到我看不见的地方。你自己一个人过来，快！
1: 所有人，准备好。

0: 把枪放下，团长，你别过，快点，行，扔过来。
1: 别着急呀，一会儿我就毙了你，再打死他，你们两个下去陪我，我一点儿也不亏本。
0: 尤大忠，你别再狗急跳墙了。
1: 我劝你赶紧放下武器，人民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审判的。
0: 什么公正的审判？我要的公正，就是拿你的命赔我妹妹的命。
1: 呸！
0: 你妹妹的死怪不得别人，都是因为你给日本人当狗害的。
1: 胡说，都怪。

0: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全东北解放。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未作休整，便挥师百万大军入关，参加解放全国的战斗。
1: 你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2: 虽然东北解放了，但是全中国还没解放呢。
1: 看来你是等不到孩子出生了。你呀，打仗的时候要小心点。哎，对了，咱们孩子还没有名字呢，你赶紧给他取一个。
2: 如果是男孩的话，就叫武强，取咱们河北老家的名字。如果是女孩的话，就叫武芳，取咱俩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不行，哪有女孩取这个房子的？就取草字头那个方吧。
2: 行，都听你的。行了，媳妇儿，我该出发了。在家里自己照顾好自己。你放心，只要一解放，我立刻回来陪你们娘俩，跟你们团聚。
1: 走吧。
3: 保重，嫂子。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 谢谢。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再有30分钟，威尔逊号游轮就将抵达香港。我们公安部这次搞的这个鹊桥行动，就是为了保证国家水利工程最为关键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台湾军情部门的特别行动小组人员已经到达了香港。他们的目的不言自明。据我们了解。 爱国学者安文山在归国之际已经被敌特分子控制，但他的个人研究资料已经转交到数学博士纪丹阳手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决保证鹊桥行动的成功，让爱国学者能够完好无损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1: 你到香港做什么？
2: 涉及一个商业工程。
1: 滞留香港多久啊？
2: 5个多月。
1: 你是内地人，是不是途经香港回内地？
2: 我一直在外国定居，就是来香港工作的。

出了码头，在马路对面，会有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手里举着写着塔维士的牌子的人来接你。

0: 先生，您是来自塔维市是吗？是。季先生你好，欢迎来香港。我想先试点东西，德月楼的生煎包。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1: 阿先生，我是不会认错人的。您姓季，叫季丹阳。
0: 你真的认错了，我不姓季。

他们已经盯上我了，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回国。这是我个人的研究资料，我按照我们约好的方式加密，只有你我才能看懂。记住，在踏上祖国土地之前，绝不能交给任何人，更不要翻译。

如果码头接头失败，还有第二方案。8:30，到达酒店大堂酒吧，左手窗下第3张桌子，会有人在那里和你联系。

0: 看样子先生是第一次来香港。您是来这边会朋友？
1: 不，我是来这边公干的。
0: 香槟再好，不如家乡的女儿红好。
1: 德月楼还有生煎包卖吗？
0: 德月楼换地方了，水生记的灌汤包，要不要尝尝？

0: 我是叶夏，专程来香港接您的。季先生，你是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漂洋过海回到香港。您的这份爱国之心，我们非常钦佩。今天在码头，你也看见了，有人对你图谋不轨。你看，其实这儿也是危机重重。
1: 8点半，到达酒店大堂酒吧。

0: 季先生，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你后边看报纸的人，他一直在盯着你。还有那边，只是酒杯的人，从我进来，他们两个一杯酒都没喝。还有吧台那些人，全部都有问题。相信我，只有我们紧密合作，才能尽快顺利回到内地。
1: 先生，喝一杯吗？或者，可以请你跳支舞。
0: 抱歉，你来晚了，还有舞伴。季先生，我们走。 你很清楚你包里的东西有多重要，为什么码头有两号人都在接你，你的行踪、你的接头方式，一切都已经暴露了。季先生，别再犹豫了，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会保护你。走。
1: 音乐还没停，怎么不跳了？女士，你挡住我们的路了。是吗？去哪儿啊？反正不是去你那边。不管去哪儿，我相信季先生，总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路，对吗？你知道我？当然，季先生。
0: 我很好奇你们台湾是没人了吗？居然会派你这种人来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们到底是怎么拿到情报的？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啊！我们在外国的中间人为什么会出事？
1: 这么说你们动了我们中间人，难怪我们的行动会暴露。
0: 你们把安山先生怎么样了？
1: 你还真是会贼喊捉贼，季先生，我希望你看清楚现在的局势。
0: 你听着，不管你们有多少人，今天谁敢拦着季先生，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2: 小姐，能请你一起喝杯酒吗？
0: 不打扰二位的美好时光了。再见，季先生，来吧，跟我走。
2: 咱们走吧。

我师兄是不是真的出事了？已经很明确了，安山先生被他们控制了。

0: 季先生，您别太紧张了，放松点儿，先喝点水。来，
1: 谢谢。
0: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记住，这个笔记本，在踏上祖国土地之前，绝不能交给任何人。

0: 这只是一本黄页，我怕特务万一抢到包，这么做起码会拖延一些时间。
1: 季先生，您做的对。那资料现在在哪儿？安全吗？你这么关心资料？
0: 季先生，恕我直言，这份资料比你我的性命更重要。保护资料我更擅长，把资料放在我这也一定更安全。因为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资料安全送回的。
1: 对不起，我现在脑子有点乱。
0: 能理解。把资料拿出来，我带你离开这儿，我们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0: 季专家，我希望你能配合我。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我怎么配合？
1: 我很了解你。

0: 季先生，你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在外国的中介人出了事，所以才会走漏了消息。刚才跟你接头的真的是特务，我才是你真正的接头人。
1: 你们都这么说。
0: 那你刚才甩开他，不证明你也没相信他吗？
1: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相信你。
0: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我？水生鸡的灌汤包这句暗语已经失效了。
1: 接不上头，我可以自己回去。
2: 你现在出去，他们就会要了你的命，你还不明白吗？
1: 你刚刚就差点要了我的命。
0: 我那是在帮你，在保护你。
1: 就用这种方式。
2: 你听着，除非你拿出证明你身份的证据，不然我现在就走。
1: 我倒要看看你是会放我走，还是会杀了我。
0: 你站住！
2: 很明显，结果出来了。绑架我，拿到资料。

0: 季先生，这么危险，你干嘛乱跑？资料我拿到了，跟我来，我们走。你真是爱演戏，季专家，我跟你说过，他是特务。季先生，我知道你是被迫的，有我在，他伤不了你。季专家，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让他把你带走。季先生，你是科学家，祖国需要你，快过来。
1: 相信我。

0: 看来季先生还是更相信我，你输了。你看，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让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这下你知道了吧？
1: 输了就认，但是你还是嫩了点儿。
0: 不想季先生出事儿，把枪放下。
1: 你要
0: 把枪放下。

0: 我伤了，
1: 我掩护你，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有你在我更麻烦，走啊！走啊！你们两个去那边，其他人跟我走。
3: 是。
1: 那边。

0: 这下你知道了吧？
1: 你受伤了，
0: 我掩护你，快走！

0: 我不应该相信你的，没能让你信我，是我的失职。走吧，
1: 去哪儿？
0: 回家。

这是哪儿啊？临时安置点，你帮我弄一下。按照原计划，码头接到你就应该过口岸，如果出意外，就把你带到这儿。

0: 你现在相信我了？刚才那种情况，我要是再分辨不出来，那我真是读书读傻了。你怎么发现码头见你的人有问题的？他的帽子是藏青色的，而真正与我接头的人，帽子应该是黑色的。观察够仔细，果然是搞数学的。也算纸张，我能算清宇宙运转的规律，但我却算不清人类的谎言与真实。
1: 资料丢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找回来，你没事就好。
2: 他没拿到资料。
3: 队长，
4: 嗯，
3: 这好像不是我们要找的资料啊。
4: 什么？
3: 都是一些数学的微分演算题，但题目很刁钻。
4: 给我搜！
1: 是。

0: 这是情况紧急，我看两场。这是资料，
1: 在水池下面的柜子里。
0: 等会。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这一路就放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怕出问题？
1: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或许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看来你不像我想的那样，是吧？这很重要。

0: 叶锦城，都记清楚了吧？洪细小，他们马上就要过口岸了，密切关注对面的动静，马上报告首长。
1: 是。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首长，对方发信号，应该已经在过河岸。
0: 看到鸡蛋鸭了吗？
1: 没看到，应该在闸口排队。
0: 预计他们通过闸口要30分钟左右。
1: 对，要半个小时。从看到红气球到现在已经过了1刻钟了，对面的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现在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统统眼前的敌人到最后决胜的时刻。水滴工程是国之大事，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鹊桥行动万无一失才行。
3: 别看他，好了吗？一会儿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资料，其他的交给我。
4: 我知道你的本事，但他们人多又荷枪实弹的，你怎么应付？
3: 如果我喊趴下，你要第一时间抱着资料我的，知道吗？
4: 那你呢？
3: 我会不顾一切保护你的。
4: 都是一条命，我不要你用你的命来换我的命。
3: 概念错了。
0: 还有多久？
1: 还有5分钟。首长，当年打孟良崮我都没这么紧张过。
2: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沉着冷静才行。
1: 是。
3: 放轻松，别紧张。

0: 你前天过境来香港，这么快就回去？啊，
1: 我来香港给单位采买设备。
0: 小姐，你的脸色真不好，生病了吗？
1: 有点贫血。

0: 我也想支持台湾，但你要明白，我们不会因为你们某些小目的而得罪他们。
1: 你也是才入境香港不久？对，我们得知有一位知名华人专家前天抵达香港，是不是你？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们来给单位买设备。
2: 啊。 一台精准仪，这个是采买凭证，上面有电话。这台精准仪不在管制名单上。

0: 如果他通过口岸，他带走的全部资料会让我们的自由世界受到损害。
1: 这里是多福狗湾，今天是不是有人在你们的店里购买了一台仪器？大型牌精准仪。哦，对，有两个人，一男一女。
2: 内地过来的，能证明？哦，
3: 我想你是对的，没有人可以损害我们的自由世界。叶小姐，我很高兴认识你。
1: 你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吗？
3: 男的姓李，叫李德华，
4: 女的叫庞红梅。
1: 好，包。

0: 莎士比亚，我大学是英语专业，听起来有错误，看来你学的不算好。祝你们好运。
1: 谢谢，请你现在马上就下令关闭闸口。
2: 不，这不符合规定，但请您放心，没有人可以从我手下逃走。
0: 我再次请求您，马上关闭闸口。好的。来人，
3: 长官，留住他。嗯，谢谢。
0: 让一下！
4: 让一下！
5: 你们等我事儿，
6: 不能动！
5: 让我过去！
6: 让一下！
5: 让一下！
6: 让一下！
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哎，你们。

0: 谢谢。
1: 嗓子怎么了？大夫，他这是怎么回事？
2: 应该是突然受到外力冲击，导致呼吸暂时受阻，再加上他过度劳累、过度紧张，引起声带受阻发炎，造成的失声。
1: 外力冲击造成的失声。
3: 报告主任，香港拦截鸡蛋羊计划失败了。
4: 失败。要是在大陆失败，尚情有可原。
5: 在香港啊，啊！
4: 潘文山的研究，事关当今最先进的潜艇机密，
5: 而季丹也。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们在卢门的负责人是谁？
1: 雪狼，但电台已经静默5个月。
0: 立刻把这个电子仪器厂的来历查清楚，持续呼叫雪狼。我要在卢门及其周边所有外勤人员的详细资料。

0: 哟，白慧护士。哎，夏院长今天去卫生局了，他嘱咐我，无论如何都要给您测一下血压。
1: 对呀，我没事。厂长，您就测一下吧，这是我的任务。喂，张局长，你到火车站了？好，好，好，我马上出发。好。
2: 厂长，
1: 我不完成任务，院长会批评我的。白慧护士啊，这样啊，我也不为难你，咱们车上聊，总可以吧？快走。
2: 韩厂长，这么量您的血压是量不出来的，
1: 估摸一下。

0: 庞红梅，到。
1: 庞红梅同学，经查，你父亲庞世昭同志，于1949年12月20日牺牲于西川省龙门市。但是，很遗憾，组织上未能找到烈士遗骨。

0: 龙门就要到了，还给你。
1: 我很好奇，怎么安文山没跟你一起回来？他们已经把我师兄控制起来了，所以师兄才把笔记本给我，让我带回来。因为我的专业是数学，我回国，他们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而我师兄的专业是材料学，所以即便是师兄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也会抢走。
0: 原来是这样。说实话，我还是欣赏在相马守卫的你，不像现在连说话都带着命令的口气。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这一路的保护。说起来，我应该谢谢你啊，不管多么不情愿。 配合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打起精神来吧！一会儿到了站，一定会有人欢迎你这位归国专家。

0: 来了，
1: 张局长，您好，
2: 你好，韩厂长。
1: 这么大阵仗啊？
2: 都是为了水利工程嘛。

0: 哎，快出去！
1: 同志，
0: 你好。
1: 哎，你好，
0: 我想问一下，一号车厢停靠在哪个位置？
1: 哦，就在那个位置，前后距离不超过1米吧。

1: 这可是为国专家呀，为国家做贡献呢。我们得让专家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啊，至少得有人献束花吧。快，让那个白护士准备一下，给专家献花。
2: 好，行了，我去办。哎。
3: 白护士，厂长喊你去献花，
4: 让我献花？
3: 是啊，你快跟我过去吧，厂长叫你呢。
4: 可是花在哪儿啊？
3: 花，哎，这不是花吗？现成的，先采一些。
4: 啊，来了。

0: 红梅，这可是公务场合。
1: 报告主任，庞红梅奉命保护归国专家季丹阳顺利抵达龙门，任务完成，请您指示。
2: 季专家，您好。
1: 您好。我叫张岩，欢迎您归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
2: 谢谢。

没事吧？坐坐坐。

0: 你不说一声，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听啊。怎么抓到他的？我刚才看他一坏调度手册。
1: 客车的车次是不需要保密，到站的时间呢也都是公开的。
2: 车务段、公务段、机务段、信号段，各个部门都很清楚。
3: 吴站长，你看看这个，这都哪个部门有？
2: 这是调度室的，来这边请。哎，老孙，来一下。哎，站长，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庞管。
4: 你好，
3: 老孙呢是我们调度室的主任，有什么事儿你尽管问他。
2: 你好，孙主任，别紧张，只是简单了解一下情况。这是你的工作手册吗？
3: 这是我们调度室的，有什么问题吗？啊，
2: 你们调度室几个人啊？
3: 一共五个人，现在就我们三个在。你们三个把那个小册都拿给我。哎，看，谢谢。哎，
2: 另外两个人呢？
3: 一个汪小潮，他维修车辆去了；还有一个张阿水，刚才回来换了一件衣服就走了。
2: 哪件啊？
3: 就在那里挂着。

0: 照片里有他吗？
1: 哎，有，这个就是上边，左边这个是张阿水。
0: 孙主任，这张照片恐怕我们要借用一下。
1: 哎，好。
2: 对啊，你说你潜伏多年，你说暴露就暴露，要不是我那一棍子，你就交代在那儿了。好吧，我土生土长的卢门人，往哪儿跑？再说了，就算跑，也是带你嫂子去台湾呀。
3: 够意思啊，哥。
1: 你知道，在火车站他们迎接的是什么人吗？
2: 谁呀？
1: 归国专家，那有什么用啊？你就算把他杀了，台湾能知道吗？
2: 雪狼知道。哎哎，雪狼，他还在卢门，要不是大任务，他们也不会欢欣雪狼。所以这个任务，关键就在这个专家。
1: 哎，
2: 这仗要不做啊，至少还得要三倍的量。
1: 要这么多？
2: 你搞多大动静？
4: 惊天动地！季专家，葛主任是我们厂的一流专家，一定能把你的嗓子治好的。季专家，感觉吞咽有疼痛感吗？有点儿。啊，好，那你这是外伤性的炎症，或者是喉返神经受伤引起的。这段时间就建议你多休息，多吃点清淡的东西。
0: 我先给你开点消炎药，如果三五天还不见好的话，我会召集专家帮你会诊。
5: 好，谢谢。
0: 我接到调令，接任卢门市公安局局长，是因为水滴工程，还因为你的父亲。
4: 老师，我也不走了，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好，那我给你一个新的任务。是。
6: 去仪器厂的专项组报道，继续执行你们的任务。还保护他，
7: 季专家，这就是你的寝室了，条件是有点简陋。哦，对了，
6: 这个保险箱就暂时先当您的衣柜。哦，这是您的饭票。
7: 好，您的所需的物品和资料，我明天上午派人给您拿过来。
6: 谢谢，季专家，祝您早日康复。
8: 您休息。哎，俺走。哎，李科长，你好。李科长，正好找您。
9: 哎，队长就在前面。
0: 公安战士庞红梅前来专项组报道。

0: 队长，这是调令。队长，嗯，你是队长？
1: 怎么，不能是我吗？同志们。
2: 今天我们专项组来了一位巾帼英雄，关键时候能够冲得上，不错。不过有时候呢，就是比较冒进，分不清敌我。这还好枪没走火啊，让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战斗。
1: 报告队长，当时情况紧急，我手臂有伤，所以必须要先控制住你。这完全符合应急处置措施。
2: 你当时的枪都已经对准我了，在已经控制的局面下，你总不能不让我讲话吧？
1: 那如吴焕作是你，那个情况你会让特务说话吗？再说了，你手里还拿着枪，我没有办法立刻判断你的身份。
3: 从枪响之后到你感到事发地点，你觉得特务会站在那里等你去抓他吗？黄红梅同志，瞬间判断要准确，看来你还得练啊。
1: 是，同理可证，队长也应该练练。
3: 否则，脑袋怎么能让特务打？哎，其实啊。
2: 我们队长看你是女同志，故意让着你的。
1: 那如果特务也是女的，队长也让着吗？打铁还需自身硬。找时间，我教队长两招。
2: 哼，好。等你伤好了之后，让你这打铁女师傅好好教教我。
1: 是。
2: 同志们，我们刚到卢门，特务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可想而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得是多么的艰巨。今天是我们专项组成立的日子，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卫同斌同志，来自武汉。这位是常保卫科科长李光明同志，卢门本地人。这位是丁杰同志，来自山西省公安厅。这位是徐长生同志，来自广东省公安厅。哼。这位呢是庞红梅同志，来自公安部，也是张局长钦点的爱将，也是我的小师妹啊。本人陈东升，当过兵，除了资历比你们老一点。
1: 也没什么可介绍的了，
4: 队长，你就别谦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当过侦察连连长。小
1: 师妹是哪儿论的？公安学院，我是
5: 53届的，你是56届的，你说呢？季专家。季专家，您这是去哪儿啊？
1: 你去哪儿？
6: 我去文具店买尺子。哦，这么大的厂子，没有您要用的尺子。我需要的尺子跟您理解的尺子恐怕不太一样。
1: 行，我跟你去。我说季丹阳，这些东西你都要亲自来买一趟。
5: 现在连专家都不叫了。我跟你说，以后在公共场合就叫你本名，
1: 保密意识。就这画板，还有那画架啊，跟你工作有关系吗？麻烦帮我
5: 结账，刚回国，没带人民币。哎，那你不能离开我视线。
1: 这也是命令吗？对，这些都要装起来，都要7块5，来，谢谢啊，
5: 没事儿，谢谢啊，来。
1: 没钱结账，有钱在这吃凉粉，还这么辣，你嗓子不要了。我是红梅啊，甭跟我红梅红梅的，谁跟你这么熟啊？请叫我庞红梅同志。
7: 同志，你买的东西已经给你装好了。
8: 这个穴位还不好扎呢。
9: 哎呦，这感觉麻酥酥的。哎呦，
8: 哎呀，百病之时。

0: 接生于冷热寒暑，清湿喜怒啊！嗯，对对，冬天。
1: 这颈椎还得注意，小心的，不能太劳累。
0: 最近这个仪器厂扩建啊，我们市运输队也跟着起早贪黑的忙，这累的很。
2: 哦，
3: 赖叔好。
0: 哎哎，小慧来了。
1: 啊。
0: 啊，
3: 小慧啊。嗯。 刚下夜班，不好好回家休息，跑这儿来干什么？
1: 那你都在家呢，我回去干嘛呀？
4: 我在这儿给人出诊，我回去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休息不好，营气不足，肝郁气滞，
1: 脾胃虚和，营血蕴热，我都会。
3: 那行，明天你坐这儿给人家看病，爸爸在家休息啊。
1: 我倒是想，
4: 还是咱们中国的小镇有味道，小桥流水人家。

0: 这是上边，左边，这个是张阿水。
1: 站着别动，我马上回来。别动啊！哎

0: 孩子，爸，
1: 有人掉水里了，
0: 我去看看啊。啊！气喘气儿。

0: 谢谢，没事，谢谢你，后父再好，
1: 小心点啊！
2: 谢谢，
3: 孩子没事了，
2: 季帅子，为什么在这儿？
0: 师爷，
2: 你这浑身湿透，别感冒了。
0: 快穿上，穿身衣服。
2: 爸，这是跟回来的专家。
0: 哦，
2: 我们家就在附近，要不你去换身衣服？
0: 哎呦，快快快，都换个衣服。

0: 谢谢。小心烫！你怎么能下水救人呢？你是归国专家呀！嗨，
1: 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2: 白兰根，清热解毒，让你预防一下感冒。嗯，还治疗咽喉肿痛，听你这说话，嗓子都哑了。
3: 小江，哎，我记得你在车站上，你给我献过花，叫什么名字？
1: 白慧。
2: 白慧。哎呀，小慧啊，季专家这个嗓子一听啊，就是受了外力给伤着了。
1: 那是什么咽喉肿痛？你就乱说吧。叔叔，嗯，您怎么知道是外伤所致啊？ 尤其刚才还吃了碗凉粉，现在嗓子是又麻又疼，
2: 小点声说话，哎，绕住我，啊！
0: 爸爸，嗯，要不你给季专家治治啊？
2: 我。

0: 季专家这么重要的人物，我能给乱支吗？行了，等季专家这衣服一会儿干了，赶快让季专家早点回厂里吧，别耽误专家的时间。你呀，坐吧。
1: 白花，你把针都治好我嗓子。你等我。
2: 你好，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身穿白西装、大概这么高的人？你好，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瘦高个穿身白西装的人？
3: 对，刚刚那个救人的就个子高高的，也穿了一身洋装。
1: 对对对，
2: 外地人吧，咱们这儿可没有穿洋装的呀。
1: 他去哪儿了？
2: 眼瞅着是不是跟白大夫走了？
3: 白大夫，
4: 爸，要不你就给他吃一吃吧。
2: 就爱管闲事，你这个啊，您是好人。
4: 你又知道了，
2: 刘洋回来的吗？建设国家的。刘洋的吗？
4: 外国回来的。
2: 啊。
4: 哦，
2: 叔叔，
4: 哎，
2: 我想拜托您帮我治治嗓子，要是能治好的话，就太感谢了。 你这么信任我吗？
4: 信任。
1: 我爸可神了，保证几针见效。
4: 又瞎说，
1: 去，把针包给我拿来。
4: 哎，
1: 拜托你了，让我看看。你平时疼吗？
2: 有点儿。
4: 你好，您知道这附近有个姓白的大夫家在哪儿吗？
2: 晓不得。
4: 哎，你好，同志，这附近有一位姓白的大夫，您知道他住哪儿吗？
2: 知道，从这往上走，拐个弯就到了。
5: 谢谢啊。你这嗓子受外力所伤，行针主穴就应该是天突、少商、合谷、内庭、照海。
2: 来吧，季专家，开始行针了。
5: 啊，
2: 你不用紧张，放松放松，哎。
4: 干什么呢？别动！
5: 你要不想让他嗓子废了，就别动。我记得您，你是跟季专家一起回来的公安吧？您别担心，我爸是在给他治疗嗓子。
4: 谁让你知道？
5: 你别说话，你闭目养神。
4: 哎呀，你要不动啊，他什么事都没有。你要是一动呢，他这嗓子就真的废了。我是负责他的安全的，我对他的安全负有绝对的责任。我现在请您立刻把针给我拔出来。
5: 小同志，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给我下命令，针已经下了，不能半途而废的。你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小慧，
4: 哎，
5: 给公安同志。
4: 沏杯茶，让他放松放松。哎，嗯，感觉怎么样？
1: 唐官，您喝点茶吧。你放心，我爸行医多年，不会有事的。
5: 喝吧，这是大叶冬青，性凉胃苦，清热解毒，很适合你现在。我一看你这就是五心烦热呀，上了实火了。
4: 是我，我叫白慧，是厂医院的护士。
5: 啊，你厂医院的？
4: 啊。
5: 家里就你和你父亲。
4: 是啊，这么多年，就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这么过来的。
5: 那他母亲呢？
4: 小慧不是我亲生的女儿，这是我养女。小慧的亲生父母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走了。亲生父亲呢，是被国军区的；母亲呢，过去是咱们龙门兵工厂的秘书。那年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很可惜，没躲过去，遇难了。所以呀，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带。

0: 给了他的，这龙门也有兵工厂。
1: 对呀，就是你们仪器厂。解放前它是国民党的兵工厂，解放之后就成了仪器厂了。哎，你感觉怎么样？你现在可别问他，季专家，一会儿把那个药呢给你服上，明天早上醒来以后啊，把它洗掉，你就可以说话了。今天晚上就吃点流食，多喝热水。
2: 无组织无纪律，谁家你都进，不经允许就让那大夫给你治，你了解过他吗？他什么身份啊？可靠吗？我跟你说话呢，所有人都在围着你转，能不能替我们考虑考虑？
3: 中共的水利计划，准确的选址就在大陆腹地。哎呀，我们的空军优势也是鞭长莫及啊。
4: 很显然，他们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嗯，
3: 那边就是台湾海峡，一旦中共有了潜艇，那么这道海峡将是我们永远过不去的天堑。要不是因为水利工程搅得我们寝食难安，我也不会让你来担当重任。
4: 放心吧，李处长。
2: 队长，我申请能不能换个人跟他？我没这能耐。
5: 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可是张局长亲自给你们安排的任务。
2: 可是我
5: 一会儿把张二水的报告给我。嗯，这是你的房间，因为你是女同志，所以特地向厂里请的。你可别嫌小。啊，
2: 谢谢队长。
5: 早点休息。

0: 成仙的吧。怎么样了？好点没有？能说话了没？还不行是吧？我就知道那大夫神神叨叨不靠谱，我找他去。
1: 哎，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会儿？
0: 好了，你再说两句。
2: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1: 这白大夫可以啊，沾到病除。
0: 不是这么严重、这么认真的事儿，你这跟我开玩笑呢，跟我装呢。哎，
2: 你在香港暴躁，在火车上神经质，现在就算到这儿，你也疑神疑鬼的，想抓特务想疯了。
0: 你才疯了呢，啊？
1: 好，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对同事的父亲，是不是也太没礼貌？
0: 那还不是因为你乱跑，不想想自己的问题。
1: 好，
2: 从现在起，我要工作，我要认真工作，这你总不用再盯着我了吧？
0: 季丹阳同志，我不得不提醒你，除了我，还有一双眼睛，也会在背后盯着你，那就是特务。
3: 昨天齐专家落水，这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他不得好好表现表现？
4: 这好事我怎么遇不上呢？我水性好，
5: 你有人家主动啊，咱们可没这手。哎，
4: 你说不会是季专家落水昏迷，然后白慧紧急抢救了吧？
5: 那可说不准啊。哎呀，这错好干。
6: 白慧同志，
7: 陆秘书。
6: 白慧同志，这都饭点了还在工作，真让人钦佩。来，我来帮你。
7: 我自己来就行了，这就是正常工作。

0: 有什么可钦佩的？我听说你昨天跟季专家在一起。哦，是啊。他落水，你救他，你还抢救了？
1: 这谁说的呀？是一个小男孩落水，季专家下去救人，我都不会游泳，我怎么救人呀？哦，原来是这样。
0: 这谁说的呀？现在厂里出了好多流言蜚语，你看你就这么一接触，流言蜚语就来了。白慧，这一点命可得注意啊！我什么都没做，我注意什么呀？
2: 白护士，你好，你好。
3: 你好，季专家，我叫洛珊珊。
2: 洛珊珊，我记住你了，你好。
0: 你嗓子好了。
2: 哦，好了，替我多谢你父亲。
4: 没事儿，救人嘛都是医生的职责。季专家又是真有心切呀，就帮白慧解释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现在可是有不少人交的舍跟你。什么？
2: 什么意思？
4: 没事儿，珊珊开玩笑的，你没听他的。
2: 坐坐坐坐坐。
4: 白慧同志，哦，旁观。哎，坐坐坐。
5: 这么大的地儿，非得杵在这儿。
4: 白慧同志。
5: 季专家嗓子好了，还得多亏了你们，替我谢谢你父亲。
4: 没事儿，白大夫在卢门可是非常有名的。
2: 是啊，妙手回春，真到病除，而且啊，还有大医诊风范。
4: 你们过奖了，其实就是个营生，真到病除，当得起。
6: I will enter only for the good of my patients, keeping myself far from all intentional ill doing.
0: 什么意思啊？你们不知道吗？学医的不都应该都知道吗？我怎么不知道呀？
4: 白慧同志应该听懂了吧？季专家，你刚才说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是大夫说的。我们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白慧，你还懂英语啊？
5: 一点点。
2: 我还以为学医的都一样呢。学习到了。
4: 旁观，现在是新中国，我们是革命的医疗工作者。有我们自己的誓言。如果说英文誓言的话，大多数人根本听不懂。 有可能是在卫校的时候上过英语课。恕我直言，没有。不过倒是有人学俄语。啊，谢谢葛主任，你忙，
7: 不客气。同志，你们这儿有人报修说水龙头坏了。

0: 同志，
1: 哎，你好，同志，
2: 干什么呢？啊，我是厂里的水电工，刚才啊，你们这儿有人报修，说水龙头坏了，我就赶紧过来看看。
1: 有人批准吗？
3: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有人报修我就得过来，这找人批准。
4: 我报修的，
2: 你好，
4: 修水龙头也不行，
1: 证件看一下。
2: 工作包，
5: 唐红梅同志，这里是专家楼，不是在火车上。
2: 配合一下，
1: 配合。

0: 那个坏了的水龙头在哪儿啊？这儿。哎，季专家，哎，周秘书，季专家，
1: 龙秘书，洪秘书也在。我是听说专家楼有报修，我过来看看，怎么样？修好了吗？啊，他这个垫片老化了，换个新的就行。
2: 行，该修的修，该换的换，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给庄家们的生活带来麻烦，尤其是楚翁的房间，你也得好好看看啊，别等人家来了以后出问题。
1: 你就放心吧啊，
0: 行，那你们先忙，我先回去了。
3: 季专家。

0: 既然家，我主要是想因为埋会的事情跟你道个歉，是因为我工作做得不好，给你添麻烦了。
1: 道歉？他父亲治好了我的嗓子，我应该感谢他才是。
0: 是。嗯。不过，你也知道，这个厂里最近出了一些风言风语，你是专家，身份又特殊，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1: 还是离那些人远一点。你说呢？
0: 那些人？那些就是医院那些护士们。
1: 陆秘书，如果仪器厂不安全，那哪里才安全呢？哎，是不是没说完呢？
2: 好了，
3: 哎，好了，
4: 哎，
5: 同志，那我就先走了啊。
4: 拿好东西。
5: 哎，有什么问题再打电话啊。
4: 您费心。
5: 好了。

0: 老师让我转交给你的。楚工这是考我呢。这些都是你算的，是不是得需要一块小黑板啊？
1: 这道题是不是刚回于水利工程？
0: 不知道，这不属于我的任务范畴，最好是。
2: 算好了，这么快？算的对吗？对不对？你也看不懂啊。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它。

0: 唐公安好。
1: 白慧同志，我是来换药的。
0: 我知道，葛主任跟我说的。你坐下吧。哎。
1: 今天中午看你英文讲得很好，学过啊？
0: 会一点点。
1: 在哪儿学的？
0: 我小的时候在教会学校的时候学过。
1: 教会学校？
0: 那是很小的时候了。我爸出川打仗，我被人贩子拐卖，那个时候很小，后来逃出来之后就到了教会的孤儿院，在那儿学了一点点。话说那还是解放前的事儿。
1: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
0: 那是一段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担惊受怕的苦日子。
1: 对不起啊。
0: 是。
2: 张元这个人可不简单，你觉得雪狼会是他的对手吗？
3: 黎明，我案

0: 完美的防御也会有纰漏。好，说得好。发电。针对中共的水滴工程，特启动，韩氏行动，由你全权负责。
1: 是。赋予雪狼在卢门的全权职责，整合卢门外勤力量，全力破坏水滴工程。
2: 机场扩建，所以在这里炸山采石料的。快留下啊！来，
3: 走，去那边看看。快留下！
4: 咱们爆破组进了多少炸药，用了多少？亚破的处理都有记录吗？
5: 有记录。我们是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守则的。
3: 咱们这爆破组啊，现在有多少人？
6: 33人。
3: 你这是枪手？
4: 嗯。你真的见过特务啊？是不是还跟他们战斗了？
5: 这是我们的工作，没什么的。
4: 这次迎接专家团的节目演出，顶唱应该能落到我头上吧？是的。哎，还有这次他和季专家的事儿，全厂区都传开，又不止咱俩说。你说他怎么跟个没事人似的？
7: 他们这么说你，你就不着急啊？
8: 没什么可急的，无中生有呗。
4: 等一下，哎，
8: 你们俩亲眼看见了啊？
9: 问你们话呢，
8: 亲眼看见了吗？
4: 没有，没看见在这胡说八道，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8: 活太轻了是不是？把你们闲着了，团结，又没有把这两个字刻你们脑门上啊！真是的，赶紧工作去，快去，快去啊！
4: 哎，这葛主任说话可够脆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8: 我先帮你包扎好。
4: 是我跟你说，你听见没有啊？嗯，我知道了。
8: 庞公安，嗯，我能叫你姐吗？真的？行啊，谢谢你。哎，
4: 刚才他们说的什么领唱是什么意思啊？为了迎接专家组，厂里要准备一个誓师大会，有演出要选领唱。
8: 我其实没想跟他们争，
4: 这有什么争不争的？你是不会唱还是不敢唱？
8: 都有吧。
4: 走，
8: 去哪儿？
4: 练嗓子去。哎，
8: 不耽误你工作吗？
4: 不耽误，走吧。

0: 哎，别停啊，接着唱。
1: 继续吧。
2: 季专家，
1: 刚才那个，
2: 我说陈队长，你不会跟彭红梅一样处处盯着我吧？我就在厂里溜达溜达，我也不出厂。
0: 怎么可能呢？我跟你一样，也是出来溜达溜达，顺便透透空气。

0: 你还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1: 是啊，哎，你说这要庞红梅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惨状啊？
0: 虽然没听过，但也不难想象，也就比那破锣好点吧。
1: 你这话要让庞红梅听见啊，她饶不了你。

0: 哎，这我倒不怕，当他面我也敢说，还不如破锣呢。<笑>
1: 雪狼有了新的指示，这回不是一个专家，而是全部。咱哥俩这回得弄个惊天动地的项目。
0: 这雪狼给了咱什么好处啊？要弄这么大动静？对了，让你弄炸药弄了没？
2: 弄了。
0: 还有啊，上回。 让你弄的那个小铜片，你也都给弄点。
2: 行。
0: 咱现在公安开始查爆破组了，我时间可不多。就这两天吧，你那边得做成无头账，让他们无从下手啊。熬过这两天，咱哥俩就去台湾享福去了。
3: 首长，现金好了。
4: 首长，包扎确认去。
5: 老范，准备起爆。
4: 好，
5: 大家都注意了，听我口令啊！3、2、1，起爆！

0: 不对，炸山怎么会有这么大动静？走去看看。
1: 没事，给你帮他好了啊，赶紧处理一下。
2: 来了，主人，别乱动，很快就好了。
3: 怎么样，还疼吗？
1: 止痛药啊。
3: 药在这儿，你怎么样了？
2: 怎么样？这里还疼吗？
1: 哎，急症家。
3: 好了，我看一下啊。
1: 手术室，快这边。
2: 护士，
1: 慢点。
2: 护士，
1: 来个人扶一下。
2: 护士，来个人，来个人，来。
1: 小心，小心，来来来来。
2: 他的手术伤了。
1: 来这边跟我来。
2: 好，好，好。
1: 来，赶紧把针打上啊，萧炎。
2: 你怎么来了？我也是一气场的一份子啊，当然得来啊。好了，
4: 切记不要沾水啊。
2: 炸山怎么会炸到人呢？
5: 厂长，您先别着急啊，他难免会有意外的嘛。
4: 爆破组是怎么搞的？谁负责？
2: 韩厂长，查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故？
6: 是。
4: 不应该是意外。
5: 为什么？
4: 你想，每次爆破作业都是经过精密计算，是可控的。你清楚啊这点。我刚来，什么也没参与啊。马上就需要你参与。
2: 什么意思？
4: 红梅的意思是，如果这不是一场意外的话，极有可能是有人蓄意造成破坏。既然爆破需要经过计算，肯定会用到你的知识。红梅，跟我来这边好吗？
5: 是，先过去了。快点，快点，这边，小心点，这边。
4: 季专家。
2: 钱救人，
5: 韩厂长，
2: 韩厂长，现在情况怎么样？哎呀，受伤的人太多了，重伤的就有好几个，得马上输血，但血库里的血不够啊。我是O型，万能型，抽我的。
7: 别，你是专家，抽我的。
2: 穿什么家呀？救人要紧，在哪儿？啊，
5: 白慧。
4: 哎，
2: 带他去输血。
5: 是，跟我来。
2: 陆成，陆成，赶紧下通知。
8: 厂里各部门安排人献血，快！
9: 好，我这就去。
8: 献血的人越多越好。
9: 这打多少眼，放多少炸药，不都是计算好的吗？那怎么会出事呢？
8: 按说不能啊，这一炮八个眼，每个眼放多少尿，我都算好的。你看，我这都有记录的。
9: 这么大事故，必须得查清楚原因。
8: 对，一定要查清楚。你看，我们爆破组这小一半人都进医院了。
2: 是啊，
0: 红梅。
8: 把炸药的出库还有使用记录全部带走，回去仔细核算。
5: 这就要完了，这才200啊，多抽点，多抽点就能多救一个人。那你要抽多少呀？400。那么多？那你身体吃得消吗？
8: 这400在相当于成年人血量的十分之一，48小时就恢复了。没事，抽。
5: 你懂得还挺愉快的。
10: 那我抽了。
0: 抽。
5: 季专家。
10: 杜主任。
5: 你好。哎。
10: 白慧，怎么个季专家抽这么多呀？
0: 是我要求的。
5: 哎呀，不行，您是专家，这哪行啊？白慧，你心也太大了，你不能这么由着他呀。
0: 耿主任，我年轻，400毫升没问题。

0: 但是您回去啊，得多补充营养，多休息，知道吗？
1: 哎，对了，葛主任，外面情况怎么样？哎，
0: 必死十三伤，这也太严重了。

0: 这次算的怎么样？还是六十七斤？还是六十七？咱们都已经算了三遍了，每次的误差都在一斤半左右。这一斤半的炸药，怎么可能会造成这么大的事故？
1: 有没有可能数据造假？
2: 那不能，这白纸黑字、签名按手印的，谁也不敢。陈队和光明不是去调档案了吗？
3: 也许他们会有线索。季专家，陆秘书。季专家，周主任。哎，
4: 在食堂没看见你，饭给你送来了，趁热吃。太客气了。季专家，
3: 献了那么多血，有没有觉得身体不舒服？
4: 就是。
3: 我给你检查一下。
4: 哎，不用，才400毫升而已，不用检查。我能写能算，不耽误。
3: 那也得检查一下。来，
4: 就是啊，韩厂长说了，要好好照顾专家。 行，来，坐。哎，坐。包子，还真有点饿了。哎，没事，陆秘书，我来。啊，好，专家就是专家，这圈圈点点的，我们也看不懂啊。哎，
3: 戚专家，您的这个血压呀，还是有点低，一定要注意休息。
4: 好，
5: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0: 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2: 好，
5: 洪明同志，
2: 葛主任，陆秘书也在。
0: 那你们先忙，你们先忙。那行，我们先走了啊。哎哎，
2: 慢走。哎，忙。
0: 好，
2: 哎，
0: 注意休息啊，季专家。
2: 好。
0: 行啊，这个点还有热包子吃，倒也不错。
2: 几个包子就大也不错了。
0: 肉的还不行。 你找我来，不过就是为了聊聊包子的吧？我是想来告诉你，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嗯，这事儿真得需要你参与。来，给我算一下，这个炸药数量和爆破威力之间的关系。嗯，这种低幼级的计算没兴趣。哎，什么叫低幼级的计算？我跟你讲，这一次爆破很可能和敌特的破坏有关系，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排查这个原因。 不是我没跟你开玩笑，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研究这个炸药数量和这起事故的关系，你就说一句你帮不帮吧。
2: 要我帮你也行，但你也得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2: 我算出来之后，请你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
0: 别比如了。
2: 你直接说个数。这样，出厂，你跟我保持20米，在场内我麻烦你给我一点私人空间。其实我知道，你整天跟着我你也烦。你放心，不管我去哪儿，一定提前跟你汇报。行。明天去现场，我要做现场实验。
6: 邱专家，炮眼打好了，
7: 还有你们平时的操作。
6: 该放多少炸药，还放多少炸药？明白。季大洋，这都这么半天了，什么都没有，到底在干嘛呀？
7: 张局长不是说过吗？啊，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8: 是啊，透过现象看本质，可这本质是什么？你也得给我们交个底，让我们学习学习。
7: 我想测算单位质量的炸药对这种岩石产生的爆破力是多少，想要得到数据，炸。
8: 季专家，你们怎么来了？
7: 陈队长，怎么把季专家叫来了？这要爆破太危险了！季专家，你还是赶紧回厂吧。
9: 陆秘书，这炸药的威力呢，我们还是知道的。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8: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万一出了危险，我可当不了这责任啊！
10: 陆秘书，我得通过计算才能知道事故的真相。
8: 我们请季专家来，也是为了调查爆破事故的线索。
9: 为了破案，那别嫌我唠叨啊，一定要保护好专家的安全。

0: 雪城呢？不懂，账目上的数据都准确吗？每次出货、进货、提货、使用剩余入库都清清楚楚。
1: 如果数据没错的话，昨天炸药的使用量比预定标准多了2公斤。谁能说话？更麻烦的是。
2: 你们丢了5公斤的炸药啊？
3: 不可能，这怎么能丢呢？5公斤那是10斤啊，这么多？这怎么可能呢？就是那十斤的分量，那也不轻啊。
0: 丹阳，你确定吗？这可不能乱说。
4: 我的老师告诉我，实验结果就是真理。
0: 丹阳，你能不能再讲明白一点？
3: 就是，是技术专家，你能不能跟大家伙说的明白一点？那你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5: 听不懂啊你。
0: 1公斤TNT 所产生的爆炸能量约为4200千焦，通过多次分量添加炸药的爆破，可得出炸药对于岩石质量产生的应力波数据。再结合这次的抛掷爆破漏斗半径，可得出昨天炸药的使用量大于预定标准，估算约多了2公斤。再结合账目上的数据与实际开采量做比对，可估算约有5公斤的炸药没有转化为爆炸能量。哇，
6: 真是赚到了！
0: 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6: 帮助实在太大了，谢谢你。哎，行啊你，真够专业的，让你算出来了。我就说吧，真得需要你帮助。
0: 记好你的约定，20秒。结果。
6: 谢谢。
0: 明白。
7: 就是这怎么能多丢了5个枣呢？
8: 怎么回事？啊！炸药放在眼前，这都丢了。赵组长，哎，通知爆破组，集合。
9: 队长，这份名单已经核实过了，只有3个人没有来。夏从军请了病假，上周去省城买设备，走了3天，剩下的就是这个钱大勇，都说他爱耍钱，罪有可疑。

0: 出去啊？
1: 嗯，出去。
2: 同志，看见钱大勇了吗？
3: 钱大勇？
2: 对。
3: 完全没看见，估计他就是打牌去了。
4: 公安同志，还调查呢？太辛苦了吧这。
2: 鞋刷的挺干净。
0: 啊，这还行吧。
4: 这得感谢领导，你知道吗？这是
0: 怕我们砸伤脚，给暴扣组每个人一人发了一双，这不得爱惜点皮的。
5: 看见钱大勇了吗？
0: 没有。这个人呐，但凡有点时间就得去耍两把。
4: 哎，这你看，就这衣服啊，过了遍水就挂起来了，他没时间。
5: 哎，对了，哎，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不知道，神出鬼没的。
5: 好，你先去忙吧。
4: 好嘞，好嘞，好嘞。哎，辛苦辛苦啊。

0: 报告，是有人多放了炸药，所以才导致这次的爆破超过了预定的威力和范围，而且更严重的是，根据季专家的计算，爆破组丢失了5公斤的炸药。寻常小偷不会偷这么多炸药，这个偷炸药的人一定是有其他目的。大家都知道吴公斤炸药的威力，有没有目标？现在爆破组的钱大勇很可疑，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在现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布置锁组。而且档案显示。
1: 这个钱大勇今年34岁，龙门本地人，去年入的厂，亲属只有一位姐姐，远嫁到了合川。
2: 这个钱大勇和张阿水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1: 目前还不确定。

0: 楚公带领团队，马上就要抵达卢门了。立刻通知铁路系统，楚公他们就改专列来吧。时间呢，推迟8小时。还有，铁路沿线一定要严格排查。
1: 明白。
0: 还有你们俩，立刻去追捕钱大勇，一定要找到蜈蚣精炸药的下落。
2: 是。
3: 专人从龙门送来的，铁路方面说火车掉头，我们预计要在这停留8个小时，估计得在这个小站过夜了。
4: 西文啊，你们都过来。
5: 怎么了，楚工？
4: 来来来，
5: 怎么了，楚工？
3: 哎，季专家，你这刚输完血，怎么能乱跑呢？
4: 啊，我来取点止痛药。
3: 止痛药，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4: 偏头痛，闹毛病，是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
3: 那你这样的话更要多休息了，而且不能用脑过度，吃药3分毒，能不吃就不吃。
4: 是，道理我懂，但这……
3: 哎，对了，采石场丢失的炸药真的是你算出来的？
4: 传的这么快啊！
3: 刚才都在议论，你跟红梅姐都好厉害，一个能文，一个能武。
4: 谈不上，我也就是帮了点小忙。
3: 哎，红梅姐呢？她没跟你在一起啊？
4: 在厂里，她也不用在那儿都跟着。
3: 那你要是不乱跑的话，她也不用那么辛苦呀。
4: 这从专家楼到厂医院，要是这么近，还要跟着的话，那真成24小时贴身护卫了。
3: 那你不是专家吗？
2: 白慧，2号病房。
4: 哦，来了，那我先去忙了。
2: 先忙。
3: 哎。

0: 白慧，白慧，怎么样？没事了？
1: 我知道，好像是扭伤了。我说你也不小心点儿。我真没看见那儿有一头水。没事，不打紧。哎，
0: 你千万别揉，你这个得冷敷，越揉第二天肿得越厉害。
1: 季专家，亏我还是医护人员呢，这些都是应该我向病人说的话。
2: 你放我上来都不好意思呢。
0: 你现在在这别动啊，我去小曼吧。
1: 哎，不用。季专家，怎么了？
0: 你们有病块啊？
1: 冰块有啊，可是很紧缺，都是给重症病房预备的。好，如果要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可以随时跟我反映。
0: 来，季大爷，你干嘛去？
1: 可以了，谢谢。
0: 哎，
1: 来，
0: 哎，
1: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没事，我来吧。
1: 怎么了这是？哎，红梅姐，哎，
0: 你别动，怎么弄的？
1: 弄来了。
0: 我刚喊你半天没听见。
1: 这白慧脚崴了。
0: 怎么那么不小心？没事儿。
3: 季专家，让我来吧。这种事情怎么能麻烦您呢？白慧，要我带你回去吧，正好我要找葛主任反映些情况。哦，
1: 好啊，那我就不耽误你们工作了，你们聊吧。哦，走吧。哎，
0: 慢点啊。
3: 嗯，
1: 谢谢您，季专家。
4: 扶稳点啊。
3: 哎，好嘞，放心。
4: 葛慧。
3: 啊。
4: 你脚还没好。
3: 不赶快吃饭干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受伤了，但是我怕他留疤。哎，我记得你之前有过治这类的药。哦，你说的是那个女公安吧？哎，你怎么知道？看我怎么知道？上次来这个包着纱布呢嘛。药在那个药柜最底层，倒数第二个抽屉。
4: 啊，知道了。
3: 嗯。
4: 哎，
3: 嗯，
4: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有点。

0: 我昨天头疼，睡眠不好，你有没有办法？哼哼，
1: 说的是那个季专家吧？
0: 你怎么又知道呀？
1: 上次爸爸给他看嗓子，给他把过脉的。
0: 啊，
1: 哎，小辉。

0: 也亲密无间了，你这成了？
1: 那不好吗？季专家和红梅姐都是特别好的人，正直优秀，拔刀相助的那种。
2: 还拔刀相助？难不成他们还成了三侠五义的人了？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反正我是挺喜欢他们的。哎，白慧。 怎么又把药拿回来了？红梅姐出去了，专家楼我又进不去，只能拿回来了。
2: 没事儿，不着急，他们又不是不来长医院了。
1: 可是我爸说这祛疤膏药得赶紧服，再就是季专家，他也不能总吃西药止痛。
2: 白辉，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你这在给专家送药，那流言蜚语真得满天飞了。
1: 我也担心这个。
3: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食堂把药放在他们的饭盒里，这样他们吃饭的时候不就能看见了吗？别人又不知道，是吧？他来了，
2: 难得一上午不见你，吃饭的时候又出现了。我是饭桶啊。
3: 出任务去。嗯？怎么了？里边有东西。别动。这么轻。往后退。
2: 干嘛去？白慧同志，这是你给他的吗？红
4: 梅，食堂这么多人呢，回头再说。
2: 我问这是不是你给他的？
1: 嗯，我也给你准备了，
2: 里边什么成分？
1: 酸枣仁、夜宵藤、当归川芎都是些安神补脑的药。季专家说他有偏头疼，我就给他弄点草药，没有别的意思。
3: 对，我可以证明，就是些安神助眠的药，没别的。
4: 红梅，知道谁送你就行了。
1: 白慧，
2: 谢谢你啊。红梅，走，拿饭去。白慧同志，按照规定，这个药我必须要拿去化验。
3: 有必要吗？
1: 有必要，这是职责所在。
3: 这真的就是些安神补脑的药。白慧同志，你也理解一下，如果这个药没有问题，那我向你道歉。白慧，
1: 你等等我。
3: 走吧，打饭去吧。
4: 你自己吃吧。
5: 队长，化验结果出来了。嗯，好，给我，你去吧。
4: 好。啊，你看看，化验结果出来了，的确是安神补脑的中药。不是队长，你说这白慧也真有意思。 就不能大大方方的给吗？这也没什么问题啊。
5: 红梅同志，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白慧的话，
4: 我又不是他。
5: 我是说，如果你是白慧，以现在的处境，你还能大大方方的给季专家送药吗？啊，不是这个，嗯。

0: 你的饭盒里也有。去疤膏？嗯，做过化验了，没有问题。化验的医生说，这去疤膏呢是白慧父亲制作的。庞红梅同志，我觉得你最近啊，精神有点高度紧张了。我还就紧张了，正好，你要觉得我有问题，你换个人跟他，我不跟了。
1: 这关键时候怎么能撂挑子呢？报告，队长，我们在排查前男友社会关系时，发现了一个相好的，在成交。
0: 好，行动。
1: 哎，你干什么去？可没说带你啊。
0: 啊？
1: 行了，你们俩赶紧去。
2: 是。
1: 这才是你的首要任务，赶紧解决好。

0: 家里有人吗？哎，
1: 百惠，百惠，哎，来了。哎，季专家侯梅姐，你们怎么来了？啊，快请进。你爸爸在吗？我爸他去看诊了，可能很快就回来了。你们坐吧，我给你们沏茶去。谢谢啊。
2: 也不知道你们来家里乱，别介意。白慧同志，我这次来是专程跟你道歉的。今天中午是我没讲究方式方法，没顾及到你的感受，现在事情已经查清楚了，确实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不是侯梅姐，你别这么说，是我做事的方式方法不对，不合理，我应该直接给你们。
1: 我队长已经严肃地批评我了。
3: 这件事情应该换位思考，毕竟你也是用心良苦。
4: 不是的，红梅姐，我其实才应该换位思考。如果真的有人把药给换了，那就好心办坏事儿了。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哟，来客人了。
2: 爸。
4: 叔叔，我是特意来感谢您治好我的嗓子的。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举手之劳啊，不要客气，坐。小辉，好好接待你们同事啊。
3: 我爸可能是太累了。你爸爸之前抗日的时候是做什么呀？哎呀，还能干什么呀？叔叔过去呀，就是在川军呢，东奔的西跑的，去打仗的，要不怎么跟小辉的爸爸认识的呢？<笑>
4: 那您出川打仗之后，就一直在龙门吗？哎呀，再早呢，在重庆。
3: 这日本人呢，轰炸重庆，整条街呀，都炸没了。我能活下来呀，这就是万幸了，算是老天的眷顾吧。哦，对了，上次还忘了问您了，你是小同志，我们该怎么称呼你？
2: 白大夫，我姓庞。
3: 是。你是啥子地方人呢？
2: 我北京人。
3: 哎呦，北京可咱们龙门这可就远了。你到这儿来工作，不想家呀？
2: 我毕业之后跟着老师走南闯北，好久没回家了。
3: 哎呦，不容易，快坐。
2: 哎，红梅姐。
3: 你家人都是做什么的呀？啊，我父亲牺牲了。啊？我怎么没听你说过？也不用什么事都告诉你吧。你看看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一个是大专家，一个是公安，前途不可限量啊。 这都是做大事的，我们小慧也不错，虽然是个小护士，安安心心、平平安安的照顾病人，也挺不错的。哦，
5: 叔叔，现在都是新中国了，大家人人平等，没有这些高低贵贱之分。
3: 哎呦，说都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呢？

0: 那还是不一样啊！你们两个做的就是大事。
1: 小辉再怎么的，你看他跟你们一比，他还就是一个小小的护士，不出什么医疗事故的，我也就少高兴了。哼哼，你们聊，你们聊。哎。

0: 嗯，还不睡啊？还不困？我来。哎呀，你别叨了，我来吧。嗯，我来。爸，你今天你们分析专家和红梅姐说那些话呀，他们都对我很好。哎呀，
1: 爸爸知道他们对你很好，但是小慧啊，就这两个人，这一个呢？ 国外回来的专家，一个呢，这是公安，你这都够不着。什么够不着的呀？哼哼，什么够不够得着的？咱们这如果不搞这么大的工程，他们能来咱们这儿？等哪天工程一完了，他们又天南地北的去飞去了，你怎么办呢？听爸爸的话吧，啊，还是啊，平平安安的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啊。
2: 这比什么都强，知道。不过你放心，咱们这日子呀，是会越过越好。哼哼，
3: 小春，
2: 确定是这儿是吧？
3: 是，没错，就是这儿。
4: 贵师啊，我是村长，找你有点事儿啊，商量商量。都那么晚了，有啥事儿不能明天说吗？嗨，这事儿挺重要的。我还是和你当面说吧。
5: 好的，来了来了。
2: 村
4: 长，什么事儿？
2: 贵师，这说，进去。
4: 这。
6: 公安办，请你配合。
7: 没事。
2: 看清楚点，这个人你认识吗？
6: 我告诉你啊，包庇窝藏犯人等于犯罪。快说，他去哪儿了？
2: 连同门面，人刚跑。你们两个跟我来。
6: 快点说，人去哪儿了？
7: 我不知道。刚才那个王海上门，他就跑了。
8: 这个杀尖刀的，
6: 见了王海一屁股债，王海就是盯着他不放。
8: 王海。
9: 这是雪狼的计划，请你过目。哦，
8: 很好。
9: 雪狼，不愧是你最得力的手下，看来这次我们是要给这个张岩泼盆冷水了。
8: 张局，我们与铁路沿线联合行动，铁路沿线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9: 那这样吧，让楚工他们后天下午3点抵达卢门，不要有任何怀疑仪式，直接护送到灵武所。
8: 是，
9: 东升，到。仔细排查厂里的每一处隐患。
2: 是。
9: 还有，钱大勇那条线查得怎么样？
2: 我们突审了他的相好，基本上可以断定此人虽然关系复杂，但不像是特务。
9: 他可是丢失炸药的关键人物啊！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2: 是。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你没事了？
1: 啊，哎，我看大家都不在啊。
0: 这不都执行任务去了吗？
1: 爆破组的档案再给我过一遍。
0: 你都过三遍了。
1: 那就要扩大范围，三遍哪够啊？我跟你讲，这里边每一个职工的，包括亲属啊，他的亲朋好友这些情况都得掌握。
0: 哎呀，那这样的话工作量可就大了呀。
1: 哎，你今天不忙？
0: 啊？哎呀，你不说我都忘了，这个文件还没去送呢。哦，对了，那个事儿等陈局长回来再说啊。
2: 陆秘书慢走。
0: 哎。
1: 这陆秘书是哪年进厂的？
0: 陆秘书是4年前进的厂，根红苗正，大学毕业，是我们厂第一批杆子。他的父亲是烈士，和韩厂长解放前有过命的交情，一起参加过渡江战。怎么，你连他也要查？
1: 我去问问。
0: 专案组，什么？季专家要出场，好，我知道了。
1: 他又要出场。
3: 哎，帮我捡一下。
1: 哎，你是不是狗熊啊？怎么拿一些还掉一些啊？还没拿够，差不多得了吧？
3: 哎，你不知道啊，除了数学方面的资料啊，我还得准备材料学方面的资料。我师兄是材料学家，我翻译他的笔记要用。我现在啊，都快成半个材料学家了。
4: 同志你好。
1: 你好。
4: 我刚才啊，听我们管理员讲，有人要找单子上的这些书，是你们二位吧？
1: 啊。
4: 这些书呢，第一专业性都比较强，另外呢，大部分呢在国内都没有出版发行。不过既然二位是从仪器厂来的，那么我想想办法，从北大和清华的图书馆帮你们调阅。
3: 好。
1: 谢谢您啊。您哪位？
4: 哦，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骆江宁，是咱们图书馆的馆长。我呢接到了通知，只要是咱们仪器厂需要的书籍和资料，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1: 嗯，
4: 这位就是海外归来的专家吧？
3: 哎，你好，骆馆长，我叫季丹阳。
4: 哎呀，季专家，你好，你好。那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找到原版的英文资料。
1: 哎，您怎么知道他海外归来的？
4: 我是听我女儿讲的，她呢也在仪器厂工作。
1: 谁啊？
4: 是咱们厂医院的护士，叫骆珊珊。
3: 哦。我知道他，
4: 好，那您二位忙，我去找这些书，有眉目了给你们打电话。
3: 好嘞，
1: 谢谢您啊。
4: 哎，
1: 完了，现在连馆长都知道你了。
3: 这能说明什么？
1: 说明你现在很危险。
5: 站住！站住！
6: 站住！
5: 别跑！干嘛呢？
6: 站住！站住！
5: 老实点！叫什么名字？
7: 王安。
5: 看，
7: 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8: 我不认识。
5: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我想不用我多说了吧。
8: 是，我坦白，我都说。他那个钱大勇，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就跟我说要把钱都还我，还额外给我一根金条。
5: 去哪儿能找到钱大勇？说。
7: 自由，难能可贵的自由。樊慧，哎，嘿。
9: 好好休息，别劳累啊。
4: 小慧，
10: 知道泰山磐石散有补气养血安胎之功。
11: 再回家了。
7: 樊慧，
10: 哎，季专家。
7: 哎，樊叔。
4: 哎，季专家。
10: 红梅姐，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啊，
7: 这还不得感谢我们彭大公安今天格外开恩啊，允许我出来透透气。
10: 既然好不容易出来，那我带你们看看龙门最有特色的地方吧。
12: 过这桥有一个集市，那儿才好玩呢。
7: 好啊。
10: 哎，你爸，我带他们去转转行吗？
4: 哎，你。

0: 说好的，帮爸爸忙，你怎么走了？爸，你别得寸进尺，我再说一遍。
1: 我知道你回来了。
0: 好吧，就你好客。
2: 你先帮我开方子啊。
1: 行，快点回来。哎，
0: 走啊。
2: 那我丑话得说在前头，遇到特殊情况，20米约定失效，你必须要在我身边，你懂吧？红梅
0: 姐，你放心，我也帮你看着计算家，绝对不让他逃出我们的视线范围。
2: 行，给白慧个面子，
0: 走吧。
2: 走，走了，叔。
3: 好。

0: 我给你买点。你先别去了，你替我在这看着，别乱动啊！你们，我马上回来啊！别乱动！
1: 不是我，
0: 干嘛去了？
2: 不知道呀。
0: 队长，黄梅怎么在这儿？
2: 坏了，提前行动。
0: 是。

0: 红梅可能遇上特务了，她就一个人，我怕她有危险。
1: 堵住各个出口，走！
2: 是
3: 是。

0: 红梅，怎么样？有没有事？
1: 我不是让你在那儿待着吗？
2: 我看你就一个人，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看不好他是吧？
2: 对不起，红梅姐，我是真的拦不住他呀，这儿很危险，待着他赶紧走。
0: 别拦人家！哎，你别怪他，是我自己要跟过来的。
1: 小心！
2: 小心！
1: 保护弹药啊！你小心点儿。没事吧？
0: 我没事儿，你怎么样？这么严重啊？
1: 去厂医院吧，我给你处理一下。
0: 哦。
1: 你说你怎么就连他都没看住？对不起啊，红梅姐，怪我没拦住他。
3: 你那是没拦住还是不想拦啊？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没好事。
1: 季丹阳，
2: 哎，红梅，你没事吧？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怎么说你的手也是因为我挨了一下，谢谢啊。
0: 你呀、啊，以后离特务远点，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知道吧？
1: 不是，那谁知道那特务就爱往那酱缸里蹭啊？那味儿不味儿啊？
0: 那没有斗争经验就不要老往上凑，是不是？你看看你这花拳绣腿的样，那特务他不打你打谁啊？先保护好自己，再来关心别人，记住没？
1: 哎，我这好心好意的关心，这什么态度啊？
2: 是，这次抓捕行动是我不知不周，让钱大勇给跑了，我深刻总结，深刻检讨。
0: 给我。
2: 秦老师放心，专项组一定会追查到底。
0: 我的错我认，不用你替我背锅。
2: 我没有替任何人背锅，因为我是队长。哎，对了，你刚才说你的错你认，你告诉我，你错在哪了？
0: 你们布置的抓捕计划，因为我打草惊蛇，让钱大勇给跑了。所以我说呀，任务失败，我该承担责任。
2: 这样，不过你说的这些呢，是我的错。我的任务是抓捕钱大勇，任务失败了，责任在我。听明白了？
0: 那我的任务是保护姬丹阳，把他抛下是我的错。
2: 哎，对了，这个逻辑才说到重点上了。红梅啊，你有个很致命的问题，侦查员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主要任务，千万不能冲动。
0: 那我看见钱大勇我也不能不管呀。
2: 那你要设想一下，假如这次敌人是声东击西，他们的目标就是姬丹阳，你考虑过后果吗？
0: 报告队长，我明白了，我深刻检讨。
2: 好，咱们一起写检讨，写得越深刻越好。
0: 是。
3: 喂，三哥，快
4: 抓我！
3: 我躲不了几天，
4: 如果待在卢门，迟早被他们发现。事我也办了，那个，你把钱给我，我得跑啊。
5: 跑？往哪儿跑啊？
4: 哎，之前不是说好了？炸药我帮你弄，你把钱给我。至于我去哪，你甭管。今晚我必须要走。龙门屁大点的地方，待不住。
5: 这到处都是公安，你能去哪儿啊？
4: 看你的意思，想反悔？我告诉你，马三，我可是赌徒一个。弄炸药的事，你才是主谋。我要是被抓了，你觉得你能跑得了？
5: 怎么？你是在要挟我？
4: 脱口的唾沫是个钉，事我办了。钱，你不许给我！
5: 哎呀，钱大勇，这个篓子是咱哥俩捅的，你就是跑去哪儿也不踏实。除非啊，咱把它做成个乌头案。
4: 乌头？哎，你什么意思啊？
5: 哎呀，别着急嘛，来，坐。我跟你说呀，这个乌头案的意思就是。

0: 东西拿到了吗？就把他杀了。拿到了，放心吧。公安查他呢，他相好的那儿也被端了。这个草包扛不住事儿，对吧？咱哥俩现在手上都得沾血了。雪狼安排的行动，咱可得抓紧呐。
1: 专家团队，
0: 马上坐火车到鹿门。你要炸火车？你现在又不是铁路调度员了，你知道车什么时候到？
2: 三儿，嗯，不管在哪儿，咱俩这次都会震惊全国。
0: 小狼说了，事成之后，50根小黄鱼，真的，行吧，咱哥俩潜伏了这么多年，活得像狗一样，如今呢。

0: 这日子啊，到头了。
1: 来，护士们，集合了。
2: 都再集合一下来。
1: 陆秘书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3: 为保障专家组专家们的身体健康，经上级决定，我们要立即组建一支医疗保护小组，为专家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报名，
5: 我报名。
6: 主任，我也要去。哎，
3: 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们报名就能去的，要参加医保小组，那得必须得是优秀的，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才行。经厂医院团委综合评估，已经有了护士的名单，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啊。李丹慧、杜芳、陈美璇、张玲，好了，就这些了，你们要好好干啊。
1: 陆秘书，名单里为什么没有白慧啊？名单都是我上报的，我很清楚，把白慧刷下来是不是你干的？
3: 我干什么了？我都说这是上级的决定。
7: 不过我听说是白慧父亲有问题，所以才会被刷下来。我只是听说啊。
1: 白慧父亲，他父亲只是一位中医，能有什么问题啊？
7: 专项组有规定，厂里所有职工亲属的档案都要调查，白慧父亲的档案有一些可疑模糊说不清，你说这种状况怎么可能让他进医保组啊？

0: 小鬼。
1: 嗯。
0: 怎么打不起精神呢？是不是因为没有加入他们那个医保小组啊？
1: 没。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失望。
0: 哦。
1: 但是后来我一想，这医保小组进不进呢，又能怎么样？
0: 对呀。
1: 无非就是可以随意进出专家楼呗。只是，如果是因为郑水的问题，担心。
0: 郑水？你的郑水有什么问题？
1: 不是我，
0: 是爸爸。
2: 看鞋印，凶手身高不矮，得有1.75米。死者钱大勇尸体上的致命伤是由右上斜着刺下，另外，现场还找到另外一个鞋印，但只有一半。
3: 也就是说，当时屋里加上钱大勇一共三个人。
2: 嗯。
3: 周围的邻居都询问过了吗？有没有看见张阿水？
4: 问过了，不能确认。
3: 房主询问过了没有？
5: 房主1年前就去重庆做工了，这一年期间房子一直是空着的，邻居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去的人。
6: 这个小铜片的形状很奇怪，我在想啊，与案件之间有什么联系？
7: 这个我问过爆破组长老赵了，他们用不到这东西。
8: 如果凶手是张水的话，他一个铁路调度员也用不上这东西吧？
6: 你们看，这两个铜片看起来相似，但其实薄厚不一，一定有专门的作用。我是担心，会不会与丢失的炸药有关？
3: 董明啊，你是学爆破的，说说你看法。
7: 一般来说，要增加破坏力的话，肯定用不到这东西。要说跟炸药有什么关系，给我点时间，然后走你。
9: 啊，没事，那我们先走了。
10: 哎，葛主任，
11: 季专家，
10: 快下班了还这么忙啊？
11: 刚出诊回来。哦，季专家，白慧给您拿的药怎么样？管用吗？
10: 用了，挺管用的。
11: 哎呀，说起白慧啊。我真是挺替他可惜的，这么好的一个同志，竟然因为他父亲到案的原因，没有办法进入专家医保小组，

0: 你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1: 白大夫怎么了？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挺打击人的，白慧得多伤心啊！好，我们还有事，我们先走了。
0: 好，
1: 再见啊，季专家。好。
2: 爸，这事儿你别不上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经常一走就是几个月。你当岸上抗日那会儿的事儿，都是一笔带过。还有就是，卢门马上就要解放了，那以前多好好的，就那个时候你腿上又挨了一枪。那你说这些事儿一旦被他们问起来，你怎么说呀？
0: 我能怎么说？秦南阳，哎，你怎么样？
2: 胳膊有没有好点儿？你是不是要出场啊？没空啊？
0: 出什么场啊？
2: 那什么事儿啊？
0: 我问你，你知道白慧落选医保小组的事儿吗？
2: 什么？
0: 我听说白慧落选医保小组，是因为你怀疑人家父亲档案有问题，有没有这回事啊？
2: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0: 红梅，你说实话，之前你在人家对人父亲问东问西的，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2: 不是，那我跟人父亲问东问西，也不代表我就觉得白慧有问题啊。
3: 谁告诉你的？我听说呢。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就是领导和组织的安排，那一定有他们的道理，知道吗？我当时就是跟着邓锡侯的22集团军出团去打鬼子。当年咱们川军那个炮、枪啊，武器烂的真是没法再烂，只能跟小鬼子死磕了。你亲生父亲。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牺牲的。我呢，当时在战地医院里侥幸活了下来。你父亲呢，委托我，让我一定把你找到，要替他把你带大成人。
2: 白护士没有进医保小组的事儿，我知道。陆秘书特意拿着白明翰的资料来找过我，所以。
4: 他的档案真有问题，
5: 也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吧，就是写的比较含糊。陆秘书的意思是，专家们的事儿都非同一般，还是谨慎一点好。我觉得有道理，就把白慧拿掉了。
2: 我看到这上面写着，这个白明翰在解放卢门的时候负过伤，还立了功。
5: 是，说是给解放军带路，在东山包围逃跑的小队国军时候中的枪。
2: 怎么了？有问题吗？哦，没什么。
3: 李科长，这个资料放我这儿，我再看看。啊，好。后来的事儿你就知道了。腿上这枪伤吧，是国民党要撤退的时候，要拉着我去当随军医生。逃跑的时候，被他们打了一枪。我就是想啊，我家里还有你这么个宝贝女儿。 在等着我，我拼死也得回去。我要替你爸爸把你带大，把你培养成最好的女孩。哎，谁能想到？哼，可惜啊，爸爸没能力啊。谁说的？ 在我心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哎呀，你能这么说，爸爸就很高兴了。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能活下来，这就不错。你说，小慧，就这些事儿，能都写到档案里去吗？嗯

0: 门的哦。
1: 队长，
2: 怎么了？风风火火的。
1: 你看这个，
2: 铜片被氧化了。
1: 对，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个方向？要不要问问铜片？
2: 都让他们开会。
1: 是。
3: 你们看，这是一个铅管，中间这个黄铜就是咱们发现的这种黄铜片。黄铜呢，可以根据这个铅管的口径大小不一，放置在中间，做好密封之后，隔离成两个不同的舱室，两边分别填充三硝积酚与硫酸，然后两端做好封口。黄铜片可以被硫酸腐蚀，一旦被硫酸腐蚀击穿之后，三硝积酚与硫酸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向两端喷射出大概20公分左右的蓝色火焰，然后引爆雷管产生爆炸。
4: 一定要是这种铜片吗？
3: 这黄铜片吧，讲究还挺大的。黄铜呢，称为铜锌合金，含锌量越高，越容易被硫酸腐蚀，与硫酸发生化学反应的剧烈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咱们发现的这种，称之为阿尔法黄铜，因为它含锌量不足35%。
5: 5公斤炸药，门卫那关我都过不去，我怎么带进去啊？
6: 放心吧，壁虎都安排好了。磐石行动，咱们得双保险，最好咱俩都能活着出来。要是任务失败了，
5: 咱俩就得为党国尽忠。
6: 从49年潜伏到现在，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人。
1: 哎，铜斌，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们怎么去计算这个定时的时间啊？
3: 关键就在这个小铜片了。咱们发现的这种0.8毫米的黄铜片，与70%的硫酸进行反应的话，腐蚀穿的时间差不多是20分钟。
7: 现在一个特务还要学习这些知识啊？
4: 是啊，能做出这么精密的炸弹，说明这特务一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3: 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个炸弹啊！二战的时候，施陶芬贝格在狼堡刺杀希特勒，用的就是这种炸弹。
1: 20分钟。
2: 还有1个小时，专家组就要到站了。
1: 你压力也别太大了，咱们都已经布控得这么周密了，这应该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
2: 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但是我们是外来的和尚，特务才是坐地户，我就怕他们有什么后门。
1: 哎，我听说这仪器厂在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工厂。
2: 兵工厂？
1: 对。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白慧的父亲说的。
2: 这保不齐特务还真有后门。当年建造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有施工图纸。
1: 施工图纸？
2: 嗯，
1: 我知道了。
2: 哎，

0: 找到了红梅，找到了，来，快，你看看，
1: 撕掉了乙，给，周俊，27号，不就是前天？马上回城。是。
2: 专家楼，少的这也是专家楼。
1: 是。
2: 郭明，有叫周俊的人吗？
3: 没有。
2: 专家到场后，先别安排宿舍，让他们去食堂休息。
3: 是。
2: 丁香红梅。

0: 我们去专家楼，快！是。
1: 进，齐专家。
2: 哎，陆秘书，
1: 专项组正在检查专项楼，哎，你要不要回避一下？我有什么可回避的？
2: 季专家，你也喜欢诗啊？
1: 你会英语？啊，是，大学时候学过。不过这英语拼写好像，嗨，有意为之。啊，故意这么写的？是啊，因为啊，
2: 不好意思，那你们先聊，我再去通知其他人。
3: 哎，好嘞，慢走啊，陆秘书。哎，来，过来给我看看。哎呀，快点吧，我没时间跟你这儿开玩笑。这里是专家楼的设计图纸，但是第一页被人撕掉了，你看。
1: 这以前还真是个兵工厂啊，还真让白大夫说着了。
3: 你快帮我看看，如果特务在专家楼下手的话，那么武功金炸药他们最有可能安放在哪里？
4: 缺的这一页是顶层的设计图吧？
3: 顶楼的破坏性有多大？不应该是楼下吗？
5: 楚工您好。
6: 你好，张局长。
5: 楚工您好。
6: 你好，你好。

0: 你帮我再仔细看看，如果是这层的话，最有可能放在哪个位置？
1: 怎么样，红梅？
2: 队长，
1: 来，你们来看看这页，这是专家楼的地下管道平面图。
3: 季专家，这张图看着也太复杂了吧？
1: 稍等。

0: 这样就能看懂了吧？着重看看那几根柱子，那是专家楼的承重点。这根柱子为什么不在管道里面？
1: 这是桩基，在一日楼的这个位置。不愧是季专家，丁杰，跟我下管道。
0: 是，
1: 走。
0: 你这不是能看懂吗？
1: 这不跟你学的吗？哎，你再帮我看看，哪还有没有问题？这块对了。
0: 各位专家，你们辛苦了啊！我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就安排你们入住。哎哎，
2: 好嘞，
3: 谢谢，谢谢船长。
0: 好嘞，
2: 不是。哎，
0: 船长，专家楼那边检查怎么样了？怎么还没结束呢？
3: 要不再去看看？
0: 快去看看！好。
3: 怎么样？
0: 有没有什么新发现？我按照图纸走了一遍，如果专家楼下面没有炸弹，实在想不到他们会放在哪里。
3: 礼堂，今晚誓师大会在礼堂。来，这是礼堂的图纸，再看一遍。看过了。再仔细看一遍。这里。
0: 这是什么？为什么通向礼堂？这就是一根热水管道，直径30公分，人进不去的。
3: 这水管道你怎么知道？
1: 因为这边连着锅炉房，的确没有问题。
3: 张老师说过，有的时候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我的直觉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洪秘同志，您断案靠直觉啊？
4: 直觉也是一种判断力。
1: 专家入住之前必须得立刻找到。
4: 这能在哪儿啊，队长？
5: 怎么样？有发现吗？
4: 没有，没有。
5: 陈队长。
4: 陆秘书。陈队长，怎么样了？专家组什么时候才能进入专家楼啊？

0: 他们已经在食堂等了半个小时了。专家楼安全，可以请专家入住了。太好了，那我先去通知。
1: 楚叔叔，哎呦，哎呦喂，齐大爷，一晃10年了，跟你爸年轻时候一样。楚叔叔，您也是，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年轻。
2: 没变吗？嗯嗯，
1: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2: 专家楼图指的是，发现太迟了，少了一人，应该是敌人要转移我们的视线。还有2个小时，誓师大会就要召开了，专家楼和地下通道已经排查完毕了，要派专人守护。还有，通知各个厂区门口非本厂人员一律不得入内。
3: 是。
2: 敌人的重点目标既然是首长和专家们，是否可以让他们先不要参加誓师大会呢？
4: 楚工是国内的顶级专家，是水滴工程的定心丸。这个大会是很重要的，北京来的首长和专家是必须要参加的。还有，爆破组那边有没有新的线索？
5: 钱大勇死后，我们的线索断了，
3: 不能排除钱大勇有同伙。今天晚上把爆破组的人集中，一个都不能少。
6: 是。
7: 哎，老范，招呼大家集合。
8: 好。
3: 来，快点！
9: 来，都站好了，来立正！来，开始报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3: 加上我17，应该有18人啊！看谁不在。
9: 组长，马三不在，不知道那小子跑哪去了。
3: 是，没看着马三。
9: 谁看见他去哪儿了？
10: 看不见了。
11: 马三，
9: 看见了吗？
10: 马三，
11: 少了一个人，马三不在啊。
9: 队长，
11: 啊，
10: 队长，爆破组的马三不见了。
11: 马三，查一下，看他有没有进场记录。
10: 查过了，没有记录。

0: 当，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啊，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0: 十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
0: 不
1: 了。不
0: 是，帮你演一会儿。
1: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坐坐坐坐。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了。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1: 哎呀，你看，
2: 你啊，
1: 嘎。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哎
1: 呦，太紧张了。
0: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是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1: 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的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

0: 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

0: 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 the apple。
2: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3: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3: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3: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3: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3: 不行，爸，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3: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3: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3: 爸，
5: 儿子，
3: 爸，
5: 儿子，
3: 爸，
5: 儿子。
3: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3: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3: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6: 这位是，
3: 他是我们班主任，这个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3: 我们马上感谢感谢。
6: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1: 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6: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3: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6: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3: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6: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3: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6: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6: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6: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6: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6: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3: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0: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4: 那儿。哎，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4: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3: 哎，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俩撒谎是不是？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收拾你，我得。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一百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一百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2: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1: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2: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
1: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2: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儿就爱打打乒乓球。
1: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2: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1: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2: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1: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2: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呀！你不心动吗？
1: 兴奋点在哪儿呢？
2: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1: 红人了？
2: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1: 太监呢？
2: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3: 说谁呢？
1: 我不会。
3: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1: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2: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1: 领导喜好图，
2: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2: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

0: 知道了吧？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1: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呸呸呸！
0: 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这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嗯。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
0: 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2: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
0: 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2: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
1: 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
0: 别，
1: 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又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1: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0: 哎，
1: 不，马处长。
0: 哎呀，哎呀，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1: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0: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1: 使得得，使得得，马处长。
0: 双赢，
1: 双赢，
0: 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1: 好，
0: 准备迎接。
1: 战。
2: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0: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2: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3: 真是！
2: 围脖还带配重呢。
1: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0: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2: 马科长啊，
0: 哎，
2: 你可是老同志了。
0: 嗯，
2: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

0: 用吗？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1: 哎，别恭维我，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 全是水分，哎呦，不能全是水分！
2: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1: 是啊，那一年我是副局长。
2: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1: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那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2: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1: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你叫郝消息？他妈给他起的，
2: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
3: 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2: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你好歹你别，你得说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嗯，
3: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
1: 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理清了解情况之后。啊，
2: 多余不？
1: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好。
2: 啊啊！
1: 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 组织决定给他转正，打死你！我这真替他高兴。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
2: 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4: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
2: 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
1: 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2: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
3: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5: 这么一大坨子，我没看见过呀！你来找我，你老奔里屋走啥呀？那是我老伴儿的闺房。你听着，你听听，家里分里还挺清楚，人家家有厨房，有书房，恁家挺好，好好跟屋，养贵。还贵房？
3: 你会说话吗？
5: 我找你有事儿呢。
3: 有什么事儿？
5: 我弄了瓶好酒。
3: 什么什么？
5: 刚从酒窖子挖出来的。
0: 这那是酒得多少年了？
2: 哎呀，挺长时间。

0: 哦，
1: 上个礼拜埋的。
0: 那是好，你还得给我拿。
1: 不是高度啊，75度。
0: 那是酒精。
1: 酒头。你懂不懂？我跟你说，这个酒有营养，喝完之后不是嘛哈，谁都不怕。弄个菜，咱俩喝喝来。
0: 弄什么菜呢？有没有点出息？老惦记喝什么酒啊？没事，学习学习，看看报纸，看见没？以后谁再胆敢碰瓷儿，法律绝不客气。来人了，开门去去。
1: 我城南家保安，我还给你开门，我。
2: 哥。
0: 妹夫，啊，你怎么来了？嘘，
2: 把门先关上。
0: 这是咋的了？
2: 我能坐下先说话吗？
0: 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2: 派出所。
0: 惹祸了？你是被人打了还是把别人打了？
2: 你猜。
0: 这还用猜吗？一看这德行，就是叫人家给削了。因为啥呀？
2: 今天早晨，我一出门走在马路上，刚一碰上
0: 碰瓷儿啊，碰瓷儿，你没看报纸啊？报纸都登出来了。
1: 我刚一碰上，报纸都登出来了。
0: 你看呢？再有碰瓷儿的，拘留。
1: 谁拘留？谁碰瓷儿啊？我碰见我媳妇儿了。
0: 碰到你媳妇儿咋的了？
2: 我媳妇儿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三句话不对付，张嘴就骂，
1: 抬手就打。
2: 我说你别打，我多丢人呢。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不干还打。现在啥时候？自媒体时代，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我一看，这边是苹果，那边是三星，大多数是华为。
0: 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
2: 那可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啊，谁先动的手？
0: 你怎么说的？
2: 我是男子汉，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嗯，老百姓不干啊，
1: 我们有录像，女的先动的手。
2: 那上派出所吧，
1: 去吧。
2: 去了派出所，我还极力地说，我动的手，我动的手。
0: 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
2: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0: 为啥呢？
2: 我媳妇儿把警察打了。
0: 媳妇儿，这叫啥脾气啊？他人呢？
2: 什么？
0: 他怎么没来呢？
1: 谁呀？
0: 你媳妇儿啊？
1: 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当时就扣住了，
2: 啊，写检查。嗯，我待会儿再去接他，
0: 让他受受教育也好。你就在这儿好好那什么？你喝水不？我给你弄点水去。啊！
1: 哎呀妈呀！这咋还有个秃老亮呢？那我搁这站了半天了，你没看见？
0: 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
2: 啊，哎呀，你等会儿，
1: 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
3: 照什么镜子？照镜子？我搁后边听半天了，给我气毁了！我就看你这头型和我一样，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俗话说得好。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你懂不懂？
2: 对呀，我媳妇就经常打我。
3: 你劝劝都这样了，你可劝了。
0: 我劝谁呀？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俩人脾气秉性一样的。
3: 那你这怎么没有伤？
0: 你往这看，大腿里子都青了，内伤啊！哎呀
4: 妈！哪有内伤啊？我看看。
0: 没有，这就是来
4: 人。哎呀，妹夫来了。
2: 姐。哎呀。
4: 妹夫啊，你这是咋的了？
0: 还咋地了、啊？叫你妹妹给打了呗！哎
4: 呀，快坐下，快来！哎呀，你说我这个妹妹呀，我告诉她多少回了，她就不听，那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0: 对，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
4: 你呆着，妹夫，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
2: 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我还没说话呢，先打。侮辱我，
4: 这可太不像话了啊！今天正好咱人多，一会儿把他叫来，咱好好教育教育他。妹夫，你放心，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
0: 不，我觉得吧，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
3: 你给她说说。
0: 头一条就是钱。哎，你是不是藏私房？

0: 放钱啥的，让他发现了，他捡了。
1: 我藏，我没见过钱。
0: 那你工资卡呢？
1: 啥叫工资卡？
2: 他也没见过卡。
0: 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哦，啥样的？上回拿那个你不说是开门的吗？
2: 那就那玩意儿。
1: 房卡我也见过。
0: 那要不是钱的事儿，那就得是第二张。
3: 对。哎呀，
2: 对了，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爱发脾气？
1: 姐，我从认识他他就更年期，到现在都没更过去。
4: 完了，要这么说肯定是第三张。他外边有人了。啊？你想，他外边有人，他回家看你不顺眼，他就得打呀。我跟你说，兄弟，那给你打残了，你就算中了大奖了，你。啊？
1: 外面有人了，
0: 有吗？没有。
1: 人倒是有几个。
0: 几个？
1: 啊！你看啊，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有人给换。哎呀妈呀！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有人给扛。
4: 妈呀妈呀，
2: 这也太气人了啊。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我替你出气。
4: 说吧。
1: 就是他那俩哥。哎呦我的
2: 妈呀，那也算人呐。
1: 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
2: 完了完了，妹夫你这没救了。你呀真是的。
4: 我跟你说，这就是啊，结婚几天才
2: 来。去，我想起来了，大伙都起来，我有办法。
4: 起来干什么？
2: 过来，妹夫，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今天我出个主意啊，那个咱们演示演示，我先演你媳妇儿。
4: 演，
1: 你等会儿姐。
4: 演是演，但你怎么演示？
1: 大哥，你同意吗？
4: 我无所谓。
0: 什么你无所谓啊？那是我媳妇儿，你多生气。
4: 他问我吗？
1: 对不起，长得差不多，问错了。大哥，你同意不？
0: 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
1: 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
2: 商量好呗。
4: 好了，
2: 过来。妹夫，我跟你说啊，咱俩是两口子，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哎，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
0: 我们是朋友啊，
2: 来，
4: 演小品是吧？
2: 对，来开始。哎呀，
1: 不行。哎呀，
2: 咋的了？
1: 都打肿了。
2: 行，那我不服你了，你服我吧。
0: 就那个俩朋友哈，走街上遇见了是吧？
2: 对，
0: 开走。
4: 走。
2: 停。你俩是俩牛蛙呀，哪有这整道的？
4: 演小品那不会，
0: 哎呀，不会演小品，
4: 哎呀，不会，
0: 怎么知道上台咋走啊？
2: 那这好好走，像人那么走。
0: 真的，
4: 不，你先走，
0: 你们先走，我们学。
4: 得，
0: 你俩先走，
2: 来。行，那我俩先走了啊。
4: 太难演了，这。
2: 开始。
0: 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
2: 昨天瞎的啊！我说，你好好演吧你。
0: 不是有台词啊！行了，我会了，会了，会了。
2: 你说的啥呀？
0: 会了。
2: 重来。
4: 他这么走可不就行了？
2: 预备，开始。哎呀，
0: 锅子！
1: 大哥，二哥，
0: 这胖老娘们谁呀？
2: 你会说话不？你还好好演不？
4: 就你这不打招呼，
1: 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
2: 就是。
1: 哪能这么说？
0: 那接着重来啊！哎呀，锅子！他谁呀？
1: 这胖老娘们是，
0: 都是他们闹的，我又不知道。
2: 来，重来。哎呀，
1: 这是我媳妇儿。
0: 这上哪儿去啊？
1: 准备吧。
2: 我爱人想上哪儿，我都陪他去啊。哥们儿，有空上俺家串门啊。
1: 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没话说。
2: 妹夫啊。我演的是你媳妇儿，你得板板她脾气，在众人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哎呀，你可真
0: 的，你得教育她。
2: 不行，
4: 我看出来了，她还缺少动力。
0: 是吗？
4: 我给你加点动力来。那个兄弟，哎呀妈，这有动力。
0: 我不会喝酒。
4: 没有事儿，你少喝点哈。酒壮怂人胆。
2: 不是，她不会喝。
4: 不，她怂，喝点行。
2: 少喝啊，来一点，哎，行了，哎呀，行了。
4: 酒精、酒头，
1: 继续。

0: 续，喝上酒就不怂了。来，
1: 那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
2: 都上班了。
1: 哎呀，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
0: 对呀，
1: 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肯定埋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
3: 孩子也不容
2: 易。那是必须的，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要是空手回家，滚一边去，死到外头没人管。
4: 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我啥也不说。
1: 完了，这叫通情达理呢？这叫
2: 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姐。哎啊、你得教育你媳妇儿，这样不行，不文明，你咋就不懂？哎呀，真够呛！
1: 我说，哎，没喝到
0: 量。兄弟，不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
2: 不是
0: 你，他这来点没事，他这来点有感觉。你刚才
1: 豁出去，
0: 对，
2: 悠着点，悠着点，哎，你少喝。哎
0: 怎么样？
5: 辣椒水儿
0: 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来，继续。
1: 哎呀，这个孩子一孝顺，这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日子过好了，别老在家闷着。哎，没事出去旅游。
0: 旅游。
5: 对。本来吧。
2: 那个法国、英国、美国都是。
5: 你别说话。
0: 有感觉了，上听了。
1: 那就出去旅游。
0: 旅游
5: 啊？什么叫旅游？
0: 旅游，出去走。旅游，
2: 对，走走。
4: 出去走。嗯，我哪有那时间呢？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哎呀妈呀，
0: 太可怜了！你再喝一口，兄弟，再喝一口，
5: 还要再喝，
0: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有感觉。听了，
2: 行，
0: 听了，旅游。
5: 就这块都木了，
0: 哎，对了，
5: 都麻了，
0: 哎，好，先别管这个，出去旅游，
1: 旅游，
0: 对，
1: 旅游，去哪儿？
5: 去
1: 大西菜场。哎呦，
5: 买菜，买高级菜，不讲价。
1: 趁着这酒劲，
0: 有点意思了，
1: 你赶紧把
0: 打电话，
1: 让他借着酒劲收拾收拾，以后就给
5: 收拾他，
0: 对，
5: 教育他，
0: 教育，
1: 打电话，
0: 打，
5: 啊，快打了吧，待会儿酒劲过去了，
2: 喂，十三妹呀，
5: 啥人？
0: 别，你别，没事，你小点声，哎呀妈
5: 呀，给谁打电话？
1: 外人，没事，
2: 十三妹呀。那妹夫在这呢，你别着急啊，你过来了，马上就到了。好，哎呀，他马上就到了。
5: 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哎呀，
0: 对，走吧，
5: 你就这样的啊。
0: 对，这样其实好啊，
5: 我才不管呢。请坐。
0: 兄弟，该你了，上！
5: 不，我下。哎呦，
0: 你下哪儿呀？你下？
5: 下面有酒递给
0: 我。啊，对。
1: 那不能走，这问题你这样哪？
5: 这劲儿差点过。
6: 不用你管。呀，添毛病了，喝上了，胆儿肥了。
5: 让我坐下。你们仨没事，站起来。哎呦
2: 我的妈！把我折腾的。哎呦我的天！
5: 哎呀！你坐下。今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
4: 妈天天打我，
5: 你不打我，
4: 我打谁呀？哎呀，咱俩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你。

0: 从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事儿吧，你就打我，我习惯了。哎呦，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你说你不打我，火不往我身上撒，你出去对外人，那得得罪多少人呢？那人家得多恨你呀、啊！你打我，我不恨你，我习惯了。媳妇儿，他们不理解你，我理解你。我是不是说错了？
1: 没说错，
2: 老公，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扶不起来。今天我发现了，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老公，我错了，我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老公，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
0: 谁没有脾气呀、啊？我说嘛，
2: 说。
0: 前年，咱家马桶碎了。
2: 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
0: 踹碎的。
2: 这得
0: 憋多大委屈啊！
3: 就是。
0: 去年咱家插几腿不是折了一个吗？
2: 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
0: 我踢折的。
3: 这都跟谁呀、啊、这都是、啊、
0: 今年
2: 等会儿，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是不是
0: 我摔的？
2: 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啊、
0: 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
4: 妹子，你可太不像话了。
2: 姐，我知道错了。老公，以后再怎么生气，别砸东西，砸我。
4: 为啥呀？
2: 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
0: 彩礼呀！
4: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大伙儿都坐下，我说两句。
0: 媳妇儿，你坐这儿。
2: 老公，你坐。
4: 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说十三妹，
0: 我坐这儿不合适。
4: 你看看。妹夫对你多好啊！我说十三妹呀，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
0: 说的多好，就怕做不到。
4: 对，
2: 我错了。哎呀，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哎呀妈
0: 呀，你别打我就行。
2: 走，咱回家。
5: 好，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4: 你说了算呐。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0: 你说呢？
2: 听你的。
0: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2: 那行，姐，咱俩吃饭去。
0: 好。
4: 妹夫啊，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哦！
6: 不会的，姐，我就看会儿电视。哎呀妈
3: 呀，别给家里电视再砸了！
5: 哎，我们家没电视。
6: 那个喝这么多酒，我上个厕所。
3: 这哎呀，去吧。
2: 哎，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
3: 那个，你跟我去看着他，
7: 拉倒吧，你去看他，我看老米。
5: 那我看谁呀、啊？

0: 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1: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0: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1: 扶一
0: 把。嗯，
1: 哎，你这是干啥呢？
0: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1: 哎，赶紧把脚放下来。
0: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1: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

0: 饭了。
1: 等等等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
2: 嗯啊，儿子，抓住我啊！哎，怎么了你？
3: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2: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3: 没有的事儿。
2: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3: 你心虚。嗯。嘿，
2: 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3: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2: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3: 妈，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2: 哎，你这孩子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啊，
0: 小毛病，没事。
2: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0: 放心吧。
2: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哎，
0: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3: 谢谢爷爷。
0: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3: 春季里开始花。
0: 好。
2: 春季开什么花？
3: 春季里开花。
2: 啊？
3: 春季里开花，一共6666666，青打绿水沟，没有零花钱实在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0: 你说难受不难受？
2: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3: 你好了。
0: 你呀，
2: 逗他
0: 玩，天天吓唬他，
2: 逗他玩。
4: 长城黄山，黄
2: 掌柜。哎
5: 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
5: 瞧瞧，瞧瞧，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0: 好好看。
5: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0: 半高领。
2: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儿啊？鸡心领儿，
5: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呀、啊，
2: 反了。
5: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0: 小子，哎，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了件新的衣裳？
5: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0: 对，
5: 不像我媳妇儿。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0: 继续说，
5: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2: 哥，你那不是漏风啊，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5: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站在我背后似的。哎呀。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哎，
6: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5: 撒开！
6: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5: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6: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偶像的歌，讨厌。
5: 你的偶像是费翔，嗯，我的偶像是钟镇涛。回屋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哎，
6: 你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啊！
0: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的。
5: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0: 对，哎呀，
5: 不是，王叔啊，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0: 一会儿就好了。
5: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哎，
0: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6: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0: 快了，快了，
6: 还得我来。哎哎哎。
0: 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6: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

0: 乞丐，乞丐，哎，一边去。哎，
1: 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看
0: 好了，这彩电的他欠揍。
1: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意思啊。
2: 哎，老王，老王。
1: 哇，哪来的？
2: 我儿子寄过来的。
1: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2: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1: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2: 太远了。
1: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2: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1: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2: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看。
1: 赶紧念念啊！
2: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1: 好啊。
2: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1: 好。
2: 是不是

0: 开始来，饺子来喽！来来来，来，饺子来了！来来来，太棒了！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哎哎，
1: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啊，
2: 钟叔先说。
3: 好，没问题。去年。 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4: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
5: 好，
4: 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5: 好嘞。

0: 瓦房店种植户用花盆种葡萄，颜值高，效益好。银发老人组团养鸡，空心村落重焕生机。姐妹携手养鹿，三产融合，盘活特色产业。省级专家下沉基层，手把手带教基层医生，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给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辽阳县黄泥洼镇胡家台村呢，是个十里八村有名的香瓜村。七年前，村里的年轻人马叶特回到家乡，从父亲手中接过冷棚种香瓜。他把香瓜摆弄的是相当明白，瓜还没熟呢，商贩们就排着队抢着订购。为啥这么火呢？
1: 不知道，这里头瓜真大哦。
2: 今年马叶特的香瓜提前半个月就开园上市了，临开园之前，马叶特还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预告，这不打电话预定的人啊就没断过。
3: 管一来就是马上给你整，就我给你装筐，没事没事，我这有的是，来了现场。

0: 等一会儿的呗，行不？半个小时左右。
1: 因为我们那瓜是当地的最早的冷棚地爬香瓜，没有再比这再早的了，就是基本就是周边城市就基本就都消费了了，都能卖了，还供不应求。
2: 想让香瓜提前半个月上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按照马叶特的说法呀，这得付出辛苦，还得有点技术。
1: 棚是多吊几层布，主要是顶上这个像我们这个冷棚吧，叠10米宽，吊六层薄膜才能保温。我们在零下15度的时候就在一站，主要是我们自己上的，雇也雇不着人，因为左一层膜右一层膜，岁数大人种不了。现在
2: 一层棚膜就能提升3-4度左右，加了六层棚膜之后，冷棚的温度整体都会提升13-4度左右。为啥马叶特家的香瓜能提前上市？秘密呀，就在这儿了。可马叶特干啥费劲巴拉的让香瓜提前上市呢？难道只是为了多卖钱吗？
1: 到5月份的时候吧，雨水就多了，多的情况下一阴天，没有这阳光充足的阳光，瓜就没有那么甜了。就是外边一阴天，里边一潮湿，这瓜秧子就有病。这叶子啊，你看全振绿，没有那些就是上病了能看出来萎蔫了那种，是躲避灾害，是为了提升品质。
2: 瓜叶营养健康，吸收光合作用就好。所以呀，马叶特家的瓜不仅没有科技与狠活，吃起来还又脆又甜。
1: 因为我们都是你看看看这秧，这秧基本就是干冷冷，瓜以看怎么为标准是好的，就是秧越干越好。
2: 马叶特不仅要让香瓜提早上市，在品质上也得过硬，所以呀，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还有绝活。
1: 因为我们这个上水吧，就是从苗期到成熟，我们就浇3回小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土地吧是黄土地，保水特别好。第一回是苗期，就是一在定植的时候，但是那阵的水分，稍微大点儿，完事苗。苗期缓过来的时候，到中期做果的时候，再冲一回小水，然后不完事叫果膨大，完事等到转色的时候吧，再溜一遍小水，叫果实那个汁水特别浓厚。
2: 马叶特打理的大棚有1亩多地，6条垄，大概能收获4000多斤香瓜。今年他把家里的17栋大棚都种上了香瓜，首次开园就能摘下3000多斤。听到信儿的商贩们早早的就等在这儿了。
3: 那瓜甜呗，看看量独一份
4: 儿。哎呀妈，比白糖都甜，天天都来甜去了。别人家瓜不买，
1: 基本都是高档的水果超市需求量，因为他们也能卖上价，基本在15至12之间。因为科学方法种出来的东西吧，特别品质高。知道不？现在的人群嘛，注重的都是注重品质。
2: 马叶特靠着这一套科学种植的好法子，让香瓜打出了时间差，成功抢占市场先机，成了十里八村响当当的明星香瓜。如今，他的香瓜不仅在周边城市供不应求，还吸引了不少外地采购商的目光。未来，马叶特还打算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让辽阳县胡家台村的香瓜也能香飘万里。
5: 咱辽宁是全国葡萄主产大省，种植技术、产量、品质持续升级。在规模化种植之外呢，不少农户探索全新增收模式，有人把葡萄栽进了花盆里。让葡萄种植从田间走向庭院、阳台，咱们一起去看看。
2: 这里是瓦房店市李关镇榆树房村村民隋万福的葡萄大棚。别人家大棚里的葡萄都是郁郁葱葱，葡萄架子从地面拉到天棚上，可老隋家的葡萄大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盆里的葡萄长得郁郁葱葱，每盆葡萄秧上面都结了2-3串，一个一个晶莹剔透，十分好看。那么这好端端的葡萄为什么要费劲巴拉的种到花盆里呢？
6: 大地的话，如果就是一亩地的话，就是假如说能卖到5万嘛，然后这个盆栽能是它的2倍，就是将近10万块钱。
2: 老隋种植的葡萄品种名叫茉莉香，在李关镇种植的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老品种。果实虽小，但长得非常紧密，以高。

糖耐运输著称。那么老隋为啥要把茉莉香种在花盆里？这盆栽的葡萄到底比大地葡萄贵在哪儿呢？这事儿啊，还要从5年前。

0: 而老隋原本并不是葡萄种植户，在外打工的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市场上有卖盆栽葡萄的，这让老隋动了心。
1: 他这盆葡萄卖的贵啊。
2: 啊，当时那盆葡萄多少钱？
1: 我都卖150到200。
0: 老隋觉得盆栽葡萄价值高昂，利润大，于是干脆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老家，从一个种植小白开始摸索盆栽葡萄的种植技术。
1: 就是前期就是把这个小葡萄就是在这个盆里面，然后慢慢一点点养，大概也得将近一年。
2: 一年就能长这么高？
1: 因为这葡萄一般都是基本上都是2年才结果。
0: 经过多年的探索，老隋发现这盆栽与大地种植相比啊，在方法上没有什么区别，最要掌握好的就是温度。
1: 这个温度就是看的比较就是紧，就是比陆地吧正常要高个2-3度。阴温方面你知道吧，就是不要低于10度。
0: 除此之外，由于盆内面积小，营养供给相对有限，因此水和肥都必须跟上。
1: 肥一般的都是平衡肥，中间有微量元素了，这些。主要就是这个盆儿，你说它毕竟有限，你说它干得快，就是你不能让它干着。
0: 老隋说，只要是水肥温度掌握好，这盆栽葡萄就会正常上糖上色，味道也是绝对不差。
1: 你可以尝一下，
2: 嗯，
1: 你尝一下，甜度相当好。
2: 相当甜。
0: 这些盆栽葡萄的品质和口感完全不输于陆地种植，而且它还多了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造型既美观又好看的花卉产品，售价能卖到100多一盆儿。现在仅靠盆栽葡萄的这一项，老隋每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7-8万元。老隋用花盆栽葡萄的这个想法，也给李关镇传统葡萄种植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食物的需求，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水果也好，其实基本都可以满足。在满足他口味需求的同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是娱乐这方面的一些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一次刚起步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开始着手来重点打造。那么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团队。
0: 未来当地政府准备将盆栽葡萄作为产业的突破口，努力开拓市场，争取把这个好看又好吃的盆栽葡萄推广到全国。
4: 对咱乡亲们来说，土地就是命根子，不管是肥田还是薄地，只要用心经营都能长出希望。瓦房店九龙街道王冲就有着不一样的眼光，别人眼中的荒地在他手中却当成宝贝一样珍视。他到底要在这片荒地上做什么呢？
0: 眼前这些布满土块沙石的半喇子地总共有700多亩，在大连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前关村。提起这些撂荒的土地，村民们都很心疼。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种村民眼中长不了庄稼的烂地废地，竟然还有人承包。
5: 都骂我，这叔大爷舅子没有一个支持我的，全都骂我是个傻子。
0: 他就是承包这些半喇子地的人，名叫王冲。在前关村耕地共有10000多亩，而经济作物的种植、牲畜的养殖产业都很发达。那么王冲为啥要放着好钱不挣，非要跟这半喇子地较劲呢？
5: 心里边有一种想法，我把这地方我怎么给恢复原貌，要长出庄稼出来，要做点事儿出来。
0: 王冲是土生土长的前关村人，成家之后跟媳妇儿在城里开了家小有名气的烧烤店，靠着辛勤劳作，每年也有了10几万的收入。2017年，为了照顾父母，小两口经过商议，又回到了前关村。
5: 那个当时的话，就是回家之后呢，我家里儿父母是什么？家里有着蔬菜大棚，然后家里还干那个红白喜事一条龙。
0: 靠着家里的五个蔬菜大棚和自己的厨师手艺，小两口的日子过得虽

0: 虽然算不上富裕，也绝对够花。与此同时，王冲还积极参与村里的工作，当上了小组长。就在一切都在向好发展的时候，2023年，村里面的一件事儿改变了他生活的轨迹。
1: 承包的，承包完了之后都没干好，都没挣着钱，没干好，老百姓这面这个土地呢，这个租钱他都拿不起。
2: 有，到东到西，总共有100多栋大棚，这个新老板接手就把大棚一点点，像缩小啊，或者就是改了栽树，原来是蔬菜大棚，后来又改一部分蘑菇棚，又改那个树樱桃树棚。
0: 原来1998年，村里为了发展产业，将一些土地流转出去。可是由于承包公司经营不善，产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后来土地又几经易手，到现在却连地租都给不上了。因此承包者就想着将这些土地再退回给村里。
3: 大石头埋在这底下了，这小石头像地平面这样。
0: 就在这时，王冲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要承包村里的这些半喇子地。
3: 啊，咱就是有这想法，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啊，因为老百姓嘛，就靠地吃饭，然后这地些荒废，心里就特别不舍得，然后就有这种想法，怎么把这地盖给恢复原貌，给整改，要长出绿油油的庄稼出来啊。
0: 就这样，王冲和村里签了460亩土地的承包合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合同刚一签下来，家里头当即就炸了锅。
4: 满地是，一溜大水一看，根本就不适应种地了，那地都做完
5: 闹啊，也，反正就是没动手，啊，就是俩人吵闹啊，也是挺长一段时间，我也不跟他俩说话。
2: 我说你要是报，妈就去死。
0: 就在王冲承受着巨大压力、孤立无援的时候，妻子石冰心一软，态度有了转变。
5: 就是因为所里所有人都不支持，然后我自己就想，他也比较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我再不支持他，就没有人支持他。开始我这么和他说，我说如果说今天卖着钱了是好的，如果说卖不着钱，咱俩出去打工机会也能还上，毕竟年龄小嘛。
0: 正所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妻子的支持让王冲心里有了底。眼瞅着种地节气将近，王冲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又向朋友借了将近20万，才将地勉强的拾掇出来。
6: 后面这个石头堆怎么？
3: 这石头堆的话，就是在2021年我刚承包的土地的时候，然后雇人拿三轮车一点点拉出来。你这看着是就是说就九牛一毛，然后的南头还有那个西面，到底全都是。原先这块是个小山儿，是个小山儿，然后之后呢，要老百姓后期有修道的呀，还有盖房的回填基础啊，都拉走的。完了，我能捡的话哈，至少能捡出来500多方有。
0: 仅仅是拾掇地，王冲就背了10多万的债务，可种地的材料还没有解决。为了不务农时，他又四处筹钱买了种子、化肥和农机，一头扎进了地里。
3: 大力说的话，那是说晚上睡不着觉，然后之后这各方面压力，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整个那一年的话，记住，我夏天我都不怎么出去，是不是？哪也不去，谁喊朋友喊我出去，我都不出去，就是自己在咬着牙，怎么把这地儿整好，今年到秋天有个好的收入啊？
5: 也就是没有事看手机，看什么这地怎么能种好啊？天天就研究这些事儿。
0: 就这样，在辛苦劳累了半年之后，王冲这400多亩地里终于长出了绿油油的大苞米。这下他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出现在村民面前了。
3: 我头一年又赶上那个苞米两家好，这使粮食我就卖到1.24块，就是27、28个水的时候我就卖1.24块啊。
0: 王冲计算了一下，这400多亩地每亩亩产达到了1000斤，再加上当年的粮食收购价高，自己当时的总收入就能达到17-18万元，这在村里绝对是冒尖儿了。
3: 他们得就是在挣着了，就有信心去干了，有信心干的话，这

0: 这第二年就是扩大经营，每一年都在扩大经营。
1: 嗯，
0: 不是像撂荒时间长那种啊，然后跟着地主说一声，然后咱们回啊把这都给整那个整改一下，整改出来，然后给种出庄稼出来。
2: 如今的王冲已经成了瓦房店式的种地大户，不仅改造了村里的半麻子地，还承包流转了很多别村的土地，总数达到了1300多亩。一路走来，王冲说，土地给了他最大的安全感，投入汗水劳动就会回馈给他丰硕的果实。
3: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19。那今天白天，我省依旧被阴雨天气覆盖，强对流天气仍会现身，部分地区小雨，局部地区呢会出现中雨。全省气温依旧低迷，那这轮降雨啊将于今天夜间收尾。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铁文诺，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铁文诺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就1个礼拜，但是韩香铁文诺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铁文诺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蒸罐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壳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中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蒸罐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芯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芯儿，很少有干烧芯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冻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蒸罐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大连多云转晴，17到25度，鞍山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抚顺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本溪阵雨转晴，14到21度，丹东小到中雨转多云，14到22度，锦州多云转晴，15到24度，营口多云转晴，15到23度，阜新晴，13到25度，辽阳阵雨转多云，13到22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长阳晴转多云，13到24度，盘锦晴16度。

0: 25度。葫芦岛多云，15到24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
1: 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姐妹携手养鹿，三产融合，盘活特色产业。省级专家下沉基层，手把手带教基层医生，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啊，咱们接着说黑土地上的事儿。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呢，农村老人的生活那就是含饴弄孙、操持家务。但在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的于金村，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老伙伴们，偏要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抱团发展养殖产业，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咱们去看看。
3: 68，羊盯着40多，不到50吧。我一来还得抓50左右吧。
4: 65周岁，公斤90，俺公斤小鸡眼儿10个。
5: 79，30个。
6: 这些闲不住的村民，清一水的都是老年人，65岁那都算是年轻的。原来啊，于金村里有一个平均年龄70岁的银发养殖团，大伙儿专门养鸡。80岁的薛景慧老两口就是银发养殖团里岁数最大的养殖户。
5: 养点鸡就像有点营业干也是。
7: 俺家是就老两口子，儿没有了，女儿没有了，弄个外孙子，弄个孙女，因为没人了，就老两口都不老太养点鸡。
6: 薛大爷家里条件不好，虽然一把岁数了，前几年为了挣钱卖鸡也只能靠外出跑市场。
5: 以前净搁那市场卖着，那时候年轻，哥能骑车的，骑车都走了。现在岁数大了，骑不动了。
7: 压价呀，15块钱一斤，这5-6斤呢，也就足够就这些钱。
6: 可是自打2022年起，不光是老两口，村里所有的养鸡户销路是一点不操心了，农户只管负责好好养，到出栏的日子，自然就有人统一回收了。
5: 100块钱一只，价格还挺合理，挺好，啥色的都行，就是这样笨鸡都是。
8: 经过我们实地考察，这个村里边的老龄化人口特别多，年轻人基本没有，老年人吧没有这个劳动能力。我们就壮大了，发展了一个大公鸡这么一个项目，收购价格是100块钱一只，高于市场10元左右吧。家庭贫困的，这是我们首选的，五保户、低保户还有，我们首先要进行合作的对象。
6: 原来啊，曾经的于金村属于三无村，没产业，没青年，没集体收入，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就在村子停滞不前的时候，这种企业托底加党建引领的订单农业模式，像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于金村的银发养殖新大门。
5: 一只鸡能卖100块钱，净收入能收入70-80吧，这样方便。有村里了，原先是不得个人处理嘛，卖掉能出2000多、3000块钱，去了个人吃的啊。但那些你要剩6000-7000。
9: 我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完在家有点气管不好，养鸡不耽误事儿，爱动动动，不爱动待一会儿呗。早晚喂，早晚凉会儿，种着白的随时种，随时喂它。豆饼、粮食、稻糠，净喂着好东西，这小鸡是好。
6: 从每年的6-7月份开始抓苗，到元旦春节出栏，只要喂养方式品质达标，在5斤以上的鸡，企业全部回收。
4: 多么不是一直能多收入20-30块钱，20多块钱，要70那就30多块钱。要么你没事啊，这大树上啥去啊，在家就是收拾收拾园子，闲空养了几个小鸡。
8: 我们有一个店面，我们是通过会员制销售，还有另外一个是做到那个市场，这两种渠道。今年的话，我们和村委会研究决定散养笨猪，找了一个点儿散养一下的，大概是30头左右吧。如果猪肉成功的话，我们会大批量的养猪，跟屠杀场进行合作。
6: 银发养殖团抱团养鸡，重塑了乡村活力，让小村子焕发新生机。老人们不仅自己腰包鼓了，更是带动了村集体经济。
10: 村民是有收入了，平均得增收到1至2万元吧。养鸡的现在有24-25户这样吧。
11: 老龄化比较严重，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空心的这么一个小村镇吧，也是目前普遍农村的这样一个现有的现象。由这个村里边银发经济，就从原来的这个

0: 养老负担到现在的养殖精锐，同时呢给其他村起到了引领示范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在于金村里，每天都有充满希望、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养殖团，把曾经冷清的空心村变得热闹、富裕起来。
2: 乡村养殖不只是传统饲养售卖，更能跨界融合、多元增收。铁岭昌图有一对敢闯敢干的姐妹俩，扎根乡村养梅花鹿。这个姐妹俩啊，创新思路将特色养殖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以鹿兴业，以旅引流，让梅花鹿变成了带动增收的好产业。
1: 在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的乡野间，藏着一个能摸小鹿、赏美景、吃美食的地方——小鹿艺术牧场。整个牧场占地10000平方米，一进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今天正赶上一波老年大学的游客团队来到牧场，打太极，喝喝茶，享受安静的田园时光。
3: 头一回吃鹿肉馅的饺子，包子，我感觉味道很好。
4: 它还不是很远，在昌图下火车20几分钟就到。
5: 它跟我家的农村是截然不同的。然后这个院子里还放着小曲，很优雅。然后这边还有茶艺，就特别好。
1: 这个小鹿牧场也是绘画发烧友的灵感库，每天都有背着画架来写生的游客，一坐就是一整天。
6: 可以近距离的这个观察这个小鹿这个它的体态，
7: 身临其境呗，看的轮廓比较清晰，赏心悦目那种感觉。
1: 要说鹿场为啥这么火，离不开场主李艳玲和江燕姐妹俩的新奇想法。畜牧养殖加旅游正是当下流行趋势，而且除了观赏外，梅花鹿浑身都是宝，还能出不少效益。于是姐妹俩说干就干，开启了小鹿牧场。
8: 什么都不懂，起初是我二姐先养的。
4: 对，这是我好姐妹，我俩一起共同经营。我俩就是比较互补。我是性格比较慢一些，她是雷厉风行。
1: 姐妹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李艳玲负责销售端，研发产品，找销路，搭档江燕负责饲养，在鹿场当起了鹿妈妈，把小鹿们养得壮实健康。
9: 小乖，听喜哦，
8: 刚生3天。
1: 就这样，姐妹俩从石头路开始走上了创业路。负责养殖的江燕平时就是个闲不住的性子，
8: 喜欢折腾。人生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就是永无休止的奋斗。之前我开过出租车，开6年，我在粮库上班，上了8年班之后下岗了，完之后开出租车开了6年，今年是第13年养校车，期间还养了5年牛，完现在养鹿。我老公、我自己的父母，包括我孩子，他们都不愿意让我干，就包括养牛了，他们都不让干。我闺女总说我妈妈，你能不能别没苦硬吃啊？因为喜欢热爱嘛，才会好好做这件事情。
1: 现在小鹿牧场里存栏70多头纯种梅花鹿，其中公鹿30多头，母鹿40多头。眼下正是公鹿长绒的季节，绒长得好不好，关键看饲养的方式科不科学。
8: 料每天喂豆饼，还有苞米面，一开始20%、30%，加到40%，现在45%了，最多能加到豆白，加到60%，40%是玉米，这个含量，有喂3个月吧，它那个绒长得是很好很大的。
1: 为了让梅花鹿茁壮成长，江燕还研究出一款定制下午茶，专门喂养小鹿。
8: 餐后小甜点，
10: 吃的是啥呀？
8: 黄豆。它现在吧，长绒的时候需要大量蛋白嘛，炒熟的黄豆里边含蛋白，生黄豆吃完会拉肚。没事总看书，研究他们喜欢吃什么。
1: 梅花鹿浑身都是宝，鹿茸、鹿血等等深加工产品都能出效益。江燕还算了一笔账，总体来说养鹿的收益相当可观。
8: 如果一个是农户自己家有地，有苞米杆粮食的话，它的成本是1000左右。养这一只鹿的成本一年光卖绒就出来了，但是这个绒吧，一个小鹿它需要是2年能长成绒，前期是需要喂养的，这是不出钱的。2年之后，小鹿长成大鹿之后，这个鹿也本身也值钱了，2多个月吧，小母鹿就可以产崽了。
1: 如今负责销售端的李艳玲更是拓展南方市场，把昌图老家的鹿产品打出更响的知名度。
8: 现在我们深加工的产品有3款酒、滋补。

0: 包间。这款酒就是属于高端一点的鹿肉烤肠、鹿角帽，它的营养价值、它的药效很好。咱这还有一款深加工那个鹿茸茸片，完还有鲜鹿茸，就包括吉林鹿香，双阳是鹿香嘛，但是吉林有好多人在我这块悠这鹿角帽粉。
1: 像温州了、浙江了，这个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回购率还很好。海南呢还需要呢，今年发往那儿的也比较多。
2: 未来姐妹俩还有新的打算，她们准备带着更多家乡的农户一起养鹿，一起致富。
0: 那有七户吧，有发展跟我一起养的，鹿崽我回收，鹿茸我回收，你只负责养。你对未来就是比如说的销售任何一样产品，你都没有后顾之忧。
2: 如今姐妹靠一群鹿折腾出了大动静，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了产业新玩法。
3: 搭个小炉子呀，帐篷啊，都可以。我们吃和住玩就是一条龙的服务了，就是想喜欢这种轻松惬意的感觉。
2: 这对姐妹用4年时间把养鹿梦折腾成了乡村振兴样板间。未来李艳玲和江燕这对姐妹花还打算在牧场里发展民宿，让更多的游客到这儿体验田园的美好时光。
4: 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要想跟上群众需求，就必须实现更精准、更规范、更安全的升级。为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水平，辽宁省医学会专家团队走进大市小市中心医院，开展全方位、点对点、手把手的精准帮扶，
5: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6: 嚼东西都不咽进去，全吐出来。
7: 多长时间？有这症状大约多长时间？
6: 一两年，一年多。
7: 一年多了。
2: 近些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大石桥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接诊的老年患者持续增多，吞咽障碍、咽喉不适等症状高发，给基层诊疗带来新的考验。
8: 对不，他这个就是一看是一个吞咽的一个障碍哈，所以说咱们问诊室时候再看看，他是说是咽不下去呀、还是说是
6: 喝粥能咽下去？
8: 喝粥是还是有可能能咽下去，但是进干食什么的有障碍，是吧？到时候吞咽有疼痛吗？他为什么不咽呢？他是、
2: 辽宁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王衍，现场纠正诊疗误区，细化问诊流程，规范查体步骤。
8: 既然咱们考虑这个神经系统有问题了，咱们就看他这个相应的这些神经的这些表现怎么样哈、比如说张大嘴，舌头能伸出来不？左右动啊，一看舌下神经是没有问题，看看舌咽神经有没有问题哈、来喊啊，哈、一看呢，我们那个软腭抬起也没问题，这样神经的这个球麻痹的事也排除掉了哈、但是呢，我们听他说话声。那我们还得详细的检查。
2: 看似普通的咽喉不适，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病因。基层医生在日常诊疗中，常常面对症状相似、病因多样的患者，如何精准问诊、科学鉴别、规范检查，直接关系到诊断的准确性。
8: 针对着他的每个患者的特点，咱们要多考虑他可能性大的一些诊断，完了再把一些，首先把这个肿瘤第一排除掉，第二呢再考虑功能性啊，然后把这个病史咱们再详细问一问，有的时候通过咱们病史可能是这个大致的这个诊断就可以做出来了。
2: 老年患者基础病复杂，病情诱因隐匿，对诊疗思维的全面性、系统性要求极高。这次帮扶王岩主任不只指导操作，更从理念层面帮助基层医生建立全科思维与全身视角。
8: 因为有好多疾病啊，它是在耳鼻喉有一个具体的表现，但是呢它可能呢它的根子是在这个全身其他的一个系统，要有一个综合的全身的一个观点来看待这个疾病。所以说呢，这些新的理念、新的技术啊，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在学习、在更新。我可能呢把这些

0: 一些新的变化吧，给它传递到咱们基层，
1: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问诊的全面，还有就是我们相关科室一些疾病都可以考虑到，我们也有一定的提升。
2: 周鲁县11点到12点方向呢，一个3厘米的肿物，然后是三级，
3: 术后恢复还好是吧？嗯。
4: 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肿瘤内科，辽宁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贺立杰听取了基层医生的病例汇报后，快速梳理出诊疗关键问题，并直指核心，规范的多学科诊疗不可或缺。
5: 所以这个病人前期如果 MDT 应该先进行心辅助，可能对他后续的整体生存还是有好处的。
4: 贺立杰主任提到的 MDT 多学科诊疗模式是目前复杂肿瘤疾病诊疗的标准化最优模式，简单说就是由外科、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等专家组成固定团队，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集中会诊，为同一位患者量身定制全程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它打破单一科室各自为战的局限，让诊断更精准，治疗更有序。
5: 如果初始做 MDT 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这个专家的职称要在副高以上啊，因为这个水平还是够的。然后呢，还需要我们这些不同科室的专家对于肿瘤的这个认识是比较同质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跟患者也要讲清楚，就是我们这个 MDT 对他的好处是什么。那么院方角度呢，因为它是一个全院各学科共同参与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那我们正常从我们医院角度或者从其他医院应该是医务处牵头。
4: 对基层医院而言，建立 MDT 不仅是完善流程，更是提升学科能力、留住患者、实现规范化治疗的关键一步。贺立杰主任结合基层实际，给出可落地、可推进、可长期运行的建设路径。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个 MDT 模式的实施过程当中啊，给他们分享一些我们已经成熟的这些机制的一个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们在人才，因为你得需要团队嘛，在团队建设方面也能达到我们经常下来帮扶一下，然后让他们达到同质化的一个水平，让增加患者的信用度。
6: MDT 的建立确实对我们患者来讲是非常受益的，因为对能够给患者制定一个精准个体化的治疗策略。那像就像我们今天看这个患者，如果说我们更早的能够给患者做个 MDT， 可能他整个治疗流程就不会是现在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我们就非常受益。
4: 医疗帮扶重在精准，贵在长效，一次指导提升一项技能，一场交流更新一种理念，专家下沉带来的不仅是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更是推动基层医疗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更多优质医疗资源将持续延伸到基层，不断筑牢健康防线，全力守护万家灯火。
7: 在儿科、内分泌科、超声科等科室，专家们聚焦基层医疗薄弱环节，通过专题授课、技术指导、远程医疗系统搭建等多种方式，为基层医生充电赋能，有针对性地破解基层诊疗的难点、痛点。咱们接着往下看。
8: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9: 我们说儿童不是设小的成人，新生儿也不是设小的儿童，就在新生儿里边，它有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新生儿年龄小、体重小，它的病情变化特别的快。
4: 走进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儿科，一场干货满满的专题讲座正在进行。新生儿体质特殊，病情变化快，一直是基层儿科诊疗的难点。辽宁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魏冰，结合多年一线临床经验，为当地医护人员讲解新生儿诊疗要点。
10: 这个新生儿病房吧，我们医院就是说已经成立了，初步建立了。但是你还有一些设施没有完善，一个是人才， 缺少，再一个技术

0: 平呢还是相对的不是太足，所以说有些早产的重度这个窒息的孩子，就是病情比较危重的，我们就及时给转到上一级医院。
1: 针对基层医生面临的这些现实困境，卫兵主任量身打造了4节课程，聚焦新生儿危重症识别、常见问题解答、特色技术指导以及学科规范化建设4大板块，面对面为基层医生答疑解惑、传授经验。
2: 我觉得对于基层医院来说，可能特别高难的技术不太适合，更多的是能够发现问题，然后早期的处理，然后给孩子一个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处理得当，那么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有一个挺好的一个预后。
1: 儿科的帮扶交流火热进行，在医院超声科一个全新的诊疗沟通桥梁正在搭建。辽宁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秘书李诗文正在指导基层医护人员熟练操作远程超声会诊系统。
3: 主任，这套远程操作系统非常的简单，那么一端呢，这个线连接在机器的后方，然后这端的线呢就连接在咱们手机的后方，那么就可以连接成功了。然后在请求会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点这个实时直播，然后这样呢就现在就连接上了。
1: 一根数据线，一部手机，就能搭建起连接省级专家与基层诊室的远程桥梁。在此之前，大石桥市中心医院超声科时常遇到各类疑难病例，诊疗工作面临不小挑战。
4: 我们在检查过程碰到一些疑难病例，有时候给医大老师发一些微信图片，但是不是特清晰，所以说就需要建议患者进一步上医大进一步检查。
1: 这套远程会诊系统操作简单，画面清晰，可实时传输超声影像，省级专家能够在线指导操作判断病情，不仅让当地患者免去奔波之苦，也为基层医生搭建了学习平台。
3: 那么这样呢，让当地的老师掌握了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的手法，一个诊断的要点，那么未来呢再遇到相同的疾病，他自己在当地就可以解决了。第二呢，我们超声分会呢还有一个针对我们基层专门的一个讲座，是在每周四晚上。另外呢，我们还会为我们当地的老师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提供这种到我们医院进行一个短期的一个进修，那么可以针对某一项新技术进行一个快速的掌握和提升。
1: 在本次基层型活动中，省级专家也为内分泌科带来了精准对口、靶向性极强的专题学术讲座，聚焦群众高发的肥胖、代谢紊乱类疾病，助力医院减重门诊规范化、体系化发展。
5: 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和肥胖症相关的就是我们代谢紊乱，所以呢我们这个减重是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体重的控制，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代谢的健康管理。
1: 当下肥胖代谢类疾病高发，大石桥市中心医院的减重门诊虽已开设一年，却一直面临患者少、运营思路不清晰的问题。辽宁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邢倩从门诊定位、患者宣教、分级管理、多学科协作、慢病随访体系等方面给出系统性可落地的指导方案。
6: 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基层了，但我们的下边的基层呢可能有社区卫生院啥的，我们可以走到社区卫生院。对于我们在医院里头这些邢主任也说了，我们可以跟其他的科室联合，就比如说就是其他科室的有包括有腺体疾病的，有激素有问题的，我们可以上其他科室去参与会诊，然后把这个患者的疾病呢更好的就完善起来。
5: 所以我们管肥胖实际是为了管将来的心梗和脑梗。
1: 从规范诊疗流程、开展社区科普，到联合多科室开展临床研究、细化慢病随访，一条条建议精准落地，为减重门诊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5: 其实未来我也希望，比方说以我们做一些大的中心的研究，希望和他们一起做一些相关的分中心的研究，这样呢培训就能更规范化。另外呢现在的沟通都很方便了，所以我们通过视频的会议的形式甚至我们面对面的他们去我们那儿，我们到这儿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甚至我们说有一些尽管化验不能做，都可以通过远程的方法去送标本，让这个工作更完善。
1: 一堂堂干货满满的课程，一

0: 条条精准落地的建议，一项项清晰明确的指导。从新生儿疑难病例诊疗、超声远程会诊到减重门诊建设，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始终秉持授人以鱼的理念，把技术、经验和思路留在基层，补齐诊疗短板，锤炼医护队伍，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扎根，真正守护一方百姓的身体健康。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省级专家从三甲医院来到县域医院，不走形式，不走过程，真正下沉到各个科室，把前沿医疗的知识、科学诊疗思路留在基层。基层型活动只是一个起点，通过这种方式搭建专家和县域基层。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部分地区仍有阵雨、雷阵雨或小到中雨，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以下。
1: 这场雨将于今晚结束，之后天气逐步转晴。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沈阳海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压氧舱近日在泰国顺利完成交付与安装，打开东南亚市场大门，成为我省高端医疗装备出海的又一亮眼成果。
2: 此次交付的高压氧舱拥有企业自主研发的真空变压吸附制氧核心技术，能满足热带气候下高频次、长时段的商业使用需求。产品已通过美国 FDA、欧盟 CE 产品认证。
3: 我们经过几轮的产品迭代，保证我们产品的性能和安全性。通过验证，我们能够用这么小的尺寸实现医用级别的供氧和压力的控制，这个是我们一个核心技术。
2: 海归医疗在10年前就瞄准了高端生命健康设备这一新赛道，然而从卖部件到卖整机的垂直升级充满挑战。关键时刻，相关部门帮助企业对接中国医科大学等高校及医疗机构，产学研协同创新，让企业拥有了从核心部件自制到整舱自主制造的全产业链优势，成功挤进欧美品牌林立的高端生命健康设备市场。目前企业产品已经远销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包括像海外市场的这种注册证，我们政府是每年给到企业一个补贴的，还有一些海外的展会，我们也会拿到政府很多的支持。那下一步是希望变成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2: 从单一产品出口到全球化品牌布局，海归医疗的出海之路离不开辽宁良好的产业生态与政策扶持。如今，辽宁高端医疗装备产业集聚东软医疗、鹏越科技等骨干企业，从高端 CT 冷冻消融系统到高压氧舱，越来越多的辽宁制造持续为全球市场上新。本台报道。
1: 辽宁制造加速出海，拓展全球市场，源于我省持续深耕科技创新，发力智能制造，以科创力量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以智能制造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2: 我国深空探测重大科技设施中国天眼钢丝绳更换工作近日已全面启动，其应用的高强度、高耐疲劳的锁驱动钢丝绳就来自于鞍山的辽宁

0: 金所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精准破解材料寿命、高精度适配等核心难题，历经3年成功攻克高端特种钢丝绳制造关键技术，实现中国天眼关键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
1: 此次攻关不仅突破了格外技术壁垒，更锤炼了我们核心研发制造能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高端特种材料领域，全力攻关更多卡脖子技术，服务国家科技发展大局。
0: 在大连第一沪感器有限责任公司投资1.3亿元新建的绝缘母线生产基地，工人们正在进行生产设备的安装。通过引进全套智能化生产设备，基地建成后可年产绝缘母线6万米，实现产能翻倍，产品广泛应用在电力、石化、钢铁等国家重点工程领域。目前企业在手订单7500余万元，全年产值预计突破2亿元。
2: 我们重点发展电力变压器、套管和变力器两大新产品板块，未来3到5年，这两个板块都有望成为亿元级的业务，为企业持续稳健的发展提供新的支持。
0: 近日，国家首批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10大标准群名单出炉，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建设标准群与沈谷集团智能工厂建设运维标准群成功入选，沈阳成为全国入选数量最多的城市。新松数字化车间建设标准群是全国工业机器人领域唯一代表，将为其他行业的数字化车间建设提供可复制和借鉴的经验。
3: 这个标准群可以指导我们各类企业进行这个数字化车间改造，解决现有的这种像 3C 啊等电子行业存在的这种品类繁多、产能需求的高，还有这种产线可重构难的这种问题，提升我们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的这个市场竞争力。
4: 智能制造标准群代表着当前国内智能制造最成熟、最先进、最具推广价值的应用范式。从产业逻辑来讲，造产品是基础，定标准就是话语权。
0: 本台综合报道。
5: 科技的力量同样在田野上生根发芽。阜新是我国北方优质花生核心种植区，今年开始，当地立足沙地特色，创新推广冬黑麦复种花生轮作新模式，破解沙地冬春裸露沙化、农业产出单一的难题，实现了生态保护和农业增收双向赋能。
6: 眼下进入花生播种期，在阜新市张武县，本应裸露待播的花生地遍地都是青绿的冬黑麦，成片的牧草收割回仓后，农户们将抢抓农时播种花生。
7: 经过这两天的采收烘干以后，就是一亩地能出600多斤干草，我们每亩的净利润应该在2400-500元左右，
8: 而且呢它还能种夏茬花生，一点不影响。以前咱们秋收花生收完以后地就空着，冬天没有遮挡，风一刮沙子就刮走了，花生产量逐年下降。
6: 通过冬黑麦养地沃土加优质花生优种双向赋能，彻底改变了过去花生稳产不高产、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这也是当地经过20多年筛选70多个牧草品种后锁定的适配良方。今年张武县的2000亩花生地推广复种黑冬麦，未来5年内将逐步把该模式扩大到3到5万亩。
9: 我们已经跟那个企业协商，以那个15000元一吨的一个销售价跟他进行收购。这样的话，每亩地大概那个纯收益效益的话，能达到2000元左右。这样的话，是在治沙的过程中，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
6: 不止步于单一模式创新，今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莫古土村集中流转土地近700亩，并挑选高油酸花生、水果花生等优质品种，通过集约化、科学化经营，实现农户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土地效益最大化。
10: 我们今年与食品企业签订花生收购合同，提前敲定花生保底收购价格协议，实现了全程订单化种植，彻底解决了农户种得好卖不出、价格不稳的后顾之忧。
11: 把土地种成高产高效作物，生花号按整体市场价格来讲，每亩能达到1000斤左右。有了1000斤左右的产量，我们就有百姓的利润分成，能达到本土富裕。
6: 一手抓养地沃土，一手抓集约管理，在实现生态增效和产业效益持续释放的同时，也趟出一条农民增收的新路子。本台报道。6月13号，东北超第2轮沈阳队将在主场

迎战延边队，广大球迷可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京东 APP 进行球票预约，预约时间从6月5号8点至6月6号8点，票价19.9元，每个账号每场赛事最多可提交一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可以购买5张球票。中签的球迷6月7号会收到短信提醒，需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本台报道。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3: 教育部日前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

0: 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近期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来缓解自己的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
2: 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充分了解高压氧治疗，听从专业医生指导。
3: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4: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1: 日常养生就医不能盲目跟风，如果真遇到健康问题，那得及时上医院。深圳刘女士家1岁7个月的宝宝晚餐吃鱼的时候不小心卡到了鱼刺，
2: 10天时间他们反复跑了7、8趟医院，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根惹事的鱼刺，这是怎么回事呢？
5: 当天晚餐时，小宝宝的奶奶给孩子喂了带鱼，带鱼骨头比较大，所以平时吃起来也比较放心，但没想到还是有一根鱼刺被吃进了宝宝口中。
6: 全部呕吐了，吃完当时吐得挺猛的，然后我们马上就报到那个社区，就是看，然后去看，当时就他看当时的医生已经看过了，就是说头部表面看是没有的，他说让我们去医院。
5: 到了医院做喉镜检查，医生也没看到喉咙里有鱼刺。刘女士说，回家后孩子开始持续发烧，几天后脖子部位也肿了起来，于是他们赶紧把孩子转到深圳市儿童医院，此时已经是卡鱼刺的第10天了。医生初步判断是鱼刺残留引发了感染，在颈部 B 超下仔细查找，终于在胸锁乳突肌深面找到了残留鱼刺的影子。因鱼刺卡住的位置极深，手术风险较高。
7: 它就完全扎到了肉里面去，就是在你的咽腔里，我们内镜下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异物的影子了啊，只能看到它发炎之后的一个状态。它局部呢是有红肿的啊，隆起的，所以我们就从那个地方做了切口进去，找到了这个鱼刺。
5: 医生推断，主要是因为幼儿误吞鱼刺后会因疼痛、哭闹、频繁吞咽、扭动颈部，让原本浅表的鱼刺不断向深部扎入。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吃鱼只要小心即可，但其实低龄儿童吃鱼应更加谨慎。
7: 比如说我们放在一个比较清洁的一个袋子里，用手去触摸要充分的检查了它真的没有鱼刺，我们再给它吃。像大一点的孩子，他自己有这种吐刺的这种能力了，然后吞咽功能比较完善了，我们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
1: 吃鱼要当心，挑战也别随意。眼下网红抱腿盘住挑战风靡短视频，不少人就跟风尝试。
2: 这项危险动作极易导致肢体卡困、扭伤骨折。
8: 盲目跟风盘腿抱住挑战，极易发生安全隐患，造成人人受伤。双腿和柱子形成绞索禁锢状态，人需要从坐姿站起，要重心前移，可柱子直接挡住发力空间，双腿被牢牢锁。

0: 住，起身难上加难。
1: 快帮我叫救援！
0: 双腿强行紧绷盘住，下肢血管被持续压迫，短时间会出现麻木肿胀，若长时间无法脱困，还可能导致血液不通、肌肉韧带超负荷拉扯，极易损伤半月板韧带，强行挣扎或造成不可逆伤害。盘腿抱住被困，应该如何脱困呢？首先应该放松身体，别慌，别强行挣扎，全身放松，慢慢松开手臂。

0: 身体的功夫，有些传统艺术里的动作看起来优雅惊艳，背后却是十年如一日的苦练。
1: 秦腔里标志性的七尺水袖，看点满满，能指哪儿打哪儿，为角色注入灵魂。
2: 有时候我练着练着都想把水袖剪了，就是很生气，因为有时候那个水袖花啊，它不听你话了就。比如说我练七尺水袖，一开始就从这个出去，然后收回来开始练，一边先练一百下，这边再换着练一百下，一点点加，夜以继日，然后日复一日的去完成相同的动作。只要你胳膊不困了，就开始练。这个手练酸了，换这个手。练完抛袖，然后练云花。除了吃饭，我不困了，我就在工厂练。半年时间，每一天基本上都是这样。练着练着，可能我们叫回功，所以就是我们在反复的去跟这个技巧去拉长，一定要让它练到，让它指哪打哪。
0: 优秀的影视作品总能给观众带来心灵的触动，收获温暖与力量。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给当地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3: 在揭阳荣城区登冈镇西集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四五千人。
4: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喽，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扛标旗，就是去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3: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潮语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
5: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3: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的启凤臣公祠、张错城等百年桥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
6: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3: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2天1夜游、3天2夜游3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
7: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唱完汕头。
0: 精彩感人的电影不止《给阿嬷的情书》，6月开启的2026年暑期档可谓是好戏连台。
1: 目前已有数十部影片定档6月。
8: 暑期档通常是科幻特效大片的主战场，近6月就有多部重量级作品上映。首先是好莱坞名导斯皮尔伯格的新作《揭秘日》，定档6月12号。他再度回归最擅长的外星人科幻题材，影片剧情和《ET 外星人：第三类接触》一样，是外星人神秘到访地球，气象学家在电视播报时突然举止怪异，网络安全专家执意向世人公开外星人的秘密，引来追捕和封锁。另外一部科幻影片《超级少女》将于6月26号上映，该片是去年重启版《超人》的系列作品，超人的妹妹卡拉从彩蛋走到前台，开启个人正传。
9: 我想看有一部叫《火遮眼》的电影，他是谢苗主演的，我感觉他武打动作都是真实的，有真功夫的人，我想看那个。
8: 6月11号上映的《火遮眼》主要讲述了谢苗饰演的父亲为救被人贩绑架的女儿，只身勇闯黑恶集团，一路斗杀，彰显父爱和正义。《火遮眼》此前已入围了多个国际电影节， 精彩的动作设计、大

0: 获好评。在六月，还将有几部战争题材影片引人关注。
1: 6月26日上映的由刘烨、王雷、于适主演的《四渡》，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献礼大片，再现了红军在长征途中面临围追堵截、出其不意、四渡赤水的关键战役。
0: 战争题材进口影片《诺曼底72小时》6月6号上映。该片解密了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前72小时，一名气象学家如何说服艾森豪威尔做出足以改变整个战局的决定。此外，6月份也少不了动画片的身影。好莱坞今年的最新动画片《玩具总动员5》也将于6月19号公映。本台报道。
2: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百变荔枝甜度爆表，体型硕大的海口火山荔枝王火热上市了。
3: 当地借特色水果解锁农文旅发展新玩法。
4: 比普通荔枝大近一倍的个头，甜度直冲18度以上，这就是火山荔枝王。
5: 的荔枝特别大一颗。
4: 荣山辽村的日落市集上，荔枝变成手串，变成钢笔画，变成那杯季节限定的荔枝熟了咖啡。云洞图书馆的草坪夜市，荔枝麻薯豆花、荔枝木窑烤面包、荔枝杨桃提拉米苏，甚至手工爆汁荔枝牛肉汉堡。一场一口穿越千年的国风盛宴，让荔枝从水果变身创意主角。
6: 刚到海口旅游就赶上这么有特色的荔枝国风市集，很喜欢。
4: 这场风波还刮到了海上，琼州海峡的客滚轮上，荔枝王与手绘公扇一同登场，旅客在旅途中被这颗千年果实惊艳。2026年，海口火山荔枝王结果面积约4.5万亩，预计总产量1.5万吨。火山荔枝王的主产区海口市秀英区推出4条荔枝乡村游线路，采摘、探秘古村、延续田园，一条龙沉浸式体验，
7: 以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创新农业品牌推广模式。未来呢，将持续以特色产业为抓手，不断拓展农文旅融合新场景，为海口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贡献。
3: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白天呢，在沈阳、本溪、丹东、铁岭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会出现中雨，山属地区局部呢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内其他地区则为多云的天气。到了夜间，降水收尾，天气呢逐步转晴。明天全省维持多云有时晴的天气，气温呢也将平稳运行，各地最高温度在23度到26度之间。这连续的阴雨天气，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您的心情呢？如果经常出现烦躁、焦虑、思虑过度等不良的情绪的话，会损伤脾气，至少运化气血的功能减弱。而疏肝可以健脾，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唱歌来舒缓心中的压力。中医认为啊，说这个痛痛快快的唱歌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另外呢，唱歌也是调节脾胃功能的良好方式，是脏腑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唱歌呢，可以带动横膈肌上下频繁的运动，相当于体内按摩，能够有效地强化心肺功能。那当脾胃不和、食欲不佳的时候，可以试着用唱歌这种简单的方式来缓解。高考、中考在即，考生们呢，如果感觉压力大的时候，不妨高歌一曲，来一次情绪的释放吧。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阵雨转多云，22到13度。大连阴转晴，23到18度。鞍山多云转阴，22到16度。抚顺多云，21到12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1到12度。丹东小到中雨转多云，20到13度。锦州晴转多云，26到16度。营口多云，23到16度。阜新晴转多云，23到14度。辽阳多云，21到14度。铁岭阵雨转多云，22到13度。朝阳多云。

0: 24到13度。盘锦阴转多云，24到16度。葫芦岛多云，24到15度。沈阳阵雨转多云，22到13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2: 什么是入汛、汛期与主汛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什么是入汛？入汛是一个地区进入汛期的起始标志。在我国，判定入汛主要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根据我国入汛日期确定办法，入汛日期采用雨量和水位两个入汛指标确定。每年自3月1号起，当入汛指标满足连续3日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雨区的覆盖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或任意入汛代表站超过警戒水位时，当日可确定为入汛日期。如入汛时间晚于4月1号，以4月1号作为入汛日期。今年我国入汛日期为4月1号，与多年平均入汛日期一致。入汛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汛期是指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集中出现的时期，也是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显著，各地汛期起止时间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南方片长江、珠江、太湖流域4月至10月，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6月至9月。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气象。在主汛期，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山洪、城市内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剧增。当前我国已全面入汛，大家应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预警信息，避免在河道低洼地带逗留或作业。特别是进入主汛期后，需增强防灾避险意识，提前规划出行安全路线，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1: 随着汛期到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
2: 那么遭遇山洪如何逃生？发生城市内涝怎么办？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预防措施还有安全提示。
3: 山洪是一种突然爆发的、破坏力很大的小面积山区洪水，流速大、过程短。身处山区时，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地形躲避。山洪来临时，要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向沟道两边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跑。城市内涝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厘米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可视为发生城市内涝。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在收到暴雨预警后，需要提前因地制宜地采取围挡措施。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需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尽量采取各种措施排水。如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
1: 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冰雹更大，而且更具破坏性。
4: 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气象学教授也是研究参与者强调，全球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大气局部区域的水汽含量就会上升7%。冰雹河能够在强大的上升气流中不断滚雪球。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3厘米的较大冰雹发生频率将比当前增加38%至47%，具体增加幅度。

0: 取决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美联社报道称，尽管冰雹极少导致人员伤亡，但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受重力下坠冲击影响，小冰雹会破坏农作物，直径超过5厘米的大冰雹能进一步对车辆、屋顶、太阳能电池板及不少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坏。研究称，阿根廷、欧洲、加拿大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影响最为严重。热带地区由于全球气温进一步上升，小冰雹更易融化，冰雹现象反而可能变少。
1: 再来关注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已经过去7个多月，法国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眼下又出现了新线索。
2: 法国媒体援引司法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
0: 据报道，比利时警方在针对另一起案件的调查中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里有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名嫌疑人来自东欧，法国有关机构已派调查人员提取相关证据，目前正在分析这些照片，以查明其确切的拍摄环境，尤其是照片来源。据了解，法国和比利时已启动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窃贼与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4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来到卢浮宫外，分工配合操作升降装置，从建筑物外部阳台潜入，在数分钟内抢走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的珍贵珠宝后逃离现场。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飞利浦空调，
8: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近日，重庆铜梁区安居古城的山野间，晨雾与阳光交织，光束穿透薄雾，如金色的丝线。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1: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0: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1: 明天见。

0: 东北亚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日前在沈阳正式运营，推动产业从设备智能向巨深智能跨越式升级。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鞍山市全面推出工业数字化智能化诊断服务，帮助企业破解质改数转中遇到的难题。我省各地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守住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东北亚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日前在沈阳正式运营，未来这里将构建起巨深智能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产业孵化全链条闭环生态，持续赋能沈阳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智慧服务等优势产业智能化升级。
1: 我现在呀，就是身处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这里呢就像是机器人的专属进修训练营，技术人员呢在这里呢可以采集机器人的运行数据，打磨优化智能算法，不断地完善机器人的自主判断逻辑，让它能够更从容地适应各种复杂的工作环境。
2: 该创新中心的核心优势在于搭载华为巨深智能大模型，可支撑机器人智能升级与前沿技术攻关，有效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推动产业从设备智能向巨深智能跨越式升级。
3: 未来呢，我们会跟东北亚一起来共同谋划和建设整个这个巨深训练场，积累数据，同时呢在中间我们还要完成数据的这个交集、交易、确权。那在未来呢，我们把这些数据积累好之后，来共同在工厂、在家庭、在各种应用场景里去应用。
2: 创新中心构建一平台、两实验室、三中心完整功能体系，包含基础实验室、联合创新实验室以及巨深智能机器人素材中心、人才培养认证中心、产业孵化中心，全方位支撑技术落地应用。中心同步搭建实训加实操加认证一站式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对接，精准为沈阳人工智能产业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4: 我们的学生呢，在这样的项目中呢得到锻炼，那呢他呢就能学到真实的这样一个技能，从而呢在这个毕业之后呢能够直接走入到这个企业的岗位上。
2: 目前沈阳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群拥有规上企业734户，其中巨深智能相关企业152家，形成了研发应用配套人才支撑的全链条产业优势。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举办，随着开幕日期的日益临近，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5: 近日，国家相关部委工作组来到大连调研指导论坛筹备工作，实地走访大连树谷、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等单位，考察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等情况。
6: 我们一直积极参与到达沃斯论坛的筹备和组织中，同时我们在相关的论坛上，包括像能源、人工智能以及双碳等领域的这个分论坛，我都提供了专业的建议和前瞻性的这个思考。

0: 议题筹备上，大连市申报了40个议题，融入53个公开场次议程，其中自主策划的现代海洋城市附属议程入选论坛重点议程，将聚焦海工、化工、航运三大特色产业，开展国际化研讨。
1: 以海洋为纽带，以产业为支撑，以航运为通道，以能源为牵引，以城市为载体，探索如何构建一个更智慧、更可持续的、更具韧性的现代化海洋城市。
0: 口岸交通配套同步提质，大连市搭建一场两站专属保障体系，落地多项通关新政，配备近1000台保障车辆，全方位保障嘉宾出行。周水子边检站启用远程验放设备的移动执勤车和外籍旅客入境卡自助申报设备，来压缩通关耗时。
2: 手提行李物品双预检，国际同程中转旅客行李直挂，实施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举措，开设论坛专属通道及值机柜台。
0: 日前，鞍山市全面推出工业数字化、智能化诊断服务，专业团队深入一线把脉问诊，帮助企业破解治改数转中的难题。
3: 日前，来自国内 IT 龙头企业浪潮集团的专家团队来到海城三余泵业公司，针对企业数字化管控和设备智能运维以及安全风险预警等关键环节，开展现场指导和诊断对接服务。作为我省今年招标引进的13家服务商之一，浪潮集团将对18个细分行业主企深入摸排，推动更多质改数转项目从纸上落到生产线上。
4: 专家通过这个专业性的指导意见，能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外部技术支撑，能帮我们去分析到我们真正痛点在哪儿，然后以及给我们如何去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3: 鞍山市整合优势技术力量与服务资源，打破企业规模、行业界限，推动诊断服务从骨干企业延伸至中小微主体。
5: 我们将规上企业的诊断工作作为今年的首要工程。目前首批569户规上企业的诊断工作已经全面的铺开，顺利推进。力争在6月底前完成首批企业的诊断。同步呢，我们也启动了第二批343户规上企业的诊断工作，年底前实现全域覆盖。
3: 全覆盖问诊不仅有效降低了本地企业质改数转的试错成本与技术门槛，更汇总形成全市工业转型大数据，为产业政策优化、资源统筹配置提供数据支撑。
0: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各领域各行业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守好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6: 抚顺市相关部门深入矿山企业地下开采现场，检查排水、通风及矿工安全防护措施，杜绝超能力、超强度、超定源生产，全面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盘锦市深入排查辖区重点石化企业关键点位，重点核查企业重大危险源管控、安全设施运维、员工安全培训及隐患排查整改等核心工作。
7: 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薄弱部位，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和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早整改、责任早落实。
6: 本溪市消防救援支队深入辖区各类重点行业场所进行细致检查，针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现场指导责任单位厉行厉改。锦州市消防执法人员针对空间密闭、人流集中、通道错综复杂的地下商超，重点检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商铺用电用火情况。辽阳市消防救援局走进医院，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宣讲与应急实操演练活动。各地供电系统精准发力，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对全市电网进行大检修，并将带电作业贯穿检修全过程。国网沈阳供电公司针对农村蔬菜大棚供电线路、配电箱漏电保护装置及灌溉温控等用电设备逐一巡检，重点排查线路老化、撕拉乱接、设备漏电等安全隐患。
8: 我们加大田间大棚巡视频次，常态化开展用电隐患排查，上门讲解安全用电常识，指导农户正确使用用电设备，从源头防范触电、火灾等事故发生。
6: 丹东市在

0: 在客运总站和水陆客运站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面向广大旅客普及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知识。铁岭调兵山市在重点路段精准布控，针对酒驾、醉驾、客车超员、货车超载等高风险违法行为进行安全检查。
1: 用好马路学堂、交巡所、联管联勤这些接地气的实招，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2: 石化产业是盘锦支柱产业，很多产品远销海外。盘锦海关聚焦企业通关痛点堵点，优化通关便利举措，助力外贸企业提质增效。
3: 长春化工盘锦有限公司主营高端环氧树脂、锂电铜箔等新能源相关产品，产品远销日韩、东南亚等地区。依托盘锦海关精准帮扶与高效通关保障，今年一至四月，企业出口运行顺畅，出口额达3.9亿元，同比增长34%。
4: 盘锦海关及时引导我司展开加工贸易业务，帮助企业有效对应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增加国际竞争力。
3: 针对本地核心出口品类，盘锦海关深化危化品批次检验改革，对同一生产商、同工艺、同成分产品实行批次管理，首检合格后，后续批次仅需单证审核即可放行。同时，盘锦海关全方位优化进口出口通关模式，进口环节推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快验快放，非布控货物实现秒放。出口端持续落地抵港直装模式，货物可边运抵边装船，无需提前堆存。
5: 通过指导企业规范申报，优化属地查检预约机制和深化危险品批次检验改更等措施，将出口精细化工类产品属地查检时间平均缩短到1个工作日内。
3: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盘锦地区精细化工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1倍，口岸通关效能稳步提升。
2: 如何让球迷方便快捷又经济实惠赶赴客场观赛？沈阳赛区在东北超赛事期间加开球迷航班，继沈阳至鸡西的航班开通之后，沈阳至延吉的航班也来了。5月23号，东北超揭幕战，沈阳迎战鸡西，2000余名鸡西球迷赴沈观赛，其中160人搭乘赛区协调开通的鸡西至沈阳直飞球迷航班。
6: 我们接到赛区协调函后呢，48小时之内呢就完成了航线申请、时刻编排和票价的这个审批。坐火车来，往返要花2天的时间。那坐飞机当天就能这个来回。这样的话，时间成本省下来了，观赛的这个热情也能够更加高涨。
2: 首条航线落地后，沈阳对阵延边赛事的球迷航班也同步启动，兼顾延边来沈、沈阳赴延边双向需求。去程早飞，次日赛后返程航班延后至下午，适配球迷夜间观赛作息。
7: 现在呢，有了这个航班，大概1个半小时就能飞到，然后票价也只要300块钱那样。他一看就是懂球的人排的，非常好。
2: 数据显示，首轮4场赛事跨城观赛球迷超1.2万人次，航空出行占比8%，二轮赛事占比预计突破10%。近日，本溪市创业大集正式开市，现场融合了岗位招聘、创业成果展示和政策宣讲，搭建一站式创业就业平台。招聘专区50家企业提供多个就业岗位，覆盖装备制造、商贸、科创、中医药、文化传媒等多领域。求职者向企业详细了解薪资福利与发展路径，供需洽谈、意向签约，场面火热。
8: 主要是梳理了我们全市的创业政策清单。此次创业大会呢，想达到一个全龄创业、全行业创业、全领域创业。
9: 我们企业也想通过这次创业大会这个平台，挖掘到广告设计、软件开发等方面的人才。
10: 这次招聘会是最成功的，对于我们很有贡献，有不少交五险一金的，还并且工资很高。
2: 在创业成果展区集中了67家本土初创企业，创新展品也吸引了市民体验。本溪市的10个部门围绕创业贷款、社保补贴、财税优惠等热点问题面对面答疑，把惠企惠民政策送到家门口。
3: 日前，李八燕66千伏书变

0: 电工程竣工送电，标志着沈阳王家湾十五冬冰上运动场馆正式通电。该工程是沈阳为满足十五冬冰上运动场馆用电新建的五项大型输变电工程之一，与正在建设中的王家湾66千伏输变电工程共同形成坚强的场馆双电源供电结构。日前，在2026中国智能汽车技术展暨第12届汽车用钢及轻量化材料展上，鞍钢集团全球首发高疲劳超高强稀土热成型车轮钢。该产品攻克稀土稳定添加、夹杂物精准调控等行业难题。东北超第二轮沈阳主场迎战延边比赛将于本月13号晚上7:40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目前票务方案出炉，开放预约时间为6月5号8时到6月6号8时，单场票价19.9元。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4: 过年啊！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辣开胃的剁椒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大豆腐一块，肉末，以及呢葱、姜，还有什么呢？一个红的灯笼椒，以及呢，真的是很辣很辣的剁椒哦。首先把这个大豆腐啊切成块。大豆腐切好以后，装盘备用。肉末呀，给它加点调料，稍许的干淀粉，然后呢再加点盐，再加点料酒，把它腌制一下。腌制好了，放一旁备用。接下来这个是灯笼椒，首先把它切条，然后再把这个灯笼椒切丁，装盘备用。接下来这个是切姜，先切片后切末，姜末装盘备用。把这个葱切成葱花，装盘备用。把这个豆腐块呢要焯水，开火加入水，水里加入1小勺盐，水开了，把豆腐下到锅里焯一下水，焯豆腐的这个水再次开了以后，把这个豆腐捞出来，放在一旁备用。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要准备下锅炒了。首先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以后倒入姜末，倒入剁椒，倒入菜椒丁，

翻炒均匀之后，把豆腐倒入锅中，加入水，让这个豆腐呢稍微炖煮一下。现在加点生抽、糖、味精，最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关火出锅。最后呢，撒上一点小葱花。今天的剁椒豆腐我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学会了就赶紧来试试这道剁椒豆腐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哎，就阮老师都来了，咱俩今天怎么也不能放过他呀？
2: 对，阮老师啊，今儿一定得给我们一个答复。
1: 不是。你俩要造反呢？哎
0: 呀，阮老师啊，还不是团购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事儿吗？嗯，哎呀，每到这个时候，我这微信呢，全都是问我的，你们团购活动什么时候能开展呢？嗯，阮老师那边有没有信儿啊？
2: 哎，对呀，尤其这回哈，您给大家团购的还是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
1: 是啊。
2: 哎呦，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这么高级高端的宝贝，嗯，那是有很多的人平时接触不到的，嗯，甚至说是不敢拥有的。所以大家呢都在盼呐、等啊，就希望说早点儿能开展紫灵芝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
1: 行了行了，你们急，我告诉你们，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我平时身体呀、保养得这么好，这几天就因为给你们呢团购这事儿，搞得我呀上火了。哟，这里边都长了个溃疡了。哟，哎呀，我告诉你俩，昨天我跟厂家的董总。谈了谈啊，
0: 有好消息了，
1: 有好消息啊！那我能上这么大的火吗？啊！我告诉你们俩，这个董总他就说了，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原价他告诉我是990块钱，
0: 这么高的价格啊！
2: 990块
1: 啊！对，哇！就这990，他们厂还都是常年的断货，因为原材料太少。那大家想一想。公母长在一株上，还得是镶着金边，还得是全株入药万里挑一的紫灵芝，这个原材料这么少，出的成品肯定它也少啊。那现在要的人又多，这就导致了供不应求的状态。我昨天呢跟厂家董总啊好说歹说，你们知道吗，他给我抹掉原价的零头90块，900一盒给我
2: 抹了90，剩900啊！你按理说哈，它这个成本确实是高，东西也好，这个贵呢也正常，但是900块钱，
0: 哎呀，行，咋不行呢？哎，能便宜点是一点，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打着灯笼都难找，而且成本它就这么高啊！它在原价上给我们优惠了90啊，我觉得还行。
1: 好了好了，你这个猪队友，你别说话了啊！你帮谁说话呀？
2: 确实是太贵了，咱还能再想想办法吗？
1: 想办法，那就这样。咱们先给董总呢打个电话，然后呢，我再跟他谈谈。哎，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2: 对。哎，
1: 小秋，我说一个电话号，你帮我打过去啊，就是13504那个七，哎对。就这个电话打过去。喂，
3: 喂喂，哪位？
1: 是我，董总。
3: 啊，阮老师吗？
1: 是我，董总。我给您打电话呢，是这个。
3: 阮老师，哎，我知道您还是因为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价格是吧？
1: 对，
3: 这个事儿真没必要再谈了。原价990，这在任何地方都是这个价格。也就是跟您合作，我才能抹个零头，900给您。您呀、也别难为我了。哎，
1: 董总啊，我见过那么多款紫灵芝破壁颗粒，我敢说你们厂这款是我觉得第一好的。是真心话啊，

0: 我真的希望这么好的产品能让这个观众朋友，让我们老百姓真正的能用一用。咱们再商量商量这个价格，您看那个能不能是？
1: 袁老师，得，您快打住吧，您可别再和我讲价了。我们厂的这紫灵芝破壁草本加工技术，清洗紫灵芝就需要三道工序，光这机器就要几百万。还有这款产品，厂里用的是从国外进口的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那粉细腻的，用嘴一吹，就像一股烟一样。您去市面上看看，谁家产品还能做到这么细腻的？我跟您说，就这机器更贵，达到了千万。后续我们又将粉凝固制成了颗粒，这每一步都是钱，都是成本啊。
0: 这个我知道，董总，您确实呢是花了高价进的这个机器，但是您想想啊，咱们之间这个团购这个事儿要是促成了，虽然说现在呢您是肯定要赔一点的，但是这个后续别忘了，后续啊。
1: 别，阮老师，我都知道您要说啥
0: 啊，
1: 不就是什么现在赔一点，但是积攒了口碑，以后大家认准我厂，都买我厂的东西，怎么怎么地
0: 啊？对，就是这个理。
1: 我还有啥以后啊？现在厂里产品的原材料一点都没有了，最后五万盒紫灵芝破壁颗粒都给您以后，基本上这产品要等很久才能生产了
0: 啊？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说到这儿我就来气。紫灵芝破壁颗粒原材料不是从采芝帮老帮主李老那儿进的吗？他那紫灵芝独一无二，公母长在一颗上的。
0: 啊，对，他那儿的紫灵芝是雌雄同体的。
1: 对啊，还是镶着金边的。
0: 对，
1: 这种紫灵芝就他那儿有，本来这紫灵芝就少，让这个买走那个买走的，到我这儿根本就没剩多少了。
0: 那这个原材料少了，成品呢也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了，是吧？
1: 是啊，关键这个老头还倔。这紫灵芝从他那上，那价就一年比一年贵。再这么下去，我紫灵芝破壁颗粒都得涨价。
0: 董总啊，我理解您现在这个难处，但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您是知道的，我的这个团购价，以往您都知道，从来没超过两位数的。所以呢，我这回就是
1: 好了，阮老师，我就怕您提这个事
0: 儿啊，
1: 团购价不超过两位数。
0: 对，
1: 阮老师啊，您可是要看看，我这紫灵芝破壁草本是啥档次的产品啊？那这别的产品能比得了的吗？我这不愁卖啊。就是990，我都供不应求呢。
0: 但是董总，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原，
1: 阮老师，您可别再给我讲价了。这样，阮老师，我个人是非常崇拜您。尊敬您了，我也最后给您个面子，原价990，我不是给您抹个零头，
0: 九十
1: 吗？
0: 对，
1: 这样900，我再给您打个85折，行就行，不行就只能算了，我不能让我厂子赔黄了。好了，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2: 这就挂了。
0: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这怎么就
3: 不是挂得太快了？
0: 是啊，他一听我要压他的价，他就赶紧挂电话，这样。再帮我给这个董总打回去。
1: 喂，
0: 董总，您看您我话都没说完呢，你怎么就挂电话了呢？我这刚要跟您说解决您这个原材料的事儿，我就问问您，我要是帮您找到了紫灵芝的原材料，那咱们这个价格是不是就能再谈谈了？
1: 是采芝帮李老的紫灵芝。
0: 没错，
1: 真的假的，阮老师
0: 啊？
1: 那您要是能帮我找来他那的紫灵芝，那价格问题肯定好谈啊。
0: 那我的价位可不能超过两位数哦。
1: 没问题，阮老师
0: 啊，
1: 这原材料你要是给我解决了，不超过两位数，我就99一盒给您。但是您找的一定得是李老的雌雄同体、镶着金边的紫灵芝。品相差一点，紫灵芝缺一块肉都不行。
0: 董总。那我直接给您听一段录音啊，您听完这段录音之后呢，您再说好不好？
1: 好。
0: 哎，您稍等我一下啊，老太太这个做事有点慢，您听好了啊。
4: 英平啊，这是既然你发话了，我肯定帮你这个忙。原来你的营养餐也帮了我不少，这回换我帮你。紫灵芝我这也没多少了。最后一批全都拿去吧，跟董总好好谈，让他把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价格降到你满意才行。

0: 怎么样，董总啊？
1: 哎呀，还真是李老啊，是他的声音，太好了，太好了。
0: 啊，怎么样？这下子您信了吧？
1: 绝对信，绝对信。阮老师，您太厉害了。
0: 啊，刚才您说了，只要我帮您解决这个原材料的问题，那么这个紫林芝破壁颗粒，可得是99一盒给我。您这说话得算数啊。
1: 算话算话，肯定算话。
0: 嗯嗯，
1: 这原材料您能帮我找来了，我给您99一盒没问题
0: 啊。
1: 但是阮老师啊，
0: 哎，
1: 一开始我们订的50000盒，我只能给您30000盒了。
0: 啊，也又少了20000盒了。董总啊，咱们一开始说好了给我留50000盒的，您不能突然就出尔反尔了呀。您说您一个大老总，您得说话算话呀。
1: 阮老师，
0: 哎，
1: 这事您也别怪我
0: 啊。
1: 99一盒给您，我完全是赔惨了。
0: 嗯，
1: 30000盒紫灵芝破壁颗粒换李老那批紫灵芝，我就认赔了。
0: 啊，
1: 但是50000盒我真的是赔不起了，我也没办法跟其他股东交代啊。
0: 啊，
1: 阮老师，咱俩都退一步，您也别太难为我。
0: 但是这个30000盒也不够啊。
1: 阮老师，30000盒紫灵芝破壁颗粒，我马上给您安排发货。
0: 啊，
1: 李老那批紫灵芝，您督促一下，快点发给我。
0: 好，哎，董总，你记得啊，紫灵芝破壁草本，您得给我包邮啊。
1: 没问题，没问题，挂了啊。
0: 嗯，好，好，再见。
2: 阮老师太厉害了，太崇拜你了。
0: 嗯，
2: 哎呀，原价991盒的紫灵芝破壁颗粒被阮老师从后边尾巴那砍了一个零，99一盒，我的天哪，谁砍价能这么牛啊？这还是团购活动吗？这像是送彩票了似的呀。
0: 啊，有点像。
3: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啊。
0: 你没反应过来是吧？
3: 对，就这，哎呀，这个太实惠了，这回哈。
0: 啊，
3: 就这回大家要是参与上了，那真就跟刚才刚子说的中彩票一样。
0: 嗯，
3: 你看原价是990一盒的紫灵芝破壁颗粒，
0: 嗯，
3: 团购价99一盒，
0: 把后边的零去了
3: 啊。对，等于说阮老师让我们这一盒省了891块钱的
2: 一折啊。
0: 好了好了，你俩先别兴奋啊。紫灵芝破壁草本的数量刚才说了30000盒太少了，我现在还得做一个限购啊。这个这样啊，大家听我说，咱们每个人呢就限购一组，一组呢咱们拿5盒紫灵芝破壁草本，
2: 5盒，
0: 而且呢是包邮到家。
2: 嗯嗯嗯。
0: 然后呢，咱们拿到紫灵芝破壁草本之后呢，咱们就按时吃啊，跟这个力不从心呢，咱跟他说拜拜。
2: 嗯。
0: 哎，咱身体棒棒的，咱出去旅旅游，去广场上跳跳舞。抱抱大胖孙子什么的，你想干啥就干啥，想吃啥你就吃啥，身体好，咱们的日子就过得随心所欲了。咱们老了也要活出个性格，活出咱的自我呀。
2: 哎呀，说得太好了。
0: 嗯，
2: 大家赶紧动动小手，拿出手机疯狂地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吧。这次团购活动呢，抢到就是赚到了。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购一组啊。这一组一共也就495块钱，现在的东西400多块钱能买啥呀？哎，在外面也就一顿饭，现在400多块钱，哎，连个小洗衣机，连个小电视机都买不了吧？
3: 哎，确实。
2: 嗯，
3: 但是现如今呢，阮老师把这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价格给打下来了。
0: 嗯，
3: 这一组啊，我刚才算了一下，就等于说给大家省的是4455块钱。
2: 哎，还是李总脑子快呀，4455元，这一组可省下来将近5000块钱呢。这真是优惠不断，惊喜加倍啊！用上紫灵芝破壁草本，幸福健康抓得稳。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张老师，
0: 哎，
4: 那个帮我订上5组紫灵芝破壁草本吧。
0: 5组呀，这就是帮别人带的。要是这样，那你得留5个人的电话号码才行啊。
4: 啊，行，我知道，就是我总参加您的团购活动，我跟我老伴1人1组，然后还有亲戚3份。
0: 啊，
4: 我们全家呀都是您的忠实观众。
0: 好家
4: 伙，我也不怕阮老师笑我，就是。一开始啊，这原价990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一听啊，我血压都高了，我这心呐、都吓得突突的。哎呀，没想到您这不最后真帮我们把这个价给压下来了。
0: 嗯嗯，
4: 才99元一盒。
0: 是。
4: 哎呀，这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哎呀，太高兴了。
0: 嗯嗯
4: 等我拿到那个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按时吃，身体棒棒的。
0: 嗯，
4: 我们也那个四处转转。
0: 嗯，
4: 国家现在发展这么好，我觉得我们得多活几年呢。

0: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好了，各方面的政策也都好，我们要是身体还不错的话，这日子过得绝对是幸福的。好了，一共是五组对吧？哎，我这儿呢帮你记上了，现在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1: 啊，好了，谢谢罗老师啊，那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您早日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呢只需要9。

0: 老师，我要报名，我要两组指定是颗粒。
1: 哎呀，这话说的着急了，是不是？
0: 对呀，着急呀，我就怕听不上。
1: 我听明白了，你要的是什么？两组，但是你要知道，两组要留下两个电话号哦。
0: 哎呀，那明白啊。哎呀，你就我跟老伴一人一组啊。哎，跟您说哈，哎，你说我们都是种菜的农民，哎，要不是您呢，你说我们恐怕这一辈子啊也用不上这么好的指令支破壁颗粒呀。你说就在990的指令支破壁颗粒，你说我想都不敢想。你一下您给我们讲下来，你说891，你说现在一盒啊，你说破壁草本99就能拿在手，你说这也太合适了。跟您说哈，我用这个指令支破壁颗粒啊，就是想提高一下我的免疫力。你说这身体好了，结实了，我就想着哈，来年再多种点地儿。这小孙子明年就上小学了，我们老两口哈就寻思的多给孩子再攒点钱。
1: 等这个紫林芝破壁草本呢，您拿到手以后呢，您跟老伴按时每天吃点儿，然后呢再种个几年地，那真的是没问题。
0: 是吗？
1: 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您在家等着电话就行啊。
0: 哎，好嘞，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1: 哎，再见。哎，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林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这一组啊加在一起还不到500块钱，真的是优惠不断，惊喜加倍啊！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我要订购两组紫灵芝破壁草本啊！谢谢阮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两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您得留下两个手机号，这就行了啊。
3: 明白。哎呀，每人限购一组嘛。
1: 对。
3: 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这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们之前用过。哎呀，那价格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家条件好，我能用得起。哎呀，吃完啊，感觉就是有劲儿，脑袋也不昏昏沉沉的了，一年也不怎么生病，特别好。这不今天第一次看到您节目吗？正好团购。哎呀，我这一看，您这团购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比我用的好多了，还优惠，那我肯定在您这订啊。这我要是错过了，绝对是一大损失。
1: 今天第一次看我们这个节目，您就遇到团购活动了。您可真是太幸运了，见您之前呢也用过紫灵芝破壁颗粒，那好处您自己是知道的。我敢说，我这款您团购到的这款产品呢，要比你之前用过的那个紫灵芝啊，那都要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它这个原材料一株里有公，它还有母。关键呢，它还镶着金边儿，更是紫灵芝全株入药。这种紫灵芝破壁颗粒呢，算是极品中的极品了。您拿到手啊，跟老伴儿一起啊，在家就用，会给你们很大的一个惊喜。
3: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那两组别忘了啊。
1: 忘不了。
3: 老师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吗？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帮帮忙啊，帮我订上9组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
1: 这个9组，我们现在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组，您一下子上来9组，这不行啊！
4: 哎呀，阮老师啊，您听我说啊，我吧，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养老院的护工，看护工啊。这9组吧，都是咱们这里边的9位老人要订的，一人一组，没有多订，因为咱们也没违反规则，您就放心，这点您放心。因为这些老人每天他都看您节目，哎呀，有的都90多了，话都说不出来，但是一看到您的节目就哈哈笑啊。这次大奖是看到您的团购，他争着抢着他都要订，你说都觉得就是主要就太实惯了，一组下来能省下来4455。完了这些钱人都比有的老人一个月养老金都高，你说人家他们就着急嘛。
1: 对，
4: 阮老师你挺感谢，你是个好人。
1: 对呀，我觉得您比我还要好啊，您是一个大好人。你说帮着这么些老同志啊，这个老哥哥们来参加我们这次团购，行，我这边9组一定给您订上。然后呢，我们这个是包邮的，会送货上门的。
4: 哎呀，太好了。
1: 你就让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用上紫灵芝破壁颗粒以后呢，身体呢硬实点了，然后有些方面他们自己能动动呢，也能给你们这些护工的省点劲儿，您说是不是？
4: 哎呀，那太好。
1: 行了，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4: 行。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再见。

0: 恭喜女团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比之前要优惠891元呢。一组五盒，一共才495块钱，不到500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品质的紫灵芝破壁草本，真的是超级的优惠，超级划算。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杨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我订一组啊，紫灵芝特别草本。
1: 好，一组这边给您订上，放心。
2: 太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紫灵芝特别草本了，连我在药店呢都买不到，现在在您这用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就用到了这个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特别草本，
1: 嗯，
2: 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1: 是，
2: 一组省下就4000多块钱，太好了。
1: 嗯，
2: 我家孩子40了，下个月结婚了
1: 啊！
2: 你省下的钱给孩子咋着呢？
1: 哈哈，您今天能参加上这个团购活动，我告诉您，确实非常幸运。您用上紫灵芝破壁颗粒之后啊，您好好的把自个儿身体养养吧，还要等着抱孙子呢，对不对呀？你说你这身体现在用点紫灵芝破壁颗粒，你的免疫力上来了，身体棒棒的。回头儿媳妇给您生一个大孙子，您带孩子那都不累，这多好啊，对不对？
2: 对，
1: 您要的一组，我现在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吧，有了包邮到家啊！
2: 啊，太好了，袁老师，
1: 嗯，
2: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哎，
2: 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
3: 我要订上这个三组紫灵芝破壁颗粒。
1: 三组，好，那要留下3个号码哦。
3: 哎，好的，没问题。
1: 啊，
3: 我自己订一份吧，再给我父母一人订一份。阮老师啊，你真的太会替大家考虑了，一组省下5000块，您说这钱我干什么不好呢？买肉吃，那得多少呀？哎，阮老师，
1: 嗯，
3: 所以吃一年都吃不完。
1: 那
3: 我平时啊经常感冒，
1: 嗯，
3: 吹点凉风就不行。
1: 嗯，
3: 我拿到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就换着法子吃，我不就更健康嘛，对不对，阮老师？
1: 对对对，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您拿到手以后啊，按时吃，免疫力它就会提高，然后呢，什么病呢，它都找不着您了。行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3: 哎，好的，谢谢您的，阮老师。
1: 哎，
3: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付一组，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到家，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家省下了4455元，超优惠，巨划算。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好，我要订购一组啊，紫灵芝破壁颗粒啊。
1: 啊，一组，好，这边给您寄上了，放心。
4: 阮老师啊，说实话，我还挺感谢您的，要不是您呢，我是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紫灵芝啊破壁草本的。
1: 啊，
4: 我呢是厂矿的工人，今年46了。
1: 啊，
4: 说实话，最近呢就是这身体有点虚，还总是咳嗽。干会儿活啊就有点犯困犯累，我呀就想着用上这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体力啊会很好点，再多干点活啊。
1: 嗯，
4: 最近呢我还谈了个女朋友
1: 啊，
4: 这我这合计身体好了，还打算呢跟她结婚，来要个孩子呢。
1: 哦，是吗？那是得好好调理调理身体，要孩子好，这是好事儿。
4: 其实啊，啥呀也没有咱这次团购好，要不是您这次团购力度大呀，说实话我不敢买。
1: 嗯，
4: 一组我能省下来4000多块钱呢。
1: 对，
4: 所以说这一盒才99的价钱，那让我买的有底气了，我真是从心里啊太感谢您了。
1: 没错，一个人呢，其实有什么别有病。啊，
4: 是啊，
1: 没什么的，别没健康，你说对不对？
4: 对，
1: 你没了健康，你就啥事都干不了。行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4: 行，感谢您老师啊，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一组算下来一共也就495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袁老师，麻烦你帮我订这个4组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
1: 4组啊，那得留下4个人的电话号啊。您这就是给谁带的？是给家里人吗？
5: 啊，是那样。
1: 啊，
5: 我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
1: 啊，
5: 我再给我弟弟和弟妹啊，各带一组。
1: 啊，
5: 我们都是放羊的。
1: 哦，
5: 干这行哎，都干一辈子了，一身的毛病啊。总感觉呀，这个骨头疼，头也迷糊。
1: 嗯，
5: 现在呀，体力大不如从前了。
1: 嗯。
5: 嗯，我们想着用上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又是公母长得。

0: 画、嗯、又是镶金边又是鸡、嗯、全是无辱腰啊，
1: 对，
0: 用的技术还好，这样就好吸收，
1: 对，
0: 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错过。等用上这个紫灵子特币草本之后啊，我跟老伴啊明年呢、啊、也出去玩玩，去南方走走。
2: 嗯，好好，
0: 嗯，
2: 多出去走走好、
0: 嗯、
2: 啊，跟老伴呢旅旅游，这心情也好。等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拿到手以后啊，咱们健健康康的啊，咱们这生活呢也是特别的美好。
0: 嗯，
2: 您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0: 好好，谢谢袁老师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0: 你现在别忘我忘了啊。哎、
2: 忘不了，包邮到家，给您包邮到家啊。
0: 好好好，嗯，谢谢你，袁老师，再见。
2: 哎、不客气，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先到先得。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4: 蓝老师您好，我要一组紫灵芝破壁草本。
2: 哦呦，稳稳当当的要一组，没问题，给你记上了。
4: 哎，好，我是给我妈订的，我妈手特别慢，手机网也不好，总是打不进来。
2: 啊，
4: 我就帮她抢一组。
2: 嗯，
4: 这紫灵芝破壁颗粒一组优惠4455元，我妈乐得都不行了，说一定得把这好事参与上。
2: 这边给您订上了一组，等紫灵芝破壁颗粒拿到手以后呢，让你妈妈记得每天按时用。
4: 嗯。嗯，好好好，谢谢栾老师。
2: 嗯，没别的问题了，那咱们就再见。
4: 哎，好的好的，栾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算下来就花495元，用上紫灵芝破壁草本，幸福健康抓得稳。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